0: 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梁，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上午起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明天转6到7级，阵风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8度，今天相对湿度50%到85%。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隔夜美股三大指数收盘全线下跌，截至收盘道指下跌0.85%，终结日线五连涨。标普500指数下跌0.1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06%。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19%，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35%，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0.05%。国际油价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4%，收于每桶78.23美元。国际金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0.15%，报每盎司4298.7美元。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2: 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6号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指出，尽管高市在致辞中提到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并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就广岛核爆81周年相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该方案显示，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方案还规定，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
3: 华尔街正在对美联储主席沃什的沟通方式重新定价，市场对沃什上任后的第二次议息会议反应不佳，沃什沉默导致市场信心缺失，长期美债收益率在上周升至近20年来高点。他对利率政策方针保持缄默的策略，并未能有效缓解投资者和经济学家对其抗击通胀能力的担忧。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期接连在社交媒体和电视节目中为沃什进行辩护。
2: 美国财政部网站6号发布对古巴新一轮

0: 制裁措施。该网站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方将六名古巴公民列入制裁名单，另有两名此前已受美国制裁的古巴公民被追加制裁。此外，还有五家位于古巴的实体被列入制裁名单。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六号在欧洲议会一场视频会议上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比瓦斯还说，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在当天举行的欧盟委员会新闻发布会上，欧盟发言人说，西班牙政府已经阻止目前滞留在休达的移民前往西班牙本土及其他欧洲国家。
0: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六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报告说，保守估计约9600人因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
1: 法国将从11号开始实施一项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新法律，禁止未经同意的电话营销行为，违者可能面临数万至数十万欧元罚款。美联社6号报道，据法国政府部门估算，法国大约3/4的人每周接到至少一个营销电话。根据法国先前的监管法规，消费者想要躲开这类电话，必须向特定政府服务机构登记自家电话号码。但消费者权益团体说，部分客户呼叫中心对这类登记名单视若无睹，电话照打不误。
0: 波黑中央银行6号发布公告说，该国当天正式申请加入单一欧元支付区，这意味着波黑迈出融入欧洲支付区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1: 韩国总统李在明与阿根廷总统米莱昨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会晤，两国签署首份政府间关键矿产合作谅解备忘录。根据协议，双方将在交换关键矿产政策、法规和投资制度信息，推动企业投资，并围绕锂资源勘探、开采、加工及其他产业链环节等方面进行合作。双方还决定恢复经济联合委员会和能源资源合作委员会，并完成避免双重征税协议，为韩国企业在阿根廷投资提供制度支持。
0: 世界黄金协会报告显示，全球黄金挂钩 ETF 7月录得30亿美元资金流入，终结连续2个月资金流出态势。正向资金叠加金价走高，推动全球黄金 ETF 资产管理规模上涨1%至5300亿美元，总持仓增加23吨至4068吨。年初至今，全球黄金 ETF 累计流入110亿美元，对应持仓增加39吨。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我国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近年来，随着消费观念的转变与交易环境的持续优化，我国新车与二手车市场的格局正悄然发生深刻变革。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二手车交易量与新车销量的比值已接近1:1。这一数据标志着我国汽车市场正从以新车为主导的格局，逐步转向新车与二手车并重的新阶段。
4: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累计交易量达到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0%。与此同时，国内新车销量为992.1万辆，同比下降21.1%。两者之间的比率已接近1:1，显示出二手车市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追赶新车市场的规模。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这一趋势的背后有多重因素支撑。
5: 首先是中国汽车3.7亿的保有量应该支撑了这个二手车市场的一个全面的增长。第二个因素呢，就是二手车的经营环境正在优化。消费者在买二手车的时候可以查到出险的信息、维保的信息，包括还有第三方的检测的报告。另外一点呢，我们看到消费者在购买汽车的时候，他更加注重实用。我们以保值率来测算，3年期的二手车的价格基本上相当于新车价格的一半。
4: 市场的感受更为直观。在广东深圳一家二手车专卖店内，消费者郑先生正在选看二手车。他坦言，之前自己并没有关注过二手车，但在比对完新车与二手车的价格后，他选择了后者。
6: 我过来这边看，我发现其实二手车性价比是更高的，而且它可以现车立体，这一点比较符合我个人的需求。
4: 在深圳地区，像郑先生这样从关注新车转向关注二手车的人并不在少数。 性价比是影响他们购买意愿的主要因素。
7: 电车的冲击之下，就在二手车，特别是油车的话，它的价格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4: 奥康达名车广场销售经理周家俊介绍，
8: 今年的交易量，它对比去年的话呢，我们整体的增长有大概有10%，整体的客流量呢增长了大概20%。同样的价格去买二手车，可以买到配置更高啊，功能更完善，或者是说性价比更好一点的车型。
4: 在北京规模最大的二手车集散地花乡市场，不少传统燃油车经销商表示，刚刚过去的七月份，门店销量实现明显回升，新车持续调价拉高了二手燃油车的性价比，行业整体呈现薄利多销、以价换量的特点。北京汇利京城就机动车经纪有限公司负责人郑波介绍，
9: 五月份卖了70多辆，六月份卖了90多辆，然后上个月零售了130，七月份我稳定一点的价格，就是已经降到底了，只要快就行。现在最好的车我觉得就是价位在三四十万，把利润看低了，因为我们以前看的利润都是7%-8%的，现在我们看利润23%的。现在
4: 一位正在选车的消费者也印证了价格下降的趋势。
10: 去年看这个车的时候，它价格还是蛮高，然后现在今年的话就价格掉了很多，掉了有10来万吧。
4: 而在新能源二手车领域，深耕4年的商户人路也跑出了稳定的业绩。今年以来，国产热门新能源准新车持续走俏，整体库存周转效率大幅提升。
11: 截止到现在已经卖了大概400多台吧，暂时库存小100台了，剩余大概到90%多吧。现在客户群体都很年轻。
4: 人路进一步指出，相比于全新车型，年轻群体更看重二手车的性价比，用车成本对于新能源车型接受度更高，交易市场内甚至专门开设了一片新能源交易专区，以满足这一新兴需求。而经历了上半年新车大范围调价之后，不少二手车商户对后市的心态整体趋于平稳。
12: 转换率呢，一场直播能大概有10个客户留下线索咨询车辆的，然后每个月的成交量呢，大概在2到3台是从自媒体平台来的。
9: 今年我也尝试和我们这个市场里边做的挺好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车商也聊过好多次，也想我们有合适的机会，我也想合作合作。
4: 在华东最大的二手车中转地上海，二手新能源车型也持续热销。在上海普陀区的一家二手车经销门店展厅里停的各种车辆，有一半是新能源车型，不少消费者正在店里选购。
13: 更多的会考虑国产的新能源，因为国产的新能源现在确实在驾驶体验上包括功能上也能得到我想要的一些智能化的一些配置。那么原来可能20多万的新能源车，现在可能国产新能源就在10多万、14、15万的样子，那么我觉得性价比更高。
4: 懂车帝汽车商城上海俊逸总经理龚杰介绍，今年他们销售的二手车型中有40%是新能源车型，相比去年增加1倍，部分车型呈现缺车的状态。
14: 我们今年目前整体的新能源的渗透率应该是在整个交易当中的40%占比。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因为它的迭代比较快，很多就是2年车龄的，更多的年轻人呢也比较务实理性的消费，他会去淘这样的一种二手准新能源车。
4: 新车市场的价格调整同样传导到二手市场，二手车的价格变动倒逼他们加快库存周转，今年的利润率有所下降，保持薄利才能多销。上海华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巨祥表示，
15: 我们现在大概有20-30台库存，跟去年相比的话接近少了一半，因为新车降得太快了，大家没办法去做库存。
4: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昨天国家药监局正式发布了我国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该标准将于2028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从1987年起沿用了近40年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这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并在重金属限量和儿童化妆品监管等方面实现了国际领跑，为全球美妆行业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来听报道。
16: 新标准的出台深刻植根于我国化妆品产业的迅猛发展。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在解读新标准时提供了一组数据。
17: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16: 在市场规模快速扩大的背景下，原有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已难以满足日益复杂的产业需求和消费者对安全的高要求。对于全新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 起草组组长安福东指出，此次修订绝非简单的条文更新，而是对我国化妆品标准体系的根本性重塑，对化妆

0: 品原料和产品提出了全链条的安全要求。安福东介绍，新标准的核心创新之一在于依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在微生物限量方面，新标准实现了与国际标准的全面接轨。
1: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0: 除了微生物指标，新标准在有害物质管控方面也实现了重要突破。安福东介绍，
1: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0: 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进一步指出，我国新标准在有害物质限量方面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2: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0: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据统计，2025年我国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元，预计2028年将超过450亿元。为保障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安福东明确表示，
1: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0: 这一严格标准的背后是基于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

0: 望逐步落地，在政策发力与经济内生修复的双重作用下，消费端有望稳步修复，相关承压板块也有望逐步迎来边际改善。投资者可以关注具备估值优势的刚需消费龙头。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4: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7: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雷昂，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权益发布，下面共同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8: 工信部昨天印发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安全发展15-5规划，提出科学设置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场点，引导产能向需求集中、缺口扩大的地区转移，限制产能过剩地区产能转入，支持企业面向煤炭、金属矿山和非金属矿山基础设施建设等需求，到2030年行业治理成效显著，企业重组整合有序推进，产业集中度持续提高，形成3-5家具有较强国际运营能力的大型民爆企业集团。
9: 8月5号，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上海市促进民营经济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上海民营经济总量规模再上新台阶，质量结构进一步优化。具体来看，规划共设置5项预期性指标，到2030年，民营经济增加值占比达33%左右，民营4项企业研发费用在5000亿元以上，民营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位居全国前列，民营企业货物进出口总额在3万亿元左右，4项企业的从业人员数民营占比在48%左右。规划提出了3大重点发展方向，一是增创民营制造业高质发展新优势，激活民营服务业创新发展新动力；二是加强梯度培育，促进民营企业做大做优做强；三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总部能级，加快集聚各类功能性机构。 本次规划的发展思路之一是以促进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为双轮驱动，这也符合当前民营企业科创和出海的

0: 大趋势。
1: 据多家机构预计，今年七月新增人民币贷款或延续去年同期减少的走势，社会融资规模有望同比多增。国联民生证券指出，预计2026年七月新增社融约为1.60万亿元，同比增长0.47万亿元，社融存量同比增速约为7.51%。中金公司预计七月社融增速或止跌，预计七月新增社融1.5万亿元，社融同比增速7.4%。浙商证券预计七月 M2 增速为7.7%，回落0.3个百分点；七月 M1 增速为3.8%，回落0.2个百分点。
0: 近期，国有大行及多家股份制银行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地方中小银行也同步密集上新大额存单。对比来看，中小银行的大额存单利率具备明显优势，但产品最长仅设置3年期，整体仍以中短期产品为主。8月3日，上海华瑞银行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公告，限量发售大额存单，提示额度有限，先到先得。该行本次发行产品为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起存金额20万元，年化利率1.90%。
1: 近日，社交平台上多位购房者晒出自己二字头的房贷利率截图，引发热议。调研发现，此类住房贷款多是5年期的存量贷款。据悉，目前北京、广州、杭州等地多数银行房贷利率仍在3%级以上，部分外资银行能够提供利率低于2.8%的住房贷款，但银行设置了客户资质与合作渠道的多重门槛。此外，部分银行表示，虽然无法下调贷款利率，但可通过合作楼盘给购房者一定的房价优惠。
0: 据媒体报道，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七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其中焦炭、氧化普铝和瓦楞纸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7.1%、6.4%和5.6%。稀土的涨价与当前稀土供给持续偏紧有关。
1: 中国黄金协会昨天发布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中国黄金协会表示，随着金价高位大幅波动，叠加黄金税收新规落地实施，国内黄金消费结构持续分化，金条、金币成为市场热门品类。同时，高金价推高了工业企业用金成本，工业用金量随之下降。
0: 今年以来，华强北日均有近8000名外籍客商前来采购。截至七月，华强北 AI 产品占商圈内电子产品的比重由2025年的41%大幅跃升至61%。一至七月，华强北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55%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激增100%，无人机、机器人销量增长60%至70%。
1: 继今年年初部分中低端手机宣布涨价之后，现在高端手机也即将迎来大幅涨价。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在最近的新品发布会上公开预警称，因内存价格高昂，旗下手机将面临大规模涨价。除了华为预告涨价以外，今年以来已有多家手机厂商宣布涨价。 OPPO、 一加、 VIVO 自3月份开启调价，小米、荣耀多款机型也相继上调售价，多款主力机型上调300元到500元不等。业内预计，存储芯片扩产周期长， AI 对产能的虹吸效应短期难解，这轮涨价周期至少会延续到明年年底，届时涨幅可能放缓。但也有观点认为，随着一些囤货商的逐渐出货，价格也可能逐渐修正。
0: 网信办昨天发布公告，为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维护国家安全，对美国派特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
1: 一批电子产品从上海港起航，跨越太平洋抵达巴拿马，当时承运人以该电子产品面临某国制裁风险为由，既不签发提单，也不交付，擅自将货物退运上海，导致托运人不仅未能如期交货收款，还可能要支付几十万元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近日，记者从上海海事法院获知了这起涉外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法院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判令承运人赔偿托运人损失人民币499万余元及利息。该案是我国法院首次通过司法判决，明确反外国制裁法的强制适用效力，确立了外国对我国公民、组织实施的非法单边制裁，不得作为拒绝履行合同义务抗辩事由的裁判规则。
0: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即将迎来满月。昨天，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门前的玉米地开启了第2轮丰收。此次活动采用提前预约制，

0: 有35位观众走进田间，一起享受丰收喜悦，感受美洲文明。当天参与掰玉米的观众中有不少从广东、福建等地赶来，外地观众占比较高。
1: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2: 热搜采访继续来关注新闻。上海2026年政府开放月系列活动昨天下午开启，首场活动聚焦科创、产业发展和企业出海主题。市民代表走进上海数智体验馆与上海脑机接口未来产业集聚区脑智天地，在数字与未来的交响中实地触摸心智生产力的强劲脉搏。来听报道。
3: 步入上海数智体验馆，算力网络、LNG 运输船、大飞机模型、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创新成果扑面而来。装备驻机展区内，一台高精度解卡协作机器人引人注目。公司高级市场经理王磊介绍，眼前这套贴胶工作站已在全球电子产线上经受上万套验证。
4: 它现在所展示的一个工艺段是电子的 PCBA 版的贴胶动作，它是机器人集成了 AI 算法，它可以自动识别这个工装的一个形状，然后可以自动的去调整胶量和它的一个轨迹。这一套在我们全球的电子生产线用了上万套了至少。
3: 在制造业向智能化、柔性化加速转型的当下，一台机床又能承载怎样的想象空间？不远处，上海机床厂总经理王宇指着一台高档数控机床说，它打破了传统加工需多台设备流转的局限，凭借多轴联动与复杂形面加工能力，一台设备即可完成零件不同维度的一次性成型，而且有着显微镜级的操控能力。
5: 从净等级来看的话，0.2微米的话，那就是陀佛斯的几百分之一，大概这个等级。旋转的一个角秒的精度等于是5公里以外扫过一个1元硬币的直径这个厚度。
3: 作为国内首个城市级数智公共体验馆，该馆汇集了120家企业近140件展品，生动呈现上海人工智能加工业的实践。首次来此参观的市民代表杨晓丹、邵文轩大为感慨，
6: 对那个大模型还有 AI 智能这块印象比较深，就跟我们生活更贴近一点。
7: 今天主要是看了很多机器人还有智能网联汽车，给我的感觉是特别震撼的。
3: 市经信委综合规划处副处长梁少莲对上海新型工业化推进布局的解读，向参观者传递出一个鲜明的信号：上海制造未来可期。
8: 面向15，我们瞄准产业高端环节，持续攻坚突破，牵引上海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推动 AI 加 SD 协同发力，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
3: 来到位于闵行的全国首个脑机接口未来产业集聚区脑智天地，一场跨越科幻与现实的脑机之旅随之开启。在一楼展示厅的元系智能科技展台，脑控爆米花互动演示引发围观，戴上脑电头环，不用动手，集中注意力就能意念做出爆米花。公司总经理吴奇峰解释，
9: 这3个是金属电极，它采集前额叶的脑电信号，计算了以后超过50的时候它就开始通电。我们这个是属于改善跟提升青少年的专注力的一个趣味性的产品。

0: 动开展临床试验，包括还有有可能首个非侵入式的脑机的产品也可能诞生在上海，还是针对于脑卒中术后的手功能康复的产品。
1: 人群中，脑机接口创业者谢吞阳凝神倾听，不时拍照记录，深切感受着产业跃升的速度与科技赋能民生的温度。
2: 我感觉在脑机接口方面发展确实是非常的迅速，有很多的脑部的疾病在之前是没有太多办法的，但是现在通过脑机接口的可以极大的减缓这个病症，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
1: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杨丽轩报道。
3: 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的世界技能大赛下个月就将在沪举行，如何让技能人才学到的就是制造企业想要的，世赛顶尖标准正在成为其中的推动引擎。在昨天举行的魔都技能创想会临港专场活动中，记者看到了上海怎样让世赛标准走进课堂，走进企业。来听报道。
4: 两年一届的世赛比完，教材要随之更新多少？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技能发展中心主任朱烈给出了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数字。
5: 尤其在上海，至少在我们的这个汽车类，根据世赛的标准要求，教材的这更新率要达到40%。
4: 作为最高层级的世界性青年职业技能赛事，世赛的技术标准涵盖了技能操作的规范性、精准度、创新性以及职业素养等多个方面，是最权威的技术标准。朱烈说，他们一直在做的就是让这个标准走进课堂。
5: 因为教材本身对于我们产业就有一定的滞后性，它按照学科类体系去罗列会比较多一点，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是要直接指向问题，要去解决这些，你要用什么工具，你要用什么知识，你要用怎样的一系列的这个思维模式，对于我们的课程来说要重构。
4: 在世赛标准的引领下，学院开设了针对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电子电器、驱动电机等系统检修核心课程，同时运用数字孪生技术加入虚拟仿真实训，为教学提供无限试错的机会。
5: 像新能源汽车它带有高压电，怎么去做实训的实践教学，这套系统呢就作为我们非常好的一个补充。
4: 把世赛标准请进来落下来，同样需要标准与企业生产实操相融合。记者在现场看到了物流与货运代理项目过往考核的七大核心模块。这个项目要求通过各种交通工具将货物送到客户指定的地点，既要考客户关系，也要考成本分析，应急处置也不能落下。本届世赛该项目的中国专家组组长、上港集团教育培训中心副主任吕秀文还特别提到了对于可持续性的考察，这是上届世赛增加的新模块。
6: 比如说从产品包装开始就可能要可持续了，本来是单辆卡车运输的，我要改成船，那因为一艘船它有很多箱子可以同时运，那它的碳排放就相对来讲比一辆辆车它要低了，成本也下来了，就这些都是会要考虑到的。
4: 当前除了可持续性的影响， AI 也在重塑物流行业。吕秀文感到 AI 应用能力很可能成为本届选手绕不开的考验，
6: 因为它要全部仿真于我们真实的工作，那么真实工作当中我们确实会用到 AI 的一些工具，那么在大家同等的一个环境下怎么能脱颖而出，确实是这一届非常大的一个新的难题。
4: 事实上，世赛标准早已融入到产业前沿技术中。作为全球集装箱吞吐量第一的港口龙头企业，上港集团在前不久闭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布了智慧港口的 AI 创新成果，不仅能依托模型提供智能决策，还实现了码头操作从自动化向自主化的跨越。吕秀文感慨，
6: 这是我们项目第十年，今年是第五届，那么我们现在是拿到了两块金牌，方方面面的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应用手段，包括绿色可持续的一些方面的想法也融入到了我们整体的物流的大行业里面啊。我们始终跟着我们的世界职业技能标准，它不断的来应对来变化，然后呢来取得成绩。
4: 创新求变让世赛成为产业的风向标，给企业注入强劲动能。变化之外，这个竞技场其实还在鼓励一种不变。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当前已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谁能向着大国工匠的目标不断攀登？记者在现场听到的答案都指向了同一个，日复一日，死磕到底。
5: 很多事情真的是要反复的去做，反复的去思考，
7: 基本功一定要打扎实，

0: 在这方面呢，实际上它是没有捷径的。
1: 做一样事情，你要非常坚持，是坚持给了光明的未来。
2: 以上记者乌佳丽、杨博雅报道。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财经早点继续为您直播，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投资早课。昨天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盘面上煤炭、开采、加工板块午后进一步冲高，电子化学品板块全天强势，种植业与林业板块午后走高，教育板块表现低迷，汽车整车板块也是表现疲软。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0.57%，报收3900.35点，深成指小跌0.24%，报14110.12点，创业板指下挫0.55%，收于3515.56点，科创50指数上涨0.45%。在这里和大家做一个预告，在今天中午的12:01，才知道将会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我会和豪买研习社社长金波先生为大家带来，主题为科技信仰重塑还是赛道正在切换，比如说会谈到极致风格切换是短期波动还是趋势反转，赛道抱团失效后如何重塑配置逻辑，震荡行情下哪些赛道具备修复机会。那么具体怎么参与这场直播课，现在您可以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今天中午的12:00，精彩奉上，不见不散。好，接下来为您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早上好。
5: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凡威的品牌未来展望。凡威自上线以来持续获得行业的认可，先后荣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奖、人工智能大模型金融领域示范场景优秀奖等多项荣誉，并入选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大数据新核案例。面向未来，凡威正从单点智能功能向智能体平台升级，问答类助手、每日复盘智能体、策略共享社区等产品即将陆续落地。从数据整合到深度研究，从 AI 应用到策略构建，凡威致力于为投研人员提供更智能、更开放的服务体验。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凡威官网 www.fundview.com.cn 或微信搜索东证凡威小程序。
4: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证券快讯权益发布，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6: 中国证券业协会国际业务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扩大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的目标要求，通报了上半年委员会推动数据跨境、资金跨境等重点工作的阶段性进展，集中研讨了下半年系列重点研究方向，包括国际大型全能投行发展路径和模式借鉴、国际精品特色投行和特色服务商发展、海外投资银行国际化战略与管理模式、海外证券公司功能性发挥、国际证券经营机构监管体系、证券公司利用自贸区试点实现高质量发展等主题。
2: 七月以来 ，A 股市场迎来剧烈风格切换。此前持续领涨的 AI、半导体等科技成长板块出现大幅调整，而前期表现低迷的传统价值板块普遍迎来反弹。在此背景下，多只重仓 AI、半导体方向的基金出现较大幅度的回撤。值得关注的是，这批遭遇重挫的基金中，部分产品在二季度刚刚完成大规模换仓，从消费、资源等传统板块切换至科技赛道。其中既有基金经理交接导致风格变化的情形，也有基金经理在分化行情下主动选择了追逐趋势。
6: 科技板块的阶段性调整并未降低机构的调研热情，电子、通信、计算机等科技板块依旧是私募机构重点关注方向。记者采访发现，私募对调整后的科技板块布局热情仍在，正在产业链内部摸排新的投资机会。其中，国产算力链凭借产业趋势、自主可控及长期成长空间等逻辑，有望成为下一阶段私募的重点关注方向。
2: 北京时间8月6日，国内多家黄金珠宝品牌公布的境内足金饰品价格为1300元。

0: 元每克左右，单克较前一日上涨超过55元。这一价格调整的背后，是黄金这一原料的价格在反复震荡后迎来快速突破。当日，伦敦现货黄金继前一交易日上涨超过5%后继续上行，盘中一度突破4300美元盎司。上海黄金交易所现货黄金也连续两个交易日涨幅超过2%，于8月6日突破935元每克。
1: 为爱算力基建的狂飙，让算力金属供给侧紧张程度攀升。涵盖铜、钨、锡、钽等相关的有色金属品种被市场称为算力金属。8月6日，受刚果金禁止铜金矿出口影响，全球铜价再次刷新历史高点。8月6日，国内铜现货均价报10.84万元每吨，较前一日上涨1.03%，较6月30日上涨6.07%。与此同时，国内外 AI 企业继续加码资本开支，加大 AI 基础设施投入。
0: 近期各大指数波动加剧，微盘股却走出了一波独立行情。自7月22日建立以来，该指数累计反弹超15%，相关 ETF 产品份额激增近120%，资金净流入近70亿元，超530亿元资金近一个月悄然涌入中证1000、中证2000等相关 ETF。同时，微盘策略主题基金也开始逆袭回血。
1: 自6月26日以来，股票私募已连续4周保持加仓态势，仓位指数累计上涨2.12%。截至7月24日，仓位指数攀升至84.12%，创下近4年新高。满仓仓位大于80%的股票私募占比已高达70.43%，这意味着超70%机构已将仓位打满。
0: 8月6日，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公告确定科创板 IPO 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对应发行市盈率219.23倍，发行市值约609.93亿元。本次公开发行4044.64万股，预计募资总额约60.99亿元，8月10日申购。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808.9286万股，包括社保基金、深度求索、中国石油集团、昆仑资本有限公司、腾讯旗下上海启善投资有限公司等参与战略配售。
1: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8月6日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与控股股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两家子公司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三峡集团青海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0: 近日，新天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地表港交所、广发证券和中信证券担任联席保荐人。事实上，这是新天下再度尝试冲击资本市场。2022年，公司曾在创业板顺利过会，却又主动撤回申请。2024年，深交所因其业绩预告与实际业绩偏差较大，下发监管函。从 A 股转战港股，业绩大幅回暖无疑是公司的底气所在。2025年，公司实现净利润扭亏为盈，今年仅一个季度的盈利就已超过去年全年2倍。但行业涨价周期退去后，公司能否证明自身业绩的可持续性，仍是市场估值定价中无法绕开的关键变量。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3: 你好，我是韩星。周三美股市场上，刚刚反弹两个交易日的航天科技巨头 SpaceX 再度大跌，单日跌幅13.61%，收盘报108.27美元，市值蒸发225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52万亿元。作为囊括航天发射、星链卫星互联网、XAI 人工智能三大热门赛道的企业 ，SpaceX 在6月12号登陆纳斯达克，发行价135美元。上市第一天，市值就跻身美股前六，三天内最高涨幅超过了60%，一度超越亚马逊。然而登顶之后，行情急转直下。6月16号触及225.64美元高点后持续回落，周三收盘价较高点下跌52%，已然腰斩。大跌和财报及大额解禁有关。从首份季报来看 ，SpaceX 二季度营收78.14亿美元，同比增长92%，净亏损同比收窄46%到5.41美元。但引发抛售的核心原因是资本开支高达183.7亿美元，同比激增556%，较华尔街预期高出40%。单季投入规模甚至超过营收，其中86%的资金投向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目前 AI 业务仍处重投入阶段，还没有实现稳定盈利。 行业机构指出 SpaceX 盈利结构极度分化，星链作为核心现金流来源，持续为 AI 算力扩张、星舰火箭研发两大烧钱板块输血，导致自由现金流承压，盈利兑现周期拉长。尽管公司抛出了远期万亿营收的目标，但在落地路径没有明确、短期持续消耗现金的背景下，市场正逐渐褪去对远期叙事的高溢价炒作。隔夜美股市场上 SpaceX 迎来天量解禁，近十亿股股票解除锁定期，有早期员工和上市前投资者持有。
4: 一定要避开那些只有一纸回购公告而没有实质行动的口号型的炒作公司，说到底呢，只有业绩增长才能够支撑投资标的中长期的价值增长。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6: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知网，
5: 尊重常识，修炼内功，
6: 以财之道，
7: 之道
5: 等你加入。
6: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8: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9: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0: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9: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1: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9: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2: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9: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3: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9: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4: 北京时间18点整，
1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16: 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8: 我们不见不散。
19: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2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2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2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4: 发现优质公司。
2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北京时间九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齐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28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4: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一起来回顾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昨天市场全天震荡分化，三大指数最终是涨跌不一。而板块当中呢，煤炭板块集体爆发，科技方向呢则是反复活跃，其中的电子特气领涨， PCB 概念同样表现亮眼。截至收盘，沪指上涨0.57%，深圳成分指数的跌幅是0.24%，而创业板指则是下挫0.55%。
5: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再来关注到的是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跌幅是0.17%，报在4292.2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920.00元每克，跌幅是0.61%。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7: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8: 有同学在问啊，三大电信运营商还会有多大的增长机会？七月份呢，中国电信的股价涨了30%，中国移动涨了13%，中国联通涨了10%，背后就是他们的业绩在稳步的上行，但是股价的短期涨幅阶段性跑赢了业绩的增速。当然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他们的基本面的改善，主要还是靠算力相关的业务。根据工信部的数据呢，2026年上半年国内算力相关业务的收入同比增速超过了 22%， 而传统移动通信业务的增速呢只有 2.1%。 三大电信运营商的算力业务已经成为了第二增长的曲线，传统的语音流量业务的增长已经见顶了，很难再拉动利润。市场的资金真正看重的是运营商算力业务能不能够持续的增长，这当然也就是他们的股价重新走强的核心的原因。同时呢，他们的盈利质量持续的改善也支撑了估值的修复。三大运营商近三年分红率维持在60%以上，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的股息率长期维持在4%到6%。在市场波动加大、成长赛道估值偏高的时候，这种稳定性和高股息的属性会吸引大量稳健的资金配置。当然根据市场的预测呢，算力业务的基建投入非常大，短期会压制整体的净利率，因此电信运营商的盈利暂时呢也不会出现爆发式的增长。至于未来如何来发展，在短期的一两年之内，国内 AI 算力建设浪潮还会持续，政企算力的订单比较有保证，所以三大运营商的业绩可能是稳中有增，加上盈利水平也可以，股价呢还会继续反弹。但从中长期三年以上来看呢，三大运营商的业绩增长也有不确定性，各地的制算中心陆续建成之后，算力供给过剩也可能会引发价格的竞争。而随着六级基建马上开始，三大运营商的资本开支压力也长期存在，大概到2030年左右，六级商用全面展开才会进入到新的业绩增长的收获期。所以简单总结就是，三大运营商2026年的业绩不太可能出现高速增长，因此他们更多的是估值修复，而不是爆发式的行情，仍然不算是高成长的赛道。好了，更多

0: 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齐毅，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中午12点，一财之道呢将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由主持人李昂和好麦研习社社长金波先生带来，主题为科技信仰重塑还是赛道正在切换？比方说会谈到极致风格切换是短期波动还是趋势反转呢？也会谈一谈赛道抱团失效之后又该如何重塑配置逻辑呢？那具体怎么参与到这场直播课当中呢？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今天中午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那么昨天又是分化震荡的一天，双创指数冲高回落，而沪指呢表现更加的强劲，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啊，科技板块已经连续2天领涨了，那这一次是真的触底反弹了吗？您是怎么感觉的呢？都可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一起来分享您的观点。当然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1: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2: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据外交部网站，8月6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答记者问，有记者提出，近年来中国在太平洋海域开展深海勘探，派遣向阳红6号科考船接近日方基于南鸟岛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中方开展此类活动的目的是什么？是否计划在太平洋海底开采潜在的稀土资源？林健表示，中方开展的海洋科研活动服务于和平目的，严格遵守国际法相关规定，旨在提升全人类对海洋的科学认知，促进国际社会整体利益。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安全发展15规划》，其中提到，到2030年，行业治理成效显著，企业重组整合有序推进，产业集中度持续提升，形成35家具有较强国际运营能力的大型民爆企业集团，有效防范行业内卷，企业效益和从业人员收入水平稳中有进，绿色制造技术持续提升，绿色工厂快速发展，国际合作日益深化，企业海外服务能力显著提升。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央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多地分行披露，当地落地首单或首批 DR 基准利率贷款，并强调顺应贷款利率由单一定价基准向多元化定价基准发展的趋势，畅通货币市场利率向信贷市场传导路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等也宣布落地当地首笔或首批 DR 基准利率贷款。从目前批准情况来看，DR 基准利率贷款试点多为1年期贷款，利率基准倾向采用定价日前3个月 DR001 均值，重定价周期多为3个月。 叶能社表示，目前该

业务在试点中尚无明确规则，各地可能也有不同。昨天，国家能源局发布的《中国核电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可控核聚变技术研发加速提升，国内聚变能研发已形成规模化的商业投资格局，累计融资规模突破100亿元，呈现国家主导、地方国资支撑、市场化机构活跃的投资结构。央行上海总部近日召开上海市金融形势分析会，会议强调，面对当前新形势新任务，各金融机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金融支持稳增长、科技创新、保障民生以及金融风险防控等工作。昨天，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市经信委等指导上海市汽车销售行业协会、上海市汽车零部件行业协会制定《上海市汽车行业销售行为与网络信息传播合规公约》，合规公约紧扣汽车行业线上营销突出风险，围绕价格行业规范、网络信息传播规范、销售与服务行业准则等方面明确自律要求，倡导整车企业、汽车经销商以及相关市场主体恪守合规经营底线。8月6日消息，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过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多个热门城市正研究出台住房销售提振举措，其中成都着力从优供给、增需求、去库存、稳预期方面提出住房销售政策，合肥正统筹研究促进大消费部门协同联动行动方案，武汉下半年拟从一二手房市场联动、商办去化、高品质住房供应等完善政策工具箱，南京将加大多样化好房子供应，深入开展住房消费以旧换新等活动，杭州、青岛、重庆、济南等也将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从南方电网获悉，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用电量达到304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1%，创同期历史新高。高端制造成为工业用电核心支撑，汽车、专用设备、电子制造用电全线走高。近日，中国内地居民购买香港保险是否以及如何缴纳个人所得税问题受到关注。有报道称，北京、杭州等地税务机关已对香港保单分红及预缴保费利息等收益按20%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香港保险监管局对此表示，正密切注意内地有关金融产品税务安排的最新发展，同时会与业界保持紧密沟通。中国居民就境外投资收益必须依法申报及缴纳的要求一直存在，市场不用过度解读或做出揣测。再来关注市场方面，2026第三季度银行保险资产管理行业投资信心指数显示，权益投资信心指数为56.66，环比提升大约3个点，显示行业对权益市场风险偏好与配置意愿同步回升。中国七月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上涨15.5%。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焦炭、氧化普铝和瓦楞纸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7.1%、6.4%和5.6%。上交所下发最新一期发行上市审核动态显示，今年二季度上交所共计受理54家 IPO， 环比增长8倍，受理43家再融资申请，环比增长72%，受理15家并购重组申请，环比增长50%。同时，上交所对现场督导强化部署，延续注册制下严把入口关的审核态势。
根据第三方机构私募排排网监测，七月共有762家证券类私募管理人完成新产品备案，合计备案产品数量1763只，环比增长20.26%，创出今年以来单月备案量的新高。

0: 其中七月股票策略私募产品备案1276只，占到当月总量的72.38%，环比增长30.07%。证监会网站消息，上海图灵智算量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向上海证监局提交辅导备案，备案时间为8月5日，辅导机构为国泰海通证券。上市公司业绩，金辉股份。金辉股份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85亿元，同比增长3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09亿元，同比增长61.52%。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3.30元含税。百奥赛图，百奥赛图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36亿元至2.46亿元，同比增长392%至415%。业绩变动主要原因为公司依托前瞻性研发布局和优质客户网络两大业务线实现双轮驱动，营业收入高速增长，同时规模效应显著，精益化管理深化，毛利率提升，期间费用率降低，盈利能力显著增强。百龙东方，百龙东方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42.74亿元，同比增长19.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59亿元，同比增长43.45%。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8元含税。宇树科技。宇树科技昨天晚间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告显示，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元。本次发行价格确定后，宇树科技上市时市值大约为609.93亿元。公司同日晚间公告表示，本次初始战略配售20%股份，最终落地全部额度。公司战配阵容囊括国家级长期资金、相关产业龙头企业，战略配售总量808.9286万股。中继续创，昨天据香港交易所披露，高盛对中继续创 H 股的多头持仓比例于2026年8月3日从11.65%增至12.19%。摩根大通对中继续创 H 股的多头持仓比例于7月31日从5.6%增至13.72%。五粮液，第八代五粮液批价近日持续上行，引发市场广泛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从8月4日起，第八代五粮液市场批价迎来明显跳涨，单瓶价格从前期730元攀升至745元。有市场消息显示，河南、河北、上海、四川、山东等市场的第八代五粮液批价已集体突破每瓶760元，单周最高涨幅超过每瓶30元。针对价格上涨，有四川渠道商证实并表示，主要是公司渠道政策出现部分调整，但明确并非停货。爱丽家居，爱丽家居昨天晚间发布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表示目前公司相关指标已严重偏离公司基本面，显著高于行业整体估值水平，公司股票可能存在明显的市场情绪过热和非理性炒作，如公司股票价格进一步异常上涨，公司可能再次申请停牌核查。公司股票自7月21日至8月6日连续10个交易日涨停，连续发生4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2次触及严重异常波动指标，期间股价累计涨幅达到159.31%。爱丽家居昨天晚间发布公告表示，公司就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严重异常波动情形进行停牌核查，鉴于相关核查工作已经完成，公司股票于8月6日开始起复牌。通宇通讯，通宇通讯昨天晚间发布市场传闻澄清公告，表示公司关注到网络传媒流传嘉贤通信与英伟达合作开发基站等传闻，经公司核查，嘉贤通信与英伟达不存在研发合作关系。8月4号晚间，通宇通讯曾发布公告表示，公司拟以自有资金3亿元，通过股份受让方式购买嘉贤通信合计大约25%股权。普然股份，普然股份昨天晚间发布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司拟向94名激励对象授予91.7093万股限制性股票， 约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62%， 售于价格为每股 202.06 元。兆宇创新，兆宇创新昨天晚间发布关于回购 A 股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披露了至2026年7月31日时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及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7月31日，知名牛散葛卫东对兆宇创新持股数量为1644.6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34%。位列兆宇创新第四大股东，与2026年第一季度末时1626.16万股的持股数量相比，增持了18.51万股。国际方面，美国上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为19.9万人，预估为20.5万人，前值为19.7万人。今日启示。2026先进能源材料与储能技术创新发展论坛暨清洁能源科技前沿论坛将于8月7日举办。宇树科技网上路演将于8月7日下午14点至17点举行。北京时间8月7日20时30分，美国劳工部将公布7月非农就业报告。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2: 可是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
3: 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1: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

0: 前涨幅有所上扩大啊，上涨0.79%，报在3543.42点。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汇证投资嘉宾黄岩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欢迎您好。
1: 啊，主持人你好。
0: 嗯，我们看到昨天呢，其实市场震荡是进一步加剧了啊。那么今天的开盘又是一个涨跌不一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么对于后市，您是怎么来判断的呢？
1: 首先我看一下，首先因为我们近期之前七月份当有比较大的调整嘛，但是这几天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两天首先成交量是略有所放大的。第二呢，就是说他们也是短期从前天开始呢，已经站稳短期的5天、10天、20天均线，就是说之前的话，我们说的这几个均线都是一个压制市场的一个压力，对吧？现在突破之后呢，就说明从下降趋势走出来了，对吧？现在开始进行一个震荡的一个盘升阶段，所以这两天来说呢，经过连续两天的两根阳线的拉升之后呢，今天短期出现一定回调，因为也是很正常嘛。因为昨天美股包括今天那个韩国股市都是有一定的回调啊，所以说这一块来说呢，会对今天的一个市场会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呢，从过去几天看的市场都是早盘的高开之后往上拉之后呢，会有一个阶段性调整。比如说今天上午呢可能会有一个小的调整，但是呢拉到一定阶段的话，可能到下午某一阶段还会拉上去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呢，既然我们已经突破下降趋势了，走出一个震荡的一个向上的一个趋势，所以目前来说短期的回调来说呢，并不影响后市大势的一个盘升。像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早盘那些硬科技啊，包括昨天的硬科技都出现比较好的一个拉升，而且这时候呢是像外盘啊，像美股啊，像那个韩国股市，对吧？亚太股市都的一个硬科技股票相关也都是在调整，所以说我们是这几天是逆势而上，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整体来说呢，我们已经可以不理会外盘的影响，走出独立行情。所以这一块来说呢，说明我们目前的股市已经进入一个往上走，或者说已经是触底结束，已经开始往上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说这一段来说呢，再结合八月份呢，我们将迎来一个中报的行情，所以我是对行情还是比较乐观的。
0: 嗯，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啊，科技股现在是出现了一定的反弹和修复的。那除了科技股大面积反弹之外呢，最近我们看到包括像煤炭啊、有色啊、医药啊这样一些防御性板块，其实也是在稳步上涨的。那现在从这个配置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是不是去均衡布局一点这些防御板块，可能会更加合适一点？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1: 对啊，我觉得您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最近就是像之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七月份之前基本上都是一些

0: 更青睐就是最近的一些相对而言非硬科技上的一个创新药，对吧？像一些其他的一些有色，对吧？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有业绩支撑的。但是硬科技目前来说呢，就是之前半导体故事已经讲完了，对吧？所以相对来说呢，如果没有新的预期的话，我觉得，硬科技的，我觉得我更倾向于啊，就是可能是一个超跌的一个反弹，并非一个反转。因为目前来说呢，像硬科技从那个7月份啊，从高位下跌这么多，它本身来说修复的一个时间就会比较久，对吧？而且那些我们说创新药也好，一些有色也好，他们都是从1月份或者从去年的完成了一个筑顶的走势，所以说他们其实经过这大半年调整，他们其实已经基本上筑底非常充分了，底部的一个形态已经筑得非常好了，所以他们从大概率来说，他们更有上升的空间，而硬科技呢，只是对于短期超跌的一个修复，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还是要更有倾向于在比较偏传统行业，或者说偏防御板块，或者说非硬科技类的一些品种。
1: 因为您刚才提到这个硬科技板块，因为我相信，其实，在之前的市场当中，大多数投资者非常关注这一块啊，因为确实表现不错。那么这一次的话，您提到的，您觉得更多的是一个反弹修复的行情，那么它的反弹空间，您觉得大概会有多大呢？
0: 因为我看了一下，整体来说就是硬科技普遍是腰斩了，对吧？我看一下普遍应该是平均线是腰斩，腰斩之后呢，我感觉大概上从底部，它要回到原先的高点的话，可能还要翻倍，对吧？正常来看，就是个别的话是可以跌，已经超过腰斩，跌了60%几了，70%了，对吧？所以我更觉得呢，就是会有一个修复，这个修复大概从底部，我估计在30到50%之间啊，我个人觉得就这一块是他们的一个反弹空间。所以到这，如果到了从底部反弹30级以上到40以上的，我建议你就不要追高了，可以布局一些像创新药啊，像一些有色这些，目前来说还在一个往上冲的一个趋势中啊。买这些，我觉得从未来的一个几个月来说，他们空间会更大一点。但是硬科技呢，即便就是说我说了可能不一定完全对啊，但是它往上冲的空间也相对会更有限一点啊。所以我觉得，咱们就是布局的话，这个也要有所侧重啊，更多的还是，从如果涨了不多的硬科技呢，我们可以先买一点，对吧？但是上升到一定阶段的反弹，我们还是要出逃。为什么出逃呢？因为上面还有很多的一个压力盘，
1: 好
0: 因
1: 的。
0: 为然后或者说他们一些套牢盘，对吧？所以套牢盘解套需要很长时间的消化。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正投资嘉宾黄岩为我们带来的观点，谢谢您，
0: 好的，
1: 再见。
0: 再见。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左建明你好。
8: 哎，你好吉。
1: 我们其实看到啊，最近的这个大家都觉得市场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了，这个反弹之路呢依然是一波三折啊。想问一下建明，目前的市场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窄幅整固的一个窗口期了呢？您怎么来看？
8: 好的，我觉得那个如果是从绝对的一个数值当中去看，那个的的确确从3800应该是一个中短期的一个政策底，之后我们看到波动区间的话，估计大概就是在100-200点左右。我觉得在做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还是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那个比如说几页，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七月份的话，我们宽基的 ETF 流入量有4000多个亿，那个这个是创了一个历史当中的一个记录了。那个过去有没有这么高，我的确确过去这20年里面没看到过。2024年2025年都没有过，但是过去这一周那个突然之间又流出了700多亿， 那个流到外面去了。要知道那。

0: 个这么大幅度的进和出，绝对不是我们中小散户能够做得到的。
1: 嗯，
0: 那一定是代表着那个非常大资金的一个动向。那好，我们就把这两个啊，那个稍微揣摩一下，它为什么是在七月份那个 A 股市场当中波动性相对比较大的时候，突然之间加码的进入？我们看到七月份有一个 A 股市场当中的新的王者出来了，
1: 嗯，
0: 长兴科技。
1: 嗯，
0: 而我们看到在那个接下去的话，那个下一周马上大家都会去看另外一个在机器人领域当中的国内的那个领头羊的企业。嗯，那我们这里的话其实关注点啊，有可能我们在未来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会不会就变成一个只要有这种大型市值的标的登陆到二级市场，我们指的不是发行市场，
1: 嗯，对，
0: 经登陆到二级市场，那有可能就会告诉我们有关方面的资金就会有一个出手，
1: 嗯，
0: 那这么一来我们就有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个定位了。那等它要上市的前一刻，比如说那个一两周的时间，哎，我进来那个做一把短线，
1: 嗯，
0: 当它稍微高了一点的时候，有可能我就会做一个抛售。因为我们要知道那个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现在的那个股价是在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大家都在说美股市场当中都已经涨了这么多年了，那个股价都非常的高了，但是我们同样的用我们的一哥跟英伟达，美股市场当中一哥虽然是有美元跟人民币之间的一个区别，但是股票市值的话一个是3万多亿人民币，一个是4万多亿的美元，但是我们看营收利润的话，这是不是相差一倍，也不是相差7倍，是相差10几倍以上。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如果我们都会觉得美股市场当中七姐妹涨了这么多了，都已经觉得高不可攀了，那我们长兴科技跟那只有10几亿的净利润，而那个英伟达的话是1000多亿美元，那个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需要有更多的业绩往里面来做一个填补，可能我们才估值能够打得更扎实。所以我们回到二级市场里面去看，那个可能到了那个3800我们是那个做一些短线的加仓，可能是到了那个反弹一些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做一定程度的减仓的过程。
1: 因为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啊，着重说到了科技股的话目前的一个表现情况，尤其是说到可能会有一些重要的一些标的，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标的，当它上市的时候啊，可能会有一个虹吸的效应，抽血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接下来我们知道其实很快下周一的话就会有一个申购的动作了，那么对于整个机器人板块的话可能会有怎样的一个影响的作用呢？
0: 好的，我觉得机器人板块的话今年下半年应该是一个逐步被市场当中证伪的一个过程，我认为不是一个证实，反而是一个会被逐渐的一个证伪，这跟过去这两年不太一样。
1: 嗯，
0: 我们也去参观了，包括那个我上一周，因为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为什么看到上海也好北京也好很多国企的标的它的一个估值都在往上走，那个我认为这个做得非常好，上海的国企的话做了很多的开放日，欢迎大家的话都来做一个参观，北京也一样。我们看到上海的话那个人形机器人板块里面，比如说我们上周五我们去参观的，跟我们说3000人的食堂，我现在的话只要2个人就可以了，无论是打饭也好结账也好，基本上全都是用了机器了。但是这跟人形机器人呢，这是2个概念。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在工厂里面的话，机器已经是非常的一个普遍了，像中国的美的，你到他们企业里面去看，包括我们上海的话周边浙江很多的工厂都已经是用了大量的机器，但是这些跟人形机器人这是2个概念。人形机器人它要替代的是人工，现在在基础岗位当中你要替代人工的话，成本完全是没办法做一个抗衡的，因为人形机器人太贵，而人工的话其实还相对比较便宜一点。那这么一来的话，那个只有等到两者平衡点的时候才会进入到一个真正的产业化。目前为止的话，包括宇树这次的公布的招股说明书，去年的出货5500万台啊，
1: 5500台，对，
0: 要知道去年底的时候，宇树他之前对媒体当中的公开是说了有1万台，智源是5000多台。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招股说明书出来之后，直接就打脸了，说明那个去年的公布的数据是有水分的。那由此接下去的话，我们会看到，在人形机器人赛道里面的话，可能市场当中之前预期太高了，现在的话再往回收，那从那个整个二级市场角度当中去看，可能会给他进一步的溢价，比如说这次开把5-600亿的估值的话，可能到了一个1000亿，但是进一步拔高的话，空间就很窄了。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0: 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沪港一线通。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简称来自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
2: 你好，吉毅，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雨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受压的恒指目前是报在25493点，下跌36点，跌0.14%。国指报8481点，下跌17点，跌0.2%。科指报4797点，下跌23点，跌0.48%。大市成交金额378亿元。盘面当中啊，有409家个股上扬，723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以这个九仓置业表现最佳，涨幅在4.6%，报在31.38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0: 好的，谢谢雨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开盘涨跌不一之后呢，目前深圳成分指数的目前是由红转绿，而创业板指啊跌幅也是涨幅也是明显的收缩了啊。那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强劲的啊，我们看到像稀土元件、医药商业还有医疗服务板块是位居涨幅榜前列的，但是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软件开发、IT 服务、影视院线等等方向，今天则是偏弱的开盘。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稀土股整体上行2.95%，而在这其中呢，涨幅居前的中国稀土上涨5.46%，盛和资源的涨幅呢是2.92%，中西有色上涨2.47%，北方稀土的涨幅是1.38%。除了稀土板块之外，元件股今天相对走势也是偏强啊，延续此前的一个强势，上涨1.77%。而在这其中，涨幅最大的一博科技目前封住涨停，还有伊顿电子封住了涨停，宝鼎科技、景旺电子啊，今天都是盘出涨停的。威尔高上涨9.36%，方方股份的涨幅是8.37%，盛虹科技啊，目前上涨7.85%。除了元件板块之外呢，医药商业整体上行1.26%。而在这其中啊，医药商业当中，我们看到涨幅最强的开开实业目前封住涨停，还有 ST 海王上涨幅度是达到7.83%。另外也看到了像人民同泰啊、瑞康医药啊等等啊，目前的涨幅都是在5%左右。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软件开发目前是位居跌幅榜前列，整体下挫3.43%。而在这其中，跌幅最大的绿盟科技目前下挫12.17%。还有呢，也像范威网络目前跌幅是8.80%，致远互联的跌幅呢是8.64%。除了软件开发之外，还要说到的是影视院线板块，今天盘出也是偏弱的走势。而在这其中呢，北京文化还有像捷成股份目前跌幅都是超过4%，博纳影业目前的跌幅是3.68%，华智数媒目前下行幅度是3.85%，欢瑞世纪跌幅是3.47%。再来看到的是游戏股今天偏弱的走势，下挫2.85%，也是领跌两市的。这其中的大圣文化目前跌停，还有凯撒文化也是来到跌停板位置，报在3.44块。深天网络的跌幅呢是6.50%。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城财经台。
2: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情况。那今天来看呢，石油相关股份的表现还算是不错啊，在蓝筹前排位置，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中海油涨2.2%，报在23.2元，以及中石油涨1.91%，报9.59元。这两只股份呢，同样是国指股份之中目前表现最好的两只。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466点，下跌63点，跌0.25%。
0: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目前的跌幅是0.09%，报在3896.75点，成交金额是3063.35亿元。深圳成分指数啊，刚才是一度翻绿，目前是微涨0.20%，报在14140.86点，成交金额是3737.34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目前上涨0.41%，报在3520点。
1: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 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

0: 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3: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王翔你好。
4: 听众好
3: 啊，我们看到啊，今天指数其实走的比较的纠结啊，一直是处于一个窄幅震荡的过程当中啊。那么想请您来分析一下，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个表现啊，对于后市的判断，您又是怎么样的？
4: 好的，首先呢，我们还是要看到啊，整体近期的市场其实已经经过连续的这种反弹修复啊。
3: 嗯。
4: 那么本身呢，我们这昨天认为呢，市场会有所分歧，但实际呢，确实出现了一些小的分歧，但是市场的承接还是比较良好的。而且我们觉得市场目前的这种抛压的情况啊，其实相比于整个7月份来讲是减少很多，而且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当中的负反馈也比较少。那么到昨天呢，其实只有一家跌停板啊，现在整个市场目前即便是我们看到出现了回落，但是依旧有很多的股票整体的这个趋势啊，或整体近期的这个力度还是向上在做主动修复的。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判定为回暖周期的比较健康的状态。所以呢，目前这个位置即便是今天有所调整，有所这个回踩，那么我们认为呢都是健康的属性啊。我们在这个位置呢其实也是继续看反弹，那么继续向上的一种修复啊为主。
3: 但是你知道这个最近的话，你看继续向上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坎坷的、纠结的、反复的啊。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实际情况的话，其实操作策略和节奏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那么操作上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到大家呢？
4: 好的，目前呢，其实我们看到整个的反弹当中啊，确实有一些这个主动性比较强的，比如说上游的资源类啊，像半导体的一些这个材料啊，包括我们看到，尤其是前期率先反弹的，像电子部、MLCC，
3: 对
4: 啊，包括我们看到六氟化钨啊等等，其实反弹比较强。那么第二个角度呢，其实目前8月份我认为会贯穿始终的主线应该会叫反制概念。就是一些磷化铟啊，这因为整个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反复，而且我们觉得目前整个的资源端也好啊，包括资源股方面也好，大家看到像这个铜啊、钨啊、铝啊这种战略的资源，其实目前各国都开始做管控出口。那么包括我们看到市场下半年其实整个也在进行资产的再平衡，对吧？不再是像上半年一样啊，科技一家独大的这种状态。所以呢，这些呢都会引导我们的资金啊，不完全以科技为主。那么这样呢，近期的一些资源类的品种，那么加上本身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反制的逻辑在里面，那么我认为还会有些机会。所以大家在近期看反弹的时候呢，优先我认为还是要去关注到不仅仅是科技的这一波超跌的反弹，那么另外其他的一些走得比较好的资源啊，走得好的一些上游的原材料，那么我觉得都是在整个的8月份，尤其8月初期啊，大家在市场还没有完全一致看好的时候，那么这些方向我觉得大家要作为重点的关注。
3: 好，那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4: 好的啊，再见。
5: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3: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第一财经广播，
1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接下来是交易进行时节目，整点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一起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目前的情况。今天开盘之后呢，小幅探底之后，三大指数就呈现了一个震荡上行的走势。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5.69点，3905.37点，涨幅0.13%，成交金额是3879.2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102.34点。14207.57点，涨幅0.66%，成交金额是4625.6亿。创业板指上涨0.88%，3546.73点。科创综指上涨0.92%，1971.77点。科创50指数上涨0.68%，1712.87点。北证50指数目前是下跌了0.3%，1119.51点。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 援建稀土 CIO 板块稀土永磁复合集流体减肥药 PCB 重组蛋白能源金属这些板块呢，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跌幅居前的是财税数字化、数字货币、数据安全，另外像软件开发、 Kimi 概念、 AI 语科、跨境支付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312美元，上涨 0.29%。 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 925.50 元，微跌 0.01%。 接下来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午间的12点，一财之道将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今天中午会由主持人李昂和好麦研习社的社长金波先生带来主题为科技信仰重塑还是赛道正在切换，比如说会谈到极致风格切换是短期的波动还是趋势反转呢？赛道抱团失效之后该如何重塑配置的逻辑？震荡行情之下哪些赛道具备修复机会？具体怎么参与本次直播课呢？现在就请你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午间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
1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4: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15: 有同学在问啊，年初买入了军工龙头的 ETF， 半年已经回撤了将近30%了，这是什么逻辑呢？从基本逻辑上来看呢，地缘冲突越多，军工产品就越有市场，这是说得通的。但是短期地缘冲突即使给军工板块带来了一波行情，也更多的是情绪性的。最终呢，还是要看地缘冲突带来的军工消耗究竟来自于哪里，是欧美军工的企业还是中国军工的企业呢？如果找不到中国军工企业订单增长的硬数据，那么说中国军工企业受益呢，就是主观的联想了。这一轮 A 股军工龙头 ETF 半年回撤接近30%，本质呢就是此前市场提前透支了预期，利好落地之后没有实质性的业绩增长支撑，获利资金就不断兑现退出了。如果你再往前看2-3年，军工概念和军工板块其实已经涨了挺长时间了。2026年的 A 股的投资主线是科技而不是军工。而从更具体的情况来看， A 股军工企业的订单主要来自于国内的国防预算，海外局部冲突很难直接转化为新增的订单。2026年初军工板块已经提前炒作了大国博弈的预期，申万国防军工指数年初的市盈率估值一度是接近了95倍，显著高于10年的平均水平。在没有更高业绩兑现的情况之下呢，军工板块也必然调整。 A 股的军工板块还有基本面的短板，难以支撑高位的估值。2025年 A 股军工板块整体的净利率只有3.84%，多数主机厂的毛利率不足16%，盈利的水平也是长期偏低的。同时，2026年的 A 股的 AI 算力赛道当中，龙头企业的业绩增长是持续爆发，吸引了更多资金从军工板块流出，进一步放大了军工 ETF 的回撤幅度。后续呢，其实可以来观察一下主要军工企业半年报的业绩增长，尤其是净利率增长的情况，看一看是不是出现了新的合理的估值或者是低估的情况。最后呢，我们还要理解一点啊，在 A 股市场上，军工板块一直是存在买预期卖事实的长期的规律。全球地缘冲突增加会带来短期情绪性的看多，但是无法改变行业中长期订单的节奏。即便地缘冲突持续的升级，如果没有看到国内新增装备采购的计划， A 股军工企业实际上就没什么受益的了，当然也就很难持续的来推动股价的上行。拉长周期来看呢， A 股军工企业业绩增长的

0: 核心驱动力还是国内的国防预算和批量装备的订单，而不是外部局势或者是军工贸易。在“十五五”的规划当中呢，提到了国防装备的升级，我们也要看具体如何来落地，再来评估哪些军工板块或者是细分的领域会受益。
1: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正在播出，我是方若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新股平准激光，这也是目前年内的第一高价股。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人形机器人板块。宇树科技下周一启动申购，人形机器人赛道将会迎来催化吗？而在随后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功率半导体领域的一家上市公司凯威特，收购了一家小巨人企业之后，它在行业内的竞争力是否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深化？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新股观察。
2: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3: 邀请到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先生，王翔先生你好。
4: 主任早上好。
3: 今天呢，我们重点来关注的是申购的一只新股啊，也是年内的第一高价股688826平准激光，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4: 好的，它的话呢，其实是这个主营业务做一些这个精准的激光器的研究啊、生产和一些销售。那大家可以简单理解啊，因为普通工业的这种激光，它追求的是大功率的这种啊切割啊、焊接啊。然后呢，平准呢做的是一些这个窄线宽的啊，把这个噪声呢做的低一点，而且它整个的波长可以精密锁定了这种高端的啊这种特种的光源，所以呢这一点的话呢，跟我们说过去普通工业的激光是有非常大的区别，所以它主要是做这种。然后呢，它的目前的这种核心的下游，大家知道一个就是半导体啊，最常用的，因为你做一些晶圆的这种检测啊，晶圆的这个切割啊，基本用到它。另外一块呢，就是这个量子的科技啊，可能做一些精密的测量。那么通过这种激光，那么它呢主要就是做这块的啊，所以它的主营业务大家应该啊比较清楚了啊。
3: 行业当中的地位呢？
4: 行业当中地位呢，因为过去呢，其实在这个精准的这种我们说在窄线宽的这种激光器当中呢，因为它本身属于一个非常高技术的啊这种赛道，过去其实长期来讲都是海外啊基本垄断的。所以目前呢，其实在整个国内的这种细分行业当中啊，尤其在这个量子科技的这个激光器的赛道啊，它应该在国内是第一的。因为在去年的话啊，24年的话啊，应该市占率能够达到17%不到，然后呢，全球占了10%不到啊，然后呢，其实还是非常厉害的。那么第二块的话呢，我们看到在整个半导体这个方向当中的这个我们说整个的激光器啊，其实呢，在目前来讲也是啊国内的非常领先的这种地位。所以呢，其实从多个角度来看啊，基本上在目前它的新材料当中啊，在行业当中地位应该是非常领先的啊。
3: 那么，公司目前在行业当中主要的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公司的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4: 好的，竞争对手的话呢，其实有很多啊，比如说我们在海外当中的主要做一些量子激光的，像德国的有啊，丹麦的这个 NKT 也是啊，包括我们看到的 IO 也是啊 ，Rio， 包括美国的啊一些相关的企业，其实都是的啊。那么包括像德国，我看 Topticon 啊，它的其实也是长期在垄断整个的高端科研激光的这个品牌。然后呢，在国内当中呢，

0: 新股，所以预计中签率会比较低啊。那么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又在哪里？
1: 目标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巩固自己在细分领域当中的这种龙头的地位啊。第二个呢，就是在整个半导体这个行业当中啊，能够做一些拓展啊，能够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第三的话呢，就是我们认为还是能够啊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订单进来啊，因为像海外啊做一些这个供给。那么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我觉得能够啊去继续加大这个研发啊，可能未来的发展目标能够提高更高的技术。目前的风险点呢，我认为还是啊一个就是技术迭代的问题。第二个角度呢，就是目前整个的竞争啊可能会比较加剧，因为本身海外巨头目前的技术当中啊其实还会有一些价格层面的这个波动和差距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去注意整个竞争的风险。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讲的啊，下游你整个的这个行业的发展还是要能够啊去打开这个量，要不然未来的这个半导体的收入如果不及预期的话，可能对于整个公司的营收会造成一定的波动和影响啊。
0: 好的，那有没有要提示给听众朋友的呢？
1: 我认为呢，其实对于打新来讲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尝试，因为本身作为细分赛道当中确确实实是比较稀缺的啊。那么另外呢，对于我们说目前呢，其实我们看到本身在今年也好啊，在今年的上半年我们看到科技大的这种发展，包括国产的供应链的替代啊，其实也在大的发展。那么基本上半导体整个的这个行业啊，目前就算是一个也算是一个非常火热的这个行业啊，那么也会变相的去拔高我们的整个的一些半导体相应的供应链的一些估值。所以呢，对于这种企业来讲，本身做激光的，我们说也比较稀缺。所以上市之后呢，我觉得短期啊，大家如果打得中，那么上市以后，我认为有一些溢价的这个难度并不高。那么对于一些想要中期去关注到的没有达到的这个朋友啊，想要中期去关注的，那么还是大家要注意我们在今天所给大家分析的它的优劣势啊，它的一些所谓的估值水平啊，所谓未来的一些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比如说它今年整个的二季报啊、三季报啊，包括等等业绩出来以后，大家还是要去关注到啊它的一些细分的业绩的不同的领域啊，因为它有两块的这个构成。那么大家关注完以后啊，我认为其实这种票你在可以考虑啊，要不要纳入长期关注吧？啊，
0: 好的，谢谢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先生为我们梳理了今天申购的这支年内啊低高价股的情况，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进入到行业纵横板块，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纵横行业。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奇先生，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聊人形机器人板块。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在过去的几年呢，从工业机器人到四足机器人再到人形机器人，机器人产业正在经历一场类似新能源汽车早期阶段的产业革命。而宇树科技啊 IPO 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一家企业登陆资本市场，更是在于它可能成为中国机器人产业迈向商业化阶段的重要的标志。好，我们接下来听听业内人士的分析，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奇先生。刘奇先生你好。
4: 主任你好。
0: 昨天晚间呢，宇树科技的发行定价啊是出来了，每股150.8元。当机器人开始进入到工厂、物流、商业服务甚至家庭场景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一个新的产业周期正在打开？
4: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呢，当前呢，我们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呢正处在从一个技术性的突破迈向规模化和商业化的一个破晓时刻，尤其是2026年呢，作为人形机器人商业化的关键元年，市场的规模呢也在迎来了一个不断的增长。一方面呢是海外人形机器人的领军企业持续推动了产品的迭代和商业化的进程，已明确了将工厂等一些场景的批量应用纳入到了一个近期的规划，也标志着人形机器人在工业场景中的实用性和可靠性获得了验证。那么另一方面呢，中国企业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布局呢也在明显加快。 因此啊，我们在

0: 评估这个行业的时候呢，我觉得产销量的数据应该可以说作为整个行业最敏感的指标。根据吉邦的资讯数据预测呢，2026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呢将会突破5万台，同比增幅超过700%。那么就在7月7日呢，工信部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的数据披露，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全年的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相比较2025年的2万台，实现了5倍的跃升。国内的整机企业数量已超过140家，累计发布产品超过330款。那么，中国信通院《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白皮书》2025的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呢约为170亿元，那么中国市场呢占比过半，那么全球的出货量呢同比增幅达到了420%，增速呢可以说领跑了 AI 细分赛道领域。那么产业正是从技术的探索迈向了一个规模化的发展。可以说，长期来看呢，随着工业场景的渗透率的提升和服务场景的逐步落地，预计呢，2030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呢，有望突破1亿级。其中啊，工业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和仓储物流的场景的贡献呢，将会超过60%，成为核心的增长机。好的，主持人。
1: 人形机器人看起来是整机的竞争，实质上呢却是五场比赛同时在进行的。运动控制、灵巧操作、具身模型、供应链降本、场景交付，那您觉得行业竞争开始分化了吗？
0: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所说的，刚才谈到了这个人形机器人的五场竞争啊，这个五要素呢，实际来说就是我们在人形机器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模式。可以说我们归纳为4个关键因素，就是模型、数据、本体和场景的应用。其中啊，模型作为机器人的大脑，负责推理决策。那么主流玩家的模型呢，也在持续迭代，从 PI 的派0到派0.7，谷歌的 RT One 到 Gemini，Robotics 的 Two。那么在跨本体泛化和操作流畅度、数据的生成的瓶颈方面呢，也在持续的突破。模型的架构呢尚未收敛，但是相似度非常高，多为呢 VLA 扩散模型和世界模型等一些融合的架构。大脑的推理和小脑的动作模型呢也在不断分层。那么数据呢是模型训练的一个燃料，没有高质量的数据呢，模型是无法进行有效的训练。相比较大语言模型，有海量的互联网数据训练。具身智能的天然缺乏机器人的一个轨迹数据，因此啊，数据成为了模型迭代的一个关键瓶颈。当前的数据来源呢，包含互联网数据和仿真合成数据，包括第一人称的视角数据、遥控操作数据等等。当前呢，不同的公司啊，可以说压住不同的数据路径，普遍采用了多种数据类型、开源和内部数据的一个集中的融合方式。那么本体呢，是机器人的物理载体。执行能力的物理上限，所有的智能指令最后依靠呢本体的执行，像机器人的灵巧手正在成为机器人产业链中可以说价值最高、技术壁垒最深的核心部件，作为机器人实现精细操作的关键执行终端。那么灵巧手呢也占整机成本的20%到30%，其中呢行星滚柱四杠占43.32%，和触觉传感器25.27%，可以说是价值量最高的两个环节。截止到2025年底呢，中国的灵巧手的市场量呢，销量呢约为1.92万只，同比增长为236.84%。预计呢，到2026年呢，销量将会达到7.02万只，同比增长为265.63%。2030年呢，有望突破43万只。可以说呢，预计2025到2030年呢，它的复合增长率呢，甚至说高达87%。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场景，因为场景呢是整个人形机器人最终的商业化落地的重点，和机器人的需求来源也决定了机器人的任务边界。那么机器人必须有场景才能实现产生的价值，例如工业劳动领域的一些劳动力的短缺、降本增效迫切的需求，以及仓储物流、汽车制造和 3C 电子等一些场景，形成了一个清晰的落地路径。所以说，我们从刚才梳理的发展路径中呢，我们也注意到，我们国内呢主要依托成熟的硬件的供应链，快速的降本，通过硬件先行、场景驱动的策略，优先解决了 量产的可行性和性价比的问题，以规模化应用反哺技术的成熟。而对于国外来说呢，像美国的路径呢，坚持算法主导、软硬协同，聚焦通用人工智能突破和高难度的任务执行，通过顶级的算力和模型的优势来定义产品的形态。那么硬件端呢，常常依赖于向我们国内提供供应链的一个配套。好的，主持人。
1: 接下来再去看一下目前这一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
0: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在2025年呢，全球的人形机器人呢，可以说迈入了商业化落地的一个关键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本体企业呢，也超过了300家，总体出货量呢约为1.7万台，那么市场规模呢更是高达28.8亿元，主要应用于我们刚才谈到像仓储物流、工业装备和教育消费等一些垂直领域。那么从行业的产业版图来看呢，全球市场呢已经演化出了像中国、美国、日本三大核心的产业集群。那么基于不同的技术底蕴和资源导向呢，三大区域呢也呈现了一个差异化的竞争逻辑。像美国企业主导软件与高端的市场，依托科技巨头在 AI 的算法端拥有绝对的优势和充足的资本，聚焦通用技术的跨场景的泛化。那么日本企业呢，立足于精密零部件的供给，凭借减速器等一些环节深厚的技术壁垒，深耕康养医疗对人机安全性要求极高的一些细分领域。而我们中国企业的核心定位呢，则锚定于量产的落地和场景的适配。所以说作为全球标杆性方面呢，像特斯拉的 Optimus 的迭代节奏和量产计划的是行业进度的一个关键的风向标，依托自动驾驶海量的数据储备，开发了 Optimus 人形机器人，以端到端的纯视觉算法为核心路径。那么它的核心技术布局呢，复用了 FSD 自动驾驶的神经网络架构，自研的 AI5 边缘算力芯片，那么配套 DOPGRID 的超算集群完成了模型训练。那么同时采用了碳纤维轻量化的人形骨架，22自由度的仿生灵巧手，指尖操作灵度呢为0.08毫米。所以说搭建虚实的结合，强化的训练体系，同时拥有自有的整车工厂持续采集工业视觉数据。那么 Optimus 的 Gen3 机型呢完成了硬件重构，计划呢优先在自有的汽车工厂内部部署。那么当前呢仍处于一个内部小批量的测试阶段，未面向外部企业批量供货。那么硬件的核心的执行器的成本呢也实现了大幅的下调。那么另一家公司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美国的一个初创型机器人初创企业 Figure AI。 那么 Figure AI 已经之前呢已经连续1周直播人形机器人将数千个包裹放置到传送带上的一个过程。这个场景呢甚至说一度包括了机器人与人类实习生的一个竞赛环节。那么在2022年呢 ，Figures AI 成立，这家公司呢一开始就带着一个极强的硅谷的硬科技的气质，像融资快、节奏快、叙事强，创始人呢亲自下场。那么这种高频迭代的速度呢，也直接引爆了资本市场。伴随着 BoltQ 的超级工厂的亮相 ，Figures AI 的完成了超过10亿美元的 C 轮融资。那么投资之后呢，估值将会一度飙升至390亿美元，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人形机器人的创始公司之一。那么最近包括谷歌的 DeepMind 发布的GenAI 的 Robotics 的 2 机器人的新型人工智能模型呢，这个模型机器人也能协调全身的运动，包括它的视觉和语言的输入转化成电机控制。那么整个呢，作为一款端侧的呢 VRA 模型，针对机器人的设备呢，在本地进行了一个优化。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 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

0: 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只要你愿意，生命就有奇迹。参与无偿献血，让生命延续，让爱心传递。
4: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5: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6: 先生您好，
5: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6: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5: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6: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5: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6: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5: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7: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金融机构或交易场所。
8: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8: 第一财经广播。

0: 实训项目的商业化的一个和规模化的落地。那么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家呢，就是国内工业机器人具有智能的一些领先者，像托斯达，工业具身智能的全栈式解决方案的一个标杆性企业。那么目前呢，公司也在已向香港递交了招股说明书，然后同时呢冲刺 A 加 H 的双平台上市。那么行业相关认证呢，托斯达成功入选为2025年中国具身智能创新企业的 TOP10，同时呢，2026年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50，凭借工业场景和深度的实践以及量产准备能力，荣获2020年具身智能产业落地标杆奖。那么根据2025年披露的财报数据显示呢，托斯达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应用系统板块实现营业收入呢为6.85亿元，板块的整体毛利率呢达到35.84%，全年工业机器人的总出货量为12000台，轻负载工业机器人的出货量呢位居国内第一位，自产多关节的机器人呢收入也同比增长25.32%，直角坐标机器人收入同比增长为7.35%。那么同时它的自动化应用系统的业务呢，向3C 头部的客户深度融合和广度也显著提高。2025年年末的在手订单呢，也同比增长了116.64%。好，这是一些国内上市公司的一些企业情况。好
1: 好
0: 的，
1: 的，
0: 主持人。
1: 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
0: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当下呢，人形机器人产业呢，进入一个量产化落地的周期。那么资本呢，可能更侧重于布局一些具备高技术壁垒、业绩确定性更强的一些上游的核心供应链企业，因为在行业整体产能爬坡、出货量提升的过程中呢，零部件是行业的刚需，投资的确定性显著要高于赛道早期的一个整机的初创项目。所以说，今年呢，资本持续加码一些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的赛道，多重产业条件的同步成熟，也推动了行业从远期的概念预期走向了一个真实的落地和可验证的一个商业化阶段。那么，尽管呢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投资呢持续火热，但是人形机器人产业呢，当下我们仍然注意到处于一个技术迭代和数据积累以及产能爬坡的一个蓄力期。当前呢，像人形机器人也依然存在一些技术性的瓶颈，主要存在三方面。像本体的硬件，包括关节模组和零销售；二是运动的控制，包括动态的平衡；三是工业化的能力，包括可靠性、安全性、续航和成本控制。那么，人形机器人要真正实现规模化商用，那么必然要需要跨过四道门槛。第一呢，就是成本的门槛、智能的门槛、续航的门槛以及投资回报的门槛。因此呢，投资者呢要密切注意行业发展动态以及二级市场呢所带来的投资波动的风险。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刘琦先生就人形机器人板块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你，再见。
0: 好，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稍后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直通公司，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凯威特16.5亿元并购精益半导体，接下来它的财务状况会得到明显的改善吗？8月5号晚间，凯威特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草案，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易坤、金格共智等26名交易对方收购精益半导体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交易作价16.5亿元，并且同步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9.01亿元。 此次收购呢，是凯威特2023年上市以来首次筹划重大资产。

0: 重组，也被市场看作是功率半导体行业整合浪潮当中的又一个标志性的案例。根据草案，本次收购金翼半导体100%的股权的交易总对价为16.5亿元，其中股份支付对价为9.01亿元，现金支付对价为7.48亿元。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9.01亿元。在股份的发行方面，经过各方的协商，本次交易，凯威特将新增2773.66万股。用于向交易对方支付股份的对价，发行价格定为每股32.49元。截至到今年的2月28日，凯威特总股本为7368.42万股。交易完成之后，易坤等6名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合计持有1346.56万股，占到发行之后总股本的13.28%。本次交易呢，采用的是市场法评估对标的资产进行估值。截至到评估基准日，金翼半导体100%股权的评估值为16.5亿元，增值率高达304.24%。较高的溢价率意味着本次收购将为凯威特形成大额的商誉，并且会带来商誉减值风险。对此，凯威特表示，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不做摊销处理，但是需要在未来每年的年末进行减值测试。如果本次你收购的标的公司未来经营状况发生恶化，则存在商誉减值的风险。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交易采取的是差异化的定价方案，不承担业绩承诺的14名外部投资人合计持有金翼半导体43.94%的股权，对应的估值是14.85亿元，为整体交易价格的9折。而承担业绩承诺的12名业绩承诺方合计持有金翼半导体56.06%的股权，对应的估值为17.79亿元。业绩承诺方承诺，金翼半导体芯片定制化量产业务2026年-2027年度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2.55亿元。金翼半导体芯片自研业务2026至2028年度。3年累计实现的收入不低于13.53亿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家标的公司，金翼半导体呢，成立是在2019年，总部位于成都，是一家采用无晶圆厂经营模式的功率半导体企业。公司专注于电机驱动类和电源管理类功率 IC 及模块的研发设计与销售，已发布并在售300多款功率 IC 及模块产品，产品广泛服务于高端消费电子、家电、智能电表、光模块、固定硬盘、安防、通信、服务器等市场领域。公司呢，也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另外，再从这家公司的财务表现来看，金翼半导体营业收入规模增长是非常迅速的，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2.55亿元，净利润为4925.79万元，2025年营业收入增长至3.5亿元，约为凯威特同期营业收入2.55亿元的1.37倍。另外，在客户的拓展方面，金翼半导体呢，目前已经积累超过500家量产的客户，其智能功率模块IPM 产品成功进入到美的、小米、格力、TCL 这些国内家电行业龙头企业的供应链，并且与浪潮、中兴等通信及服务器领域标杆客户也达成了深度的合作。本次公告显示呢，收购的核心逻辑是在于产业链的深度协同和互补。凯威特和金翼半导体都是功率半导体的设计企业，而且金翼半导体是凯威特的客户，所以双方在产品、市场以及技术上是具有天然的业务协同性的。再从产品的维度上看，凯威特长期采用的是功率器件加功率 IC 这样的一种双轮驱动的模式，产品主要面向工业、通信等高可靠领域，金翼半导体则侧重于民用市场的电机驱动与电源管理芯片。对此呢，业内认为两者在产品和市场上形成了高度互补，重叠度低，协同空间真实而且可观。凯威特可组合出更加完整的功率器件加驱动 IC 加系统方案来提升整体的方案竞争力。凯威特表示，本次交易将进一步完善公司在功率半导体领域的产品的布局，共同构建应用场景更加完善、技术规格更加全面的综合功率半导体解决方案。双方研发资源将实现互补协同，实现功率器件和驱动 IC 的联合优化。另外，在供应链和运营层面可以做深度的融合，快速的扩大市场覆盖范围，提升供应链的话语权。值得关注的是，凯威特本身业绩呢并不好，已经连续两年亏损，2024年及2025年规模净利润累计亏损约1.88亿元。那么在本次收购完成之后，精益半导体将会纳入到合并报表范围，它的稳定的盈利能力能不能够显著改善凯威特公司的财务状况呢？让我们拭目以待。而在股价表现上，8月6日，凯威特一字涨停，报每股77.82元，总市值呢是57.34亿元。在今天开盘之后，我们看到该股呢也是一字涨停。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银河证券的朱奇先生，来给听众朋友做一个详细的分析。朱奇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凯威特收购这家小巨人企业之后啊，在功率半导体领域的竞争力是否会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呢？
1: 的确，应该说精益半导体本身是凯威特的一个大客户，然后的话它的一个营收也是大大的超过凯威特的营收，那有2倍多。那所以说的话，如果这个收购，那最终财务数据如果是规模并表的话，那其实从几个维度是能够改善就是凯威特的目前的一种状态的，是吧？状态的，因为本身它其实技术上是可以协同的啊，因为两家公司都是在这个领域是有深耕的啊，深耕之后的话。在双方在技术啦、产品啦、市场啦、供应链，肯定会形成一定的一个互补，啊，形成一定的一个协同啊，然后产生产业链的一个纵向的一个整合，就是整个产业链上下中游之间的一个跨度就很明显是有一个拉长了，因为那个技术协同的话，就是可以实现一个器件和 IC 的一个优化了，对吧？因为器件和驱动 IC 的优化的话，那肯定也能够降低一下系统的一些损耗，那提升整体的一个方案的一个效率。因为整合完之后的话，它其实公司可能会加速第三代半导体 SiC 技术平台的一个突破。那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两者整合之后的话，也会让凯威特具备它从产业链上的话，器件、驱动、封装，那这样的话有一个全链条的一个优化的一个方案的能力了。当然第二点的话，产品的协同，那产品协同的话，因为凯威特它做的是中大功率的 AC-DC 的，然后的话精益半导体它是做那个小功率的 AC-DC 和低压的一个 DC， 这样的话等于说在电源管理半导体它形成了一个产品的矩阵，因为中大功率也有了，小功率也有了，啊，然后的话那个凯威特的功率器件叠加那个精益半导体的那个控制 IC 的一个整合封装，那可以形成一个新的一个智能的一个模块，那这样的话也能够给那个就是通过电源管理的话，对于那种低压电机驱动形成一个新的一个解决方案。当然两者整合完之后的话，它公司产品覆盖的场景覆盖的一个就是下游的一些应用场景就多了，因为凯威特它可能之前在军工业了，还有工业了，那它相对是覆盖比较充足的。然后的话，那个精益的话，在什么家电了、消费电子的 AI 服务器这些电子的话，它也能够也是覆盖面比较广的。这样的话，等于说两者结合之后的话，公司它的下游应用场景的覆盖可能就是更全了，那可以满足不同的细分类市场。当然还有的话，公司整合通常都会有市场的协同，因为两者都有自己的客户，然后客户之间会不会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优化，包括它的一个覆盖面的一些扩大，对吧？增加客户的粘性，包括就是凯威特的它可能也可以原先的零一线领域客户 和那个精益半导体的民营市场客户做一个叠加，啊，形成这个叠加，交叉销售，那渠道共享，这可能就是要看后期了。那后期要等公司整合完之后，怎样去把公司的一些渠道资源也好，包括它的销售资源也好，包括整个管理的一些那个管理的一些方式，那给它理顺之后，可能才会形成比较好的一些融合。当然还有供应链，啊，因为每家公司可能都有自身的一个供应的一个上游的一些那个客户啊，供应链整合之后的话，那它也能够提高效率。那我觉得，两家虽然说都是功率半导体企业，但是的话，在整个产业链处于不同的一个层级啊。现在的话，如果是产生那个协同效应比较好的话，那其实对于公司后续的业务发展一定是会有提升的。
0: 那么我们再回到财务的情况上来看啊，刚才已经说到了，2024年、2025年，凯威特呢规模净利润累计亏损大约1.88亿。那么鉴于它今年一季度继续的亏损，接下来收购的这家盈利能力本身就强于自身的精益半导体，能不能够迅速的改善它的财务状况呢？
1: 对，因为功率半导体这一块的话，它的一个公司的竞争也是比较激烈，包括 A 股或者说已经上市的、没有上市的一些公司的话，都涉及到这个领域上面。所以说前几年的话，功率半导体包括汽车电子都有一个产品的一个价格战，啊，确实对于公司的一些那个经营财务压力，那各家公司经营财务都有一定的一个影响。当然，确实大家看到这则并购的话，也会看到它的一个就是一些担忧啊，那因为本身凯威特基本面是连亏的，第二的话现在又推出那么对它自身体量来说那么大体量的一些并购，那很明显是一场蛇吞象的一个并购案例啊。当然，如果你从正面的一个理解来说的话，因为精益半导体营收都比凯威特是翻2倍多啊，这样的话。精益的一个盈利能力是非常强的，那非常强的。并表之后的话，肯定会对营收规模有一个大幅的一个跃升，有一个直接的贡献啊，然后也会直接贡献大量的净利润，因为凯威特现在是没有净利润嘛。那如果后续并表之后的公司由盈利转正的话，那其实大量的净利润都是由精益半导体来提供的。第二的话就是资产结构肯定也是比凯威特好，因为精益半导体资产规模是16.5亿嘛，那它其实远大于凯威特的。然后这样的话，它是能够改善本身凯威特的一个资产总额和净资产的一些那个结构，也是改善了它的一个负债的情况啊。然后也是减轻了就是亏损压力。还有就是从毛利率来说，那一个是工业和军工市场，一个是民用市场，很明显，精益半导体毛利率高一大截。工业半精益半导体的毛利率有60几，62.53。凯威特的话，它一直降到现在的话，降到现在是32。那如果就是两者合并产生比较好的一个效应之后啊，它肯定会改善凯威特它整体那个财务上的一个毛利率，改善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盈利结构。第二的话就是，如果是后续。精益半导体的一些下游的优势客户，因为它下游之后都是一些大的家电企业嘛，那比如说美的啦、小米啦、格力都是精益半导体的客户。然后，如果是两者客户能够共享渠道能共享的话，也能够那个降低公司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开拓成本，那降低它的一个综合成本。总体来说的话，那个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正向角度来说的话，它其实是。对于凯威特肯定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经营上的改善，是吧？因为收购了一家体量比它大很多的一个原来的它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客户一家公司，当然无非就是大家担心的另外一点是什么？就是凯威特现在的一个就是经营业绩是那个比较弱的，那也是处于亏损状态的。然后的话，这则定价的话也是。非常明显的是进行了一次业绩的对赌，因为它那个会形成较高的商誉啊，也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对价的一些缺口。后续几年的业绩承诺能否达标，能不能够把这个商誉那所谓的一些缺口给它弥补上，那后续这需要去对于公司的经营表现进一步的观察。
0: 好，今天非常感谢朱琦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你，再见。
1: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我们在下次节目当中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资深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市场的情况。上证综合指数呢，是昨天收盘的时候触及到3900点，今天上午开盘之后小幅的下探，就震荡上行。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3910.96点，上涨了10.60点，涨幅0.27%，成交金额是6750.6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137.91点，14247.38点，涨幅0.97%，成交金额是7918.7亿。创业板指上涨1.46%，3566.57点；科创综指上涨1.52%，1983.84点；科创武林指数上涨1.01%，1718.25点；北证武林指数下跌0.14%，1121.30点。盘面当中，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是稀土 CLO 板块元件，另外像复合节流体 PCB、CPU 概念、电子化学品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跌幅居前的是数字货币、电子身份证、数据安全，另外像华为、欧拉、跨境支付、数字水印、软件开发、数据确权都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312.9美元，上涨0.29%。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23.60元，下跌0.22%。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明天转6到7级，正风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稍后时间呢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做一个预告，本周五中午的12点，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一财之道将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由主持人李昂和好麦研习社社长金波先生带来，主题为科技信仰重塑还是赛道正在切换。比如说会谈到极致风格切换是短期的波动还是趋势反转呢？赛道抱团失效之后该如何重塑配置的逻辑？震荡行情之下，哪些赛道具备修复的机会？具体怎么参与本次直播课呢？现在就请你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午间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7: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8: 有同学在问，很多公司都发布了回购的信息，这说明什么呢？本轮发布股份回购公告的 A 股公司呢，既有央国企，也有各行业的民企，主要就是行业龙头们。 根据万德的数据呢，七月份 A 股新增的回购预案涉及回购的总金额超过了157亿元。回购潮的集中体现可能说明市场持续调整之后，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和大股东也觉得股价跌得差不多了，愿意拿出自己的真金白银来买回股票托底。具体来看呢，不同公司的具体回购动机可能是不同的，个人投资者不能简单的把回购公告就等同于公司股价上涨的信号，一定要明确回购背后动机的差别。一些公司回购是出于对自己价值的认可，认为当前的股价存在低估，而另一些公司回购呢，则是为了稳定人心，通过回购减少流通的股份，从而稳住股价下跌的趋势。基于不同的动机，公司回购之后对于股份的处理方式也不同。含金量最高的是注销式回购，也就是回购之后注销股份，缩小股份的数量，等于直接增加了每股收益。而有些公司回购股份则不适用于注销，适用于内部股权的激励，比如说三一重工等企业。这从中长期来说呢，对股东是好事儿，但是短期回馈股东的力度是偏弱的。因此，当一家公司发布了回购计划之后呢，投资者要仔细来看，它的回购是不是用于注销了？那些回购的股份用来做股权激励的公司，股本有没有缩减呢？如果没有缩减，那长期的利好效果是有限的。同时还要注意，发布回购计划就不等于落实了，不少企业是迟迟不落实，对于公司的股价也就没有什么影响了。最后呢，我们还要理性来看待回购对于公司估值的影响边界。回购能够改变短期的情绪，也能够通过收缩股份而增加存量股份的价值，但是无法扭转公司的长期基本面。以宁德时代大额回购为例，只有行业需求持续回暖，回购才能够助推估值的修复。如果后续的行业景气下行，单纯依靠回购是很难支撑股价持续走高的。因此，对于普通的投资者而言，回购是重要的观察指标，但是不能作为买入的唯一依据。真正具备长期价值的标的呢，需要同时满足注销回购、稳健持续盈利、合理估值这三方面的条件。同时，一定要避开那些只有抑制回购公告而没有实质行动的口号型的炒作公司。说到底呢，只有业绩增长才能够支撑投资标的中长期的价值增长。
7: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

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呢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盘面当中啊指数震荡上行，创业板指呢今天我们看到也是出现了震荡的一个上行走势。今天上午的盘面当中，除了稀土板块开盘之后就位于涨停板之外，创新药概念股是再度走强，其中呢百花医药实现了四连板，药康生物也是获得20%的涨停，另外像哈药股份涨停，康龙化成、百奥赛图、美迪西等涨幅居前，药明康德涨幅超过了6%。昨天晚间呢，宇树科技的发行定价是每股150.80元，按照此发行价预估的话，上市的对应总市值是609.93亿元。如果说本次发行成功，宇树科技预计募集资金总额60.99亿元，扣除掉发行费用之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为59.17亿元。从战略配售的名单上来看，社保基金是宇树科技的第一大战略配售方。另外呢，公告显示宇树科技此次发行价格每股150.8元所对应的2025年摊薄之后的静态市销率是35.89倍，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2025年静态市销率的平均水平。那么对应到的2025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219.23倍，这样的一个市盈率呢要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昨天晚间十连板的爱丽家居是发布了公告，公司股价连续10个交易日涨停，已经严重偏离上市公司基本面，存在随时快速下跌的风险。如果股价进一步异常上涨，公司可能会再次申请停牌核查。另外在从一天晚间呢，博捷股份、江屋装备、宝鼎科技、百合花、欧莱新材等多只牛股啊，也是相继的发布公告，提示交易风险。近期 A 股出现了阶段性的调整， AI 科技板块波动加剧，市场对本轮行情究竟是杀估值还是杀逻辑的分歧呢也是非常的明显，多家一线机构对此已经形成明确的共识，本轮调整本质是交易拥挤度的释放和估值阶段性的收缩， AI 产业长期成长逻辑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逆转，政策底信号显现之下，市场底仍然需要筹码、情绪和增量资金多重条件的共振确认，而这一过程往往需要事后回望才能够有所定论。机构人士认为，随着中报业绩进入到集中披露的窗口，行情正在逐步由预期驱动转向业绩兑现的驱动，科技与涨价方向景气占优，但是板块内部分化呢也将会有所加剧，具备真实业绩和技术壁垒的龙头有望在估值修复当中率先受益，而单纯依靠概念和涨价弹性的标的将会面临着定价的重估。最近我们看到，虽然说科技板块有所调整，但是并没有降低机构的调研热情，像电子、通信、计算机等科技板块呢，依然是私募机构重点的关注方向。私募对调整之后的科技板块布局的热情依然是存在的，正在产业链内部摸排新的投资机会。其中，国产算力链凭借着产业的趋势、自主可控和长期成长逻辑等成长空间等逻辑，

0: 有望成为下一阶段私募的重点关注方向。数据显示，元杰科技、新易盛、海康威视这些公司呢，也受到了比较多的私募机构的调研。在 AI 硬件板块调整之后，市场正在重新的评估 AI 产业链不同环节的景气度和盈利的兑现节奏，机构的投资逻辑也正在发生变化，国产算力正在成为机构关注的重要投资主线。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理财百事通，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宝山支行贵宾客户经理卞怡龙，跟大家去聊聊黄金投资。卞怡龙，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最近很多客户看到央行增持黄金的新闻，就想着跟风进场。就这里要理清一个关键点，央行购金并不等于普通投资者黄金买入的最佳时机，不能简单模仿央行的资产配置策略。央行持续买入黄金，目的是国家储备资金配置，属于国家长期储备结构调整，并不是做短线博取差价。它的越跌越买是分批定投，摊薄长期持仓成本。央行购金反映的是长期资产配置的逻辑，个人投资者应建立适合自己的投资周期规划。金价依旧会受美元利率影响出现波动，大家千万不要一把重仓黄金。
0: 最近呢，我们看到金价的波动啊也是非常明显的，就在前两天黄金价格出现了反弹的走势，但是前期呢也是有一个高点之后的连续回落啊。您刚才说到了我国央行已经是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了，所以有一些普通投资者呢觉得央行都在增持，我们普通投资者要不要跟着买黄金？那么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到底应该如何正确的配置黄金呢？
2: 首先先摆正定位，黄金是家庭资产的风险对冲底仓，不是投机报复的工具，建议占个人投资组合的5%到15%，充当家庭资产配置的一部分。行情波动大，切忌一次性重仓，优先分批定投，平滑买入成本。新手可以选择银行寄存金的方式，取存金额比较低，然后支持定投，赎回灵活，部分还可以兑换实物黄金，银行渠道正规透明。同时配置黄金有三个前提，要用闲钱可以长期持有，能够接受价格波动，短期内需要动用的资金不适合配置黄金，黄金同样会产生短期价格下跌的情况，切记要远离杠杆。
0: 是的，您刚才说的非常对啊，定投呢是一个好的办法。那最后给大家来做一个总结好吗？
2: 好，没问题。简单概括三点，摆正定位，严控黄金仓位，分批参与，不盲目跟风，选择正规渠道，闲钱投资不加杠杆，把黄金当作资产配置的一部分，而不是盈利主力。最后也提醒一下投资者，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好，谢谢卞经理给大家做的分享，再见。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期再见。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我们再回到市场上，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是上涨了15.98点，3916.24点，涨幅0.41%，成交金额是7308.6亿。深证成分指数呢，上涨了136.55点，14245.57点，涨幅0.98%，成交金额是8562.2亿。再来看一下创业板指，目前涨幅达到1.27%，3559.80点，上涨了44.20点。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财经对话。
1: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注意精彩人生。
0: 财经对话，我们邀请到的是银河证券的

0: 资深投资顾问朱琦先生。朱琦你好。
1: 你好。
0: 在本周呢，科技股是迎来了修复的行情啊。那么随着拥挤的交易修正接近尾声，您觉得接下来是不是中报窗口开启业绩的驱动新周期呢？
1: 这个我觉得很难讲，对吧？因为确实如果是谈中报业绩的话，大部分行业哪些行业好，哪些行业不好，其实都是比较明的。那因为对于科技来说的话，它其实整体的之前都发布了很多一些预告，那不管是半导体，尤其是半导体整个行业的话，很多公司都业绩确实是相对是比较亮丽的。当然在八月份的话，那前期由于快速的一个下跌和筹码的出清啊，包括创业板指那个科创板指在整个历史上单月的跌幅都是数一数二的一个背景下的话，那有些个股在八月份比较，尤其是科技股在八月份比较低的位置展开反弹，那借着整个中报业绩披露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的话，那展开继续的反弹，这种概率是比较大的。但是的话，你说要其他的一些公司在那个业绩披露期有一个非常亮丽的表现，其实大部分行业在半年报的业绩其实并不是特别出彩的。当然在目前这个阶段的话，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就是经过七月份的一个快速回落之后的话，整体的一个市场它的一个空头释放在七月都完成了。因为七月份的下跌，指数的下跌确实比较多，那假设不管是现在是你定义为熊还是牛，一口气全部就是完成所有的跌幅，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对吧？这肯定是在历史上没有这样的案例的。所以说在一下子出现了一个下跌 25%26% 那这样的一个局面下的话，那一定会进入到一定的一个修复反弹的一个阶段。当然科技板块的话，前期下跌的原因之一可能是那个交易的集中度，对吧？尤其是在公募基金的二季报，大家看到电子和通信行业公募基金的持仓比例到达那么高的一个位置的话，其实很多交易的投资者其实是有担忧的，那后续有没有一些更多的边际增量，那这可能是反映了这种交易拥挤度的一种交易的一些拥挤情况。因为之前我们节目中也说过，今年就是交易特征非常非常明显，比如说你在一个板块和方向形成一致性的预期和强趋势情况下的话，它的回调它通常都是在某个时间点出现回调之后，它的一个过程都是反应是比较剧烈的，比如在两月份的贵金属和有色，三月份由于突发事件所造成的石油石化板块，那在事件企稳之后的话，它的一个回落也是连续和比较剧烈的，那包括到了那个七月份的科技，那基本上都是这种状态。所以说的话，那个在那个交易拥挤释放之后的话，其实市场的大部分的一些弹性啊，交易弹性可能还是落在一些那科技板块中。另外的话，科技其实也是有那个 A 股、美股或包括韩股，它有互相关联、互相映射的，对吧？其实你去看到，包括科技在八月份的企稳的话，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纳指其实离它的新高也只有2%了，那2%了。当然这里几天那个就是 A 股的一些反弹，它显示出了自己的韧性。比如说昨天的韩股，它的一个盘中跌超5%，那其实只是 A 股的话，尤其在科技这边没有太明显的联动影响。包括那个隔夜美股的那个存储，它也是有一个大幅的一些波动啊，包括一些半导体板块也有大幅的波动，但是 A 股其实影响是偏弱，说明市场其实慢慢接受了那个在经历了七月的一些出清之后的话，那个有一定的一个需要回补的一些力量来触发它的反弹。当然反弹的话，它可能也是有自己的轮动节奏的，那就像那个今天其实市场相对又是出现一个就是向下调整完之后啊，企稳再回升，那再上扬的话，那个主要的一个连续的一个助推力可能也是在科创和创业啊，创业板和科创板啊，他们得修复。

0: 因为今天的涨跌比来说的话，3000多家还下跌的，那说明整个 AI 和非 AI 之间的一些转换轮动也是比较快的，或者说是那个在AI 和非 AI 的一个反弹的节奏也是有交替的，有交替的。所以说的话，总体观点可能就是8月份，不是说哪一个板块在某一个就是业绩的一个推动下也好，包括那个行情新的叙事的推动下，它能够独立的走强。我觉得震荡轮动反弹，或者说是反弹过程中有反复，都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投资者的话，其实在这个阶段的话，更直接的建议是什么？专注于某一两个细分，把它的反弹波段给吃完，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达标了。那并不是说，哎，看到这一个细分的国产专利，那涨了20%，我要吃到；那然后算力租赁涨20%，反弹20%，我也要吃到；或者说是那个就是云计算、那云厂商服务，那涨20%也吃到；或者说再轮动到创新药，涨20%，你也要吃到。我觉得这种概率其实并不是特别大的。那要把握好节奏的话，只能是在就是多点开花、修复反弹的一个节奏中抓住一两条线就行了。因为你要8月份再次类似于马上再恢复成一个板块那个单独的结构性的独涨，然后对于其他的一个非主线板块形成非常明显的流动性的一些虹吸，我觉得这种情形应该不会快速的再次出现。所以说现在8月份呢有反弹，8月份有它自己8月份反弹的一个特点。
1: 那您刚才也说到了全球一些存储板块出现了同频的共振，也将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推到了我们的面前，就是这一轮由 AI 热潮驱动的存储芯片的景气上行周期目前还在路上，还是已经接近终点？
0: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种状态的话，不是说他研究他的一个就是存储大的周期和景气周期有没有结束，就是从目前来看的话，整体的一个景气周期有没有结束的话，并不是说对于你的交易有直接影响的，因为现在已经很明显，其实这轮的一个存储的相关公司，它的股价波动其实是已经超过预期的。那就怕什么？就怕的话，它在那个整个个大周期是没有结束的话，或者 AI 的资本开支大周期没有结束的话，但是你的股价其实已经是提前已经是有所波动反应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它的周期没有结束，但是的话，通常的话，股价它可能已经见顶了，股价可能已经见顶了，因为前期的话，由于市场的预期过强，把后续存储周期所带来的一个周期长度也好，包括周期高度也好，都已在部分公司上已经是有所反应了，部分公司已经反应了，因为你在现在这个位置，你再去参考后续是不是3季度、4季度它的业绩还能够维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其实是并不是非常重要。我相信，哪怕你到3季度到年报，对部分的一些存储类公司，市场的定价定的是什么？定的话，它是不是还有保持更高的环比增速？那假设3季度、4季度，或者甚至明年1季度，它还是保持一定的景气度，但是它的一个环比增速是比前期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暴增，其实是有一种衰落，或者说是一个平稳的一种状态的话，我认为市场可能也不会再把整个股价再次保持前期这种比较亢奋的状态，去往更高的地方去顶，对吧？现在甚至你判断周期，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很难去把整个周期落在哪个时间点结束，判断得非常清楚。但是的话，我们知道一点就是，股价大概率是领先于基本面的，因为历史上任何的成长性的一些周期股的话，它的股价和基本面不可能是完全同步的。
1: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盘面当中，像稀土也是开盘之后就位于涨幅榜的前列。除此之外呢，今天创新药是有所表现的，本周是反复活跃，怎么看的？
0: 对，现在其实我觉得稀土活跃，我觉得很正常，因为类似于在这一周出现了一定的一个反制的一些动作。那其实包括昨天的种业也有部分资金那个去做推动。我记得昨天种业的一个涨幅是落在了就是整个板块的第一位啊。

0: 了第一位，说明短线活跃资金的话，不单是完全是盯着科技主线去做交易，这可能是和之前不同的，反倒是现在消息面有什么样的变化，资金都愿意去抄底，对吧？他去做所谓的一些相对的一个反制的板块，因为昨天总业市场低，那同样道理的话，整个在那个就是这一周的反制的过程中，它其实有其中有一条那提到的就是稀土，所以说也有部分资金，那昨天可能总业做完，那现在就去推升一定的稀土。当然那个整体的今天所谓的有色也好，小金属也好，都是出现一定的一个大涨的，因为在那个六月份开始的话，慢慢那个就是前期持续下跌的一个整个有色板块、资源板块，那找到了一个底部的平衡，然后在这段时间，那美元的一个所谓的一些就是强预期开始是有所扭转，那包括加息预期暂时是有所扭转，所以说资金有层次的去回流到了一些资源品种当中去啊，包括最近也有很多一些消息，就是各个国家对于那个资源民族主义的保护的措施都是有所持续的一些加码，那所以说大家对于整体资源的供给的一些强约束，那这种状态那都是非常认可的，因为不管后续的价格是在什么时候体现它的一个价格的上涨，但是的话供给端是有出现强约束的话，那其实对于整个价格由价格的上涨形成了一定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支撑，所以说稀土今天一马当先又成为所谓参与反制题材交易资金的一些首选，但创新药我觉得更多是交易比较难吧，
1: 嗯，
0: 因为昨天其实是有部分的创新药交出了所谓的一些扭转性的财务数据的，就是大家让他看到了所谓的创新药它在研发在市场化的一些销售它是能够盈利的，那然后它的市场其实能够有向外拓展的，向海外市场拓展的，
1: 是
0: 这家公司，但是昨天是高开低走的，
1: 嗯，
0: 所以整体的板块情绪是没有在昨天表现，反倒是在今天表现了，所以说的话无非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创新药板块大家都看好，但是它的交易节奏很诡异，它的交易节奏可能会相对是比较反复，所以说在后续的交易你要注意这一点。
1: 好，谢谢朱琦，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北京时间18:00，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6: 我们不见不散。
7: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城。
8: 那对于国内的豆粕库存来说呢，整个的一个库存还是延续累库的趋势。那么现阶段呢，国内的豆粕库存已经是累计到100万吨以上，少数油厂也是出现了涨库的现象。而需求端来看的话，需求则表现比较疲软。豆粕成交表现环比走弱，根据钢联数据，七月份国内豆粕成交349万吨，环比减少接近40%，同比亦是有所下滑的。那么前期价格持续的上行啊，引发下游高价抵触情绪，整个下游的饲料企业的话，采购趋于保守，以消耗前期库存为主，整体来说新增采购的意愿不强。那么国内的一个高到港、高压榨且抛储，供过于求的现象呢，可以说是持续的压制近期豆粕的价格表现。
1: 那么对于豆粕的后市行情如何看待呢？天气的风险会不会？

0: 仍然存在。
1: 那么对于美杜来说的话，在现阶段啊，整个的一个天气风险仍然还是存在的。如果说产区在后面的话再次出现不利天气啊，仍然是会使得整个市场对于减产的一个忧虑重燃啊。那么除此之外的话，需求端中国持续采购呢，也是给美杜提供了底部的支撑。因此，我们对于美杜来说，整体还是维持一个区间震荡的判断。那对于国内方面呢？国内的豆粕零九合约现在是临近交割月，那么资金撤离主导预计继续弱势震荡，而相对来说远月呢要更加抗跌一点啊。但是如果说现在这个美豆产区的降雨兑现，天气升水消退，那对于远月来说，它也会面临一定的更跌压力啊。整体来说，这个八月份大豆高到港与油厂高开机仍然还是延续的，那对于豆粕库存呢也是攀升到了百万吨的级别有望会触及到年内的最高点油厂催提力度也会随之加码，需求端虽然。

0: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李基月给大家就豆粕市场走势做的一个详细的分析和展望。在这里呢，也要提示一下听众朋友，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需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谢谢，再见。
1: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我们稍稍休息之后呢，就进入到今天的沪港一线通，去了解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整体表现。也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

0: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0: 新时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婷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婷
4: 你好。
3: 你好
4: 若云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婷，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港股方面的走势。那今早大盘呢方向比较不明确，恒指是报在25546点，上扬16点，涨 0.06%， 国指报8496点，下跌2点，跌 0.03%， 科指4833点，上行12点，涨 0.26%， 大市成交金额1353亿元。目前盘面当中啊，有742家个股上扬，847家下跌。接下来我可以看一下在蓝筹股份之中的表现。目前以信义光能表现最佳，涨 6.47%， 报在 2.47 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3: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午 A 股的表现。到今天午间收盘的时候呢，市场的几大指数是震荡走高，其中啊创业板是领涨的。截止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报3919.51点，上涨0.49%；深证成分指数报14295.08点，上涨1.31%；创业板指呢是上涨1.75%；科创50指数上涨1.02%。今天上午的盘面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稀土永磁板块开盘之后的直线拉升，像有源新材、中国稀土涨停，另外像方邦股份、中科磁业、九零科技涨幅超过了10%。另外今天上午表现不错的还有创新药概念的持续走高，其中必得医药、药康生物、白普赛斯等十多只个股是涨停的。除此之外呢， PCB 板块是高开高走，宝鼎科技六天五板，一博科技、泰金新能20%的涨停， CPU 概念也是持续反弹，光讯科技涨停，稀土永磁概念我们刚才说到表现非常的活跃。除此之外呢，磷化铟概念反复的走强，云南锗业是收获到4连板，有源新材3连板，广告营销板块短线拉升，制度股份涨停，下跌方向是跨境支付。

0: 板块震荡下挫，其中吉大证券跌幅超过了 7%， 另外数据安全概念呢集体调整，恒银科技跌停。总体来看，个股是跌多涨少，下跌的个股家数超过了3000家。好，接下来再请以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人板块的走向。首先可以看到药明系的这些生物科技类型股份走强，药明生物排到了蓝筹的第一位，刷新了 44.38元的52周新高，暂时报在 44.2元，涨了 6.86%。 药明康德方面同样是刷新了52周的高位，最高位走到了 190.4元位置，目前是报在189.5元，涨 5.45%。 同时我们看到这些生物科技类型股份呢非常强势啊，这个康丰生物是国指股份当中的表现最好的一支，涨 2.55%， 报98.5元，百济神州涨 2.16%， 报203.5元。同板块之中呢还要看这个在鼎医药啊，是刷新了16.8元的一个月新高，暂时报在16.63元，涨幅高达14%以上。药明和联涨9.48%，和黄医药涨4.55%。在生物科技类型强势的情况之下呢，也可以关注科技类股份。质谱延续多日的一个强劲势头，目前是报在1269元，飙涨16.74%。而联想集团呢也有2.54%的涨幅，中兴上行1.53%，黄宏红利涨1.17%。回到指数方面，25555点，上25点，涨百。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观点，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4: 个股诊断。
0: 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各位听众朋友开通了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上海中广云证券的首席投顾谢志明先生。谢志明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到的是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你好。
6: 哎，你好，两位好。我想请那个谢先生给我分析一下113708转债，看看它的走势如何，压力位和支撑位，谢谢两位。
0: 啊，昨天刚上市的是吧？好的。
5: 这个是中国曙光的一个转债啊，它目前的话，其实如果说短期来看的话，它的一个压力和支撑都不明显，因为它只有两根 K 线。如果说单纯来从技术分析来看，它的一个今天的一个高点160附近吧，它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压力了。但是下方支撑的话，可以看昨天的一个收盘价，差不多是在147左右，这样的也是一个支撑。这是一个比较不是特别准确的一个技术分析啊，这个可能因为 K 线太少了，这个只能作为一个仅供的一个参考。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殷先生你好。殷先生你好。嗯，
5: 喂，
0: 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暂时关掉好不好？嗯，殷先生你好。嗯，请说。
7: 方老师你好，我今天要来问一个股票啊，是那个002156东富微电。
0: 嗯，
7: 它这个企稳了吗？后市如何啊？后市就是说这个股票的情况怎么样？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7: 方老师下次见。
0: 再见。002156的通富微电，我记得在本周我们不止回答过一次了啊，看来这只个股的热度还挺高，怎么看的？
5: 好的，通富微电这个公司其实是风色这一块的一个偏龙头类的公司啊，因为前期它的股价一直在高位的一个震荡，随着板块的一个调整吧，它最终还是出现了一个补跌。但是从基本面的逻辑来看，其实公司的业绩是非常不错的，同时的话像最近几个交易日吧，连续的一个温和的一个震荡上行，这种修复的话应该来说是能够持续的，可以再观察一下。目前的话其实它的一个量能这块不是特别充沛，但是板块其实预期在逐步的好转吧，所以说这个股票我个人建议可以再观察一下，它的基本面这一块确实有不错的一个亮点。如果短期看支撑的话，主要还是看它的十日线的一个支撑，这样一个情况作为一个参考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
0: 沈女士你好。
8: 嗯，
0: 您好，请说。

0: 看一下300074贝杰特。
1: 嗯，
0: 就看一下他是否还有必要一直持有，会不会有那个上来的可能性，还是可以割掉了。
1: 好，具体的操作我没有办法给你提供，来看一下这只个股啊，300074的贝杰特。
2: 好的，贝杰特的公司的话，其实也是有收购矿产这一块的一个动作。所以这个公司的话，其实在最近的时间吧，它是属于一个低位的一个震荡的一个反弹，这种反弹力度其实比较弱的。但是考虑有色板块，特别是像铜这一块，它的预期在逐步的一个好转，同时它目前的股价回到了它之前2025年9月份上涨的一个起点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的，所以短期的话应该还可以看它的一个震荡修复，但是考虑量能的话不是特别充沛，所以说可以关注一下50日线这一块能不能突破。如果说50日线能够突破的话，它后面趋势会好一些，但如果说不能够突破的话，可能还是维持在一个偏弱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其中目前来看的话，它在板块当中不算是特别突出，业绩的话也不是特别优秀，所以短期的话预期不要特别高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
1: 王先生你好。
3: 喂，你好，两位老师啊，我问一下300014，我是空仓的沃森生物，后市怎样，下方的支撑位在哪里？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3: 谢谢。
1: 不客气。300142的沃森生物。
2: 好的，沃森生物的话其实是疫苗概念的公司啊，因为疫苗的话其实在新冠之后市场关注度一直不是特别高，然后公司的股价的话长期位于底位的一个震荡，这个底的话呢其实是从2024年就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向下的一个震荡的一个区间的一个底位了，所以目前来看它下方的支撑其实是它前期的平台，差不多是在11.3左右吧，这样的一个支撑。如果说更低一点的话，它可能这个支撑的话是10.8左右。这个支撑的话其实是比较有限的，因为板块它的一个基本面逻辑啊，不是特别优秀，也不是特别支撑它走出一个新的一个上升行情，它更多的是一个区间震荡。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可以作为一个相关的一个参考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
1: 杨先生你好。
4: 老师好，请问个个股600601方正科技。公司的基本面以及它的压力位，谢谢。
1: 嗯，好的，这只个股近期走势比较强啊，今天是又涨停了，600601的方正科技。
2: 好的 ，PCB 板块其实是目前市场当中非常热的一个方向，因为 PCB 它整体上的一个就是盈利能力，其实要比那个 CPU 这一块更加的一个均衡一些，所以很多公司它的业绩增速都比较高，像方正科技，它的中报业绩这一块也是比较积极的，所以说目前来看，它整体上的一个走势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修复，这个在目前的科技股当中算是比较强势的了，因为很多科技股都是还在跌在低位，只是超跌反弹，但这股票的话是连续的一个修复，所以说未来一段时间吧，它可能还会延续的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状态。如果说从技术分析来看，它上方的一个压力其实是前面4-5月份到7月份的一个震荡平台，差不多是在14块这样的一个压力。其实短期来看的话，其实还是偏积极的，建议可以保持好关注就可以了。好了，主持人。
1: 李先生你好。
5: 哎，你好，我想问的是600172黄河旋风，它的压力位，它已经连涨4天了，后续上涨的空间还大吗？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也是一只快速修复的个股啊，600172的黄河旋风。
2: 好的，那个像培育钻石这个方向，其实是目前人工智能里面比较核心的一个原材料，因为它跟那个散热有关，也有跟那个就是 PCB 战争这一块也有相关的一个预期，所以说在前期吧，特别是今年5月份之后走出了一波非常不错的一个上升行情，当时的话应该来说股价也出现了翻倍，但是现在呢，它是一个超跌之后的一个反弹，考虑 PCB 板块整体上逐步的预期的回暖，所以这只股票的话，其实后面也有反弹的一个空间，但是压力位的话，其实是在50日线附近，差不多是在13.7左右，这个位置的话可以作为一个相关的一个参考，但是呢，同时要注意一下量能和板块的一个带动，如果说板块表现不及预期的话，可能这个压力可能就要往下调了，这个压力的话可能就会变成13块左右，这里要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两个点位的一个压力吧。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问的个股问题啊。这位听友他问的是603993的洛阳木业，成本价在22元左右啊，那么接下来能够有修复的空间吗？
2: 洛阳木业的话其实是走中长期逻辑的公司啊，因为这个公司的话跟紫金矿也是类似的，都是这一块铜啊黄金这一块比较有核心代表的一个公司，并且有扎实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逻辑，它是属于大市值的基金的一个重仓股，如果说像那种行业趋势没有特别大的变化的话，这种股票它其实有一个中比较明确的一个中长线的投资机会，像现在的话呢，可能随着市场的一个反弹吧，包括像铜啊 黄金这一块的预期在逐步的一个提升，它有可能会走出一个震荡修复的一个走势。所以这只股票我个人建议可以继续保持关注，它很有可能会走出一个向上修复的一个行情，但是预期的话也不要特别高，因为市值比较大，它是市场当中比较名牌的一些公司了，是一个质地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一个公司。好的，主持人。
1: 嗯，好，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问的是联创光电啊，600363，说今天放量重新阳线了啊，那么股价是不是企稳了，有没有退市的风险？
2: 这个是有利空消息啊，它是出现了两个跌停，然后的话今天是一个企稳的一个反弹，并且今天的话是放出了一个巨量的一个成交，这种走势的话其实是偏负面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的利空消息的话并没有完全的一个消化，它只是超跌之后的一个反弹，明天的走势才比较关键。如果说明天继续跌的话，它很有可能会继续消化它的一个利空的一个消息的影响。但是短期来看，它的一个从差不多是一月份开始吧，它都走的是一个单边下行的趋势，所以这只股票它只有博弈的一个机会，并且这种博弈的话风险是比较大的，应该来说是要谨慎一点，它目前是比较应该来说是要策略上是要规避的。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他问的是601375的中原证券，站上了4.1，后市怎么看？
2: 券商板块要谨慎，因为券商板块它不是目前本轮牛市的核心，因为像之前这个牛市啊，它炒券商炒得比较凶，像今年这种牛市的话，其实像2024年炒过，但是2024年之后，这个券商板块基本上是没有表现的，所以这个市场要注意，这个券商板块可能行情好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波动吧，但是这种波动的话其实还是一个脉冲，所以说板块不太具备一个中长线的投资机会，这个其实大方向应该调仓换股。好的，主持人。
1: 好，这位听众朋友问的是新亚制程002366基本面如何，压力位在哪里？
2: 新亚制程这个公司的话其实也是属于就是相关的一个科技题材类的一个公司啊，但是这个公司的话其实它目前走势前面走出了一个3个涨停板，这个其实对它的一个趋势修复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帮助，但是它趋势修复之后又后面又接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回落，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它可能跟相关的消息包括跟华为海思啊这一块消息的影响可能对它股价形成了一个带动，但是这个整体上它是一个目前是一个偏震荡的一个修复，这个量能不是特别充沛，并且市值比较小，这个可能有一些波动比较大的一个嫌疑，但是这种走势的话可以再观察一下吧，看看能不能突破前方的一个5.3左右的一个平台，如果能够突破的话可能会少一些，如果不能够突破的话可能还是在一个偏弱的一个震荡，是一个小市值业绩不太好的一个公司。好的，主持人。
1: 好，这位听众朋友问的是300569的天能重工，请您帮他做个分析。
2: 天能重工的话跟风电有关了，这个风电其实不是市场核心，新能源的话也不是目前牛市的一个核心，所以说这个风电板块也好，光伏板块也好，它整体上的一个走势预期都不是特别理想，所以说像天能重工它从3月份以来持续的单边下跌，这种走势跟目前的牛市行情是完全脱节的，所以说这个股票的话量能不足，震荡持续震荡，所以这个股票的话大方向是要考虑换股的，如果说短期不能够反弹形成明显的一个上涨的话，这个稍微位置到稍微谨慎一点。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我们最后来看这只个股啊，是卫星化学002648。
2: 卫星化学是之前那一波炒煤化工这一块炒得比较强的公司，因为市场当中对这种油气的一个上涨啊，油价的一个上涨有一个比较正面的预期，所以当时的话卫星化学作为板块的一个龙头得到市场的一个关注，但是现在来看的话这个油价它的一个波动比较大，但是对这种股票的一个带动可能就没有那么强了，所以它目前的话是属于一个偏震荡的一个修复，这种修复的话其实是有点偏弱的，公司的话其实目前来看它的一个位置上方压力差不多是在26.5左右，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压力，这个支撑的话就是它的十日线作为一个明显的一个支撑就可以了。好了，主持人。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谢志明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好，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是崔琦为您带来的财经午间道，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和关注，明天我们在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祝大家周末愉快。
6: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7: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6: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第一财经广播。
8: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9: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10: 听说你在问经费？
11: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0: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1: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北京时间1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各位听众中午好，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的收盘情况。今天呢，三大指数早间集体上涨，截至呢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是上涨了0.49%，收报3919.51点，深证成指涨1.31%，收报14295.08点，创业板指是大涨1.75%，收报3577.20点，科创综指也大涨了1.78%，报于1988.84点。那么今天全市场是成交16887亿元，较上一日缩量了764亿元，也是有超过了3000只个股下跌。板块题材上，元件、医疗服务、PCB 概念、电子化学品、PET。铜箔板块是涨幅居前，数字货币、软件开发、跨境支付、数据安全、游戏板块是跌幅居前。

0: 再来关注一下上海黄金交易所 AU 四九金，目前是报在每克926元，是微涨了0.04%。和大家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上海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是阴到多云，有阵雨，东北风4到5级，转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是34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在28度左右。今天会下点小雨啊，大家呢出行的时候备一把雨伞。好，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
1: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

北京时间12:03，感谢各位的继续停留，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在工作日的中午为你带来的财经午间档，我是崔琦。那今天呢是周五的时候，按照惯例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今天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李昂和好买研习社社长金波老师带来，主题为科技信仰重塑还是赛道正在切换，会聊到极致风格切换是短期

0: 在的，还是在关键的产业节点里面的这些个股，它还是有支撑的。
1: 所以大家也可以从这次的这样一种现象当中，
0: 是，
1: 我们可以说吸取一定的教训吧。
0: 对的，但是市场的特点就是说，它会重复，但是每一次剧
1: 不
0: 本
1: 一
0: 是
1: 样。
0: 不一样的。那到底下一次是哪一个剧本，我们其实也不太知道，只是说，提醒自己啊，你如果就是说在 AI 啊，或者说热门板块，你的仓位过高的话，你确实就要做好这个
1: 仓
0: 仓
1: 位
0: 位
1: 管
0: 有可
1: 理，
0: 能会是剧烈波动的这种准备。那如果有一些人如果想求稳的话，那我们的建议呢就做得分散一些。比如说我
1: 多
0: 们，
1: 元配置了啊。
0: 刚刚也讲了，就是7月份黄金类的那个个股，就是那个基金涨得不错。那是不是我们在做配置的时候，我们就适度的分散一点，不要全部都在科技上，因为全部在科技上，它这个回调达到30%、30%-40%甚至更高的话，其实对个人的心态的冲击也是非常大
1: 是，那么刚才说回到基金啊，金老师，其实我们说还是有幸存的这样一个翻倍期的，还有两只。那么这两只基金它是如何做到的，能从这个剧烈的调整当中幸存下来？
0: 我觉得这两只基金呢，其实我们可以说它的故事啊，但是我不觉得它具有可复制性啊。就说这两只基金可能最大的就做对了什么呢？它降了仓位了，或者说它那个因为现在持仓没有特别的公布嘛，我们只是知道它调降了一下仓位，那这部分呢就保住了一部分的胜利果实。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可能它也把科技上面的有一些仓位移到别的了。就比如说别的，我们
1: 防御性的可能一
0: 对，
1: 些
0: 接下来会讨论的，比如说类似于医药啊，甚至于像红利啊这种。那如果做了这个调仓的话呢，你是可以避免比较大的回撤。但为什么我说它不一定具有代表性呢？
1: 为什么它
0: 因为，
1: 能复制啊？
0: 为什么不可复制呢？逻辑很简单，如果所有人都这么做了，那回调会来得更早一些。
1: 它可能会更剧烈的一个波动。
0: 他可能就是提前做了一些布局，而且呢，还没有市场共识的情况下，他可能比别人提前抢跑了2、3天。但是如果大家一致都觉得要做这个调仓动作了，其实也照样是踩踏。所以我个人觉得，我更倾向于相信啊，就当然这两只基金经理，我觉得他们水平肯定很高，但是这种很高，它其实可能是更多是个案。而不是说大家都可以这么做，
1: 所以我们说它不是可以复制的。
0: 对的，
1: 7月份我们看出了这个重仓科技的这样一个基金收益率大幅的一个下撤，但是我们看到逆势去布局其他板块的有基金是走出了一个这个比较偏防御的，或者说是在这个期间7月份反而表现较好的这样一个行情。那么这方面基金的一个布局，能不能跟我们说明一下？
0: 这方面呢，实际上上半年也有很多人一直在讨论。就说当科技、当算力成为唯一上涨板块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做布局？那实际上呢，就几条主线啊，一条呢还是在科技这领域，但是不一定完全是算力。比如说现在商业航天啊也是比较热的，比如说机器人也是比较热的，比如说最近大家关注度也很高的，而且这个产业是真正发展起来的创新药。那这些呢，就是说未来的一些有可能是出现高增长的一个模块，其实还是集中在科技、集中在有弹性的这个板块里面。那还有一个思路呢，就是往价值那边走。那银行股是典型的这种红利股，
1: 是。
0: 就说分红率也比较高，盈利也比较稳定。所以我们看到啊，就是说当市场出现高低切换的时候，大家的关注度就会回到就是其他的一些板块，或者说从科技、从特别有弹性的板块就回到价值啊，红利这里，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有一些银行的股票，它也是顺势的，就是当那个科技调整的时候，银行有些个股顺势的创出了新高，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市场的情绪，因为市场资金呢，一般的不太会说我把那个某一个板块卖掉，我就在账上就闲置着，他会去追逐那些所谓的，就是说价值低估的板块啊，或者说上半年滞涨的。就甚至是下跌的一些板块啊，这个就是所谓股市里的高低切换。那高低切换呢，其实谈的是蛮多的啊，但是具体会切换到哪一个板块，这个实际上也是要市场走出来你才能知道。
1: 这当中会不会有什么规律可以我们去复制呢？比如说，当科技回调的时候，我们就它。

0: 会不会有个跷跷板的效应？如果我们这个去转向银行红利这方面的一个防守类板块，我们可以复制这方面的一个经验吗？
1: 这里呢也是比较的难的，因为大家会担心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比如说当科技回调的时候，红利类的开始涨，你可能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第一时间你追进去问题不大，但是它上涨的幅度多大，它上涨的持续性多久，这个其实也是
0: 很难把握。
1: 哎，很难把握。而且呢中国股市这两年啊，越来越出现了，就是说有时候板块轮动太快，它可能就一天两天的行情，那你可能刚刚追进去，它哎就结束了。比如说在前两个月左右吧，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个人其实是比较看好券商的，我觉得券商有可能是能够完成高低切的那些，就是切换可能会有一波行情，当时确实也走了一波，但是走了一波很快它又偃旗息鼓了，又调整到现在。但是如果你去看的话，我还是会关注它。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券商股今年的业绩也非常好，今年其实成交量原来一直特别高嘛，就上半年的时候你看每天的成交量一度就连续的一两周都在3万亿以上。那券商股的那个特点就是你只要有成交量，哎，它的业绩肯定不会差嘛，所以很多券商股的市盈率已经到10倍以下了，那7倍8倍的都有。那我个人感觉它也是有机会成为这种高低切换以后的受益者的，哎，但是它就没有成功。哎，所以这个市场呢，实际上你作为一个观察者也好，你作为一个投资者也好，你肯定会有很多的假设，你也会有自己的关注的这些点，但市场未必能够如你所愿。但是呢你还是要持续去观察，这个过程其实它一直是会发生的，这可能也是股市的魅力吧。
0: 对，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投资者也是提出了很多更加困难的挑战啊。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样基金的一个变化，金老师，您觉得具体到我们普通投资者的这个投资来说，我们应该怎么操作，怎么来把握，或者是怎么理解这种变化？
1: 我个人感觉呢，其实我们大多数投资者呢，在市场上的就是投入的关注度啊，包括我们信息能够收集到的程度啊，或者直接就讲专业性吧，实际上是有所限制的。那在有所限制的情况下呢，我们如果说要在市场里面啊，要考虑的可能，首先你就是要活下来，你不能比如说像那个某一些国家的投资者加了很多倍的杠杆去炒这些热门板块，那这个你可能真的就活不下来了。
0: 你要先留在牌桌上，
1: 你账户有可能是要被爆仓的。但是在中国现在没有这个情况，但是呢你如果说太重的在某一些产业板块的话，这个伤害也是蛮大的。所以我觉得首先大家要敬畏市场，因为市场是具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的，你做的稍微分散一点，比如说你看好好几个板块，你都布局一点分散，然后不同的收益来源，当然更大的分散是你还不仅仅在股市上投，你比如说投一点债券啊，或者说在期货的产品的市场，比如说 CTA 这种产品上投一些，然后比如说黄金啊这些产品上投一些。那分散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分散是一个大类资产配置的一个逻辑啊，人类只要在地球上继续生存，我们相信还是有个美好的前景的，只要有个美好的前景，资产整体上长期来看肯定是会上涨的。然后呢我们在资产就是一篮子的资产配置以后，我们再做一些比如说再平衡啊这种动作，那你就能让你的资产相对来说啊涨幅也会更加的高一些。那这样子呢，我觉得就比较的适合那些就稍微求稳一点的，然后呢对市场

0: 极致，比如说出现一九行情、二八行情的时候，量化的表现往往也不尽如人意。哎，这个就真的是深刻的说明了，没有一种策略是完美的，没有一种策略是能够适应所有的市场风格的。
1: 嗯，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不是量化说我们说突然变强了，而是市场环境变得它可能更适合量化了啊。
0: 对的，就说这个环境，他们有了那个
1: 发挥的
0: 空间
1: 了。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QD 啊。其实 QD 基金上半年两度是突破了万亿大关，头部的产品年内收益我们看到逼近了86%啊。但是与此同时，限购啊也在全面升级，大家也感受到啊，最近两周内至少有这个几十只的 QD 啊调整了这个限购的额度，部分单日的限额降至了50元，甚至还有的只有这个10元啊。那么有基金经理在这个季报里坦言，由于 QD 的额度受限，持续增加了国内 A 股及港股 AI 的这样一个相关的标的。那么 QD 现在是想买买不到的这样一种局面，对于很多这个想布局这个 QD 的这样一个投资者，金老师您怎么来看这种现象？
0: 其实 QD 基金呢，在中国 A 股啊已经推出来很长一段时间了。那它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解决了国内人怎么投海外市场的这么一个问题。
1: 是。
0: 当然公募的 QD 呢，它的逻辑也很简单，就是说你是交的是人民币，你还是拿人民币去认购这个份额，你交给了这个基金公司之后呢，基金公司把你的人民币换成了外汇，然后到相关市场去投资。但是你赎回的时候呢，它会就是在那个市场先把那个当地的股票卖掉，然后就变成了当地币，比如说美元也好，日元也好，然后呢它再换汇换成人民币回到你的手里。所以这个就 QD 部分解决了海外投资的问题，但是呢它会产生一个所谓的汇率的风险。
1: 对，
0: 就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汇率涨了跌了，其实对你的净值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1: 这可能是投资者额外要承担的另外一份的这样一个
0: 风险。对的对的。所以 QD 相对来说啊，它风险其实比国内市场是会大一些，而且呢海外市场我们有时候也不太了解。所以之前啊，就当 QD 基金刚刚推出来的时候，其实它的热度是没有这么高的，很多投资人对投这些 QD 类的产品是有疑虑的。哎，我干嘛要去投？比如说投沙特，好像我也不熟，对吧？美国那个时候也不太那个熟悉，所以很多时候其实 QD 是沉寂了蛮长一段时间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一方面啊，就是说海外的有些指数走的是不错的，
1: 确实表现不错。
0: 哎，尤其是最近这一两年，就是科技带来的这个叙事。你就像那些就是 AI 的算力相关的这些个股就涨得非常多。而且呢我们实际上也有一些，就是除了海外的宽基指数以外，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海外的，就是说那个行业的基金，类似于跟踪海外的半导体基金啊这种，就这种基金也发行了。所以这些基金在海外这个 AI 叙事这么盛行，然后整个这个产业又做得很好的情况下，那它就吸引了很多投资人的关注度。那还有一个点就是类似于像纳斯达克这个指数，它本身就代表了科技，所以当科技的叙事还非常的深入人心的时候，很多国内的投资者就喜欢去就是说跟踪这个海外的这些产品。那这个就造成了，就说整个 QD 最近这几年其实都是一直是比较热的，也是一个关注点。但这里的矛盾是什么呢？我前面也讲了，就说 QD 是要由基金公司去把你的人民币换成美元或者说外汇的，那它就有外汇额度的问题。那虽然我们国家其实也鼓励大家去投海外啊，但这个外汇额度它也是有限额的。那限额呢有一部分还是到了专户，就不一定到公募基金，就说像私募其实也有这些 QD 的额度的。这就导致就是说整个市场上当一个需求特别庞大，当额度又比较小的时候，它可能额度就成为了一个瓶颈。
2: 好，各位听众，刚刚我们收听到的是咱们财经午间道转播一财知道的视频直播课，马上是我们12:30的半点报时，报时之后呢会和大家继续的来关注，大家呢不要走开，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8: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2: 发现优质公司。
4: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3: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14: 爷爷，我来看你了。
15: 你是？
14: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13: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16: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17: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8: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8: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9: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8: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9: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8: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0: 财经现象，热点话题，无论你持何种态度，都有权利发表观点，都有权利发表观点。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
2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我是崔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在周五的时候呢，我们财经午间道会转播一财知道的视频直播课。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豪买研习社的社长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主题为科技信仰重塑，是赛道还是正在切换？这样的主题讨论呢，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关注。首先是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的正在直播，大家可以收看到啊，我们的主持人李昂和金波老师正在和大家互动。那么接下来可以在我们第一财经的 APP 的直播专区来同步的收听，或者在我们阿基米德的财经午间道节目社区来给我们互动留言啊，看到很多的老朋友都来打卡了，欢迎大家。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把信号继续切到直播课的现场。
22: 是从6月的低点啊，22,518点是涨到了8月初，我们看到是到达了26,133点这样一个位置，反弹超过了也有3000多点啊。那么另外医药啊、白酒这些在7月份也是有所修复的。那么这些板块啊，现在它是不是出现了一个黄金坑，或者我们说是不是另外一个估值陷阱呢？金老师，
23: 其实像所说的这些板块，我其实是一直在关注的。
22: 嗯，
23: 我个人呢，
0: 觉得这里面其实市场机会还是蛮多的。
22: 嗯，
0: 啊，我们就
22: 可以逐一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0: 好的，我们就逐一来分析一下。首先是黄金。
22: 对。
0: 那黄金呢，它其实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行情啊，就黄金2023、2024和2025年它在很就是大类资产类别里面，它是其实是涨得算是好的，甚至是涨得是属于最好的那一类。那历史上呢，黄金走势这么好啊，其实也是史无前例的。
22: 嗯，
0: 因为黄金我们如果再拉长时间，拉长到50年、100年的话，它其实收益率啊甚至是不如股票的，甚至它跟债券也差不多。因为黄金有一个特别的就是它的特点是非常显著的，它不生息，就你家里存了一公斤黄金，过了一年它还是一公斤，它并没有增长，但是你存在银行的钱好歹它也有点利息，对吧？虽然有的国家利息高，有的国家利息低，但利息是一定存在的。所以黄金历史上其实是涨的是没有这么好的，但是过去三年呢，黄金实际上是涨幅是非常的高的。这个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啊，比如说国际的地缘政治啊，包括那个各国央行在持续的购金啊，也包括比如说黄金在工业上的一些应用。
22: 嗯，
0: 其实高端最高端的一些芯片也会是会用到黄金的，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就是普通的民众，比如说有一些对金首饰的需求，以及投资理财的需求，所以黄金在过去三年可以说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它其实是来到了一个高位。但是跟所有的投资品种一样，一旦它阶段性涨得过快过高，它都会遭遇回调。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就是去年年底黄金已经处在一个比较高的高位，以后今年到2026年它又往上冲了一波，最高甚至到了应该是$5,600左右每盎司。那这个价格实际上是蛮高的了，就是说相对于过去也好，相对于历史也好，都非常高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涨到这个位置以后，它其实是出现了比较剧烈的调整，就这波调整幅度也蛮大的，就从5,600美元每盎司调整到4,000美元每盎司以下。那这种幅度的调整其实跟我们的算力板块调整也很像，就是涨得多了以后就一波猛烈的调整。那猛烈的调整，调整到4,500点以下，有的投资人又觉得哎可以进了，就可能是比较便宜，尤其是调到4,000点以下的话，哎觉得这个好像机会又来了。那我们如果说分析一下黄金呢，它其实也是受这些宏观因素影响的，比如说美元的走势，比如说那个地缘疫，就是地缘政治的这个影响，比如说这种
22: 各国央行的这个
0: 美元是降息还是加息，
22: 是
0: 就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它。但是整体来说呢，就各国央行从整体上来讲啊，购金的需求还是继续是存在的。
22: 嗯，
0: 然后美元这个大的概率啊，现在大家可能提那个加息降息也是各种各样的反复啊，但是未来总归还是要往下降的。如果说美元再降息的话，对黄金也是一个支撑。

0: 预期出现了不一样，
1: 所以我感觉黄金也进入到了一段的动荡期，这动荡是由于它价格在高位导致的，就高位大家持仓心理都不是很稳，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黄金的避险的这些功能啊，包括它在各国就政府极端情况下的那种支付能力的保持啊，这点还是存在的，所以黄金的支撑还是在的。一般普遍建议就是说，在4000美元的这种价位左右，它还是有支撑的。那我们就是还是提醒大家，投黄金也是持一个配置的一个角度，就你不要在黄金上面垒太多的钱，可能也是类似于一个跟那个就是像那个 QD 呀，跟一些热门板块一个思路，就你组合里你得有。但是仓位不宜过高。
0: 那这样一个仓位，或者说这样一个比例，有没有建议，或者说具体能配置的10%、15%，能不能给一个参数呢？
1: 一般来说，我们建议一个高净值人群啊，比如说你有几百万的金融资产的话，那配个5到10。当然，你特别喜欢黄金，配到15，我觉得问题也不大。但黄金它有一个就是也是一个比较致命的 bug 是什么呢？你如果配的仓位特别多了。你到底是配纸黄金呢，还是配实物黄金？实物黄金，你其实在家里也好，在租保险柜也好，你是存不了太多的。而且实物黄金所谓的终极避险的这种机制，你太多了也没有意义。我经常跟人开玩笑，我说，说是乱世买黄金，对吧？但是你假设现在那个你背着黄金逃命了，你能背得动多少？所以这个黄金的仓位不宜过重。
0: 好，感谢这个金老师从这个黄金的底层逻辑来给我们这个解释了一下。那么在这里也是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安利。那么不少投资者朋友总是可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啊，炒股总是踏空，那么持仓感觉到心慌，总是亏钱。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导致这样的一个心态变化，主要就是因为可能大家没有思路，而且没有预判。那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起啊就可以认准一财知道会员啊，认准一财知道的王辉老师，每周末会有更新的下周大盘的预判、行情走势，提前拿捏。那么另外，王颖老师会深挖行业的赛道，精准避坑啊，抓热点。徐峰老师将手把手教大家资产的配置。稳健控风险所受益。那么多位名师全年的专栏加实战的干货，全年仅需要399元，那么相当于平均下来一天也就1块钱多一点，能够帮助到大家告别啊盲目炒股，投资可以变得更加有逻辑、有依据。开通会员，我们可以早学习、早点避坑、早点盈利。那么看到我们直播栏下方的小黄车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可以自助的去下单，另外还有其他有看头老师的课程也在下方的小黄车，大家有兴趣的投资者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以后想要看我们的这样一个直播课也会更加的简单，我们会把一财知道直播课的回放会在有看头平台上，所以大家可以通过下载有看头的 APP 直接进入到直播专区来进行回看，错过直播的朋友可以在这个之后的过程中来进行免费的回看。好，刚才我们是听金老师，我们来分析了一下黄金，另外我们还提到了像港股，我们说之前也是个失意者，但是我们看到在7月份以来，港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回弹。那么这种反弹，您认为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短期的一个超跌修复，还是可以说港股的一个中长期的拐点到来了呢？
1: 其实港股呢也是汇集了很多中国的优秀的上市公司啊，尤其是一些大型的网络平台公司。然后最近呢，我们也看到，其实港股呢有很多的就是算力，包括一些大模型公司都跑到港股去上市了。所以港股这个基本面啊，它其实是不错的。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这波港股的修复跟什么因素有关呢？其实也跟就是海外算力。就是剧烈的回调有关，比如说有一些资金原来去了韩国，但是在那个算力剧烈调整以后，他们从韩国
0: 回
1: 卖出
0: 流
1: 来以后，
0: 到了港股，
1: 他们觉得港股便宜，就有所回流。所以港股实际上，一方面是受它的这种就是比较长，应该已经超跌了有个大半年了，
0: 是。
1: 半年多了，就说估值肯定是比较的便宜了，受这个因素的影响，出现了这种所谓的高低的切换。那如果我们聊到港股，就得去看它的 产业啊、行

0: 业啊，包括这些上市的个股，我们看到就是港股呢，现在其实呢，大的来看啊，它也比较杂。比如说中国很多的，像就是上就是互联网平台是一大波，然后呢，我们还看到很多汽车股也跑到那个香港去上市了，生物医药也有很多在那个港股上市，然后最近是算力和算力相关的，去上市。就是说整体来说，如果我们只看指数的话，无论是恒生科技啊，还是就是港股的主板，它其实也比较大，就整体要涨呢也会比较难，但是港股里面有一些细分的板块，我觉得它弹性啊还是蛮高的。这个当然也看大家需求啊。如果说你求稳的，你可能买一些宽基指数嘛；如果你想求弹性的话，你比如说港股的医药相关的这个板块，我觉得，这个当然可以结合跟下面医药一起聊啊，这个可能它弹性就会比较大。比如说港股里面的像算力和大模型这一类公司，哎，它的弹性也会比较大。所以港股呢，整体上来讲，我觉得它现在处在一个价值洼地。但是如果要投港股的话，有可能还是要去进一步研究它的结构。这跟 A 股有点像啊。A 股也是，就是说我们可能对指数我们稍微偏稳一点，但是相关的个股的它的弹性啊，它阶段性的涨幅爆发力可能就会比较强。港股也差不多是这么一种情况，就是有些板块未来是可以持续看好，但是有一些因为它规模也比较大，真的要整体上涨，可能也有一定的难度。
1: 所以说，我们说港股还是有机会，但是还是那句话，一定要精挑细选，
0: 对的，
1: 去挖掘当中的一个细分的一个机会。
0: 是的，
1: 刚才金老师也提到了，我们把这个医药来一起来说一下。现在其实包括像创新药也受到大家的一个关注。那么对于接下来医药这样一个板块，您怎么来看？
0: 医药呢，我个人感觉它可能是未来10年一个持续的一个热点。那首先我们聊医药呢，聊得最多的其实就是创新药。那创新药的机会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中国这么多年在医药领域的研发的积累。我们最近会看到很多的报道啊，其实去年已经炒了一波医药了。当时就是有很多我们新药研发，比如说它研发出来一个小分子的这种新药，然后他就把这个生产的工艺啊，什么流程海外授权，给某一些公司，然后就是收到真金白银的，当时就炒了一波。然后今年呢，我们看到啊，就是说，最近也是有很多报道在讲，就是今年以来，其实在全球的这个医药的专利授权领域，中国已经接近半壁江山了。就说我们的各个医药的新药研发公司啊，有很多项目，然后他们也在海外找到了买家，甚至交易额也蛮大的，就是说，已经到1000亿美元的级别了。那这个呢，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就是产业方面的一个进步。那这种进步呢，它跟中国的比如说过去这么些年的教育也是有关的，中国培养了很多的大学生，然后呢，就是虽然现在人口总体的结构是开始就是收缩了，但是工程师红利还在继续的扩张。因为我们培养了这么多大学生，其实在研发上面就非常的有优势。这个优势在未来的5到10年内，那肯定中国还是继续保持非常强势的这种优势。所以我们看得见的就是未来医药产业作为整个产业来讲啊，新药研发它还是会持续出业绩的，甚至会引起美国的这个焦虑啊，它也有可能会，但是中间呢出现过一些风险的事件，就是说很多的，因为它政策比较宽松，就是说你这个只要做医药研发的很早期的项目，就是有很早期项目的公司就可以上市，也不需要企业盈利，但是呢，当时很多国内的就跑到那里去上市了，上市以后呢，有一些公司就爆雷了，就有些产品研发失败，所以一度呢，港股的生物医药板块其实回调的也比较的深。那当时也造成了一些市场伤害，但是时过境迁啊，到今天我们整个国内的医药产业其实基础跟前几年又不一样了，而且很多的就是企业也走向了国际了，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说，我们看港股的时候，就这些细分的板块，

0: 值得去花更多的精力去研究。
1: 嗯，
0: 就它里面可能是真的有好多非常好的东西。
1: 嗯，直接问金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比较短期的一个问题，你认为这个创新药这条线有没有可能在八月份成为市场一条主线？有没有这种可能？
0: 这个呢，我个人感觉它可能整个板块爆发呢可能性，不一定特别大，因为医药实际上，如果真的要炒起来，需要的资金也不少啊。那市场现在虽然算力调整了，但我感觉还是在科技的里面会，就关注的资金会比较多。但是就是那些管线啊，包括海外授权不错的这些企业，它有可能是因为某一些消息的刺激，会涨得会比较好。所以这个行业，我觉得大家需要持续的去关注。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就是挖掘它的所谓的价值的点，这个比较重要。
1: 嗯，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白酒吧，啊，金老师，我们说白酒在七月份也是走出了一波这个修复的一个行情啊，那么它有没有可能在接下来我们说，去开启这样一个去库存的一个行情呢？
0: 白酒呢，我从整体上来讲啊，我不是一个白酒行业的一个特别的支持者。虽然我们这个年龄啊，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其实是白酒的主要的消费群体啊，所谓的太上神灯的这个群体啊，就说比如说昨天晚上我还在跟朋友就是喝白酒啊，但是整体上来讲呢，我个人觉得白酒其实就是受的限制还是蛮多的，就是说政策性的一些限制，比如说公款的吃喝这些肯定还是严控的，对吧？它的消费场景呢，有时候也跟整体的消费的大环境是有关系的。那这部分呢，我个人并不觉得好像现在就能够马上就转好。但白酒呢，它的头部企业，它业绩其实还在。
1: 嗯。
0: 虽然它销售可能没有以前那么火热了啊，但是这里面我感觉啊，有可能白酒行业也会出现一些内部的洗牌。有一些就是弱势的品牌有可能是会被市场继续淘汰出清的，但是白酒未来如果说你要继续成为一个就是大家都关注的一个产业的话，它还是消费的量要真正起来，因为白酒前两年其实都带有一点投资属性了，有的人比如说囤茅台啊这些东西，那这个神话过去这几年是被打破了，而且白酒公司它现在出现了一些新型的一些模式，比如说加大了直销的这个力度，那这个是一个市场结构的变化，它可能会导致什么呢？这些白酒公司它在销量上并没有直接的提升，
1: 嗯，
0: 但是白酒的上市公司它拿到的利润会更加的多一点，但这个我个人感觉啊，并不是一个行业的整体的利好，就一个行业整体的利好，你还是要通过销售额的上升，通过你的就是服务啊，包括其他东西的提升来实现的。但是白酒虽然业绩不错，我觉得它是通过结构性的方式获得的。
1: 嗯，
0: 这个整个行业并不具备大规模的，就是支持它走好的这种因素。这个是底层的逻辑，底层的逻辑并没有很大的改观。
1: 明白，好，谢谢金老师。那我们总结一下吧，刚才说到了这样一个几个失意者啊，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金老师，要不您给我们来排个序吧，总结一下从您这个看好的这样一个这个程度来给我们这个做一个排序。
0: 我个人就是其实都是关注的啊，就是说我这些行业啊这些板块我都会看啊，但我可能就是如果一定要说我更看好哪一些，我可能还是医药跟港股啊，我觉得这里面机会会比较的多一点，
1: 医药港股排在前面。
0: 对，医药和那个港股。
1: 嗯，
0: 像这个其他的其实包括比如说券商这个板块啊，我其实也是会继续关注的啊。但是白酒呢，我原则上我持一个保留意见，但是我也会看，啊。
1: 所以说我们要遵循一个原则，
0: 对
1: 这个超跌啊，并不是说这个不等于这个我们说大家都能去买了，还是那句话，我们还是要做好这个精挑细选去精选。
0: 对的，就是阶段性的机会，我觉得你可能是从观察中能够获得的，但是从整体的投资的话，我们还是要配置，就稍微分散一点，这样投资的体感会更加好一点。
1: 好，谢谢你。我们说其实经过了七月份的一个科技 AI 的一个大幅调整，我们看到八月份大家的这样一个其实心情还是多少有点缓和一下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今天刚刚是这个八月

0: 第一个交易周结束，对于整个八月份的一个投资，金老师你怎么来看？能不能给我们梳理一条八月这条线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框架？
1: 八月份呢，其实我们直观的感受就是说，经历了一个市场的剧烈的震荡以后，逐渐的市场恢复正常了。那恢复正常呢，它其实是有两层意思啊。一个正常就是说业绩好的东西它还是会继续上涨，另外一个正常呢，市场就是变得更加的均衡一点了。我们其实也看到这个事情其实都正在发生啊。比如说那个算力股，经过调整了以后，那有一些有业绩的大家继续看好的，其实逐渐的又开始涨了。所以呢，第一个点就是说 AI 的这个科技革命并没有结束， AI 相关的这些板块个股，尤其是有核心的技术，在关键节点上的这些公司，它其实还是可以继续看好的。
2: 好，各位听众，刚刚我们收听到的是咱们财经午间道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一个小时的关注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稍后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的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关注收听我们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结束今天的财经午间道，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主要的一些所谓的运动方向。
1: 其实，
0: 最后我再要
1: 嗯，
0: 聊一点，就是什么呢？市场竞争。
1: 市场竞争，
0: 你跟大家想一想啊，就是长兴科技有没有人跟我们竞争在国内？没有，Number
1: 嗯
0: One，
1: 嗯，
0: 就独一份儿，就是没有人
1: 独
0: 做
1: 一，
0: 那个内存，
1: 对对
0: 就
1: 对对对。
0: 独一份儿。但是大家知道，机器人这个行业是太多太多人。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小米、奇
1: 嗯，
0: 瑞、荣耀、OPPO、特斯拉，
1: 大家都看到
0: 还
1: 这个市场空间了呀，
0: 对，包括阿里巴巴、包括腾讯、包括抖音，
1: 对，都
0: 其实
1: 想
0: 他们
1: 做，
0: 内部他都有机器人项目的小团队。
1: 嗯，
0: 所以说，机器人这个行当的话呢，按我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它属于是一个比较竞争比较激烈的，就是你输了就是我赢了，
1: 嗯。
0: 就是就什么怎么来说，就是非常竞争激烈的一个行当。但是呢，长兴科技做那个 DRAM 的话呢，就没人跟他竞争，因为 Number One 就他独此一家。
1: 嗯，
0: 哎，所以说投资者通过我今天这么几分钟的一个讲述以后，你了解了宇树科技，哎，它到底是什么行业？这个行业现在欠缺些什么东西？然后呢，发行价是怎么样子？然后等等等等等等的一大堆的话术，然后你自己再去考虑。哎呀，我二级市场它开盘了以后，新股发行上去以后，我该不该追？我该怎么样操作？我觉得基本上我都说了很清楚，
1: 嗯，嗯，好的，
0: 好不好？
1: 好
0: 时间有
1: 的。
0: 限，只能用个7、8分钟简单的聊一聊哈。
1: 好，谢谢这个海俊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来聊了一下整个机器人行业。其实它的
0: 简单
1: 竞
0: 的
1: 争，
0: 聊哈，不是深入的聊哈。
1: 对，
0: 投资
1: 深入聊，我
0: 人
1: 们这
0: 如果
1: 一
0: 非
1: 个
0: 要
1: 小时
0: 做
1: 都不够你。
0: 研判的话，还是
1: 对
0: 要
1: 对
0: 自己
1: 对
0: 去看一
1: 对，
0: 看
1: 好的，谢谢海俊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啊。哎，再见。
1: 嗯，好，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一起走入理财万花筒。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燕，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燕，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披露其金融与消费两大传统板块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基本面特征，冰火两重天的格局为下半年的行情演绎定下了基调。非金融板块无疑是本次中报的亮点之一，依托权益市场持续走强、交易活跃度的提升以及两融规模持续高位等有利条件，券商及保险等企业经营业绩迎来集中释放，盈利企业加速占比与利润增幅均位居各行业前列，这反映出当前资本市场活跃度提升对金融板块基本面的强力支撑。反观消费板块，则普遍面临较大的经营困局，房地产链、家用电器、耐用消费品及食品饮料等行业盈利企业加速占比仅在30%附近，利润平均降幅较大，受居民消费信心尚未完全恢复、行业内卷加剧等因素影响，消费板块的业绩承压较为明显。风险提示方面，非银金融板块的业绩高度依赖资本市场的活跃度，若下半年市场情绪出现波动，其业绩弹性可能受限。消费板块的复苏则是另一个渐进过程，短期内仍需警惕需求疲软带来业绩下探的风险。展望金九银十，金融板块在基本面向好而估值偏低的背景下，业绩有望催化估值修复，具备较高的配置价值。而对于消费板块，随着下半年稳增长措施进一步加码，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等增量政策有望逐步落地，在政策发力与经济内生修复的双重作用下，消费端有望稳步修复，相关承压板块也有望逐步迎来边际改善。投资者可以关注具备估值优势的刚需消费龙头。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账号炒家梁言，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是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财经世界眼花缭乱，让我带你一眼看穿理财万花筒。
1: 好，听众朋友，欢迎走入今天的理财万花筒。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上海中原地产的市场分析师卢文熙。下午好，卢文熙。
2: 下午好，甜甜。
1: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今年我觉得楼市跟往年真的不一样，因为一般来说七八月份是传统的一个淡季，可能天热呀，可能各种各样的原因呀，但是今年我们却看到传统淡季楼市热度一点点都不低。最近两周我们就看土地拍卖市场接连的出现了一个高价的地块，而且呢，上海二手房的一个成交也是继续保持在2万套以上的水平，并且是这五年的一个同期新高。特别特别有感觉的是什么，前两天正好我去了一次房产交易中心浦东的，几个月前我也去过一次，然后那一次周边还勉强能停车，这一次我一去我就觉得人肯定很多，为什么，压根儿就停不到车。其实从这个点，就从房产交易中心周边的停车位的紧张程度，你就可以知道最近楼市的这样一个交易的热度到底怎么样，对不对？这有点像我们以前说的这个大盘面的效应啊，大盘面价格的这样一个效应。但是现在楼市的价格用大盘面来衡量确实不太准了。好，回来我们来聊，我们先聊土地市场，这是我们的惯例。最近两周其实我们看到土地拍卖的节奏很快，杨浦有一个地块楼板价上了10万，楼板价上了10万，你可想而知它到时候这个房屋新房出来的话，它的单价应该会来得更高，对吧？不过呢，本周二土拍市场的最高溢价率下来一点，但也不低呀，也达到2位数啊，28%呢。我们怎么看土地市场近期的一个变化？
2: 其实7月底的话，就是上海的第二批土拍，热度相对比我们第七批稍微高一点啊，就是因为地块都是质量比较好，全是市中心的区域，像杨浦八带头的那个区域里边，应该说是整个几块地里边最后一块向南能够看到黄浦江的住宅地块了，因此溢价率是38%这个样子。那么徐汇康健地块，它这个地块也是5年以来再次出现一个住宅地块的这个出让，所以热度有点高，我觉得它是一个意料之中的事情。那么本周前两天这个土拍在区位上呢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没有第六批来的那么好，只有一块虹口北外滩的那个商住办综合地块它是内环以内的，其他基本都是在外环，所以溢价率稍微有点下降，我觉得也是正常。但整个第七批的话一天也这五幅土地也进账90亿了，所以整体来看它的温度应该说还是保持的不错。那么有几块地，像这个唐镇是拍到了28%，张江是拍到了27%，这两幅溢价率稍微高一点。那我是认为啊，就是房企现在算账算得非常明白的，像唐镇这块地的话也只有那个招商和港州旅他们拿啊，因为别人去拿的话这个价格不一定做得下来啊，因为他们在去年的时候就在这幅地边上其实是拿了一个地王的，所以成本也好，客户也好，它的供应链全部跑通了啊，这个现在也是卖到了60%-70%吧，再等个大半年，这个地的项目也储备了差不多了，也可以供上了，那后面就正好接续上啊，这个叫精准补仓啊，它也不是盲目的去抢一些地。那么再看虹口这块地，因为事先也关注的比较高啊，虽然它是一个底价成交的，但我认为这才是这一批土拍里边的一个比较有看点的这个地块，因为拿地的它不是传统的房地产开发商而是做这个不锈钢和镍的这个青山实业它也是在全球500强的这个企业这个地块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它是要造这个类似于我们说这个垂直城市啊，就是要把办公楼五星级酒店以及大平层这样一个住宅全部装在一个超高层的这样一个建筑里边所以整体的设计可能跟我们传统的这些想法会有一些不一样。那么另外呢，就我们也知道这个北外滩它有一些这个

0: 新的一些规划啊，就是地面上有一部分是不走车的啊，全部把路还归于这个市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北外滩已经是有很高的一些市场期待和预期在里边了啊。那么，手握重金的这种实业大佬啊，去买这种地标性的这种标杆的这种地块或者说产品的话，我认为啊，他的一些想法可能跟我们想法是不一样的。那最近一段时间我也发现一些互联网的大厂，它也是在买地标性的办公楼啊，比如这个陆家嘴的星展银行大厦啊，还有这个徐汇滨江的一些办公楼，它都是被这个互联网大厂买走的啊。所以他们肯定不是抱着这个投资房地产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的，它就是一个战略性的这种扎根啊。因为现在来看的话，首先就是从这2年啊，这个写字楼的这种资产的价格其实也是有所回归的，那核心区的这种产品陆续体现出它的一些该有的价值啊。另外，区域板块里边，它本身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发展潜力。当然，就是这个青山实业本身也是已经是在这个虹口北外滩买过一幢楼的啊，总部也在那里。那么，相信未来的这种上下游产业链或者相关的企业也会陆续的导入在里边。啊，所以也应该去关注一下，就是我们后续的一些实业产业去购买办公楼市场，所以我觉得上海核心区的写字楼的价值还是存在的。
1: 这个倒是给了一个新的思路啊，因为这两年大家觉得上海写字楼没有之前那么抢手了，但是我们却看到了企业在哪里。好的，稍作休息啊，卢文熙电话不挂，因为稍后是我们的3分钟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和大家聊一下我们的住宅市场，好不好？
0: 好。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三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财经世界，眼花缭乱，让我带你一眼看穿理财万花筒。
5: 好了，继续我们的理财万花筒。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上海中原地产的市场分析师卢文熙。卢文熙，我们刚聊了一下土地市场，我们好像看到了土地市场拍卖的这样一个变化啊。因为之前我们知道土地市场特别抢手的很多是一些住宅，但是在这次的拍卖当中，哎，你聊到了一个之前我们确实比较少看到的，那就是办公用地，而且呢是由企业自己来拍下的。因为以前呢很多办公用地是有一些房地产企业拍下之后造一个办公楼，随后出租拿租金，对吧？但是这次却是企业自己拍下，自己造，自己来运营。那么这是一个土地市场拍卖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聊一下住宅市场。我们先来看一下哈，整个的新房市场，上海的新房市场在7月份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还有它的成交价格啊、面积啊，有些什么样的表现呢？
6: 这个上海7月份新房的成交呢，是41万平方米，虽然环比是减少了22%，但是同比确实增加了19.5%，应该说，看对标去年同期的话，我们市场还是出现一些积极的变化的。那么交易结算上呢，基本上月初的一个惯例的低开还是有，那么后续的话有所反弹，那基本上一周维持在这个8万平方米左右的这个水平震荡。那最后一周因为是一个月末的这样一个翘尾效应啊，所以成交的这个放量到11万平方米啊，应该说从整体的交易节奏还是不错。那从区域来看的话，我们说这个大浦东领跑的这个位置啊，应该是应该说其他几个区可能加起来都没有办法达到，因为当期的话，这个大浦东要成交了将近10万平方米，差不多要占全市总量的1/4啊。那么排名第二的是宝山啊，这个排名上呢是这个比前期呢要上升了一位，而且它的这个成交量这个差不多要5万平方米啊。那么青浦啊，排名也是上来了，就是在我们可以看到，这在前几个月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一个以偏中心区为主。那么我们看到，像上个月的话，像类似于像宝山、青浦啊，我们说都是以远郊为主的这样一些区域，市场的成交相对来说是比较活跃的。那基本上就看到了，这个刚需、刚改类产品啊，这个市场的交易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而且，从成交前十的排名上啊，能够看到有一些网红的产品入市啊，而且这样 这些产品的话，其实也是受到了大家的这样一个认同啊。那么比较典型的就是像这个青浦徐泾啊，有一些项目啊，这个开盘有认筹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就虽然暂时没有计入到我们七月份的这个交易数据啊，但是从这个认筹的结果来看是非常好的。那基本上，这些项目肯它的这个推出来的项目都是能够非常快的去转化为一些交易数据啊，所以也不用担心什么，八月份也是淡季因素。我觉得八月份按照这样一个趋势节奏来看的话，不会比七月份差到哪里去的啊。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从市场的这个成交的前十榜单上，我们看到，高端产品或者说高价房的这个产品啊，它的交易的价格跟以往相比有一个明显的抬升啊。因为比较典型的就七月份，我们知道这个徐汇的龙华板块有两个项目入市了啊，这个两个项目的话均价都是应该说是最近几年区域里边的这个板块的这样一个均价，像别墅类的产品最高的价格已经是达到了30万一个平方啊。所以说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啊，而且这两个项目去化都非常好，签约的速度都蛮快的啊。那么对于我们说这个整体的全市的均价，它反而是有一个拉动的这样一个作用啊。所以整个八月份的这个均价的话是达到了81500块，环比是上涨了8.6%啊，同比是上涨了14.2%啊，这个均价也是今年以来的啊这个均价上的月度均价的这一个高点啊。那么唯一有所欠缺的呢，就是供应方面啊。我们可以看到供应方面呢还是显得稍微有点薄弱啊，这个是一共是投放了30万平方米，环比是减少了34%。那么一共投放了25个项目，那总体来看的话依然是这个差不多一个项目这个一万方不到一点的这样一个平均水平是比较多的。那在以往来看的话，可能基本上就是这个100套上下的这样一个状态啊。所以从这个投放来看的话，大家还是显得比较保守啊，毕竟也是你知道这个是淡季啊。

0: 啊，一些项目敢于投，一下子投200多套，那说明这个对企业对自己的一个产品啊，对区域里边消化能力，还有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应该说是做得比较充分的啊。那么我们也看过这个认筹也不错啊，所以转化数据应该上压力不是特别大，所以8月份的话，我前面也说了，这个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些去化上的一些压力，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啊，我们说上海现在也是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尤其是偏这个外环到交环之间的啊，以往我们说啊，每期看下来好像交易活跃度不是特别够，但是最近2个月我们发现这些刚需、杠杆类产品交易的量反而是比较稳健的，甚至越来越出这个偏郊区的地方出现一些网红的啊，当天能够全部开盘，甚至是触发激愤的这个产品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库存压力比较大的地方，也是出现了积极好转的这种信号。
1: 好，我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看到了整个市场。其实整个市场从去年的825政策出来之后，包括今年2月份又出了几个政策之后呢，市场的回暖我们真的是肉眼可见的。而且呢，一个价格并没有出现很明显的一个上扬，但是也是在慢慢的回暖当中。但是成交量能的这样一个增加，当然因为这2年还有什么退税政策之类的，所以成交量能的增加，大家应该也是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热度的，但是呢，最能够真实反映市场热度的其实还是二手房，对吧？那我
0: 是
1: 们
0: 的，
1: 来
0: 是
1: 聊一下二手房市场是不是在今年的整个7月份来讲出现了一种淡季不淡的情况？还有大家也很好奇哈，目前市场上到底是刚需的那些小房型比较好卖呢，还是说那些改善型的，比如说三房啊、四房，甚至大平层或者别墅这一类物业，相对来说比较畅销呢？
0: 这个7月份二手房市场应该说延续了相对来说比较活跃的这样一个交易量啊，这个7月份上海的二手住宅的话，成交2.06万套啊，应该环比是减少了8%，但是同比是增加了21%啊，也就是说，单月的话也是创了最近5年的这个同期新高了。那么从整个7月份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毕竟还是有高温的一些影响，所以从这个平时的这样一个走势来看，个别的星期天啊，这个可能它的这个网签的数字单日是不超过1000套的。那么在对于比如说我们今年上半年整个除了这个这个2月份，因为受到过年因素影响啊，我们说市场的这个成交是低于2万套的，其余今年的这个大部分时间都是在2万套以上的。那么大部分的时间，尤其是双休日，单日基本都是在1000套以上的啊。所以说七月份对比此前的这样一个交易节奏量来看的话，稍微啊有，只是说个别的时期签约没有过千这个千套，所以相对来说啊，这个韧性呢肯定是稍微有点降温的啊。那么从交易活跃度来看的话啊，依然啊新房大浦东排第一，二手房依然大浦东成交排第一啊。这个它因为毕竟总体的这个大浦东差不多占上海总的这个区域面积的这个1/3到1/4这个样子，所以整体的供应的量、选择的面、供应的产品，从中心区啊到郊区，选择的范围都是很多的。那么像大浦东的话，这个7月份一共是成交了4700套的这个样子啊，环比大概是减少20%左右。像宝山啊，这个成交一直是维持在第二的这样一个位置啊。这个相对来说，宝山的稳定性要比大浦东要来得高一些，因为宝山7月份的话是成交了2280套这个样子，环比仅仅是下降了5%啊。那么闵行呢排名第三，成交了2111套，环比是减少了7%。从宝山和闵行它的这个降幅稍微少一点，可以看出啊，二手房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我们说大概是300到500，或者说500万上下的这样一些中等的， 或对于二手房来说啊，可能是一个中等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段的这个产品啊，交易是比较稳定的，尤其是最近两个月，我们可以看到300到500、500到700这样一个区间段成交。

0: 占比，虽然是小幅的在回升啊，这个速度可能是，这个不是特别快，但是也是能够看到一些积极的变化啊。那么尤其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前几个月一直是300万以内的这个刚需啊，一直是占到市场交易的这个主力。当然7月份这个势态还是延续的啊，但是它的这个占比恰恰是在下降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1月份、2月份这个或者是前 Q1 一季度的时候，整个300万以内的占比可以达到70%以上，但是我们到了2季度的时候就开始慢慢往下降了。7月份的时候，这个交易量占比啊，这个占比大概是在68%左右。那相应的啊，就是我们看到就是高总价的一些产品，慢慢的是在增加，交易量是在占交易占比它是在增加的。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房东尤其是对一些高总价的这种产品，继续往下价。降价出售的这个
1: 已
0: 驱
1: 经
0: 动
1: 不
0: 力已
1: 太
0: 经
1: 愿
0: 变
1: 意
0: 得
1: 了，
0: 不怎么强，对
1: 对
0: 的，
1: 的，
0: 不怎
1: 对
0: 么
1: 的。
0: 愿意议价了。就原先啊，这个上半年的话，基本上1000万级总价上来，这个啊还没有这个正式谈价格了，这个买家上来就问，谢谢房东，这个先降个100万、200万再说啊，这个1000万级的上来先打一个9折、8、5折，然后再慢慢的再来看房子。那现在的话，能够谈到5%到6%啊，这个算是比较多的这些案例啊，这个大部分的基本上就不会出现更多的一些，这种上来就先砍一刀的这种现象了。那么总体的大概在200万以内的总价，基本就不怎么议价了，可能就是房东啊为了快速促成交易啊，这个姿态性的让了几千块钱啊。那么，这个随着其实是我们说，2月份以后啊，这个政府收购存量二手房啊，去作为一个保住房用啊，包括旧改的力度在维持的不错的节奏，所以整上海全市的一些偏低价位的这种产品啊，价格已经是稳固起来了啊。那么还比较重要一点就是挂牌方面啊，我们看到就是7月份总体的挂牌量啊，虽然是在月初的时候，跌破过30万套，那么后续呢有所反弹，那么到7月底的时候，也就是这个30.8万套啊，这个增加不多啊，这个虽然是有所小幅回升吧，但是没有改变挂牌总量持续往下降的这样一个势头啊。最近也是在看，因为马上到10号了，你看这个上旬的这样一个市场啊，最近的这个挂牌量又开始慢慢的往下降了啊。我看过这个，现在的就是每一周的二手房的新增挂
1: 成
0: 牌
1: 交，
0: 量，差不多是在去年同期的打一个4折左右。所以
1: 现
0: 说，
1: 在挂牌
0: 这
1: 那
0: 个
1: 么少了吗？
0: 对现在的主动挂牌量越来越少，
1: 这
0: 这
1: 是
0: 就是
1: 稀
0: 造
1: 售
0: 成了我
1: 吗？
0: 们现在，对，就现在大部分的一个小区啊，它的挂牌率，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是在啊这个外面看市面上看到的挂牌的一些房源，跟我们小区总量相比，这个挂牌率差不多是在3%左右，高的时候要5%了，现在已经是往下降了。甚至有些小区啊，就是抛开那些不成义卖的，再抛开那些有，比如说顶楼、底楼啊，这个或者两
1: 就
0: 楼
1: 比较难
0: 有点
1: 卖的，
0: 瑕疵的，对，这种本来就很难卖的，就基本上就正常价格挂的，你也能够看的是顺眼一点的。那个这种房源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啊，这个就难度又开始越来又又又开始增加了，所以呢，我们也很清晰，就是啊，这个很少的很多的这个小区里边，基本上就是挂一套卖一套啊，尤其是一些高区啊，这个上个礼拜到那个虹口啊，就是瑞虹新城那一带去看房子，挂出来一套高区，这个也问了门店，
1: 秒
0: 这个
1: 空，
0: 小区里边的高区这种户型的两房已经是2个多月没出来这种户型了啊，这个突然之间又冒出来了啊，这个平时去啊就看到好多人就在看看这套房子，所以说这个现在的市场的状态跟这个
1: 去年
0: 三
1: 完
0: 个
1: 全
0: 月以
1: 不是
0: 前
1: 一回
0: 的
1: 事
0: 这
1: 儿，
0: 完全是不一样的这样一个状态了啊。
1: 是是，确实啊，虽然我们说依然是属于买方市场，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好的房源、好的楼层、好的地段，其实还是很抢手。这当中，其实我把地段不应该放在第三个，应该放在第一个。大家会发现，在这一波价格回调到这一波价格的回暖，整个的从价到量上来讲，只要你地段好，首先不愁卖。还有呢，有些房东觉得这个价格我实在不满意。

0: 亿，那么怎么办？我改售为租，因为这两年它的租金回报率，在你再去跟银行比比银行的利率，会发现，哎，租金回报率有点香了，开始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为什么这也是房源现在挂牌并不是太多的原因之一？因为和银行的利率相比，目前的租金回报率暂时还是香的。好的，那今天这个话题我们暂时也先聊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中原地产的市场分析师卢文熙，谢谢卢文熙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再见。
0: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呢，北京时间到了13:50，在这儿呢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啊。前两天确实我也在网上看到了有这样的提醒，因为现在原来我们的认知觉得房屋的买卖我找中介，那么中介呢收取一定的中介费，提供相应的服务。但是呢，目前在这样一个中间市场上，它又出来了新的一个称呼，叫代理。而且我要提醒大家，代理是代理，中介是中介。代理的话，它是在你支付中介费用的基础上，另外会收取你一笔代理费。然后呢，希望大家在和，如果你确实觉得我不希望有电话打扰到我，我愿意让代理来帮我代理这套房屋，我愿意支付这样的费用的话呢，我给大家提一个醒，就是你在跟代理签代理合约的时候，一定要签明白，如果这一单成交了，这个我才会支付这样一个代理费。当然有些是先行付费的，这个怎么付费方式你们自己来约定啊。但是呢，你特别要约定的是什么？如果这一单到最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能够成交，虽然这时候代理他是付出了相应的服务，但是你们要斟酌一下，这个代理费是全额的支付呢，还是说下一次代理他免征或者少征你的代理费？就这，因为毕竟房屋它不是一个便宜的标的，它是一个相对比较贵的标的，基本都是百万级别起的。那代理费即便是收1%或者2%的话，也是一笔不菲的开销。所以希望呢，大家在签这样一个代理合约的时候，首先对于付费的金额，随后对于付费的方式是先付还是后付，还有呢，第三，对于如果这一单没有成的话，代理费应该如何来计算，做好一个明确的约定。当然了，如果你能够在中介公司那边直接把整个交易流程走完，不一定是需要通过代理。如果你确实怕这个别人打扰到你，请一个代理呢，可能也是比较省心的这样一种做法啊，花钱买省心嘛。好的，北京时间到了13:52，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两地市场的一个表现。我们看到从各指数的一个表现来看，特别是上证指数，几乎今天基本是一个斜率向上，这斜率角度不大吧，大概20-30度最多了。那么这会儿呢，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有一个小小的回勾，最新是报在3930.66点，是涨了0.77%。上证指数今儿在盘中最高也就达到3933.84，那今天整个一个波动区间呢是在48点的区间之内。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还没有过万亿，哎呦，指数出现了一个掉头了。到目前的成交是达到9558.3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数这会儿呢，最新是报在14352点，就这么一点点的时间，它就瞬间回到了14345.89点，涨幅1.67%。到目前为止呢，深圳市场的成交是达到11,337.2亿元，两市的成交也是已经过了20,000亿了。创业板指数最新呢是报在3590点，涨了2.12%。来看一下科创，科创综指涨了2.85%，2,009.67点；科创501,737.19点，涨了2.11%。好了，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那么在整点之后，继续是甜甜与您相伴。接下来是我们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正在进行后市交易的沪深两地市场最新的指数表现。上证指数这会儿最新呢是报在3928.74点，涨了0.72%，到目前的成交

0: 但是这个深圳指、创业板指，包括沪深300啊，基本上还是在这个双底颈线位附近徘徊。所以在目前这个位置上走势还是呈现出一定的这个分化啊，应该讲这是周五盘口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征。主持人。
1: 那么从板块方面呢，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两天非常大家引起关注的一个消息，就宇树科技下周一的网上申购日，对吧？那么它这次的发行价格呢是达到每股150.8块，那你觉得宇树科技的这样一个发行上市，会对整个盘面或者相关的板块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0: 这点上实际上有一个参照啊，就是我们前期发行的这
1: 长
0: 个
1: 兴，
0: 长兴科技啊，在长兴科技发行之前，其实市场是有担忧的啊，觉得首先是融资规模挺大的，600多亿的规模，再一个上市首日，肯定会面临1000亿以上的成交，这样的话对于整个这个市场的这个资金啊，其实是有虹吸效应的，这点上实际上投资者是持一个负面的一个态度，但是你会发现。长兴科技的一个上市之后，整个市场后面慢慢的就回暖起来了。因为前期的话，市场还是悲观情绪占主导的，啊，就是整个这个调整的压力还是，挺大。然后，对于这个科技的这个信心，啊，对于未来市场的信心还是比较弱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长兴科技，上市首日啊，虽然也是1000多亿的成交，但是并没有带来这个科技股的一个调整，也没有造成科技股的强大分流，啊，甚至连科技和价值之间的这样一个跷跷板效应也没有呈现出很大的一个割裂的状态，啊，所以就意味着整个市场其实没有像投资者之前预期的那样，是一个负面的冲击。相反的话，你看这个起到了一个稳定器的一个作用啊，就是它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局面。那么对于整个科技股的一个回暖，这个稳定的起到了比较好的一个带动作用。那么下周的话是宇树的一个申购啊，宇树相对来讲体量，相对长兴科技那就小得多了啊。基本上这个估计上市以后，可能会达到接近1000亿的这样一个，1000亿市值的这样一个规模啊。那这个对应长兴当时上市以后3万多亿的规模，这个应该讲，这个体量就小很多了。另外募集资金的数量也比长兴科技要小很多，所以，预计对整个市场的影响应该相对来讲较小，啊，这点上跟长兴科技是没法同日而语。单纯看板块来讲的话，因为，A 股市场上实际上还没有这个人形机器人主机厂的这样一个，真正意义上主机厂的这样一个参考标的，啊，那么香港市场上倒是有优必选啊，所以从这点上来看的话，这个宇树的一个上市应该会给人形机器人，提供一定的锚定作用，啊，就是整个人形机器人究竟它估值可以参考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那么，等到宇树上市以后，啊，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市场化的一个，运行，那可能它的一个估值水平能够反映出整个行业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能够给整个这个人形机器人提供一定的这个价值锚。啊，所以它的这个作用整体来讲，我觉得对整个市场的影响倒没那么大，过多的可能是对于这个人形机器人内部的一个影响，啊，所以，从这点上来看的话，其实伴随着我们像长兴科技，这个宇树啊这些个硬核科技的一个上市，那么整个这个，科技板块的估值可能会越来越合理，然后整个这个市场的走势也可能会越来越稳健，啊，这个呢其实。是我们进行这个制度建设，啊，包括这个投资者，这个教育，啊，那么共同作用而起到的一个，对市场的起到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就是一个作用的一个体现吧，
1: 就是大
0: 所以
1: 家
0: 往后，
1: 也很期待啊，
0: 对于这块儿可能投资者还是比较期待的，我个人也是觉得未来的话可能炒作的这个点也会越来越多，尤其是我们看到早期的话就是。就是在可能在6月之前，整个市场的话，炒作基本上就围绕着这个算力和半导体，啊，就是 AI 的这样一个两个抢分值进行炒作，其他的方向基本上没有轮到的这样一个这个机会。但是你会发现，伴随着这些个巨无霸出来了以后，哎，慢慢的资本可能会呈现出一定的这个多元化。本周就是一个最大体现，前期的话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个。算力半导体展开，但是我们会发现本周市场明显炒作的一个点多起来了，除了有算力。

0: 看到，那么还会有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啊，像这个商业航天啊，像还有像这个可控核聚变啊，特高压呀，新能源呀，创新药呀，等等这些板块都动了啊。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表现，应该讲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啊。因为核心来讲，这个轮动啊会带来赚钱效应嘛，赚钱效应的提升就会催生场外资金进场。那这样的话，形成一个赚钱效应和这个量能的一个良性循环，这个的话其实也是牛市的最本质的一个特征啊，在我看来，所以，慢慢的，我觉得这个市场可能在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也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状态啊，这是我对于本周以及周五啊盘口个人的看法，主持人。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中银国际的证券投资顾问陈邦，谢谢陈邦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的，下周再见。
1: 好嘞，下周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把握财经脉搏，荟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你精彩人生。
1: 好，听众朋友，走入今天的财经对话，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广发证券的资深分析师曾毅重，曾老师，下午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那这两天，其实我相信大家最关注的一个话题，可能就是宇树科技的这样一个申购，还有是发行。那这一次的宇树科技的定价呢，是在每股150.8块。对于它的定价，对于它的上市，对相关行业板块带来的影响，您是怎么来解读的？
4: 哎，好的。那么首先，这个定价的话，还是看上去市场对它的认可还是比较高。
1: 对。
4: 那么一方面的话，现在机器人实际上已经玩了3年了。第一年玩的是概念，第二年玩的是产业链。到了今年的话，实际上大家对它的一个量产的话是十分关注。那么之前的话，特斯拉这个量产的话好像迟迟未能推进。那么这个时候宇树上市的话，大家可能也对它抱有一定的希望。那在这一次这个估值的话，相对还比较高。但是另外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DeepSeek 它也参与了这样的一个配售，并且的话是锁仓36个月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大家对它的上市可能也有一个比较好的预期。毕竟我们后面的机器人不仅让它动起来，最好的话就是 AI 也能够接入进去，让它成为一个真正的具身智能。所以呢，如果 DeepSeek 和宇树相结合的话，大家可能对它的看点会更多。就像我们之前这个礼拜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还是不错的，因为在这个特斯拉准备要量产的过程当中，谷歌也推出了它的一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大脑，就是那个物理 AI，所以呢，大家都认为的话，是不？

0: 看到，特别是像一些港股上的一些创新的话，包括一些其他的药，这个医药服的话，二季度的业绩还是非常的棒，还是非常的棒。那么很多的话都是在什么大几十或者100、200、几百的这样一个增速，还是非常不错。那另外一点我们要说的话，这一轮的这个创新药的包括医药板块的走强的话，不仅是 A 股，我们看到这个美股的话，生物医药科技化今年涨幅还是非常可观的，并且呢，整个一个中报美股的医药的创新的中报的话，也是给出了非常好的业绩，并且呢，全年的业绩指引的话也是继续在提升。所以从整个下半年来说的话，医药板块的业绩我们认为还是比较认可，然后呢，技术性反攻也是比较的好。但是呢，如果从下半年来看，我们还是认为第一步可能是 AI 科技的反攻会来的更加猛烈。那么第一大的这个目标的话，可能还是看科技。然后呢，在科技这个上升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些休息的话，那么像医药板块的话，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
1: 嗯，
0: 是。
1: 还有这次我们看到高盛大幅上调了 AI 服务器 PCB 和 CCL 的这样一个预测，还有呢，英伟达的 Rubin AI 服务器首批的机柜已经部署到了OpenAI 和谷歌的数据中心，所以呢，就有机构表示说看好 PCB 行业量价齐升逻辑持续的一个兑现，您是否认同他们的观点？
0: 对的，因为我们看今年以来的话，整个一个 AI 产业链整体的一个基本面一直是非常好的，哪怕七月份的一个明显的下跌，有存储带来的下跌，他们也跟着跌下来了，但是呢，他们的基本面都没有什么问题。就像前面讲到的一个机构对 PCB 的看法，因为我们去看整个 AI 产业链的话，是整个一个链条是全面走好。就像除了 PCB 的话，我们看到八月份电子部的价格也在上涨，并且呢是全年涨幅最大的。然后呢，像磷化硅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板块的话，就是说这个整个 AI 材料的话表现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什么？整个一个，因为今年下半年的话，像这个英伟达的芯片，这个鲁宾的芯片，包括谷歌的 GPU 都在今年下半年三季度开始正式的量产，并且呢四季度进一步放量，那么在明年一季度的话可能还要进一步扩大。还有的话，华为的相关的产品这个生成，包括一些我们国内的一些 AI 的一个芯片的话，也都是在今年三季度开始正式量产啊，包括放量啊。另外通过半导体来看，这个半导体的设备最近也非常不错，包括生产了很多芯片之后，国际上两个最大的芯片测试服务的一个设备厂商的话，也给出了非常好的业绩，和今年的业绩指引还在往上提升。所以呢，这是整个一套 AI 的产业链全面走强，所以呢，里面有一块走强的话，也预示着其他的上下游产业链会同步走强。所以我们今年的话还是非常看好下半年整个一个 AI 的话卷土重来。
1: 嗯，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广发证券的资深分析师曾毅崇，谢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哎，好，谢谢，
1: 好，再见。
0: 拜拜。
1: 好了，北京时间到了14:29，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目前指数的一个表现情况。其实目前我们看到各大指数都出现了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回落，但是呢，现在有个企稳。上证指数3925.67点，涨了0.65%，成交10759亿。深圳恒指呢，刚刚的回落幅度还是挺明显的，这会儿是企暖了，14236.69点，涨了3.90%。涨了0.90%，到目前的成交是达到12935亿元。好的，稍作休息，半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稍后我们继续关注。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 双线资讯

0: 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4: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0: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6: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0: 好，听众朋友，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中辉期货农产品资深分析师贾辉，下午好。
11: 主持人下午好。
10: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期货市场方面的最新动态。
11: 哎，好的。那么最近来说的话呢，整个期货市场的这个情绪呢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啊，整体都是一个偏多偏涨的一个行情。那么其实也包括这个农产品的板块的这个品种的主力合约呢，今天呢也是涨多跌少，那么仅有这个棕榈油还有苹果啊呈现一个小幅收跌的行情。那么其他的品种的主力合约呢均是一个收涨的状态。那么棕榈油近日面临这种7月啊棕榈油的库存的一个数据兑现，而这个数据本身呢市场预计会有一个累库偏空的一个影响。那么再叠加国内的一个进口盘面利润的改善之后呢，那么进口可能会有所增加，所以说对近日的这个盘面呢构成一些压制啊，导致了棕榈油的维持这样一种震荡偏弱的一个行情啊。但是呢这个中期来看的话呢，那么受到这个生态政策的一个消费推动啊，包括还有这个厄尔尼诺对于东南亚棕榈油的一个较长周期的一个减产的影响风险呢，那么中期预计呢还是维持这样一个整体的偏强运行为主。那这个日内的收涨品种比较多的呢有这个豆一、鸡蛋和白糖。那豆一呢近日上涨呢是源自于东北的主产区呢降雨过大导致了减产的担忧。那么从7月中旬以来呢作为一个主产区，黑龙江地区呢出现了一个持续的多雨，包括佳木斯、巴彦海、阿伦奇啊等地这个低洼地块长期的

0: 听见第一的价值。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1: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2: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1: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0: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3: 家居的快乐是所有人生志向的目标。
4: 妈妈，我爱你。
5: 家居的舒适是所有事业劳苦的终点。
4: 爸爸，几张几张几张。
3: 为家居品质努力，欢迎收听一财家居乐。
6: 好了，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回到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财家居乐的内容。我们还是请出四八快庄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薄总你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好，那么薄总又到了这个夏季的这个时段，进入秋季之前都是很多家庭这个预期要进行旧改啊装修的一个好时候哈，迎来了这个秋季的装修的一个热季。那么大家在现在就开始做一些准备了，首先是什么呢？挑选装修公司。好，那么在挑选装修公司这块应该注重哪些要点呢？
7: 首先啊，我觉得大家如何选一个适合自己的公司，我觉得术业要有专攻啊。如果你新房装修的公司，我个人建议你找一个专门做新房装修的公司做啊。但是你如果是老房子翻新，我也个人建议你要找个专业做旧房翻新的一个公司啊。那作为我们四八快庄来讲，我们是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连锁的品牌公司啊，我们已经做了11年了，来到咱们上海也8年多的时间了啊。所以这个呢是选公司要走专项的。选公司呢，第二个呢，我个人不建议大家就是比价，
6: 对吧？
7: 谁便宜我们找谁，谁便宜我们让谁来给我家量房。
6: 消费者最要比价，
7: 对吧？尤其现在的新媒体也方便啊，大家从抖音上或者从这个新媒体上，哎，这个刷一个这个同行公司兴趣电商，第二天就会推一堆过来啊，谁便宜找谁。我确实不建议大家这样来去直接拿价格来衡量到底如何选择公司。因为装修这个行业有很多的，尤其做线上的公司，有很多就是给你做，故意给你报个所谓的低价，
6: 对
7: 啊，并不是真的低价啊，
6: 其实做不下来。
7: 是的，他做不下来的啊，他就通过低价把你不懂的客户先吸进来，
6: 先签了，
7: 对，先进来，
6: 然后后面再增项。
7: 是的，开了工给你把该加的项目加上来，让你该花的钱也必须要花掉的啊。
6: 对，
7: 只不过是他一开始入口让你觉得合适，但事实上开了你并不是最终完工，不是这个价，所以这个大家也要知道。所以装修呢，我建议大家真的你要辛苦一点啊，带你的家人一起去你想找的公司去实地走访了解一下。所以我们四八快庄每个周日呢，我们是有一个旧房翻新的分享会的活动。我们也是欢迎各位业主，不了解我们之前你不要找我们订，你就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实地走访了解啊。你先了解完之后，我觉得你两个人综合的判断，最后再看你确定选不选择我们。我相信这样的选择相对来说会比你光听价格要更靠谱。而且你到了门店，你要看看门店位置在哪儿，这个看一看我们的主材是什么样的品牌，看看我们的施工工艺啊，你都这些全方面了解一下。而且的话呢，如果说你碰到我们的设计师，跟我们设计师做一个交流啊，因为你找四八快庄呢，我们给你派我们专业的设计师去给你家服务完之后啊，就是让你的房子除了旧变新之外，有俩大价值增值服务给你同步实现。我们完工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咱们现在的房子里。所以对我们家里住的老人和孩子的家人的健康是特别有保障的。同时呢，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老房的3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你设计好，老房的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使用空间的利用率以60平方为基数，装完能按钮70多平的空间利用好让你的空间大出来10几个平方。这是四八快庄将来为每一个选择我们的旧房翻新的业主交付的3个标准。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你觉得你的小房子住的有点局促，有点不敞亮，不干净，不卫生，想变大的，你真的都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庄啊，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的公司。所以如果有需要，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庄上海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天

0: 年前53岁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免费的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刚才博总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注重环保，关键就是这个空气质量要保障。说到能把八码的空气带到我们的新居里哈，怎么实现把这个八码的空气能带到新居里呢？
0: 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墙面的一个产品，叫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德国的技术，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环认证，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给咱们家刷完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是没有甲醛超标的；第二个，装的房子是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跟四方1000个组的负氧离子释放量。它还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啊，举例，你家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你找我四八快装给你装的房子，那我交付完环保是合格的，但我交付完之后，全屋整装完的房子，业主一定会有新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都要换新的。
1: 对，
0: 这些软装家具如果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不超标，但是这些软装家具如果一起来到咱们家，你家里甲醛会瞬间超标。针对于瞬间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就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性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了啊。那就我们雨后森林这个磨合泥磨合剂这个产品呢，我们是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来到我们上海的门店，我现场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做两个试验，让大家眼界为实啊！真的，科技改变生活，家装行业现在也有好的高科技材料来到我们千家万户啊！如果说是大家真的对我们我给大家介绍的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这个产品感兴趣，我欢迎各位业主真的带着你的家人，周日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上海门店来了解咨询。如果正好碰到我正好在上海，我会给大家亲自介绍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空质量，到底这些所有问题你如何去规避，我会给大家现场分享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好，除了这个场外的热线啊，博总，如果我们的消费者想直接联系您，
0: 可以的，这样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给客户开通了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13303013888，13303013888。哎，最近一段时间啊，博总，你看这个天气比较热，那么到了这个秋季啊，按照以往的消费者的这个需求啊，哪类消费者会多起来呢？
0: 实际呢，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是为了孩子上学，9月份用房子的业主选择我们四八快装特别多，这是第一个客群。想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找我们四八快装比较多。还有第二个客群就是咱们中老年业主，就我们很多的，因为前段时间下雨下的多嘛，很多老房子，老中老年人住的房子，家里头窗户已经漏水的，有这种这个屋顶上漏水的，或者是有自己水管爆了，把自己家淹了，把楼下泡了的，反正就跟水息息相关的很多的工作出现了，我们很多的中老年人就没办法再将就的住了，找我们四八快装翻新老房子特别多，尤其厨房洗手间的改造的这个客户的需要就特别多啊，所以这是这个季节的。所以呢，就是我真的就想提醒我们啊，很多上年龄的中老年叔叔阿姨们啊，就是所以我们的老房子，如果你超过20-30年了，真的你现在将就着住是可以的，但是老房子如果不改造，有两个隐患大家要关注啊。第一个就是水管如果寿命到了，万一哪天水压大，水管崩了，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很多啊，这个发生的意味是多的啊。第二个就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 这个电线老化轻则你就很麻烦，天天就是也用不了。

0: 小啊，重的就会容易引起火灾，对家庭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会有直接的隐患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呢是需要大家去要重点要关注一下的啊。还有第二个隐患就是关乎我们健康的啊，健康的隐患呢实际就是我们很多老房这段时间下雨就潮湿反味啊，那这个呢实际是真的不适合我们很多中老年人长时间在这儿居住的。那反味包括那个厨房洗手间发黑发霉的那个霉菌，那直接会影响咱们室内空气质量，对家人的健康是有直接的隐患的。所以我们越上年龄的业主越住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大家老房子翻新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你就早享受一年，还能省比明年装省钱 10%， 而且隐患也可以通过一次旧房翻新的改造把所有的安全隐患、卫生隐患、健康隐患全部帮你解决掉。所以大家如果是在咱们上海啊，中老年人住的老房子啊，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快装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哎，博总，目前这个48快装呢，能够覆盖多少个城市？未来呢，还将会继续开店和拓展吗？
0: 现在呢，已经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咱们的门店了啊。现在你看，首先是我们的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南宁、西宁、海口、昆明、福州，这些省会级以上城市都有我们的门店，还有河北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还有我们江苏的江阴、宜兴啊、绍兴、嘉兴，这些城市都有我们48快装的门店了。所以大家如果说你今天啊，你正好碰巧啊，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今天前30位听友打通电话预约量房成功，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快装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好，那么博总啊，这个服务上啊是不是会有新的突破？还有就是这个现在啊大家都在拼这个价格，比如说48快装会卷到这个价格战当中吗？还是
0: 不会不会，我们48快装这11年企业的发展，我们不是打低价的，我们也不是做套路的啊，我们是做服务的。我们重点呢就是要实现我们的价值，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这是我们给每一个客户我们最后都要兑现的。所以呢就是我们是做品质装修，做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这是我48快装能给大家兑现的。如果说是大家就认低价，谁便宜找谁，我不敢做啊。因为装修这个行业想要环保一定要好的材料，好的材料一定要好的价格，好的价格注定我给你报出来的价就不会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报的价格是完工价啊，很多的公司给你报预算价。我报的是完工价，你不需要过程当中加一分，而很多公司只是给你报一个开始的价格，开了工会给你持续增项的。所以这两个我们的服务的方式啊，我们的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不一样的就报价方式，我是报全了，我不能漏项。你如果旧房完全找一个新房装修的公司来给你家装，你和新房装修公司不会不给你报拆除的，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找平、墙面修补都不会给你报，而我们48快装我是一价给你报全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将来啊，在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想比价，我建议大家要不能光听他那个价，一定是要看最终完工的价是多少。你找我们48快装中间没套路，我报的价是完工价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想了解咱们48快装更多，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48快装的上海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记好咱们48快装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

0: 您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啊，博总，您的这个手机号啊，可不可以给我们的消费者也留一下呢？
0: 嗯，可以的，留一下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我手机号。大家加我微信，通过微信朋友圈可以看到四八共创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我的微信号、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四八快装啊，目前的一些拓展的项目主要有哪些，也让我们其他有需求的消费者好了解一下。
0: 是的，四八快装现在我们服务的项目是一整个，我们是分了四个大项啊。第一个就是四八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你家超过3000块钱装修的话，找我们四八快装，我都能给大家做啊。第二个叫四八快修，做家庭维修的，所以有很多房子呢还没到了装的时候，但是家里会有墙皮开裂呀、脱落呀、漏水呀、断电呀、这些马桶堵了呀这些问题，你有需要可以找咱们四八快修啊。小到30块钱维修的话，找四八快修，我们都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我们做快修的目的呢，就在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我们有现行，你家里几十块钱维修的话，如果你找我四八快修做完，如果你对我们服务团队满意，我相信你家未来有装修的话，一定会找我四八快装的。所以这是我们做维修的意义，也就四八快修在我们内部等同于四八快装的市场部，让业主先尝后买，不上当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四八工装，我们有门脸店、办公室装修，还有餐饮店，还有酒店的翻新啊，找我们四八工装。那我们第四个业务列也是我们今年重点打造的一个业务列，叫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就是你农村有自建房，小二楼盖得特别好，你想改造翻新的啊，可以找咱们四八快装。如果说是你农村有宅基地，你想推倒重建老房子，从想盖个2层楼、3层楼都行，我们从盖房子带装修，可以给大家提报拎包入住的乡村自建房翻新改造方案都可以做。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好，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赶紧把您的手机也给大家留一下。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方便那您记录，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微信。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转六级，阵风7到8级，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7: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8: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9: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9: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9: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今天市场当中的这个收盘，上证指数收盘是3940.04点，全天涨1.02%，深圳成指是14311.01点，全天涨1.42%。
7: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8: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9: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9: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9: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来看一下黄金方面 ，AU49 金每克是933块整，盘中涨幅0.80%。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0: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11: 有同学在问，很多公司都发布了回购的信息，这说明什么呢？本轮发布股份回购公告的 A 股公司呢，既有央国企，也有各行业的民企，主要就是行业龙头们。根据万德的数据呢，七月份 A 股新增的回购预案涉及回购的总金额超过了157亿元。回购潮的集中体现，可能说明市场持续调整之后，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和大股东也觉得股价跌得差不多了，愿意拿出自己的真金白银来买回股票托底。具体来看呢，不同公司的具体回购动机可能是不同的，个人投资者不能简单的把回购公告就等同于公司股价上涨的信号，一定要明确回购背后动机的差别。一些公司回购是出于对自己价值的认可，认为当前的股价存在低估，而另一些公司回购呢，则是为了稳定人心，通过回购减少流通的股份，从而稳住股价下跌的趋势。基于不同的动机，公司回购之后对于股份的处理方式也不同。含金量最高的是注销式回购，也就是回购之后注销股份，缩小股份的数量，等于直接增加了每股收益。 而有些公司回购股份则不是用于注销，是用于内部股权的激励，比如说三一重工等企业。这从中长期来说呢，对股东是好事儿，但是短期回馈股东的力度是偏弱的。因此，当一家公司发布了回购计划之后呢，投资者要仔细来看，它的回购是不是用于注销了？那些回购的股份用来做股权激励的公司，股本有没有缩减呢？如果没有缩减，那长期的利好效果是有限的。同时还要注意，发布回购计划就不等于落实了，不少企业是迟迟不落实，对于公司的股价也就没有什么影响了。最后呢，我们还要理性来看待回购对于公司估值的影响边界。回购能够改变短期的情绪，也能够通过收缩股份而增加存量股份的价值，但是无法扭转公司的长期基本面。以宁德时代大额回购为例，只有行业需求持续回暖，回购才能够助推估值的修复。如果后续的行业景气下行，单纯依靠回购是很难支撑股价持续走高的。因此，对于普通的投资者而言，回购是重要的观察指标，但是不能作为买入的唯一依据。真正具备长期价值的标的呢，需要同时满足注销回购、稳健持续盈利、合理估值这三方面的条件。同时，一定要避开那些只有一纸回购公告而没有实质行动的口号型的炒作公司。说到底呢，只有业绩增长才能够支撑投资标的中长期的价值增长。
10: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好，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市场的波动情况。今天我们看到市场还在继续的反弹过程当中啊，三大指数涨幅都是超过1%，稀土和创新药板块大涨啊，每天轮动的品种都不一样。今天比昨天放量了1359亿元啊。怎么来看待这个盘面现象呢？来，我们连线的是张晓峰，张晓峰你好。
12: 哎，王颖你好。
6: 昨天晚上我们在这个电视节目连线的时候，就在说这个反弹还可以延续啊。
12: 对。
6: 这个双创还能够走一段，你看今天这个一段算是符合你心中反弹的这个要求了吗？
12: 我觉得从我个人感觉来讲的话，其实不论是上证指数的角度、大盘的这个角度来讲，或者说双创指数，都还存在着这个延续。昨天晚上也讲过，就是有一定的上涨空间，而且就算从目前为止，虽然说单周啊它的涨幅其实还是蛮大的，就是科创指数的话，科创中指单周也涨了10%以上了，创业板单周涨了6.55%。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处于一个反弹这个力度还是蛮大的，但是我觉得依然还是处于一个中前段的这个阶段，还尚未到处于想要一个震荡的结果。而且从盘中来看的话，从今天盘中有过反复，但也仅仅是在盘中这个震荡。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为你看尾盘的半小时当中，这个指数依然还是就拉起来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下周依然还是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
6: 下一步的这个下周的空间啊，板块轮动的方向，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像今天涨的是稀土和创新药，创新药之前也是休整了一段时间，今天又爆发了，对吧？然后半导体呢，这个连续的出现反弹上涨，那现在的这种反弹是不是普涨性的反弹？就是每个板块都能够轮流到。
12: 从初级就是我们来看待啊，就是市场从底部起来以后，但凡在第一阶段就是初级的反弹阶段的话，就是各个板块均有所表现。那么从今天或者说昨天近两天的表现观察，我 还是觉得就是说从目前包括今天的这个创新啊或者 CXO 的这些龙头公司的业绩的爆发式的这种增长，其实还是主导了整个市场当中这种大力拉升的这种表现，还是有直接相关的影响的。所以虽然说整个市场

0: 确实处于一种这样相对比较快速，而且是各个板块都有照顾到的这种情况出现，但是不再说对于未来来讲，我觉得可能业绩主导的这个方向是没有变化的，应该来说，而且一旦进入到这个八月中下旬以后，整个中报的密集披露期将出现了，那么对于未来来讲，还是要以业绩为主导，包括很多板块当中出现的，现在我们哪怕今天我们也看到了科技的龙头硬件板块当中，其实也是涨幅颇大的。那么跟它前期的一季报当中也有表现，或者说它的中报预期也非常好，还是有直接相关联的。所以我们可以单独的把此次的这个反弹可以跟此前的下跌可以切割开来，就是说我目前还是以认为这一波的上涨跟我们业绩主导是有相关联的。
1: 嗯，好，业绩这块就是很多公司啊连续还在发一些中报啊，对吧？然后这些中报的一些表现情况，大家的尤其是盯着还是科技股，就是能不能业绩兑现，就科技股的整体的这一系列的这个业绩啊，包括可能最近还有一些资产收购，还有一些回购啊等等，你觉得对股价的一个正向推动作用是不是很强烈？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明显啊，就是说此前可能是确实有受到于整个相对科技来说它的一个赛道拥挤性，包括一个融资盘等等这一系列的这种在高位拥挤度以后进行了非常充分的一个释放，因为我们看到从高点到下点的这个下来的这个调整力度非常大啊，接近要40%-50%，不少的个股都这样。那么经过这一轮的回调以后，其实风险充分释放了，充分释放完以后，那么我们重新回归到一个以基本面为主导的这个行情的基调之下，那么包括公司的回购，包括公司这个中报业绩的这种增长，还是对整个市场有非常大的影响。我觉得这些包括增持也好，回购也好，包括它的主动披露的业绩也好，这些都是对公司的一个正面的反馈，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对于未来来讲也是一个一直长期存在的。
1: 嗯，好的，这是一块儿。另外就是海外市场当中，比如说像今天啊，这个 Rubin 的这个概念掀起了 PCB 的这样一个涨幅，对吧？
0: 对，
1: 虽然之前有 FCC 的这些利空，但是我们市场的韧性还是很强啊，不惧海外市场的这种波动啊，还有涨价潮在我们市场当中还在发酵，电子部呀，这方面复铜板呀，最近的这些概念股都是非常强势的。你觉得他们的未来预期啊，尤其是大家对下半年的这样一个未来预期，还是不是这个业绩很稳定？
0: 从目前来看，就是说包括我们海外市场的这些大厂大公司的这中部也逐步已经在接近披露，而且从他们的整个像标普500的一些公司的差不多接近70%的公司已经披露了不错的这些业绩表现，那么相对来说也推动了近期其实从美股上来讲他们的指数也是新高的。那么相对来说，我觉得从目前来讲，我们目前的这些指数其实逐步的其实也是增长，所以相对来说包括刚才您提到的几个相关性的行业来说的话，从单纯的市场表现可能是有所动态的震荡比较大，那么但是从行业的基本面因素来讲的话，还未有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包括我们虽然说像存储之类的可能波动的幅度已经非常大了，但是我们从实际的这种市场的情况来讲的话，其实波动幅度并不大，其实还是处于一个需求非常强烈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在下半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基本面因素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我觉得还是会延续就是说相对来说供需方面还是比较紧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应该未来的这个阶段，就是哪怕就是未来下半年当中这个方面不是会出现一个大的变化。
1: 嗯，好的，下周一啊，这个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就是要迎来申购了。
0: 对，
1: 那么我们也看到股价申购的这个价格发行价了。对于很多机器人的板块，那当宇树作为这种比较纯正的啊机器人概念股、人形的概念股登陆市场，是不是相关的一些其他题材的一些蹭概念的机器人股，它会迎来一些修整呢？
0: 从目前来讲的话，整个机器人板块其实从近阶段或者说今年以来整个市场的表现其实并不好的，这种可能会对整个市场造成一种良性的上涨比较好，而且我个人认为就是今年如果说还是认为还是一个相对想要把整体指数控制在就是维持一个上涨阶段的话，那么我觉得可能它的一个波动率方面可能会降低，也就是说我们会是一个走三步回两步的这种阶段概率相对还比较大一点，就是相对震荡式的上涨的概率，我觉得可能对于未来这个八九月份的概率是相对高的。

0: 对高一点。好的，是这个，谢谢张晓峰给我们带来对于盘面的这样一个分析点评。再见。
1: 好，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打卡说。披露其金融与消费两大传统板块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基本面特征，冰火两重天的格局为下半年的行情演绎定下了基调。非金融板块无疑是本次中报的亮点之一，依托权益市场持续走强、交易活跃度的提升以及两融规模持续高位等有利条件，券商及保险等企业经营业绩迎来集中释放，盈利企业加速占比与利润增幅均位居各行业前列，这反映出当前资本市场活跃度提升对金融板块基本面的强力支撑。反观消费板块，则普遍面临较大的经营困局，房地产链、家用电器、耐用消费品及食品饮料等行业盈利企业加速占比仅在30%附近，利润平均降幅较大，受居民消费信心尚未完全恢复、行业内卷加剧等因素影响，消费板块的业绩承压较为明显。风险提示方面，非银金融板块的业绩高度依赖资本市场的活跃度，若下半年市场情绪出现波动，其业绩弹性可能受限。消费板块的复苏则是另一个渐进过程，短期内仍需警惕需求疲软带来业绩下探的风险。展望金九银十，金融板块在基本面向好而估值偏低的背景下，业绩有望催化估值修复，具备较高的配置价值。而对于消费板块，随着下半年稳增长措施进一步加码，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等增量政策有望逐步落地，在政策发力与经济内生修复的双重作用下，消费端有望稳步修复，相关承压板块也有望逐步迎来边际改善。投资者可以关注具备估值优势的刚需消费龙头。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4: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整体的波动情况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周振涛，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给我们分析一下啊，首先是昨天美元的走势。
5: 好的。美元汇率方面，昨日美元指数低位反弹，余度回到100关口上方。一方面，伊朗阿曼霍尔木兹海峡方案尚未出炉，而伊朗议会在进一步审议禁止美国和以色列船舶通行的方案，油价应声上涨。另一方面，周三霍尔木兹海峡仅有两艘可追踪的船舶通过，红海曼德海峡更降至一艘，能源供应体系的缓冲空间会明显降低。整体来看，尽管因油价反弹，通胀预期有所升温，但短期油价波动对通胀的影响可能有限，目前市场更多的是在修正此前过度乐观的预期。美元指数周四收报99.93，较上一交易日上涨0.3%。以上就是美元汇率的走势情况。
0: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英镑汇率的表现情况。
5: 好的，英镑汇率方面小幅走低，并主要于1.345至1.347区间窄幅波动， 尾上于 1.345 上方整固。由于近日英国经济数据及财政政策方面消息较比较清淡，英镑小幅走弱，并且由本土基本因素推动，而是受中东局势反复及市场对今晚美国非农就业数据的观望情绪所主导，英镑对美元周四收报 1.345， 较上一交易日下跌 0.1%。 以上就是英镑的走势情况。
0: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5: 嗯，再见。
0: 嗯，好，对于收盘的这些情况大家也都是比较关注的啊。今天我们看到三大指数涨幅都是超过1%啊，沪深加北交所三地市场成交金额是2.68万亿，比昨日放量1359亿。行业板块涨多跌少啊，医疗服务、稀土、生物制品、元器件、化学制药、电子化学品、贵金属、半导体板块涨幅居前。房屋建设、游戏、多元金融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2800家，逾70只股票是涨停的。创新药概念爆发，哈三联、招眼新药、凯莱因多只股票是出现涨停。稀土板块大涨，中国稀土也是强势的涨停。另外，我们看到行业资金流向的方面截止到收盘，元器件、半导体、化学制药这些净流入排名是靠前的，其中元器件流入是124.3亿元。净流出方面，软件开发、通信设备、 IT 服务净流出设备是靠前的，其中软件开发净流出是38.67亿元啊。另外，今天早上公布的数据啊，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了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是30.13万亿，同比增长了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是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是12.69万亿元，增长22%。7月当月进出口是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是2.71万亿元，增长17.8%；进口是1.95万亿元，增长21.2%啊，这是对于这个数据这方面的一些影响。另外呢，这个下周一啊，作为 A 股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的定价也意味着巨深智能赛道有了公开的估值锚点。有机构指出呢，机器人行业正从主题定价转向量产和需求验证定价，后续行情关注国产链和特斯拉链两条主线。近一周共有多达120只人形机器人概念股获得融资客的青睐。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将进入收盘点评，跟各位一起来梳理这段反弹过程当中有什么大家值得关注的方向、关注的板块、关注的题材。

0: 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0: 什么是上海的温暖？无论你加班到多晚，繁华街道上每一束照亮你回家路的灯光，或许就是属于你的上海温暖。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4: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要收盘点评了。具体来分析一下这个板块的轮动节奏啊。连线的是来自于这个利多星的这个分析师林明文。林明文你好。
7: 哎，主持人您好。
6: 嗯，我们怎么来看待今天现在这种盘面的波动情况啊？尤其是反弹的节奏，这个大家都说这个反弹属于初级阶段，目前是普涨的一个反弹。那么这种情况要维持多久？到什么阶段开始进入到不是第二个阶段反弹的状态？我们怎么判断？
7: 嗯，其实我认为，从这个技术角度上来说，我们有两个判断的维度啊，一个是它反弹的一个幅度。那么如果说从4200点跌下来，跌到3741点的这样一个反弹幅度来算，其实一个比较关键的压力位置是在，或者说第一级别的压力位置是在3950到3980这个区间，那么下周可能就要碰到了。那在这个位置当中，其实反弹的第一阶段，也就是超跌反弹，可能就会告一段落。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现在的这个市场成交量，这段时间其实反弹它就是一个平量或者说甚至缩量的反弹。那么在缩量情况之下，整个一个反弹反而是可以容易持续的，只是说在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它会频繁的出现类似于像这几天的轮动的情况。但如果说市场突然出现放量，那么大家就要小心了，因为最超跌反弹的基础是因为市场当中很多的人都因为短期大面积的一个套牢躺平了，但是再往上去走，那筹码就会开始出现浮动啊，有一些人可能就开始慢慢的要割肉啊，或者要挪仓，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市场当中比较大的抛压，那么这种抛压必然会伴随放量，放量出来了以后，如果说承接的资金不够，那很容易就会再次形成震荡，甚至是二次探底的这样一个行情。所以说在放量的过程当中，市场的稳定性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行情能不能从反弹过渡到反转的一个指标。
6: 那么眼下这个行情的从反弹到反转，对于有一些品种来说特别强势，比如说半导体的一些细分，材料端的、涨价链的、PCB 的，对吧？这种就是特别猛烈的这样一个反弹，你觉得他们是不是已经可以确定，就个股或者板块已经进入反转状态呢？
7: 确实有一些个股已经进入到反转状态了， 这里面其实包括一些细分，比如说像上游的磷化铟啊 MLCC 啊，这种其实已经开始慢慢的摆脱这种下跌趋势了。还有就是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国产链上的，包括像这个交换

0: 换机啊，其实交换机、交换芯片这一块，在本身在前一段的下跌过程当中，它就算是相对抗跌的。那么这段时间其实也是应该说是再次守稳的趋势，也是有机会是比较快的再见到这样一个新高的。那现在其实市场的关键就是这些方向能不能够真的有一些，或者有那么一个或者说几个细分开始能够让我们看到新高的机会，因为只有这些板块率先创出新高来。率先走出二波行情，大家才能相信科技股还会有下半场。那如果说这些方向在超跌反弹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去这个持续的走强，或者说对市场情绪产生带动，那么其实这一波反弹的空间可能也会有比较有限，或者说整个市场这个震荡上涨的这个过程就会非常的纠结。
1: 那么眼下这些品种，我们从量价配合来说，一这几天都是有连续有放量的，然后这个股价形态也都是比较好的、比较完善的。那么我们怎么看待它的这种跟市场当中的一个转折点？因为海外好像现在脱离的，就是今天、昨天和前今天，韩国股市都是出现下跌调整的，但是我们的韧性还是很强的，对吧？
0: 对，因为其实这一段行情，我们对于它最开始乐观起来，就是因为周三那根低开高走，当时因为整个市场是在外围的利空情况之下，你按照前两个月的市场情绪，当天市场肯定是要再跌的。但是那一天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市场当中开始出现了我们对于外围情绪的一个摆脱。同时，我们最近也发现，因为这一段时间的反弹，就是易中天并没有参与，易中天到现在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弱势的。但是他们的这种弱势也不对市场形成太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说，我们其实更多的已经摆脱了外部的这个压力和内部当中现在比较高位的一些科技股的风险，所以说后面的这个市场应该说是有机会的，只是说市场的这个主线它一定会产生一定的切换，它不能够在或者说停留在上面抛压很大的这些高位的硬科技上面。那我们为什么会更多的去关注这个像国产算力啊，包括像国产算力租赁，甚至是 AI 应用这样的一个题材，是因为他们在过去的这个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面，其实他们不是说完全没涨，但是他们的累计涨幅肯定是不大的，且他们的相对位置比较低。那如果说再去发动行情的话，他们是比较有空间和比较有带动性的。所以说，其实现在的关键就在于，我认为现在关键就在于这个国产算力和 AI 应用是不是能够真的顶起这个市场的这个主线地位。那么，这个其实是应该说在下周就可以见分晓了，尤其是 AI 应用，它能不能在下周的上半周就完成反包，应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判断，这里到底是反弹还是反转的一个因素。
1: 好，基本面这一块呢，就是中报陆续披露这些公司的情况，是不是大家这个中报还是很稳定的？
0: 其实对于中报市场的这个预期是有的，这个从最近的创新药的炒作是明显能够看得出来。因为创新药最近公布出来的很多的业绩，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其实也是应该说在向市场呼唤这种偏业绩预期比较优秀啊，基本面比较稳定的所谓的以前的老灯的方向。那么在前面这一段行情，或者说在这一两年的行情里面，有明显低估、明显错杀的，那么其实在后面它也会有机会。但是这种机会呢，它其实会偏趋势，也是会偏轮动。像今天创新药的集体高潮，其实它就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点，那可能是要等到就是市场再轮动的过程。

0: 让大家来变一变，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谢
1: 好的。
0: 谢戴先生从青岛来电话，周末愉快，哎，再见。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二号线，哎，王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喂，王先生吗？
2: 喂，主持人对，
0: 你好，
2: 我前面听了讲一下，这两天反正就是上下在这边微幅在这边动的不幅度不是很大，我还是有个观点，就是现在属于年报这个中报的集中的这个发布期，那么就是说我们呢就是市场还处在整个还处于调整当中，那么调整当中的对我个人就是说操作方法就是少动多看，同时对业绩特别的关注。
0: 从下个星期开始，有小伙伴提醒我，是不是就每天要发的中报就大量的了，就几十份甚至几百份的这样一个节奏开始了，对吧？那这个过程当中，您自己会肯定会读一些跟自己有关的，那其他的呢会去看吗？因为您应该不做题材。
2: 题材我不是不做，但是我做了一种有预期的，或者说有实体支撑的这个收益的题材，也可以少量做一点啊。
0: 您比如说，您对这两天的创新药，或者包括刚刚提到的，就又返回来的这些科技的上涨，您持什么态度？
2: 我觉得药这个题材，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还是创新药，我觉得它是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持续存在的一个现实的需求在里边。就是每个人都会生病，每个人都会老，那么在这个上面，那多多少少你有药的需求，那这个市场永远在。我个人认为，这个需求随着创新药也好，国产的什么这个中药也好，但是西药的研发也好，只要有这个药出来，它能解决我们的某些病症。那我觉得这个市场就是非常非常庞大。现在人就是健康为第一要务，什么都没有健康好。所以说，药始终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题材。
0: 您说这个就这样的定义呢，就在表达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对于实际，您自己会参与药材吗？药的，
2: 我会经常我会关注这个板块。
0: 您会怎么去关心呢？这个事儿，对，挑一些
2: 我
0: 什么样的？
2: 比如我要买的话，我第一个要把所有的就是医药板块的股票全部拉出来看一下，看一下之后，我会重点挑一些，比如有真实的研发团队，这是排第一位的。医药里面是研发团队强，那这个药企才有希望，而并不是说你的市场规模有多大，或者说你的这个现在的规模有多大。我觉得不是要点，一定是研发团队是什么人组成，它的研发的整个的这个投入的资金来自于研发在整个的国内的研发团队当中处于什么地位，这个是我关注的。
0: 哦，您说这个就瞬间想起来，所谓的研发团队这件事情，要么有多少人，要么有多少钱，对吧？这个在这个年报、中报里面应该都会有披露。我这个企业一共1000个人，研发团队占了600个人，哦，那60%都是搞研发的。然后这个600个人里面，有多少是本科学历，多少是研究生学历，多少是博士学历，甚至于这个团队。这个创始人或者这个领路人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样的一个，就这些要去关心，是吧？
2: 那肯定要关心，对，但是这个不是重点，你要关心，除了学历以外，你要关心他有没有创新力，
0: 对，
2: 这个是关键啊。
0: 对，不，我先想到的是数目字儿嘛，就像人说啊，这有一批，就像打仗一样的，啊，这儿到底有没有一批这个埋伏的部队？那我看呀，这个很多年之前先看挖多少坑，埋多少饭，对不对？是这个，这都是可以看到的东西。那么研发费用也是可以看到的，然后还有就它里面目前有多少项目，有些项目在一期，有些项目在二期，有些项目在，这个是需要去了解的，是吧，王先生？明白了。其他呢，持仓这过去这一个星期有些什么其他变化没
2: 我基本上没什么动，但是我仓位就是说我的最高仓位不会超过50%，因为我信奉就是钱不能放在一个项目里面，哪怕这个项目再好，你也不能要控制仓位。我个人认为就是我的仓位有50%上限，然后我还有固收，还有其他的。我还有信心在手上，我不会把所有的资金放在一个项目里面，这是最大的风险。
0: 权益，尤其是权益类的，您只有50%，就这个您是做整个的一个设定，是这个样子吧？
2: 对，是我总资金盘的，就是最多最多，股票再好，50%封顶，不会再动，是这样子。
0: 您昨天晚上写了2句关于这个仓位管理这个，我去查了一下，还有很多的，就具体的一些相关的办法，你能承受的最大风险除以你愿意的这个。止损率%多少，对吧？这样能够得出你拿的这一份的仓应该是多少？就我看这些东西挺有意思的事情，对吧？虽然不是标准答案，但是可以去做了解和参考。没错，没错。
2: 对，
0: 好， 好的，谢谢。

0: 王先生，谢谢王先生从
1: 好，
0: 南京来电话，谢谢您，哎，
1: 再
0: 再
1: 见。
0: 见，再见。昨天因为为了写那个推送啊，所以特地去查了一下关于仓位管理这四个字儿啊，这个好像虽然说很多的专业书籍里面提到的并不是很明确的是这四个字叫仓位管，它可能这是资产配置，对吧？或者什么相关的这，但其实有些方法、计算点啊，这个比较类同。我能记住的就刚刚说的这一条，你某一只股票要买多少，其实你可以有一个公式，就是你能接受的最大回撤百分比除以啊你想好的。止损点的百分比除完了以后，剩下的就是你可以买的仓位。就好比方说，我能承受10%的亏损，同时我的止损点设在5%啊，那就10%除以5%，是吧？最后这样的话，你能够算出来，好像应该多少20%的仓，而多少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在生活当中，我们会不会去做这个事儿？这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我们有没有想过？而且。就像昨天，其实最后一位嘉宾也提到的一样，仓位管理这件事情本质上没有标准答案，怎么样都行，都可以。但想过和没想过可能是零和一的区别。只要有了一，哪怕是想过的一，那后面有很多的做法，的确可以游刃有余，可以从从容容。蜻蜓平台上面，洪斌、天地人和啊，136尾号、2740等等都已经跑进来了，打招呼来了。啊，基米德平台上面，各位都在聊些啥啊？有些朋友说不需要管理，不需要啊，这都对，都对，都对啊。收盘之后你想怎么做？你目前会怎么想？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爱建证券的周征，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周征。
1: 下午好，包容。
0: 今天的整体，有朋友跟我们前面提过，哎，这是不是牛市回来了？这个你们的观点？
1: 就只能说现在这个市场，这个就是情绪下得快，上得也快，就反正情绪的这种节奏，比以往的市场要来得更快。那么反映到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其实就是指数可以在经历过一次比较明显的这种系统性的调整之后，然后又可以迅速的以非常简短的时间来进行修复，这一点市场的特征跟以往 A 股历史当中相对是不太一样的啊。以往我们知道，当市场出现一次比较明显的这种调整啊，或者说当整个市场的信心和情绪受到影响之后，它的这个情绪和信心想恢复是需要时间的这么一个过程。就好比这个一个人生过一场大病以后，他不可能立马就活蹦乱跳的，这个回到生活当中去。但是现在的这个 A 股市场当中，就是他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他可以在经历过7月份的这种，比方说像科技板块的这种50%甚至60%的这种下跌以后，然后进入到8月份以后，市场在科技方向就能够展开持续的快速的这个修复。这一点特征是跟以往不一样的，所以现在我们也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有了人工智能啊，有了更多的机器参与到这个市场当中啊，所以，机器是不会受这种因为人的情绪所导致的这种影响上的这个变化，它更多的每天是通过各种相关的信息、数据、资料，然后做出它的这个操作上的这种决策啊，所以在这点上啊，我们看到的就是市场。整个的首先啊，就是第一点，基本上就是一个啊，二次探底的概率很小，也就是所谓的政策底和市场底现在是重合的，二合为一的。然后另外啊，当市场开始修复的时候，它的修复的节奏和速度就会比较的快啊，特别是一些所谓这种啊，就是有一些新的投资逻辑和新的叙事的这个方向啊，哪怕是一些。这种偏题材也好，或者说是主题投资也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内部的活跃资金啊，其实还是以这种非常迅猛的这种速度来进行的。包括我们看到最近连板个股的这个高标啊，也是比上半年啊是要来得更高的，有8连板啊，有10连板的这些个股啊，所以这些都是表明现在市场无论是下跌也好，还是上涨也好，它的速度都比以往要快得多。包容。
0: 但是周征，你刚刚讲的这个的过程当中，就是市场那么快就能够好了，我脑子里面还想到另外一层，就是说，是不是也包括因为这个市场更大了？ 就是说它的容量也更大，钱也更多，股票的家数也更多。曾几何时，如果相对小一点的话，在短期之内跌到30%、50%，甚至60%以上，这个市场的存量的资金就不够了，元气就可能大伤了。但是现在足够大。但是反过来讲，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如果我手上的股票在最近的这一个月，7月份里面，手上缩掉30%、50%，我个人是很难瞬间又满血复活
1: 是
0: 起
1: 的，
0: 来的，对吧？周
1: 是
0: 征，
1: 的，
0: 这个要想
1: 对
0: 清
1: 对，
0: 楚，这也是一个相对的，或者是一个很理性客观的一个现状在里面，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是吧？周征。
1: 是，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现在市场环境，其实对于个人投资者的难度是更大的。
0: 对对，是的，是的。今天刚刚有好几位听众朋友也提到了，除了半导体芯片，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上涨的分类指数里面，科创多以外，其实创新药这一块，我想问问你，这一部分对于市场当中今天的一些热点情绪的一些催生，或者对于这个板块后面的一些持续的观点，你能跟我们说说吗？
1: 创新药其实我们看到今天领涨的其实不是创新药，而是跟创新药上游相关的卖铲子的公司，就是
0: 哎。
1: CPO 的这个方向。特别是除了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以药明为代表的这些其实 CPO 的龙头，它的整个中报的业绩相对比较亮丽。那么今天其实更多的是在 CPO 产业链当中给药明这种医药外包服务卖铲子的，也就是比方说卖蛋白质的。卖试剂的今天表现的是要来的更强，那么从这点上来说，我觉得就一方面啊，这个当7月份资金从这些高位的科技股出来以后，那有一部分啊在8月份回流到了这个就重新回流到了一些科技的细分方向当中，但是也有一部分可能会流向其他的地方。那么从创新药的角度上来说啊，我们知道，在过去差不多1年半的时间以来，整个中国创新药出海的这个，就是所谓海外授权所拿到的这个收入啊，这个钱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它会有这么样的一个逻辑，就是这些创新药的企业，它提前把它的这个还在临床阶段的创新药进行海外授权以后，它拿到了更多的回款，然后它会投入下一代创新药的研发的过程，那么这个当中就牵涉到医药外包服务，包括临床前，包括相关的临床以及相关的一些这个产品和试剂。那么在上半年，他们之所以没有体现的比较明显，那么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市场的流动性主要聚焦在了科技的这个方向，但是经历过7月份的这次科技板块的这种大幅度的这种回撤之后，那么这个当中啊就会有一些流动性回流到了，就可能会回流到了一些跟药相关的一些领域当中，因为药本身也是公募基金相对比较偏好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知道在2季度的时候，公募基金抱团科技股是非常极致的，所以到了8月份以后，在市场情绪修复的过程当中，其实它的风格会有一个再平衡的过程，包容。
0: 所以，其实你这个也是纠正了我啊。仔细看一下的话，我面前的教育软件今天涨幅的第一位是医疗服务，它并不是医疗本身它自己出的东西，而是给这些创新药做服务的，或者说提供原
1: 对，
0: 料的这些相关的行业，对不对？
1: 是
0: 这
1: 的，
0: 也可以。
1: 对。
0: 最后还有一个事情想问你，你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宏观的一些话题，很多听众我们觉得还是会关心。今天晚间北京时间8:30，美国最新的什么非农数据啊之类的又要公布，对吧？这是今天的这个非农周嘛，然后上一刚刚有听众朋友其实在提到关于黄金的价格、贵金属的情况之类的，就，我倒并不是说这之间的联系，我只是说最近一段时间关于这方面的相关配置，甚至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关心说，如果我看宏观，我关心油运啊，或者关心航运啊，我关心石油价格啊等等，这样的视野，你能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梳理吗？
1: 简单来说，就是美联储的这个加息还是降息，对于像贵金属板块，包括整个有色金属板块的这个它的影响啊，就是如果没有加息的预期，那么有色金属、贵金属会就表现更强。那么美联储加不加息，其实原油的价格对它来说影响也会比较的大，包括它的非农就业，也就是说它的非农就业差，也就意味着它加息的概率比较小。它的非农就业好，那它加息的概率就比较高，所以像它是这么一种互相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美联储如果没有加息的预期，甚至未来还会降息，那么对于黄金、贵金属、有色等等这些，应该都能够形成新的 这个利好的这方面的逻辑。
0: 就我们一直讲说，其实投资有些时候是类似于说一大堆齿轮在你面前，它顺时针，那个就可能逆时针，这中间的关联度要稍微去做一些了解，是吧？
1: 是
0: 是
1: 的，
0: 这个样子。
1: 对。
0: 好的，谢谢爱建证券的周征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分享，也做了一定的科普，谢谢周征，哎，再见，
1: 好好，再见。
0: 再见。啊，网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做各种各样的讨论，是没错啊，尾号4699啊，这个我看到，还有沪深北啊，你们都在夸周征嘛，那就经常来听周五的节目啊。还有一些朋友在关心，什么意思叫观点就是投机？我看到这个新朋友啊，CT Jensen，这个你想说什么？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告诉我们。有些朋友在关注说最近一段时间哦。科技里面的又是易中天啊，这些相关的，最近一段时间听到的不多。尤其今天你去看分盘啊，看复盘之后的这个分类指数，啊，创业板的指数表现。
2: 上认为，暂时也不适合去开太多卖过的仓位 虽然这几天波动率它其实每天都在降，但是也没有影响到认购，它其实是在方向上的一个上涨，所以觉得现在真正能吃到波动率肉的啊，那么也就是在虚值的卖估仓位上，但是因为我自己我是做方向的嘛，所以就是已经开始布局了平值和实值的卖估的仓位。
0: 等等，我
2: 嗯
0: 没听清，平值和实值的后面这两个
2: 卖
0: 字
2: 估，
0: 的卖估，对对对
2: 卖估仓位，对，就等于我用方向上去做多嘛，就并没有太去关注波动率了。
0: 所以这个礼拜应该是蛮开心的，对吧？
2: 这个礼拜科技股挺开心的，然后环保股其实它。那个7月份它涨了应该有60%吧，但是它昨天上午忽然就一泻千里，它就往下啊砸，就拼命的去砸。当时我就自己就提醒自己要冷静，然后考虑的就是说，只要它不去触发量化，不去跌停，那么我就买一点。后来好像下午也是看到那个公司它辟谣有小作文，因为是误导的嘛。所以基本上我就是对自己手里重仓的股票，近期、中期它的一些时间线需要反馈给我的一些点，那么我就会非常熟悉，那么我才会这样去操作。
0: 所以听您这么讲，我就会想说，有的时候有些投资人讲说，哎，买完了以后锁仓，啊，忘记密码，但删掉，好像也不完全对，是不是？就你还是需要不停地去
2: 你
0: 了
2: 还
0: 解
2: 是需
0: 它
2: 要
0: 的。
2: 分析。对，因为他公司会有很多变化嘛，他如果增资啊，或者我原来看好的一些点，万一他增资或者去收购其他公司，那这些点万一又没有了，那可能这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信息就不是我愿意去蹲他接下去的理由了。那我觉得锁仓这件事情，对吧？就是你公司你要去看，但是我账户在之前大跌的时候，我就不愿意去影响自己心情，我就不打开账户，因为不操作，我就不愿意去打开账户。但是公司的话，每天必须每一条讯息我都会跟踪，然后如果不懂的再去找 AI 再去分析。
0: 有什么公告？有什么消息？有什么跟他有这个都是没法提前判断到的东西，对吧？
2: 对，是的，
0: 就像自
2: 但
0: 己，
2: 是因为。但是因为其实你，如果你连续你跟踪了好几年的话，那你，有些讯息的话，你自己是可以把它作为连续剧给拼凑起来的。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做到自己，就这个也是我之前我有说过，我可以对这些公司熟悉的公司，我对他们的一些的信息啊，都是倒背如流的。那这样才会去做到很熟悉嘛。
0: 对，我以前有朋友跟我讲说，就只是拿年报举例子，年报里面这家公司在过去的这一年里面担了一个什么样的官司，这个官司的前因后果是怎么样，但是到目前这个报告披露期截止还没判下来，没事儿，下一年可以继续连续下去，对吧？一定会有这样的事情。
2: 但是如果你对这家公司你不熟悉的话，可能一般的普通的股民他看到以后就觉得，哎，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利空的消息，那他可能就撤了，对吧？那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做股票还是要做到。 对自己买的股票，自己做
0: 要
2: 的这
0: 熟
2: 些事
0: 悉，
2: 情，
0: 这个才
2: 要
0: 是要
2: 非
0: 熟
2: 常
0: 悉。
2: 非常全熟。
0: 而且
2: 对
0: 我
2: 对
0: 说
2: 对。
0: 真的，就是刚刚讲那个话，买完了以后锁仓删软件，貌似这是一个长线，但真的你说真长线这件事情的话，暑假结束了，孩子比如说进了4校8大，你从此以后什么都不管他了吗？不存在。

0: 的。你即便不管他的学业，你总会隔三差五或者一个最多一个星期，他如果住校的，学习怎么样，学校里怎么样，老师有没有联系，对吧？或者你总有各种各样跟这个有关的事情，还是会去跟进，这是一个道理在里面，对吧？
1: 对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之前我说我把自己手里重仓股票，我把它比喻成自己的孩子嘛，就按照您刚才比喻的话，
0: 对。
1: 孩子我不可能不管，对吧？他每个阶段不可能不管，不可能放任自由。
0: 虽然我不是每天查他作业，或者每一张卷子给他签名，这我已经过了这个年纪了，但是别的有很多事情你还是会去关心的。没错没错，
1: 对，反而我觉得我对股票上面会比对孩子来的更加，因为我每天都会去跟踪。
0: 这个
1: 对吧，
0: 这个回家自己商量，甚至于自己自省去，好吧，我们就不聊了。
1: 是，
0: 谢谢吴女士，
1: 好好好，
0: 谢谢你，谢谢你。
1: 好好，
0: 哎，
1: 好，那下次
0: 周末愉快，再见，再见。
1: 好，周末愉快，拜拜。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披露其金融与消费两大传统板块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基本面特征，冰火两重天的格局为下半年的行情演绎定下了基调。非金融板块无疑是本次中报的亮点之一，依托权益市场持续走强、交易活跃度的提升以及两融规模持续高位等有利条件，券商及保险等企业经营业绩迎来集中释放，盈利企业加速占比与利润增幅均位居各行业前列，这反映出当前资本市场活跃度提升对金融板块基本面的强力支撑。反观消费板块，则普遍面临较大的经营困局，房地产链、家用电器、耐用消费品及食品饮料等行业盈利企业加速占比仅在30%附近，利润平均降幅较大，受居民消费信心尚未完全恢复、行业内卷加剧等因素影响，消费板块的业绩承压较为明显。风险提示方面，非银金融板块的业绩高度依赖资本市场的活跃度，若下半年市场情绪出现波动，其业绩弹性可能受限。消费板块的复苏则是另一个渐进过程，短期内仍需警惕需求疲软带来业绩下探的风险。展望金九银十，金融板块在基本面向好而估值偏低的背景下，业绩有望催化估值修复，具备较高的配置价值。而对于消费板块，随着下半年稳增长措施进一步加码，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等增量政策有望逐步落地，在政策发力与经济内生修复的双重作用下，消费端有望稳步修复，相关承压板块也有望逐步迎来边际改善。投资者可以关注具备估值优势的刚需消费龙头。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又到了投资维权的这个时间板块，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的投资维权的按钮，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里面的两个网络链接，点进去把维权信息填写完整啊。这一时段我们来连线的是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下午好。
4: 下午好，包容。
0: 哎，陈律师，昔日有那只牛股联创光电啊，好像也被立案调查了，跟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吧。
4: 好的，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600363联创光电的情况。
0: 嗯，
4: 昔日的牛股联创光电今年的股价却一路走低，更雪上加霜的是

0: 2023年8月4日，公司及董事长武瑞因涉嫌未按规定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等违法行为，遭到证监会的立案调查，股价也是迎来连续的跌停。回溯案情，本次的立案，证监会明确指出，主要的违法行为在于非经营性资金往来。但除了立案之外，联创光电在当日还发布了多份利空的重磅报告。第一份是涉及信披违规的公司董事长武瑞辞职，第二是关于公司累计的诉讼仲裁情况，连续12个月内未披露的案件共25起，涉及的金额合计为人民币4000万元。第三则是公司的多个控股子公司的部分银行账户因诉讼被法院冻结，申请冻结金额累计为3900万元，实际冻结金额为1100万元。第四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所持有的2800万股联创光电股份也遭法院冻结，占联创光电总股本的6.4%，还有部分将被司法拍卖。第五则是公司和子公司的部分金融机构的借款以及票据已经逾期，本金合计为5.06亿元。这一系列的公告都表明联创光电现在的经营状况不容乐观，但是公司并未就相关的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行为发布公告，存在避重就轻的嫌疑。此前负责审计的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在4月30日的时候已经对公司2025年年报发表了保留意见，核心原因是联创光电通过全资子公司开展经营业务时，与该业务的供应商存在预付款项的支付和部分退回的情况。进一步审查后，公司表示相关业务涉密，我们分析很可能是与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有关。综上所述，由于联创光电已经被证监会立案，且因具体违规时间节点尚未明确，有待证监会的调查结果，我们暂定凡在2026年8月4日前买入并持有联创光电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1: 所以26年今天是8月7号，8月4号之前买入联创光电的都可以来提起维权索赔，对吧？那么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里面发关键词维权，或者去点下方的那个投资维权的那个按钮。注意啊，这两个动作其实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自动会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还有2个网络链接，点网络链接进去的话可以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手机号码 别多一位少一位填错啊，填写准确啊。更重要的是填完了以后如果有电话别忘了接起来，维权毕竟是一个相对一个漫长的过程啊，会有一些信息啊消息啊会有跟进，会跟您去对齐，跟您去做联系，好吧？再问一下陈律师，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啊，并且获得赔付概率大一些的？
0: 除了刚刚提到的联创光电外，最近还有301152的天利锂能，也是因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那么同时，600530的交大昂立、300831的 ST 派瑞以及002538的 ST 斯特。均是在最近受到了证监会的处罚决定或事先告知书。那么鉴于上述情况为投资者的索赔提供了法律依据，投资者可以通过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发起维权报名。
1: 是的，您可以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维权关键词，或者点下面的投资维权按钮，自动会回复给您信息，点进去了解清楚来跟我们及时取得联系。最后问一下陈律师，我们发现有些投资人报名维权之后，他们很想知道或者很着急知道什么时候能出结果呀，怎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维权的这个大概的时间窗口时间点，包括投资者是不是完成有效报名之后其实不用着急，稳坐钓鱼台，这个过程跟我们说说看好吧？
0: 这个上市公司在信披违规后，那么发起维权的投资者人数相对较多，所以此类案件呢通常时间窗口是比较长的。那么在上市公司被立案后，那么当前的这个集中报名维权股民人数会比较多，那么之后呢则会慢慢的趋于平稳。而集中维权呢，我们认为相对会更有利于法院去采取代表人诉讼或者示范案件诉讼这样的方式， 因此呢，我们觉得最佳的这个维权窗口，我们建议是在投资者知晓上市公司被立案或者是做出行政处罚的第一时间。那么并且由于证券虚假陈述的案件呢，它是存在一个3年的诉讼时效，如果没有及时的报名参加，那么可能会因为时效问题而无法得到赔偿。我们的投资者在完成报名之后只需要配合律师来进行相关材料的调取以及签字这些方面的工作，在完成立案后便可等待法院的审理和结果了。当然如果案件有任何进展我们也会及时的联系大家来告知最新的维权进度。
1: 嗯，是的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去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直接去点下面那个投资维权的那个按钮，这两个动作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信息。这条信息里面还有两个网络链接啊，点进去链接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刚刚有朋友还在跟我说我现在不切定调，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我觉得当我们逐渐逐渐把所有的事情在越做越多的时候，你一定会接触到新的电话，否则你点的外卖何来呢？是不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碰到了新的人，拓展了新的业务，了解了新的服务，尝试用这种新的服务来为自己曾经的投资损失做一定的补偿弥补，我觉得可以去做这样的尝试。好吧，感谢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理财收益，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五，关注一下纯股基。近一周的收益排名，或第一位国联安的科技动力，一周收益23.33%；第二位汇丰晋信科技先锋，一周收益22.95%；第三位前海开源价值策略，一周收益22.59%；第四位新华策略精选，一周收益20.81%；第五位同泰行业优选，一周收益19.28%。后五位看看，第一位易方达消费行业负4.44%；第二位嘉实新消费负4.32%。第三位南方匠心优选负4.30%，第四位国泰消费优选负4.15%，第五位华宝品质生活负3.88%。甭问了，都是跟消费有关的。
2: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再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今天上证五零 ETF 涨1.227%。

0: 是在做这方面的相关的工作，那本书也是一个类似于成体系的事情。什么叫成体系？其实关于钱这件事儿，有些书上面讲就是五件事情：认识钱、用到钱、控制钱、赚到钱、钱生钱。赚到钱和钱生钱是跟我们成年人有关的，你工作了以后才会出现付出劳动体力，不管是或者是脑力，挣到收入，然后不通过自己的工作，但是通过另外一个方式钱生钱，投资，对吧？但前面那三件事情我们跟孩子们是一模一样的，认识、使用，没有用过怎么知道呢？但控制，这又有很多很多可以讨论。我身边有小伙伴曾经跟我提过这个事情，他跟家里的孩子说，所有的钱零用钱你可以花，但是只要超过那个东西单价100以上，你必须告诉我，我同意了你才去花，并不是说你兜里没有100块钱肯定多余，但是你要做那个动作的时候你得想一想。哎，方法很多啊，如果各位以后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这样的事情。02-1627-80977二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哎，下午好，包老师。
0: 哎，下午好，您说说。哎，
1: 我今天能不能先不说期权？
0: 嗯，
1: 因为我也想说一下我对仓位管理的认知和理解。
0: 好啊，好啊，好啊，欢迎。
1: 昨天特别听完了成通证券盛总的观点，
0: 嗯，
1: 我非常认同。确实，对于没经历过风险事件的人来说，谈仓位管理没有特别的意义。
0: 嗯，
1: 因为仓位管理它是风险管理的手段，它不是选股的手段，也不是择时分析的手段，
0: 嗯，
1: 它就不会给你产生直接的一个收益。
0: 对，
1: 那我就举我自己的例子，我一开始做投资的时候也觉得仓位管理不就是赚得多和赚得少、亏得多和亏得少的差别嘛？
0: 嗯，
1: 就我就这么想的，就是做或者说再多一点，现在大家都认为说杠杆交易可能需要仓位管理。这肯定很对，要不然会爆仓嘛。
0: 嗯，
1: 但是如果没有杠杆，是不是就不需要仓位管理？
0: 嗯，
1: 哎，我就举我2007年经历过的那个事情，当时那个熊市指数是从6124点下来，那我也在里面，那个股就已经被腰斩了。
0: 嗯，
1: 那时候没有衍生品的，两融都没有，就只有100%的本金交易。
0: 嗯，
1: 那一路跌下来，也有很多股评，也有分析师也有说，仓位一定要做仓位管理。下跌了一定要减减仓，但是你想一下，我觉得我一减仓就等于慢性自杀，根本不敢减。比如说腰斩下来10万已经变成5万了，然后减仓让我做仓位管理半仓交易，那我觉得那我肯定就是一点希望都没有。
0: 嗯嗯嗯，
1: 但是呢恰恰相反，刚好因为我那时候我们也有一起做股票的，那有一个跟我一样买股票的朋友，他风险偏好因为比较低，一开始只买半仓，但是买的时候我那时候也跟他想，我跟他买一样的股票啊，那我其实风险偏好高，我不就是他赚一我赚二，或者他赔一我赔二，那我这个愿意认了。
0: 嗯，
1: 但是那一天他跟我说他已经自动减仓了，我一开始没听懂，他说我股票跌了一半啊，那我不就是只有25%的仓位了，我钱的比例就多了，这不就是一路下跌一路自动减仓吗？所以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哇，因为最后的结果就可想而知，在那一轮行情之后，我们不是一倍和两倍的问题，最后我们的收益是天差地别，就是因为下跌下来这个过程它的

0: 131.58点，涨0.39%。另外，今天国内期市收盘全线上扬，亚尔醇涨超5%，上海原油涨超4.2%，燃料油和目前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此刻涨幅是0.05%，英国富时一百指数则是下跌了0.19%，法国 CAC 40指数涨0.35%。亚太股市今天收盘多数收涨，日经25指数收报在了65,606.71点，韩国首尔综指今天则下挫了0.6%。澳洲股市指标 AUX 200指数今天微跌0.09%。油价方面，国际原油价格目前持续红盘，美国原油报在了每桶77.81美元，涨幅是0.67%。布伦特原油报在了每桶83.24美元，涨幅也达到了0.91%。黄金价格出现了大幅的反弹，此刻现货黄金报在每盎司4358.8美元的附近。非美货币目前悉数静默，美元指数则维持在了99.95点的附近，微幅的翻红。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1: 想前途无量吗？那就把握好关键的这一个小时，周一到周五18点到19点，中国财经六十分，帮你大展宏图。
2: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8月7日星期五，在悬疑剧扎堆的当下，很多剧集靠反转、靠套路、靠流量博眼球，却很少有人沉下心扎根真实卷宗，深耕现实人性。近期收官的悬案可以说是今年国产悬疑剧里最特别的一部，无流量明星，无热门 IP 加持，首播收视率破1.17%，豆瓣开分高达8.7%，却因为一个演员的选角，口碑一路滑落至7.5分，争议贯穿全集。这部耗时整整8年打磨、改编自公安部真实积案的纪实悬疑剧，彻底跳出了传统刑侦剧的叙事套路，不猜凶手，不玩反转，开篇就摊开所有作案细节，把全部重心放在跨越22年的追凶坚守、人性博弈与时代底色里。本期我们就来深度拆解这部剧凭什么打破国产悬疑的固有框架，真实卷宗改编的底气与克制在哪里，岳云鹏的出演到底是剧集的亮点还是最大短板，以及2026年国产悬疑剧赛道正在发生怎样的全新变革。随着《边水往事》《反人类暴行》热播，导演牟新岑也是大家熟知的算，奠定了自己对现实主义题材的掌控力，其独特的悬疑叙事已经成为个性鲜明的标签。悬案改编自公安部2016年疑难命案积案攻坚行动中告破的2起真实案件。1995年12月6日的宁波绿洲珠宝行持枪劫案，2名值班保安遇害，价值160余万元的黄金、白金被劫。1995年11月29日湖州织里镇旅馆灭门案，老板夫妇、12岁孙子和一名山东客商共4人殒命，凶手仅掠得20多元现金。两案均历时22年。直到2017年，借助 DNA 与指纹比对，凶手才告落网。不像传统的悬疑刑侦剧，剧集要全程铺陈线索，把悬念从头到尾攥在手里，最后才反转揭晓谜底。悬案第一集就把凶手作案过程全部拍下来，当谜底不存在，塑造悬念的方式就变了。在阐释创作意图时，算说他们让故事的看点从谁是凶手变成了怎么破案，悬念一直都在，只是看点的位置不一样。传统刑侦剧总是抽丝剥茧式的破案设计，观众跟着剧情捋线索猜真凶，容易获得解谜爽感，但往深处看，从侦探文学诞生算起，这套封闭空间、全员嫌疑人、逐层排除的玩法已经在创作者手里打磨了上百年，几乎所有能挖的巧思都被反复试过了。也正是这个原因，他想跳出框架，开篇就直接把答案摊开给观众，清楚展示完整作案过程，把叙事的重心转向警方如何寻找证据链追凶，挖出刑侦题材里更鲜活的人性与博弈空间。算在悬案里藏着他的艺术野心， 开篇餐桌上几分钟的对话，再交代出场人

0: 目的同时，也将跨越多年的珠宝行劫案和盘托出。伴随上世纪90年代的迪厅霓虹与迷离电子乐，一张交织着欲望、正义、沉沦与救赎的社会巨网缓缓铺开，剧中没有绝对扁平的善恶，只有深邃难测的人性灰度。警方与媒体双线合作，一起探查22年前的陈年悬案，整部剧充满压迫感，将观众拉回那个野蛮生长也是秩序重建的年代。2018年算拿到36个积案卷宗。他回忆 ,2016 到2018年公安部集中推进了一轮老案、悬案、积案的重新侦破工作。不少当年没能破获的陈年旧案，靠着更新迭代的科技刑侦手段陆续被攻坚拿下。那36份相关案件的卷宗就是整个创作的起点。沉下心翻卷宗时，他发现不能简单按一集一个案子的节奏，把这36个故事快速消化掉。这些案子分布在全国不同地域，不同水土养出来的人，生活状态、精神面貌都带着鲜明的地域印记。算一开始就打定主意，以地域为单元，一块区域一块区域的去呈现这些案子。算表示，不管是东北还是西南边陲，凶案题材讲的比较多，但东南沿海反而很少提及。东南沿海的案件类型，最终的破案逻辑都带着独有的特点，连整片土地的人文气息都和别的地方不一样。于是选定了宁波珠宝案和湖州旅馆案。一个悬字被算赋予了双重含义，对悬疑剧来说，悬是天然的戏剧张力，对当年的警方来说，悬是一种责任感、担当感，一直悬在人的心里，是始终过不去的一个坎。全剧17集分两个独立单元，第一单元是珠宝行连环劫案，岳云鹏饰演报社记者白朗，杨烁饰演刑警施占军，江麒麟饰演劫匪徐亮。白朗原型是钱江晚报公安线记者薄建斌，跑线36年，曾以15个整版追踪报道绿洲珠宝案，施占军是虚构的警媒搭档聚合体。两人从1995年案发追到2017年落网，青年熬成白发中年。第二单元遍济旅馆抢劫案，黄觉饰演基层片警鲁志峰，江冠南饰演年轻刑警李敢，王传君饰演真凶刘永坤。鲁志峰原型是一位自掏腰包盘下旅馆，只为22年后能查证现场的基层警察。刘永坤逃亡期间漂白身份，混入地方作协，以农民作家面目活动，直至警方从当年的物证烟蒂提取 DNA， 用染色体比对将其抓获。珠宝行连环劫案当年发生在几个省份之间，是跨地区跨多年的连续作案。旅馆案的复杂性在于案件性质太恶劣，警察队伍更多体现的是时间上的传承。两个单元分别是空间上的配合与时间上的传承，人物并不交叠，只是共享22年追凶的时间轴。悬案为重现上世纪90年代场景，做了很多空间考古复原，比如旅馆案1:1复建案发木楼，甚至为了拍出房间空间与人物心理之间的关系，搭了三种尺度的房间。观众能在剧集中听到那个年代的新闻联播、体育解说，全都按年份重置。算认为，视觉设计一旦过于突出年代感，容易产生设计感过重的负面效果。声音的留白不仅不抢戏，还能潜移默化把观众拽回去。和最主流的国产悬疑刑侦剧相比，悬案走的是另一条路。白夜追凶、无证之罪、靠谁是凶手的假定性吸引观众，漫长的季节有浓郁的时代情节做背景。凶手一直藏到后半程才现身，隐秘的角落中三个孩子窥见恶，这里恶是渐进揭开的。悬案反其道而行，悬念从凶手是谁变成警察和凶手这些年是怎么度过的。剧集细腻还原了上世纪90年代的诸多细节，城市的烟火气息，警方简陋的办案条件，都是满满的现实主义质感。在刑侦技术落后的当年，办案全靠毅力，黄觉饰演的鲁志峰跑遍大街小巷问寻线索，用笔记本记录梳理疑点，老一辈警察的坚守和赤诚真实接地气。犯罪分子也是割裂感十足的双面人生，徐亮翻案后活在藏匿的痛苦与焦虑中，无法更换身份证，只能依附妻子苟活，成一个妻管严。犯罪后的生存状态呈现出比案发现场更深更现实的戏剧张力。刘永坤是个复杂的角色，全程没有夸张外放的情绪，人性越克制越显出人物的厚度。在外人眼里，他谈吐儒雅，王传君的书卷气、拿烟的姿势、喝酒的姿态，都有小地方文人的傲娇，同时他又具备着狠人的感觉。算定义这类人是极恶之人戴上了老实人面具，罪恶不是张牙舞爪的，而是潜藏在老实人的刻板印象里。刘永坤潜逃22年， 写散文发本地刊物，徐亮潜逃多年，连二代身份证都不敢换。该剧最具争议性的是启用岳云鹏，对观众来说，这张喜剧面孔是天然形成的固化印象，在悬案中算让他减重后饰演豪迈正能量的白朗，算用潇洒来定义这个关键人物，他一路坎坷还是谈笑风生，算表示最初看到这个老记者的原型就觉得和岳云鹏很像，他的幽默感带有洒脱感，不悲观，消解日常的苦。但对一些观众来说，整部剧的纪实风格和紧绷感总是在岳云鹏出场时出现跳戏的断裂感，导致该剧评分下滑，从开分 8.7 滑落到现在的 7.5 分。悬案从2018年拿到卷宗到最终上线，前后跨度已超8年。对于剩余的卷宗，算准备了两个凯里、两个山西的案子，虽然值得拍成剧集，但他坦言，随着整个行业的下行，观众在流失，他表示大家在做项目的时候都会更加谨慎一些。他接下来要筹备一个近未来题材的新项目，是一个带有冒险性质的新尝试，继续在创作上探索未知。看完悬案，其实最打动观众的从来不是悬疑与案件本身，而是藏在卷宗背后的重量，是两代警察跨越22年的坚守，是善恶难辨的复杂人性，是90年代野蛮生长又奋力维稳的时代底色，也是影视创作者耗时8年敬畏真实的创作初心。国产悬疑剧早已告别单纯的解谜狂欢，开始走向写实，走向人性，走向深度。如果你也看过悬案，欢迎在评论区聊聊。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9: 我是小亚。
8: 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个最近半年来曝光非常高的品牌，就是泰兰尼斯。
9: 曝光是字面意义上的曝光，就是从可能是去年年末开始吧，各大城市最黄金的户外广告点位全都是同一个品牌，就是泰兰尼斯，就是那个画面让人看到就是生理性厌恶，
8: 反正就是重复很多次是吧、嗯、
9: 对。
8: 而且你说黄金的点位一点都不夸张啊，你像北京的三里屯，然后上海新天地，还有淮海路，成都春熙路，还有很多大城市的高铁、机场、电梯、电影院等等的，就是有段时间就是感觉它铺天盖地，无处不在。
9: 这其实就引发了很多讨论啊，我觉得大家讨论点可能主要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什么，为什么是泰兰尼斯投这些位置，就因为在大家印象里面，这些非常好的位置的户外广告会去投放品牌，其实是有一些固定的
8: 刻板印象的。
9: 对， 就比如说奢侈品会投、
8: 嗯、
9: 汽车或者智能手机啊，还有一些比较大的互联网平台、嗯、一般来说会抢这些点位。服饰呢可能也有，但是一般来说是那种国际大牌才会愿意去投，对吧？
8: 说的稍微直白点，就是总觉得是那种格调或者类型，对吧？稍微有点这个刻板印象。
9: 对，就是泰兰尼斯不在这个范围内，很多人甚至之前都不知道这个品牌，比如说我。第二个讨论的点就是为什么要投这么多，对吧？照理来说，你户外广告你要打这个全民品牌影响力没有什么问题，
8: 是。
9: 包括有些品牌就是做很大的 campaign 的时候，确实也会这样，全场我都包了，
8: 对
9: 吧？对。但是童鞋是一个需求很细分很垂直的领域，就算投户外广告理论上你也应该小而精这样去投可能会比较好，没有必要如此霸屏，对吧？
8: 而且我觉得你这两个好奇背后还有一个很核心的点，就是大家会很疑惑，就是这个品牌很赚钱很有钱吗？怎么能这么财大气粗？
9: 我之前提出的天问就是要赚多少钱才能像泰兰尼斯这样投广告。
8: 嗯，这些问题呢，其实这一次我们的同事邓一云包括陈瑞啊，就是葛老师直接的采访了泰兰尼斯的创始人，得到的他的回答呢让我们非常的意外。创始人丁飞啊，他就说他觉得泰兰尼斯在户外投放的这个广告预算并不是很多，而且这一部分的投放也不是他的营销重心。
9: 这个人真的不是打出了名气以后开始在那凡尔赛吗？
8: 那要解释这些问题呢，我们觉得首先要搞清楚泰兰尼斯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是怎么做起来的。其次呢，我们要了解户外广告目前的生态。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从这两个点出发来聊一聊。另外呢，在准备这期节目之后，正好泰兰尼斯又出现了一些引发热议的广告营销的事件，这个呢和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主旨有所关联，但不是重点，我们会放在节目的最后简单的聊一聊。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9: 那要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泰兰尼斯这家公司吧。
8: 这个公司是2011年在杭州成立的，这个品牌啊，这个时间节点成立的公司，我们一个合理的想象就是它有可能最早是一个淘品牌或者是在淘宝上面电商为主的，但其实不是。这家公司实际上

0: 它稍微调好旋钮啊，像你讲，但这个鞋型本身没有那么多的特别为小朋友定制，很好看，但是穿起来确实有点问题。那在泰兰尼斯之前呢，其实国内外也有一些童鞋的品牌了，像海外的 Mickey House 啊等等比较贵，
1: 嗯，
0: 国内也有像江博士，也是跟泰兰尼斯是一个同行竞品，但是竞争其实不算特别激烈的，所以在那个时间点，泰兰尼斯确实是出现在了一个有一定成长空间的市场里边。
1: 所以说现在因为有这个成长空间，所以说泰兰尼斯现在打广告这个鞋都能卖到四位数了。
0: 嗯，
1: 不过起步阶段他们还是卖一些两三百块鞋、
0: 嗯、
1: 然后也是在商场购物中心来开店。
0: 开店的这个方向其实是比较对的，就是这几年我们都能感觉到亲子其实是商场非常主打的一个方向，就一般来说都是商场三楼嘛，对吧、
1: 嗯、为什么是三楼啊？
0: 因为商场的一楼两楼主要是一些比较大的服饰品牌或者是一些主力的店型的一些品牌，
1: 嗯，
0: 租金比较高，那童鞋啊童装或者是一些亲子的这个项目呢，一般来说就想选一些租金比较便宜的铺。那么再往上，如果你选择四楼以上呢，其实是不允许了，因为有些消防的规定会要求你涉及到小朋友的这些业态，你必须在三楼及以下。
1: 所以说以前百货好像亲子一般来说是走到五楼，到现在已经是一个被淘汰一个思路是吧？
0: 对，亲子都在三层。
1: 好的，无用的这个线下商业知识又增加了。
0: Anyway， 就到了2019年的时候，就它发展了89年，泰兰尼斯已经有300家门店了，主要是在长三角，就是因为它浙江起步的嘛，浙江最多。按照丁飞自己采访时候说呢，那个时候门店的整个规模其实不小，但是公司的资金一直是比较紧张的，就是养线下的店铺很费钱也很费时间，尤其他还会有些百货那些柜台嘛，那个回款很慢、
1: 嗯、
0: 他特别提到这一点。你好不容易开了这300来家店，到了疫情来了之后呢，线下门店的经营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这个时候呢，泰兰尼斯就做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决策，就是加强线上的渠道。在此之前，其实泰兰尼斯线上的门店主要就是用来清库存的，
1: 就是线上奥特莱斯
0: 就我们所谓的下水道的这个渠道啊。
1: 嗯，
0: 他比较聪明的一点呢，就是他重点经营了网店之后，他选择了线上线下严控价格体系的这样一个模式，
1: 类似于比如说一般大牌像优衣库那样，就线上线下是同样的货同样的价格。
0: 是的，基本上他也是这个模式，或者是线上的折扣非常的少，也不是非常的频繁，他是走这样一个路线的。最后的结果来看还是不错的吧，就他这个品牌形象也建立起来了，而且销量呢也快速的增长，摆脱了过去一个就是清库存的那样一个线上的形象。21年和22年这两年，泰兰尼斯的销量都是翻倍的，再加上线下店的这个收缩啊，也没有开一些新的店，所以他一下子财务状况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1: 就是从那个时候变得有钱起来，
0: 就账上的钱多了起来
1: 啊。
0: 到了2022年的时候呢，泰兰尼斯就终于开启了一个大打广告的阶段，他主要投的渠道呢就是分众传媒。
1: 终于出现了分众传媒。分众传媒是楼宇电梯广告，就是你在电梯里看的那些广告屏的这个商业模式的开创者，到现在也是中国在这个市场毫无疑问的第一名啊。当然现在分众手里的资源已经不仅限于这个电梯广告了，其实包括很多大型的机场高铁站还有电影院，也就是电影开播之前这个贴片广告，他手上有很多的资源，但是电梯广告还是他的核心
0: 核心的主力。
1: 嗯，
0: 这里呢就可以 cue 到我们开头提到一个意外的点嘛，就是丁飞他之所以认为泰兰尼斯的户外投放并不是自己品牌的营销重心，就是因为在他看来或者在他这个计算里面，泰兰尼斯的这个投放的重心是分众旗下的资源，现在是过去也是，
1: 就是一个强绑定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1: 那就说一下这个两个公司是怎么绑在一起的吧。
0: 泰兰尼斯第一批的这个大范围的楼宇广告呢，这个 campaign 是在2022年8月到11月开始做的，主要的范围呢是在一二线城市，然后他当时打的这个广告语啊，也是就分众给他起的这个广告语，叫做不止舒适更要精致。可以看得出来他在投这个楼宇的同时呢，也开始做一些品牌的提升了嘛。
1: 这个广告语说实话我并没有 get 到是什么意思。
0: 嗯，这个点我后面会讲到，
1: 有点空洞啊、
0: 嗯、
1: 但我们就不管它空不空洞，实际效果怎么样呢？
0: 效果肯定很不错呀，不然他也不会跟他绑定的越来越深继续投了是吧。
1: 好好好，
0: 按照丁飞的说法，就当年的双十一，泰兰尼斯的销量、搜索量还有淘宝的自然流量就明显的增加，然后他的品牌也是在这一年的双十一第一次销量是破亿的，然后比前一年是翻了一倍还多。尝了这个甜头之后呢，泰兰尼斯就开始加大投放了，并且请了这个朗朗的夫人吉娜做代言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泰兰尼斯就重新推出了一个新的品牌的核心的要素，叫做稳。
1: 其实到这个部分我反而觉得好像有点上道
0: 了。
1: 对，就是跟产品绑定更深了一点、
0: 嗯、
1: 感觉他做投放这个节奏还蛮好的。
0: 对，就是我感觉这个当中分众的功劳应该是不小的，就这个公司他除了卖渠道以外还是会做很多策划和战略的这个部分。说到稳这个要素，其实应该是蛮抓住消费者的心理的，因为买童鞋的家长嘛，就是肯定是希望小朋友穿了这个鞋能够少摔倒少受伤，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 泰拉尼斯当时推的那个稳稳鞋啊，其实就是一种学步鞋，就是给三岁以下小朋友来穿的，那就更加击中他这个需求了。
1: 所以说肖老师你被击中了吗？
0: 哎，我承认就是我们是买了泰兰尼斯的，现在小朋友脚上也穿的是啊。
1: 嗯，
0: 但是我

0: 觉得他是被我们家小朋友选中了，就是这个鞋型啊，可能比较适合我们小朋友的脚型
1: 啊，
0: 他脚比较宽一点，
1: 就那个楦型比较合理，是吧？
0: 是，但至于说稳这个点吧，我就纯个人观点啊，我觉得小朋友容不容易摔倒，更多是他自己的走路能力和这个场景来决定的。就是你鞋子的确是有一些影响，比如说有的鞋子它防滑做得过于好了，其实反而容易摔跤
1: 啊。真的吗？
0: 摩擦力很高的话，你在一些木地板上面，就是一下子很容易顿住，你反而容易往前扑倒。
1: 哦，惯性，惯性。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有点 tricky 的。另外呢，就是在安全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摔倒是一个人学习走路的正常过程，你避免不一定是唯一的一个应对的方式，你给他创造一个比较安全的，尽量安全一点的摔倒的环境也挺重要的。
1: 嗯，所以说就是稳有可能是吸引你去关注这个品牌的一个重点，但是你不一定是完全为稳这个点来买单的。
0: 嗯，反正话虽如此啊，就仅从你品牌商业这个运营的角度来说，他压住风众，然后提出了稳这个点，肯定是获得很大成功的。就这个稳稳鞋的销售我是迅速破亿了。其次呢，就是它的产品单价也开始往500以上走了，前面是200-300，
1: 就等于说实现了一个量价齐升的这么一个效果。
0: 嗯，而且我前面讲到那个严控价格折扣的这个策略也起了效果，就那个时候没有控制住的话，你后面要提价也很难的。
1: 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风众和泰勒尼斯就更加的绑定的越来越深了啊。据说双方和这个制作公司每个月开这个沟通会议要开10多次，就这样一个状态。
1: 10多次，只有这几个画面我实在是不能接受，不好意思。
0: 就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广告片的啊，还是会有的。那根据风众传媒负责泰兰尼斯的这个叫定位部总经理赵泽龙的说法，目前风众每年会为泰兰尼斯做3到4轮的集中投放，覆盖20多个一二线城市，200万个电梯里边的海报或者是那个屏幕的点位。
1: 嗯，
0: 那到了2025年的泰兰尼斯已经成长为了一个年营收大约在50亿元，然后拥有2000个线下门店或者网点，同时呢，线上销售额和线下的这个销售额大约是1:1的这样一个大型的童鞋品牌了。
1: 解答了我的一部分困惑，就是年营收50亿就可以像泰兰尼斯一样打广告了。所以说现在泰兰尼斯在风众上面到底会比如说每年花多少钱呢？这个有数吗？
0: 肯定不会说具体的数字啊。
1: Okay.
0: 这个确实我们也没有查到能有具体数字的这种统计的口径，会有一些排名的口径，但是没有具体数字公布的。但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可以参考的点，就是泰兰尼斯已经是风众里边投放规模 top 10的品牌了。
1: 哦，
0: 而且按照丁飞的说法，泰兰尼斯的这个营销的费用其实在很大一段时间里面主要就是风众，即便是在就是我们今年看到他投了很多风众以外的那些户外的广告的情况之下，也有70%以上是在风众里边的。也正是因为这个，所以他觉得户外的广告大家虽然关注了很多，但并不是他的重点。
1: 我们前面好像不小心划过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你说风众还是占他们投放的费用的70%及以上，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这还是很意外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讨论度这么高，这个铺天盖地户外广告其实只占公司广告预算的不到30%。
0: 是，
1: 这个下半场这么轻易的就可以展开吗？
0: 就你前面说50亿就可以投那么多了，你还是想的就是他大比例都是投他的，
1: 啊，对呀，
0: 只是30%是吧？
1: 对呀，
0: 嗯，确实很反直觉啊。但是我首先要说明的是，这个数据只是采访了泰兰尼斯和风众他们的一边的说法啊，我没办法做那个交叉的验证。只不过我们也没有更加权威的这个信息来源了，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1: 我们就是姑且一信。
0: 对，那我觉得提出了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进入下面一个部分，就是来讲一讲泰兰尼斯这一波就是舆论上面破圈的户外广告的投放了。我们先来解决一个基础的点，就是泰兰尼斯为什么现在要开始投户外了，
1: 嗯，
0: 就从楼宇到户外了，
1: 就是分众不够了吗？
0: 嗯，我们总结了两个原因啊，一个是泰兰尼斯自己的这个新的产品战略，另外呢是一个很明确的触发点，叫做天猫超品日。
1: 好，那先从产品战略来说吧。
0: 嗯，这一波泰兰尼斯的户外投放的话，其实它不是品牌向的，它是有明确的具体的产品的。你岳老师，你还知道是什么吗？你看了那么多次，
1: 稳跑鞋呀。
0: 可以可以可以，说明他还是给你种进去了，怎么样，对吧？
1: 对，就是我一辈子也不可能再买这个东西，但是我记住了它。
0: 嗯，就泰兰尼斯这个稳跑鞋是它一个新的品类，跟稳稳鞋概念是一致的，
1: 一字之差，但是是不同的东西，是吧？
0: 对，它针对的主要就是7岁到16岁的中小学生的运动鞋。
1: 运动鞋啊，
0: 这个品类本身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已经进入了耐克、阿迪的，或者是那些运动鞋品牌的核心的区域了。
1: 嗯，
0: 那些品牌的儿童鞋里面主要也就是卖给他们，
1: 也就是做这些东西。
0: 是的，那他这个客户的覆盖面首先就比幼童的鞋要大非常多。
1: 嗯，
0: 所以从类型上他实际上属于是可以多投户外的那种类型
1: 啊，就等于在那个消费人群上就是有所扩大。
0: 是的，而且扩大的或者增长的不单单是他用户的规模，还有就是价格，就是这个鞋的售价最高超过1500元，就是1800多块钱他那个标价都有的，就算是作为大牌的运动鞋来说也是绝对的高价了。
1: 对，已经到了一个专业跑鞋的一个价位了，
0: 专业跑鞋专业户外鞋这个价位。你不要说，就它这个鞋主打的就是用了很多跑鞋和户外鞋的一些专业的配置，比如说那个 Gore-Tex 那个面料，还有什么 Vibram 的那个黄金大底，就是户外鞋里面就是很出名的那个配置，还有像 T700 的碳板， 东立做的一个探

0: 纤维的材料，在一些很高端的跑鞋里面会用到的。
1: 嗯，这有点像现在这个国产的这个高端电动车，就是猛加配置那种思路，对吧？
0: 对，就是把料加足。
1: 我觉得这里有个个人观点啊，就是其实这两年可以观察到国内的品牌在运动鞋上面其实有一些滥用碳板的这个趋势。
0: 我们也写过这个报道。
1: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尤其是对于还在发育期的小朋友来说，这其实不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产品设计。
0: 嗯，
1: 还是走那个堆料的那个思维模式，但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产品啊。
0: 当然泰兰尼斯自己会觉得就是他的产品的点肯定不单单是堆料，他也有很多设计啊研究啊 know how 等等，但这个我们就具体不展开了啊。
1: 嗯，
0: 但至少它能够实现一点，就是它通过这样一些就是很明显的这个配置，使得它这个价格能够上去。
1: 堆料是证明你这个价格合理的一个主要的思路，
0: 就是你买到了一些真材实料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另外呢，就是丁飞也明确的说了，就这一轮的户外其实就是一个阶段性的策略，因为稳跑鞋的这个客群跟这个户外的广告比较容易匹配上，
1: 嗯，
0: 所以他实际上是冲着这个目的去投了这一波户外的广告。那之后他推别的产品线的话，有可能就会有别的策略。
1: OK， 那么接下来再聊一下天猫超品日。
0: 嗯。这个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触发点呢？其实就是这一波泰兰尼斯的户外广告，它投放的契机就是它做了天猫超品日。
1: 天猫超品日就是天猫超级品牌日的缩写。
0: 嗯，是的，
1: 超级品牌日是天猫做了很多年一个经典策略，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他们会和一个品牌做合作，就是在某一天给这个合作品牌相对更大的曝光，
0: 就是你这个品牌的双十一。
1: 但是它合作品牌呢，早年大家一般来说认为是一些比较高的品牌，比如说苹果。或者说什么欧莱雅之类的，
0: 对
1: 对，比如说你愿意参加，愿意在天猫这里首发产品，那天猫就会给你匹配大量的这个线上的广告资源。
0: 嗯，
1: 那如果你是一个产品力还比较薄弱的品牌呢，就其实是要自己投很多钱去才会有超品日的这个配置的。
0: 是的，泰兰尼斯呢，其实就属于你刚刚讲的后面一种类型。
1: 嗯，
0: 而且你刚刚讲的这个投入资源、投入配置呢，其实不单单是指我去买你天猫或者淘宝其他那些站内的资源。
1: 嗯，
0: 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你这个品牌要配合在别的渠道做投放。
1: 嗯，
0: 这个别的渠道尤其就指的是户外的广告资源，像是一线城市的一些那种大屏啊，或者是那个机场、
1: 地铁站、
0: 嗯、天猫和京东他们都是非常重视的，就是你要在那边也投了，就表示你这个 campaign 本身是非常大的，对吧？你已经下了很多钱，那么你再去投超品日他比较能够接受一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超品日是他开始投户外的一个重要的契机，
1: 等于是就是参加超品日的投名状，
0: 有这个要求了。不过超品日毕竟只是一个短期的嘛，
1: 就一天嘛。
0: 是在这个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泰兰尼斯一直在投。
1: 对，这是为什么呢？
0: 就他有一个更加长期的一个跟天猫的合作计划，叫做天河计划。
1: 本人好几年没有接触阿里了，感觉又出现了一些我没有听说过的新的说法。什么叫天河计划？
0: 就是跟天猫合作的计划。我是这么理解，我是这么理解他这个就是简称的。
1: 好好好，
0: 简单而言，其实大家很熟悉这个东西，就你看到有很多的广告，不管是什么类型上面的啊，这个广告打完了之后，它下面有一个搜索框，上面写了去天猫旗舰店去什么，就是搜索这个东西。这个就是天河计划的核心，品牌自己去投了一些广告，对吧？这个广告是跟天猫没有关系的，
1: 嗯，
0: 但是你带上了天猫的这个搜索框的话，它会送你一些站内的资源。
1: 平台蹭品牌的影响力是这样吗？
0: 对，就这个意思。我又会同样的置换给你一些资源，就是我们可以互相合作，
1: 嗯，
0: 这个概念。
1: 嗯，
0: 其实除了这个天猫以外，京东、抖音我们都看到过，抖音商城都会看到过这样的搜索框的这样的类型的广告。
1: OK，
0: 不仅是 TVC 对吧？然后楼宇啊、户外这些都会有。
1: 嗯，
0: 泰兰尼斯呢一直是天河计划的一个 top 级别的客户。所以呢，就是超品日再加上了稳跑鞋这个产品的需求，就放大了泰兰尼斯的户外广告投放的这个计划。然后丁飞呢自己也说，当时的确就是想要冲一把销量这个状态，所以说把这个投放的力度加的比较大。
1: 就等于说这几个因素是叠加在一起，形成了最后就是一波非常大的覆盖面一个投放，
0: 嗯，
1: 尤其是重点城市的核心点位就是全覆盖。
0: 对。所以刚才其实我们就是从这些角度来复盘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一次就是铺天盖地的效果。
1: 嗯。但是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再怎么铺天盖地，理论上应该是一个还是一个短时间的一个东西。
0: 对，
1: 那我们感觉到就是这个东西时间跨度特别长，
0: 超过
1: 半年了，它还在上面。
0: 就是你阶段性难道要阶段这么久吗？
1: 对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仅是我们前面说的这种一线城市的黄金地段的广告位，还是有一些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就比如说我这个五一出去，在一些我觉得不太可能会有人买超过1000元的小朋友运动鞋的地方，也看到了泰兰尼斯。
0: 嗯，
1: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大家违和感产生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你有必要投的这么密，然后这么久吗？
1: 对啊。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前面没有解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就算你年销售额几十亿，但是你这个不到30%的广告预算就可以覆盖中国这么多城市的，
1: 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广告位卖的这么便宜了吗？
0: 大大小小。对。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就不是单单泰兰尼斯自己的这个策略能够解释的，就我们要进入户外广告的部分了。那这次呢，邓云和格鲁米老师他们也访问了很多户外广告的从业者，包括我们也私下聊了一些，有的呢是真的做泰兰尼斯代理的业务的啊，有的呢他没有具体做，但是他们就是肯定也熟悉，然后也观察到了很多， 这个事情确实在他们行业里面也是
1: 大家都学习过了，
0: 广为讨论的，现在变成一个经典案例的那种形式。
1: Okay.
0: 那所有的人他们肯定不愿意透露就具体跟泰安尼斯做生意的这个金额的数量啊，但是他们不约而同的给了我们一个比较类似的解释，就是为什么会形成那个效果。简单而言，就是户外广告这个行业的结构还有它现在比较低迷的景气叠加在一起形成了这样的这次效果。
1: 户外结构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目前中国的整个广告市场一年的这个大的盘子，大家有概念吗？就大概是一个20000亿的这样一个规模。
1: 那应该是线上广告为主吧？
0: 对，肯定是线上广告最大头了。户外呢是占第二名的，传统的这个纸媒啊等等的实在是太少了。
1: 好。
0: 但这个第二名其实也就10%左右。
1: 哦。
0: 然后这个规模其实已经稳定了一段时间，就它增长已经很有限了。
1: 就是这个中国确实不能再加户外广告位了，是这个意思？
0: 差不多，我觉得这个逻辑上也很好理解啊。尤其是前几年，其实比如说疫情的2年已经跌下去一点，然后这两年又涨上来一点，整个的规模已经持平了，我们可以这么认为。这是结构的第一点，就它这个规模我们先有个盖子了。第二个就是集中度，户外广告位的这个所有者或者它代理权实际上是极其分散的。
1: 比如说地铁站的可能相对来说还比较集中一点，或者说像高铁飞机这个都是有比较明确的归属的。
0: 对对，那些有可能有一些都是有规定的嘛，对吧？有一些明确的这个代理商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但是比如说一些大楼外面的外立面的，对吧，这种广告，或者说是一些主要的马路上面的那些户外的路灯上面的那些广告，这种东西非常非常的分散。
1: 哦，
0: 就比如说这个大楼的广告有可能就是大楼自己所有的，
1: 对，
0: 然后他再找一个代理商，这个代理商可能也不大，他有可能就是负责这几个 block， 或者说是他负责点位都是分散在不同的区域里面的，只是他获得这些代理权而已。
1: OK，
0: 这个分散就带来两个结果，一个呢就是广告的出售的价格实际的成交价是波动很大的，
1: 就是看人下菜
0: 啊。对对对。第二个呢就是你很多小的广告位，你本来这些所有者他也不是卖广告的嘛，他就会交给一些代理商来做。第三个我们想讲行业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这个景气程度，尤其是黄金点位的景气程度其实是这两年有很明显的下降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一般而言啊，就是像一线城市的一些核心地段的户外广告位比较多的是一周一周来卖，当然也有按天卖的，一周的刊例价大约是小几十万到大几十万不等都有的。当然这里说的一周不是说你这一周就只看到这一个画面，它还是分时段的嘛，它有比如说一天有多少次，然后
1: 就是轮播次数频次这个。
0: 对对，但那个基本上是比较固定的有结构化的这个就是卖法了。价格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据我们了解啊，就是这两年因为过去主投这些点位的品牌有了很多的这个预算的收缩，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像奢侈品还有消费电子啊，包括有一些车的品牌啊，还有一些服饰啊等等的，他们预算都下降了，在这个部分都下降了。所以有很多这种黄金点位的价格是大幅的下跌，就实际成交价甚至有的些是腰斩的。这个时候呢，对于这些代理商来说，他们就非常希望有一些新鲜血液进来做一些新的案例，那我可以给你一些更多的价格。泰兰尼斯在这个情况下有点被选中成为一个标杆。
1: 在分众这里，泰兰尼斯可能还是接棒什么伯爵旅拍的这么一个角色但是在户外广告这里它确实变成一个短期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0: 对，就是
1: 一个新的客户的标杆案例。
0: 是，就他们行业里面都会说到，我们作为广告的渠道代理商来说，他也需要有故事。就你去找别的客户的时候，你要说你看泰兰尼斯这样一个新的品牌也在我们投了这么多，不然的话人家会觉得为什么我要来投你呢，为什么效果呢等等的。
1: Okay.
0: 像这样一个大幅投放的一个品牌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品牌方像泰兰尼斯他就会获得更多的优惠，比如说有很多的代理他就会附送点位附送时长，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犄角旮旯的那些地方都会有泰兰尼斯的广告，所以我们

0: 运营采访的时候，他自己也坦诚啊，就是不希望自己品牌投广告这件事情本身出圈，有时候反而会觉得他给品牌带来了困扰。
1: 回顾泰莱尼斯的广告投放过程，其实他自己更多的关注还是比如说投放和销售额之间是否能带来一个明确的一个循环的增长的一个过程。但是当品牌声量大到一定程度时，广告所能带来的效应就远不止销量了。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夏文杰，
2: 我是小亚。
1: 看外国影视剧或者到海外旅游的时候，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就是发现很多在我们看来很新鲜很陌生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在商业范畴里边，给小费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习惯。还有一种会带来强烈感觉的呢，就是国内很少见但是国外非常常见的一些商业的业态。
2: 这里面有的是因为城市的或者说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导致的，比如说便利店的普及，再比如说奥特莱斯，过去中国就没有，现在也很普遍了嘛。还有一些呢，就属于是真的区域的差异。那我们今天就讲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自助洗衣房。
1: 相信大家如果常看美剧日剧的话，应该对这个业态不会很陌生啊。比如说像《老友记》和《生活大爆炸》里边就经常出现这种洗衣房。前两年其实还有一部日剧，它的名字就叫某某自助洗衣房。
2: 即使你没有看过这些剧呢，其实也很容易想象自助洗衣房的样态。这是一个不算很大的房间，然后四周摆满洗衣机和烘干机，你自己可以通过投币或者刷卡或者扫码各种各样的方式付费。然后一般这个店的中间呢还会放一点桌椅，就是可以你可以在那里等着衣服洗完。
1: 那在许多市场呢，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业态。我们看到的数据是2022年在日本就有超过20000家的自助洗衣房，这个和 7-11 这个便利店的数量是差不多的。那美国更厉害，有 4.5 万家。包括在欧洲东南亚很多地区，其实自助洗衣房都在社区商超里边十分普遍。
2: 但是在中国呢，自助洗衣房一直都没有普及，所以今天我们就探究以下四个问题。第一，自助洗衣房在海外是怎么普及起来的？第二，就是它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样的？第三，就是为什么它在中国那么不流行？第四，就是它在中国未来还有机会吗？
1: 那先说第一个问题，自助洗衣房这个模式呢，主要还是来自于美国的，而它的源头其实和华人是紧密相关的。我们都知道19世纪加州有一个淘金热嘛，那大量的华人来到美国，后来因为种种因素呢，就出现了一系列排华的法案和政策，再加上这个金矿的工作减少，所以当时的华人就需要找到一些新的生路，而洗衣呢，就成为了很多华人重要的谋生手段。
2: 这么说起来，瞬息全宇宙里面杨紫琼他们家不就是开洗衣房的吗？也是在加州。
1: 不过这个是21世纪了啊，19世纪的时候洗衣服还是手工洗衣的，非常非常辛苦。当然后来呢，洗衣机开始兴起了，然后手工洗衣呢就比较少了，很多华裔就转去了餐饮业。
2: 感觉华裔在美国的谋生之路的这个变化本身也可以展开讲讲。
1: 又挖了个坑啊，以后有机会讲讲。那我们先关注洗衣服这件事情。那随着商业洗衣机这个产品的成熟呢，到了1934年就出现了全美第一家的自助洗衣房。后来呢，这个业态就越来越普及。普及的背景主要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就是

0: 我有30万个社区6000万居民是被禁止使用晾衣绳的。
1: 啊，其实这个比例非常高，对吧？那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省钱。我们来简单算一个账，就如果你单人洗一周的衣物，在日本的一个自助洗衣房的价格大约换算成人民币是10多块钱吧，美国呢稍微贵一点，平均在2到3美元。那如果我们以一个洗衣机3500元人民币，然后每周你洗一次衣服来计算的话，那其实相当于你要洗6年才让你自己买一个洗衣机比较划算。
0: 我感觉这样算完以后，我每周要洗2次衣服啊。而且这里面还没有算上比较大的一块，就是水电费。这两项支出在中国可能不算高，但是在有些发达地区其实非常高。
1: 没错，而且我觉得和这笔账相关的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居住形态。如果一个城市里边或者说是一个地区，它的租房普及率比较高，那么这些租客就更容易会算这个账，就我愿不愿意要花很大的钱来买一个长期的一个电器。但如果你独居的比例更高的话，我觉得他们也会更加倾向于自助洗衣房。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日本自助洗衣房这个形态很普及啊，因为日本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镇还有农村，其实独居的人都非常的多，很多人还是租房的，那么自助洗衣房呢其实是非常匹配他们需求的。还有一个重点客群是学生嘛，因为他们在学校里面其实经常有校服、运动服、私服这种不同衣服更换的需求，那也就会伴生一些洗衣的需求，所以说学生在洗衣房里面休息看漫画其实也是个很常见的场景，
1: 在漫画里面也很常见。我想起那个韩国的前总统文在寅，他有一次在真人秀节目里边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段落，就是他碰到一个在洗衣房里边备考公务员的一个学生，他跟他聊了很多，还蛮有意思的。
0: 那最后再说一个普及理由吧，就是体验的优势。自助洗衣房主要用的是商用的洗衣机和烘干机嘛，就他们的性能其实更适合洗一些大件，而且烘干的速度也会更快，效果也会更好。
1: 对，有一些大件的话，有可能在家里边要花45分钟、50分钟才能烘干，在自助洗衣房里边30分钟就能烘得很好了。
0: 那总结一下，自助洗衣房在海外流行的背景，大致可以总结成这么4点。第一就是公寓太老了，就不适合家家户户都有洗衣机。第二就是很多社区不让大家晾晒。第三就是去洗衣房呢，能够节约一些成本，尤其是对于独居者而言。第四呢，就是商业洗衣机和烘干机的体验更好。
1: 那讲完这4点呢，其实我们对于我们第二趴这个自助洗衣房它的生意模式是怎么样的，其实已经可以推导出一些基本的模样了啊。简单而言，一句话总结就是它的各个方面都很固定。它一个店的辐射范围是非常固定的，就是针对某一个社区或者某一个街道。它的需求也是非常固定的，因为人们洗衣服的这个周期是比较稳定的。它的日常运维等等的成本也非常固定。
0: 简而言之，就是它非常适合做成一个连锁形态。
1: 没错，那这里呢，我们就举一个日本公司的例子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名字呢叫大和商事，是一个创办于1974年，距今已经有40年历史的一个公司啊。它在日本呢开设了超过2500家的自助洗衣房。我们刚刚讲20000这个数字，说明它已经超过10%了啊。而且它的公开资料呢比较丰富，所以我们能够很清晰的描摹出它的一个连锁模式。首先呢，它是代理为主的，直营为辅，大概只有10%的这个店铺是自己直营的。但是呢，它又非常强调说自己不是特许经营，也就是说，它不输出什么公司的品牌，也不输出什么运营的标准啊、模式啊等等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自助洗衣房它不需要品牌，也没有太多要日常运营的东西。
0: 所以说就是跟大和商事有关的这些洗衣房，就是名字都是不一样的。
1: 对，名字它无所谓的。按照他们社长的说法呢，就是洗衣房它做的就是社区的生意，只要你离家近，干净整洁就可以了。而且呢，它又不像餐饮一样要层出不穷的出一些新的产品。所以大和商事它输出的，给这些门店输出的是什么呢？主要就是设备，还有这个洗涤剂，还有维护的支持，就像一个供应商。这方面有点像这个蜜雪冰城啊，但是它跟餐饮还是不一样。另外还有一些软性的服务，比如说这个店主有什么问题了，或者说突然有什么需要咨询的，他会帮助他，像选址啊、收支的预估啊等等的。那总部赚的钱呢，主要也就是这个部分。至于说租赁这个地方，这个选这个店址，还有装修啊，还有日常的对接客户啊等等的，都是由这个代理商，很多实际上就是一个店主一个人来负责。
0: 所以说一个日本的自助洗衣房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艺人的创业公司。
1: 对的。
0: 那么关于收支估算的部分能不能展开讲讲？
1: 其实这个方面呢，大和商事在官网上面提供过一个面向潜在店主的一个宣传用的模型吧，但是他说的非常清楚，我觉得可以参考啊。他就举例说一个大约92平方米的一个空间，那初始的投资呢主要是两块，一块是2700万日元的机械费，就是那些设备，一块呢就是1000万元的装修费，那换算成人民币加在一起呢大约是170万元。
0: 顺便问一下，这是按照现在的汇率折算的吗？
1: 按照现在我大概是 4.6 左右算的，但是这个汇率一直会变，一看岳老师就是常年关注这个日元汇率的问题。那我们再算一个收入的水平，整个洗衣房它一个核心的指标叫做作业率，就是这个机器啊实质运转的时间，然后除以它整个开门的时间。

0: 一个使用的效率嘛。那这个数值的平均值呢是 8%， 那么它如果按照 8% 来算的话，它一年的销售额呢就会在1200万日元左右。
1: 你说你正常开这个店，让这个机器正常的勤奋的运转的话，这3年就可以回本啊，速度挺快。
0: 没错，但是这模型还是有两个前提的，有些钱还没有算进去啊。第一个呢，就是你得有自己的店铺，你不用付租金的，不然有个租金的成本那就完全不一样了。而且呢，你这个店址还是要比较适合来做洗衣房的。
1: 怪不得前面没有算租金这个部分。我们看到大和推荐其实是4种类型的选址，一种是超市里面做一块，要么就是加油站里面做一块，或者是公寓，或者是街边的狭小店面都可以拿来做自助的洗衣房。
0: 第二个就是模型里边还没有算到点的，就是说你不能聘请别的员工，
1: 你就只能只有一个人来干。
0: 对，或者是你请一些非常少的一些兼职打工的可以的，不然的话你还要算上一个员工的成本的话，其实这个模型还会有一些变化啊。除此以外呢，还会有一些别的成本，比如说这个设备的折旧，但是啊，这部分其实比想象的要少，因为目前啊，商用洗衣机的这个性能还是很不错的。我们看到一个数字说平均可以用10000次左右，就是一些比较好的商用洗衣机啊。那这个折旧年限呢，就可以定在10年甚至更久。相比下呢，我们看到一些家用的洗衣机，它的折旧年限呢，会按照6年、7年、8年来算。
1: 比如说你一直用快洗，这个洗衣机的折旧就很快。
0: 对，就更快了，对。那么日常的维修保养的费用呢，其实也是一个固定的费用来付给这个大和上市的总部的。所以说整个盈利模型呢，如果你就算加上这个部分呢，它还是很固定，你还是能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回本的周期的。
1: 所以说问题就是只要这个店的社区人口一直是比较稳定的、
0: 啊、
1: 那么这个自助洗衣房的需求其实就是一个很稳定的投资标的。
0: 没错。
1: 那到这里我们其实是把为什么海外流行自助洗衣房以及它的商业模式这两个部分讲完了。那最后呢，我们就快速进入第三部分，就是为什么这个业态在中国不流行。
0: 为什么可以快速进入呢？因为其实讲完第一部分就是它在海外流行的4个原因之后，对于这个在中国为什么不流行这个答案也基本上浮出水面了。
1: 那你就是完全反过来就行了。
0: 最主要的其实还是生活习惯，就是中国人习惯于晾晒，而晾晒呢你一般来说就要在自己家里洗嘛。
1: 其实现在很多小区都禁止那种户外的晾衣杆了，但是大家的生活习惯还是很顽强的，可以在户内晾。
0: 没错。那第二点呢，就是目前国内的家用洗衣机的这个水电的消耗，这个水电费啊并不是很高，所以说人们对这个日常洗衣机的使用成本不是那么敏感的。第三点呢，就是卫生方面的担心，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个多人使用的洗衣机不是很干净。
1: 其实从杀菌和除螨的角度来考虑啊，充分的高温烘干的衣物要比单纯的晒干要好很多。
0: 没错，但是这个意识也未必很快能够转得过来嘛。而且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烘干机这个产品本身在中国的普及率是很低的，所以说自助洗衣房也会比较困难一些。
1: 不过你要说自助洗衣房在中国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吗？我觉得也未必吧。
0: 对，那就是涉及到我们第四个问题啊，就是它在中国到底有没有机会。我觉得从大环境上面来说呢，实际上是有点变化的，因为我们也看到中国城市的这个租房比例和独居的人口其实是在提升的。而且呢，由于房价过高，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会有一个意识，就是说如果我家里边把宝贵的一些面积留给晾晒衣服或者洗衣服的话，其实是不那么划算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家里边会有封阳台嘛，把阳台作为客厅的一个部分等等的。而且烘干机的流行也是逐渐的开始看到一些苗头，这一些因素加在一起的话，就会让人感觉自助洗衣房还是有一定机会的。
1: 我们目前确实看到了一些别的苗头啊，主要是在中端的连锁酒店里面。我们知道洗衣服务以前是高端酒店的标配，但现在像全季雅朵这样的品牌呢，已经开始把他们的自助洗衣服务变成一个卖点，甚至已经是社交网络上的热点了。那在小红书和微博上面都会有人说自己会在秋冬季的时候专门去住一天全季，就是为了洗衣服。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比例是大学生朋友们很喜欢这么做。
0: 对，你想看这个被褥对吧，放了一个假期确实得去洗烘一下，你这个学校里面也不太方便。
1: 我们也看到像 LG、 海尔、伊莱克斯这些商用洗衣设备领域的大牌公司呢，目前已经开始在中国市场推广这种产品线了。虽然我们可能看不到其他城市或者其他市场那种很典型的自助洗衣房，但是自助洗衣这个业务或许未来会以别的模式在中国铺开。
0: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1: 下期见。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

0: 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0: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接下来是交易进行时节目。整点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接下来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同学在问啊，年初买入了军工龙头的 ETF， 半年已经回撤了将近30%了，这是什么逻辑呢？从基本逻辑上来看呢，地缘冲突越多，军工产品就越有市场，这是说得通的。但是短期地缘冲突即使给军工板块带来了一波行情，也更多的是情绪性的。最终呢，还是要看地缘冲突带来的军工消耗究竟来自于哪里，是欧美军工的企业还是中国军工的企业呢？如果找不到中国军工企业订单增长的硬数据，那么说中国军工企业受益呢，就是主观的联想了。这一轮 A 股军工龙头 ETF 半年回撤接近30%，本质呢就是此前市场提前透支了预期，利好落地之后没有实质性的业绩增长支撑，获利资金就不断兑现退出了。如果你再往前看2-3年，军工概念和军工板块其实已经涨了挺长时间了。2026年的 A 股的投资主线是科技而不是军工。 而从更具体的情况来看， A 股军工企业的订单主要来自于国内的国防预算，海外局部冲突很难直接转化为新增的订单。2026年初，军工板块已经提前炒作了大国博弈的预期，申万国防军工指数年初的市盈率估值一度是接近了95倍，显著高于10年的平均水平。在没有更高业绩兑现的情况之下呢，军工板块也必然调整。 A 股的军工板块还有基本面的短板，难以支撑高位的估值。2025年 A 股军工板块整体的净利率只有3.84%，多数主机厂的毛利率不足16%，盈利的水平也是长期偏低的。同时，2026年的 A 股的 AI 算力赛道当中，龙头企业的业绩增长是持续爆发，吸引了更多资金从军工板块流出，进一步放大了军工 ETF 的回撤幅度。后续呢，其实可以来观察一下主要军工企业半年报的业绩增长，尤其是净利率增长的情况，看一看是不是出现了新的合理的估值或者是低估的情况。最后呢，我们还要理解一点啊，在 A 股市场上，军工板块一直是存在买预期卖事实的长期的规律。全球地缘冲突增加会带来短期情绪性的看多，但是无法改变行业中长期订单的节奏。即便地缘冲突持续的升级，如果没有看到国内新增装备采购的计划， A 股军工企业实际上就没什么受益的了，当然也就很难持续的来推动股价的上行。拉长周期来看呢， A 股军工企业业绩增长的核心驱动力还是国内的国防预算和批量装备的订单，而不是外部局势或者是军工贸易。在15五的规划当中呢，提到了国防装备的升级，我们也要看具体如何来落地，再来评估哪些军工板块或者是细分的领域会受益。
13: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0: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正在播出，我是方若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新股平准激光，这也是目前年内的第一高价股。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人形机器人板块。宇树科技下周一启动申购，人形机器人赛道将会迎来催化吗？而在随后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功率半导体领域的一家上市公司凯威特，收购了一家小巨人企业之后，它在行业内的竞争力是否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深化？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新股观察。
14: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10: 邀请到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先生。王翔先生你好。今天呢，我们重点来关注的是申购的一只新股啊，也是年内的第一高价股688826平准激光。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
15: 好的，它的话呢，其实是这个主要业务做一些这个精准的激光器的研究啊，生产和一些销售。那大家可以简单理解啊，因为普通工业的这种激光，它追求的是大功率的这种啊切割啊焊接啊。然后呢，平准呢做的是一些这个展现宽的啊，把这个噪声呢做得低一点，而且它整个的波长被精密锁定了这种高端的啊这种特种的光源，所以呢这一点的话呢，跟我们说过去普通工业的激光是有非常大的区别，所以它主要是做这种。然后呢，它的目前的这种核心的下游，大家知道一个就是半导体啊，最常用的，因为你做一些晶圆的这种检测啊，晶圆的这个切割啊，一般用到它。另外一块呢，就是这个量子的科技啊，可能做一些精密的测量。那么通过这种激光，那么它呢主要就是做这块的啊，所以它的主营业务大家应该啊比较清楚了啊。
10: 行业当中的地位呢？
15: 行业当中地位呢，因为过去呢，其实在这个精准的这种我们说在展现宽的这种激光器当中呢，因为它本身属于一个非常高技术的啊这种赛道，过去其实长期来讲都是海外啊基本垄断的。所以目前呢，其实在整个国内的这种细分行业当中啊，尤其是在这个量子科技的这个激光器的赛道啊，它应该在国内是第一的。因为在去年的话啊，24年的话啊，应该市占率能够达到17%不到，然后呢，全球占了10%不到啊，然后呢，其实还是非常厉害的。那么第二块的话呢，我们看到在整个半导体这个方向当中的这个我们说整个的激光器啊，其实呢，在目前来讲也是啊国内的非常领先的这种地位。所以呢，其实从多个角度来看啊，基本上在目前它的新材料当中啊，在行业当中地位应该是非常领先的。
10: 公司目前在行业当中主要的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公司的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15: 好的，竞争对手的话呢，其实有很多啊，比如说我们在海外当中的主要做一些量子激光的，像德国的有丹麦的这个 NKT 也是啊，包括我们看到的 IO 也是啊 ，Real， 包括美国的一些相关的企业，其实都是的啊。那么包括像德

0: 德国武汉 Topticon 啊，它呢其实也是长期在垄断整个的高端科研激光的这个品牌。然后呢，在国内当中呢，一个是卓雷激光啊，然后包括像长春的新产业光电都是啊。但是呢，国内大部分的这种企业，他们都是侧重于工业激光的啊。如果你同时做半导体的这种和量子科技的高端的这种精准光源的企业是非常少的。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公司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以及此次上市募资的用途主要在哪些方面呢？
0: 它目前的整个的我们作为公司的这个优势啊，其实还是我们做技术方面啊非常领先。因为本身我们说过了，它不光是量子的，在半导体当中其实也是能够做到一些新的这个赛道的啊。所以第二个角度呢，我们看到它盈利能力啊其实还是比较强的啊，因为基本上我们做这种企业的毛利率，它可以维持在60%以上啊，其实远高于普通工业的这种激光企业。那么这样呢，我有一个很好的毛利率，那基本上我的投入研发其实也可以保证有一个高的这种投入啊，所以其实在这方面还是比较领先的。那么第三个角度呢，就是我们说的啊，客户的壁垒是比较高的啊，因为本身我们说它已经切入到了半导体的这个设备的一些客户，那么在国内当中的话呢，其实鲜有啊对手。那么劣势方向呢，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一个啊，因为目前呢，其实整体企业的量啊体量还是偏小的，因为你对比海外的一些巨头，可能目前在整个产品线的完整度层面啊，还是要有一些欠缺的。那么第二个角度呢，虽然现在你嫁接了一些这个半导体的设备的业务，但是份额是比较低的啊，还属于前期发展阶段，那么可能后面还是需要放量的这种验证。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其实所有的这种高端的企业啊，整个这个未来的这种投入研发，你能不能保证持续的高投入，其实也是一个我们说要关注的一个事情啊。然后在业绩情况呢，其实像23年应该能够实现1.5亿左右的这个营收啊，规模净利润达到5780万啊，因为我们说过它的毛利率能够达到60%以上。那么24年的话呢，应该能够达到3个亿的这种营业收入啊，那么利润来到了1个亿。那么去年的话呢，直接来到了4个亿的营收啊，那么大概的利润能来到1.5个亿。所以目前来看呢，在今年的上半年啊，整个的营收就已经达到了2.6个亿啊。所以呢，其实一直在保证这几年呢都是在保证增长的啊这样一个状态。而且的话呢，整个经营的现金流其实也是持续为正的啊，还是比较好的啊。
1: 平准激光呢，刚才你也说到了，它是精准激光的龙头企业，发行价是每股186.88元，发行的市盈率49.42倍，目前参考的行业平均市盈率是68.04倍。那么公司上市之后，股价的表现预期会怎样？
0: 表现预期的话呢，因为我们看到它目前的发行的市盈率是49倍啊，那么基本上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的赛道方面啊，其实是比较稀缺的，因为从我们所分析的，无论是量子科技还是半导体的光源啊，其实目前都在国产替代的这个逻辑层面，而且加上公司本身的你的毛利率比较高啊，过往的业绩增速也比较快，所以呢，目前这支票的这个上市以后啊，可能很多机构的关注度是比较高的。那么第二个角度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它的发行市盈率49倍，其实接近了50倍左右啊，这个估值呢其实并不算低的，而且我们说目前的这个营收的体量不大啊，所以呢，其实目前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相应的这种模糊的界定。所以上市之后呢，因为我们觉得可能本身是从新的角度来讲啊，因为它属于细分赛道的稀缺标的，可能对于刚上市的这种我们说情绪端的这个短期的波动啊，可能会有一些溢价。那么上市之后呢，如果拉长周期来看，大家看中期能不能关注，我觉得还是需要大家要根据未来的这种到底你的这个下游的产品啊，或者你整个半导体的这个产业能不能量化啊，能不能这个放量啊，我觉得再去持续关注啊，看一下整个的估值能不能打开，我觉得这是大家要注意它的一些问题。
1: 说到这只新股啊，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它是年内第一高价股之外呢，在今年以来的沪深两市新股当中，它也是发行股票数量最少的新股，所以预计中签率会比较低啊。那么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又在哪里？
0: 目标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巩固自己在细分领域当中的这种龙头的地位啊。第二个呢，就是在整个半导体这个行业当中能够做一些拓展能够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第三的话呢，就是我们认为还是能够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订单进来因为像海外做一些这个供给。那么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我觉得能够去继续加大这个研发可能未来的发展目标能够提高更高的技术。目前的风险点呢，我认为还是一个就是技术迭代的问题。第二个角度呢，就是目前整个的竞争可能会比较加剧，因为本身海外巨头目前的技术当中其实还会有一些价格层面的这个波动和差距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去注意整个竞争的风险。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讲的下游你整个的这个行业的发展， 还是要能够去覆盖这个量，要不然未来的这个发行型收入如果不及预期的话，可能对于整个公司的营收会造成一定的波动和影响啊。
1: 好的，那有没有要提示给听众朋友的呢？
0: 我认为呢，其实对于打新来讲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尝试，因为本身作为新闻赛道当中，确确实实是比较稀缺的啊。那么另外呢，对于我们说目前呢，其实我们看到本身在今年也好啊，像今年的上半年，我们看到科技大的这种发展，包括国产的供应链的替代啊，其实也在大的发展。那么基本上半导体整个的这个行业啊，目前就算是一个也算是一个非常火热的这个行业啊，那么也会变相的去拔高我们的整个的一些半导体相应的供应链的一些估值。所以呢，对于这种企业来讲，本身做激光的，我们说也比较稀缺。所以上市之后呢，我觉得短期啊，大家如果打得中，那么上市以后，我认为有一些溢价的这个难度并不高。那么对于一些想要中期去关注到的没有达到的这个朋友啊，想要中期去关注的，那么还是大家要注意我们在今天所给大家去分析的它的优劣势啊，它的一些所谓的估值水平啊，所谓未来的一些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比如说它今年整个的二季报啊、三季报啊，包括等等业绩出来以后，大家还是要去关注到啊它的一些细分的业绩的不同的领域啊，因为它有两块的这个构成。那么大家关注完以后啊，我认为其实这种票你在可以考虑啊，要不要纳入长期关注吧
1: 好的，谢谢联储证券总部同。
2: 服务场景的逐步落地，预计呢，2030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呢，有望突破1亿级。其中啊，工业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和仓储物流的场景的贡献呢，将会超过60%，成为核心的增长机。
1: 人形机器人看起来是整机的竞争，实质上呢，却是五场比赛同时在进行的。运动控制、灵巧操作、具身模型。供应链降本、场景交付，那您觉得行业竞争开始分化了吗？
2: 那么我们所说的，刚才谈到了这个人形机器人的五场竞争啊，这个五要素呢，实际来说就是我们在人形机器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模式。可以说，我们归纳为四个关键因素，就是模型、数据、本体和场景的应用。其中啊，模型作为机器人的大脑，负责推理决策。那么主流玩家的模型呢，也在持续迭代。从 PI 的派零到派0.7，谷歌的 RT1 到 Gemini，Robotics 的 2，那么在跨本体泛化和操作流畅度、数据的生成的瓶颈方面呢，也在持续的突破。模型的架构呢尚未收敛，但是相似度非常高，多维呢 VLA 扩散模型和世界模型等一些融合的架构，大脑的推理和小脑的动作模型呢也在不断分层。那么数据呢，是模型训练的一个燃料，没有高质量的数据呢，模型是无法进行有效的训练。相比较大语言模型，有海量的互联网数据训练，具身智能的天然缺乏机器人的一个轨迹数据，因此啊，数据成为了模型迭代的一个关键瓶颈。当前的数据来源呢，包含互联网数据和仿真合成数据，包括第一人称的视角数据、遥控操作数据等等。当前呢，不同的公司啊，可以说压住不同的数据路径，普遍采用了多种数据类型、开源和内部数据的一个集中的融合方式。那么本体呢，是机器人的物理载体，执行能力的物理上限，所有的智能指令最后依靠呢本体的执行，像机器人的灵巧手，正在成为机器人产业链中可以说价值最高、技术壁垒最深的核心部件。作为机器人实现精细操作的关键执行终端，那么灵巧手呢也占整机成本的20%到30%，其中呢行星滚柱四杠占43.32%，和触觉传感器25.27%，可以说是价值量最高的两个环节。截止到2025年底呢，中国的灵巧手的市场量呢销量呢约为1.92万只，同比增长为236.84%，预计呢到2026年呢。销量将会达到7.02万只，同比增长为265.63%。2030年呢，有望突破43万只。可以说呢，预计2025到2030年呢，它的复合增长率呢，甚至说高达87%。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场景，因为场景呢是整个人形机器人最终的商业化落地的重点，和机器人的需求来源也决定了机器人的任务边界。那么机器人必须有场景才能实现产生的价值，例如工业劳动领域的一些劳动力的短缺、降本增效迫切的 需求以及仓储物流、汽车制造和 3C 电子等一些场景形成了一个清晰的落地路径。

0: 所以说，我们从刚才梳理的发展路径中呢，我们也注意到，我们国内呢主要依托成熟的硬件的供应链，快速的降本，通过硬件先行、场景驱动的策略，优先解决了量产的可行性和性价比的问题，以规模化应用反哺技术的成熟。而对于国外来说呢，像美国的路径呢，坚持算法主导、软硬协同，聚焦通用人工智能突破和高难度的任务执行，通过顶级的算力和模型的优势来定义产品的形态。那么硬件端呢，常常依赖于向我们国内提供供应链的一个配套。
1: 接下来再去看一下目前这一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
0: 可以说在2025年呢，全球的人形机器人呢，可以说迈入了商业化落地的一个关键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本体企业呢，也超过了300家，总体出货量呢约为1.7万台，那么市场规模呢更是高达28.8亿元，主要应用于我们刚才谈到像仓储物流、工业装备和教育消费等一些垂直领域。那么从行业的产业版图来看呢，全球市场呢已经演化出了像中国、美国、日本三大核心的产业集群。那么基于不同的技术底蕴和资源导向呢，三大区域呢也呈现了一个差异化的竞争逻辑。像美国企业主导软件与高端的市场，依托科技巨头在 AI 的算法端拥有绝对的优势和充足的资本，聚焦通用技术的跨场景的泛化。那么日本企业呢，立足于精密零部件的供给，凭借减速器等一些环节深厚的技术壁垒，深耕康养医疗对人机安全性要求极高的一些细分领域。而我们中国企业的核心定位呢，则锚定于量产的落地和场景的适配。所以说，作为全球标杆性方面呢，像特斯拉的 Optimus 的迭代节奏和量产计划的，是行业进度的一个关键的风向标。依托自动驾驶海量的数据储备，开发了 Optimus 人形机器人，以端到端的纯视觉算法为核心路径。那么它的核心技术布局呢，复用了 FSD 自动驾驶的神经网络架构，自研的 AI5 边缘算力芯片，那么配套 Dolphin 的超算集群完成了模型训练，那么同时采用了碳纤维轻量化的人形骨架，22自由度的仿生灵巧手，指尖操作零度呢为0.08毫米，所以说搭建虚实的结合强化的训练体系，同时拥有自有的整车工厂持续采集工业视觉数据。那么 Optimus 的 Gen3 机型呢完成了硬件重构，计划呢优先在自有的汽车工厂内部部署。那么当前呢仍处于一个内部小批量的测试阶段，未面向外部企业批量供货。那么硬件的核心的执行器的成本呢也实现了大幅的下调。那么另一家公司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美国的一个初创型机器人初创企业 Figure AI。那么 Figure AI 已经之前呢已经连续1周直播人形机器人将数千个包裹放置到传送带上的一个过程。这个场景呢甚至说一度包括了机器人与人类实习生的一个竞赛环节。那么在2022年呢 ,Figures AI 成立，这家公司呢一开始就带着一个极强的硅谷的硬科技的气质，像融资快、节奏快、叙事强，创始人呢亲自下场。那么这种高频迭代的速度呢也直接引爆了资本市场。伴随着 BoltQ 的超级工厂的亮相， Figures AI 的完成了超过10亿美元的 C 轮融资。那么投资之后呢，估值将会一度飙升至390亿美元，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人形机器人的创始公司之一。那么最近包括谷歌的 DeepMind 发布的DreamMind Robotics 的 2 机器人的新型人工智能模型呢，这个模型机器人也能协调全身的运动，包括它的视觉和语言的输入转化成电机控制。那么整个呢，作为一款端侧的呢 VRA 模型，针对机器人的设备呢，在本地进行了一个优化。
1: 好，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来看这一行，
4: 左右下右，
3: 好，这一行呢？
4: 下左上。
3: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4: 这看不清了。
3: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5: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4: 哦，
6: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7: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6: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7: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6: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8: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事、趋势、会事，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行业纵横，接下来我们继续请东方证券的刘琦先生跟大家聊聊人形机器人板块。刚才呢也介绍到了目前这一行业在国外的发展情况啊。那么人形机器人行业在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是不是首先要说到的就是下周一申购的宇树科技呢？
3: 可以说呢，国内机器人的企业呢，从技术量产到商业化的变现上呢，可以说也在迅速的拉开梯队，那么呈现一个梯队化的分层。那么第一梯队呢，我们当然是具备一些全栈式自研和规模化量产能力，并且呢获得资本市场高度认可的一些头部企业。那么例如呢，像我们谈到的刚才谈到宇树科技，同时呢首家上市的像一些优必选都实现了万台级的量产的，像包括智源机器人都已经成为了行业的一个标杆。那么第二梯队呢，是一些细分技术和场景上建设优势的一些专精特的一些新力量，如一些深耕医疗的康养的，像傅立叶的智能，专注于工业重载的一些银河通用等一些机器人企业公司。那么首先呢，我们和大家可能说谈到了备受投资者关注的人形机器人的龙头宇树科技呢，日前呢将于8月10日呢在网上开启科创板的网上和网下的申购。本次呢拟发行了4044.64万股，占发行总股本的10%。那么公司呢，它主营的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以及核心的零部件。2025年呢，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呢为5500台，位居全球首位。人形机器人收入呢占整个收入的51.53%。四足机器人呢累计全球出货量呢已经超过30000台。收入结构呢逐步的由四足向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切换。产品呢主要落地一些科研院校、文旅展示、轻型厂区的巡检和较少切入的一些精密的加工，以及呢重型工业一些连续作业的场景。那么核心的技术布局呢，拥有全栈式自研的外转子的无刷关节电机、4D 激光雷达的感知模型和 VLA 的视觉动作的融合模型，自主开发的动态平衡算法，适配高速奔跑、跳跃、空翻等一些高动作、高动态的动作。那么整机的软硬件的深度融合呢，也降低了硬件集成适配的成本。公司呢获得专利呢超过300余项。那么第二家公司呢，就是我们所谈到首家上市的机器人企业优必选，自主研发的52自由度的仿生人形本体结构，搭建 Thinker 的系列的巨身大模型和群脑协同的网络2.0，自研的双目工业视觉识别系统，识别精度呢为99.5%，创新的3分钟热插播换电结构，设备可实现一个全天候的连续运转，累计授权专利呢近3000项，其中呢发明专利为1742项，参与多项人形机器人的国家标准制定。2025年的经营数据呢，全年营业收入为20.01亿元，同比增长为53.3%。那么整体的毛利率呢为37.7%，全尺寸的人形机器人的业务收入呢为8.2亿元，占营业总收入的41%，全年销量呢为1079台，同比大幅增长。产品的批量落地于一些汽车、3C、半导体产线，合作多家世界500强的企业，同时呢布局一些展馆、教育、康养等一些商用场景，实现多级协同的实训项目的商业化的一个和规模化的落地。那么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家呢，就是国内工业机器人具有智能的一些领先者，像拓斯达，工业具身智能的全栈式解决方案的一个标杆性企业。那么目前呢，公司也在已向香港递交了交股说明书，然后同时呢冲刺 A 加 H 的双平台上市。那么行业相关认证呢，拓斯达成功入选为2025年中国具身智能创新企业的 TOP10，同时呢2026年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50， 凭借工业场景和深度的实践以及量产准备能力，荣获2020年具身智能产业落地标杆奖。 那么，根据2025年披露的财报数据显示呢，特斯拉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应用系统板块实现营业收入呢为6.85亿元，板块的整体毛利率呢达到35.84%，全年工业机器人的总出货量为12000台，轻负载工业机器人的出货量呢位居国内第一位，自产多关节的机器人呢收入也同比增长25.32%，直角坐标机器人收入同比增长为7.35%。那么同时，它的自动化应用系统的业务呢，向3C 头部的客户深度融合和广度也显著提高。2025年年末呢，在手订单呢也同比增长了116.64%。好，这是一些国内上市公司的一些企业情况。
2: 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
3: 可以说，当下呢，人形机器人产业呢进入一个量产化落地的周期。那么资本呢，可能更侧重于布局一些具备高技术壁垒、业绩确定性更强的一些上游的核心供应链企业，因为在行业整体产能爬坡、出货量提升的过程中呢，零部件是行业的刚需，投资的确定性显著要高于赛道早期的一个整机的初创项目。所以说，今年呢，资本持续加码一些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的赛道，多重产业条件的同步成熟，也推动了行业从远期的概念预期走向了一个真实的落地和可验证的一个商业化阶段。那么，尽管呢，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投资呢持续火热，但是人形机器人产业呢，当下我们仍然注意到处于一个技术迭代和数据积累以及产能爬坡的一个蓄力期。当前呢，像人形机器人也依然存在一些技术性的瓶颈，主要存在三方面。像本体的硬件，包括关节模组和灵巧手；二是运动的控制，包括动态的平衡；三是工业化的能力，包括可靠性、安全性、续航和成本控制。那么，人形机器人要真正实现规模化商用，那么必然要需要跨过4道门槛。第一呢，就是成本的门槛、智能的门槛、续航的门槛以及投资回报的门槛。因此呢，投资者呢要密切注意行业发展动态以及二级市场呢所带来的投资波动的风险。好的，主持人。
2: 好，今天非常感谢刘琦先生就人形机器人板块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你，再见。
3: 好，再见。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稍后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2: 直通公司，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凯威特16.5亿元并购金翼半导体，接下来它的财务状况会得到明显的改善吗？

月五号晚间，凯威特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草案，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易坤、金格共治等26名交易对方收购金翼半导体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交易作价16.5亿元，并且同步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9.01亿元。此次收购呢，是凯威特2023年上市以来首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也被市场看作是功率半导体行业整合浪潮当中的又一个标志性的案例。根据草案，本次收购金翼半导体100%的股权的交易总对价为16.5亿元，其中股份支付对价为9.01亿元，现金支付对价为7.48亿元。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9.01亿元。在股份的发行方面，经过各方的协商，本次交易凯威特将新增2773.66万股，用于向交易对方支付股份的对价，发行价格定为每股32.49元。截至到今年的2月28日，凯威特总股本为7368

0: 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明天转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0%到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940.04点，全天上涨39.69点，涨幅1.02%，成交1.21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4311.01点，今天涨了200.89点，涨幅1.42%，成交1.45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134.25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11.37点，涨幅1.01%，成交191.50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0.93%，创业板指上涨1.35%，科创综指涨3.35%，上证50最后涨1.38%。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666.31点，全天上涨136.03点，涨幅0.53%，成交2525.4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30.47块，今天涨了4.87块，涨幅0.53%。
0: 第一财经广播，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8月7号啊，星期五，收盘之后一看，哎，指数是上涨的，个股也是上涨啊，对吧？今天各个分类指数里面涨幅最大的是科创200，科创1004.57%到4.60%，然后刚刚报了科创涨综指3.35%，再后面像什么科创50啊，中证1000啊，中证500啊，国证2000，涨幅都有2%或者2%不到一点点。而全市场今天下跌的只有2个指数，一个是中证红利，一个是上证红利，虽然跌幅也有限，0.13%到0.08%。而每天都在讲，对吧？万德的微盘指数今天是涨幅最小的，只有0.15%，所以今天个股的这个上涨并不太大面积啊。比昨天稍微多一点点，2853比2530。收盘之后，有的小伙伴说，哎，牛市是不是回来了，对吧？在今天早上有过一个低点之后反身再向上啊，成交量至少相比昨天也是增加的，增加1300亿的样子。那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同时这个现象不管是银行的破位也好，红利的缩水也好，对吧？过去一个月他们都已经涨过了，最近是不是又会有资金回去啊？从那边损哪边而补哪边，对吧？会是这样一个情况吗？或者这种持续性延续性又会怎样？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来个电话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倾听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荣，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3: 第一财经广播。
4: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

0: 的一个忠实的波波的粉丝。
1: 谢谢谢谢。
2: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哎，有很多朋友已经准时来报道了。蜻蜓平台上面看到了明阳，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西西弗斯啊，乔兄是吧？罗伯特能跑，尾号4699啊，对，这个很多朋友都进来了，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啊，可以过来一下啊，打个招呼，做过什么操作？02162780977三号线朱先生的电话，我们先请他。下午好。
6: 哎，爸爸你好、
5: 哎、你好，
6: 周末愉快啊！
5: 周末愉快，哎，
6: 我也要祝我们的听众们、哎、周末愉快。
5: 周末还要迎接台风、
6: 哎、
5: 是吧？
6: 那么，现在我们的大盘呢，最近阳线，应该大家，因为这个是迟早的事了。对不对？因为现在我要先要跟你报报，因为上次星期五也跟你报过我持仓的情况，我的盈利或者亏损都给你报了。那么今天再跟你报报，我手上不是30%的科技股，现在的浮盈嘛，因为只能说浮盈了，因为我没抛了，现在还没抛了。那么无盈，浮盈是17%，就是17%了。那么手上不是。一直有的40%的稀土嘛，这个星期涨了也不错，浮盈21.4%，这是我统计的。那就是这个创业板的 ETF 嘛，涨了差一点，现在是盈利是2.1%啊，这是我刚刚稍微算了算。那么这周嘛上来了，就像我上次跟你前两个星期就跟你说的，我们的上证指数，因为我只谈上证指数了。别的指数也没谈，那么就是说是震荡向上。那么现在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上证指数已经三周周线开红了。那么当初也跟你说过的，我的方向第一目标位就是赌这个缺口了。当初3990多点不是跳下来嘛？这里有个缺口，大约就在3990到4000点左右。这是第一目标位，因为呢，下个星期，因为这个星期涨了不错了，你看收盘就是在3940点了，那离开我们3990点还有4000点，这个是一步之遥，只有50-60点了。那么这个地方肯定缺口补完以后，我们的大盘肯定要震荡一下。所以说，我对后面的操作就是说，下个星期如果我们的指数达到了这个点位嘛，我手上不可能全部抛掉，因为我跟你说的手上为什么买这个山的东西要逐步的抛，那么下个星期如果到了这个指数点位嘛，我肯定有。那这个科技股，因为我这个科技股反弹，因为我自己心里至少给我反弹一半，那么现在确实是没有到这120多块。反弹一半嘛，也要130多到140，所以下个星期我看，如果大盘我们的指数向上冲的，或者我手上的股票向上冲，我会减掉一点，只能减掉一点，因为后市其实谁又不知道，有可能就像我说的，有可能到了这个地方震荡下，它继续向上反，它这个条件是什么？首先要巩固这个五月线。和十月线，因为我们的五月线和十月线都是向下拐头向下的，所以你要到前期的高点的附近也有一个条件，首先要给我看到我们的指数越过了这个五月均线和十月均线，那么可以看高一线， 所以我手上的股票不可能全部把它抛完。当初也跟你说过的，我什么时候叫我不做停下来要休息的，履约的条件就是给我看到我们哪一天的预售盘给我收在二十月下面，那么我肯定是清仓，仓肯定很轻的，有可能空仓。那个时候我对什么反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因为这个趋势给我看到了，对吧？所以现在我可能不可能就刚全部把股票抛到，虽然判断是一个反弹，对吧？当初之后一直说反弹反弹，现在确实是反弹来了，但我后面的走势我一步步在看，所以下个星期这个动作，那它指数到了这个点位，我肯定要去抛一抛的，好，就是抛个两成啊三成啊，大多数仓位我还是留着看一看后面的走势究竟怎么样。宝宝，我讲了比较清楚了，我操作也跟你说过了，
5: 讲的
6: 下次就是这样做。
5: 周先生，您刚刚讲的所有的都是向上，如果向下，
6: 对呀、对向上吧，我就是说呀，这个反弹还没结束嘛，第一目标到了，
5: 反弹还没结束，您这个都是向上
6: 的。
5: 如果它反弹结束了呢？
6: 结束嘛，我打个比方，如果它反弹结束了，那么我因为手上抛掉点，肯定的仓位还有七八成，
5: 今天没有抛，
6: 我发的，我肯定放着再仔细的看看，因为八月份嘛要给我看完，因为八月份我曾经说过的，它开根阳，开根月阳线，它也会收盘，至少它可以给我收在五月线、十月线的下面。那么九月份还有一个冲高，那个时候再可以判断九月份的走势。
5: 朱先生，
6: 怎么样？
5: 我们一句一句来。您刚刚这个既然提到月线的话，在月线上来看，上证指数。上个月是一根，虽然上下有点啊，都有头都有尾，但是是一根阴线，跌幅6.4%。这个月的阳线，即便它收到了十月线或者是这个多少月线的话，它也没把那根阴线吃完。今天收盘，
6: 所以说你
5: 今天收盘更没有吃完啊。这个按照以前说一根阴线下来以后。下面这根阳线的反弹是50%啊，还是0.382啊，还是0.618？对啊，那即便到0.618，也不过没有把那根阴线收完，这个是月线上看到的。
6: 对。
5: 然后你刚刚还跟我提到过周线其实比这个更难看一点。
6: 啊，周线
5: 上面上证指数。连续这三周也将将就把前面那一根阴线将将吃完，还没有站上十周线，对不对？
6: 对
5: 吧？对
6: 呀，所以说看下周收盘是不是我们对应一个五周线，可能这下周如果收盘收了比较漂亮点，或者收了也无所谓，至少点我们已经看到，
5: 所以我刚刚
6: 已经向上了。
5: 对，您看，我刚刚就在问您说，您提到的很多都是向上的这个预期，那万一它如果不向上，我只是说万一啊，万一我带这个乌鸦嘴体质，比如说礼拜一就，那你打算怎么办？你那一头想好了？
6: 他的礼拜一不是打个比方，礼拜一或者下个星期要给我搞一根黑的，我也不动了，因为我的目标位，第一目标位还没到。
5: 所以对啊，所以说就我听下来，就您向上那我也就这样，向下我也就这样，其实我都没有区别的应对，还是一样的。
6: 对，向上到了这个点位，我手上肯定要减一点仓的，但向下因为我知道这个反弹时间还没到，反弹不可能结束，哪怕就像我开头跟你表述的是震荡向上，也可以开根阴线吗？在下个星期开根阳线，这个都可以。可能到了4000点左右，它来个震荡，周线嘛搞个阴阴阳阳都可以嘛。时间还没完，是这样的。
5: 好的，有数了。
6: 好吧，
5: 谢谢朱先生。
6: 以后再看，好吧。
5: 啊，
6: 宝宝，再会。
5: 再会。
6: 再会。好。
4: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1: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星号 ST 权威，信披违规坐实，你被罚超过3000万元。 7月16号，新号 ST 全为300。

0: 716发布公告称，因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公司及其实控人楚一凡等人受到了广东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公司及多名时任董监高合计被处罚超过了3000万元。本次违规呢，主要涉及两大事项，都是上市合规的核心红线问题。一是关联交易未按照规定披露，2023年公司累计发生了超过2.7亿元的关联交易，占当期净资产比例超过了100%。到底是什么事儿呢？监管查明，权威科技曾隐匿关联交易。2023年1月的时候，楚一凡成为了权威科技的实控人。就在同一个月，由楚一凡亲戚实际控制的汇祥建安成为了公司的关联法人。汇祥建安呢，承建了公司子公司安徽权威绿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光伏工厂项目，并向公司子公司山东权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采购了货物。上述交易呢，是构成关联交易的，但公司并没有进行及时披露。二呢，是核心资产查封事项也没有及时披露。公司子公司超过了2.1亿元的核心资产被查封，占到了净资产比例超过了80%，但公司知道之后也没有披露，信披存在着滞后。而根据此次的事先告知书内容，信披违规，监管是披露了完整的拟处罚方案。从公告的信息来说呢，本次拟处罚事项暂时呢是没有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标准，但目前呢公司已经处在了新号 ST 的状态。权威科技存在着持续亏损、净资产持续承压等问题，叠加本次信披违规问题，公司后续重整推进保科工作都存在着较高的不确定性。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课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按钮，这两个动作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最后都会直接回复给您一条消息啊。这条消息里面有两个网络链接，点进去把您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您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啊。填完了以后看见手机号码，这个电话响起来别忘接起来啊。是啊，刚刚有很多听众朋友一边听也一边在寻找，在搜索什么呢？理由，对吧？就今天观点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不缺啊，甚至于有些朋友说消息都不缺。消息不缺，但缺的是评判消息的观点。观点可能也不缺，缺的是得出这个观点的逻辑原因啊。网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啊收盘过来的话来讨论，在关心，哎呦，又是这两个老灯股啊，这个谁对老灯？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我不喜欢这两个字，倒并不完全是因为听起来怎么样，而是他无形当中其实把市场二元化了。就像我们小时候看电影一样的，不是好人就是坏人，后来长大以后发现没那么简单，那么市场也是如此，除了老灯就是新灯吗？什么行业什么板块，他们里面是不是区别对待，有太多事情在生活当中我们都会发现是分化的，而并不是完全群体群像的，是这样的那样的，是吧？02-16-27-80977啊，二号线杨先生的电话，下午好，杨先生吗？
2: 哎，你好，
1: 节
2: 目主持人，
1: 您请讲。
2: 还有各位股友啊，那么我先说说今天的吧。实际上从昨天开始，我们的大盘啊，在外围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今明两天我们表现的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这个是一个大的肯定。那么特别是今天呢，就是说不管从盘面上啊还是各方面指标都相当不错。那么从板块方面来看呢，今天是 CRO 概念啊，医疗方面这方面比较强。从局势来看，好像有资金好像在争夺接下来的就是主流板块，对吧？板块方面 CRO 概念走得比较好，因为科技股方面呢，只能说，或者是只能说是有一种超跌反弹，对吧？那么也主要在半导体方面，这方面也因为都是前期都是也超跌，也超跌的比较猛的那个板块，现在也你说开始进入反弹，还为时过早，只能说也进入反抽阶段，因为你从整个板块盘面来看，现在确实是 CRO 概念比较强。但是呢，我是这样看的 ，CRO 概念这方面呢，他们的资金有限，就是说，它不能和大科技板块方面，它也成交量整个也可以成交几千亿啊，甚至几千亿啊或者怎么样。你像一个医疗板块这种和科技板块，它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对吧？只能说里边有一部分的资金，就像我刚才说的，想要争夺，就是接下来的好像是。但是呢，因为我个人呢，之前也有说过，因为我对医疗板块呢，我不是很感兴趣，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少很少我会买这种医疗板块的，只有有时候，因为在我的自选股当中呢，我也放了一个股票作为这方面的参考，只有我那个股票跌到了我认为可以买的时候，我才去买，一旦超过这个范围呢，我就不会去关心。那么我最近实际上我的仓位呢，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个呢还是电力板块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在黄金概念股方面，主要是我的仓位是集中在这两方面。科技股方面呢，我不是很多，大概我现在的仓位大概是差不多五成左右吧。然后科技股板块呢，我大概在我五成当中的占了一成，其他的四成是分了一个电力板块和那个黄金板块。因为黄金板块这个东西呢，它不是受情绪控制啊或者怎么样，它完全是和国际上的期货形势有关系，甚至说比如说和国际的政治啊经济啊，对吧，这方面这个影响，因为它里边的资金情绪啊不是那种很厉害，它主要还是在这个震荡板块，或者说和美元指数这方面，甚至日元汇率啊或者欧洲汇率啊这方面牵连都比较高。那么我为什么会买黄金板块呢？我觉得是怎么说呢，有可能我在这个板块上面我一直有赚到过钱，基本上没怎么亏，虽然赚的不多了，但是给我的感觉是比较好，不像前段时间比如说科技股，你如果一旦买在高位的时候，哇，那你真的很惨，对吧？然后你可以看看黄金板块的话，基本上在一个一定的幅度里面它在震荡。
1: 您说的是黄金股的这个板块？
2: 黄金板块的我其中某一个股票
1: 啊，就是
2: 看一眼上个星期比如说它最低的时候34块，然后你昨天可以冲到49块，它在这个方面也是如果你把握得好，对这方面如果比较也熟悉的话，在这方面应该也获利也是不少的，对吧？
1: 我就问一下，就是您说的是黄金的股票，而且它是开采黄金、销售黄金，并不是金价，对吧？是这个东西。
2: 对对，黄金的一个和黄金有关的一个，我的一个股票吧，因为我一直在这里面看，我对里边的资金属性啊或者怎么样，
1: 路径依赖嘛，
2: 对，要熟悉一点。那么还关注一下，比如说国际行情啊，比如说特别是美元指数啊，或者这方面的参考一下，在这方面也还是也。那么在电力板块方面呢，因为我也做某一个股票，我也知道里边的资金属性也是比较熟悉一点，对啊，所以我主要的仓位还是对于将来的科技板块。因为怎么说啊，因为这个东西有时候啊会受到国际的经济方面的这方面受影响，比如说我们也中国有时候会受到其他国家的经济方面的，出于每个国家各方面利益的考量，会对你进行制裁呀、啊、或者怎么样，这个东西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不确定的因素太多，对吧？不像黄金这个东西， 对吧？你美元指数通常一样涨的话，通常呢你黄金就会跌，这个它的概率它的一个比例系数差不多在60%左右吧，相关点。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你不是那种很激进的选手，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做做这方面的参考。
1: 做做什么方面的？电力？
2: 对对。
1: 还是什么？
2: 对对对
1: 我啊，不不是什么？你就
2: 没什么是什么？
1: 不是您刚刚说要做做什么方面的？
2: 就是黄金方面，如果你也不是那种很激进的选手啊，或者怎么样，你可以做这方面的波段，对吧？在某个
1: 杨先生，我问您一个事情，在您的心目当中，黄金股跟黄金的 ETF， 他们两个哪个激进？
2: 黄金股 ，ETF 没有，因为 ETF 我通常不看，我只看我那个我自己的那个黄金股票相关的那个股票，
1: 所以
2: 那个是比较。
1: 那么您刚刚也觉得，如果不激进的话，照这个逻辑下来，不激进的话，应该不去做黄金股，而去关心黄金 ETF 了。
2: 你说的也有道理啊。那么也
1: 而且从另外一边来讲的话，黄金的 ETF 跟黄金的价格是实时相关联的，而黄金股本质上其实跟黄金价格的关系度还不一样，它稍微又叠了一层上去，对不对？
2: 对对。ETF 怎么说呢？你可以，如果你对整个板块的，或者说某个股票你不是很了解的话，你买一个 ETF 呢，你要是买它的一个平均收益。
1: 不不。这是就是说，大多数时候我们说这件事情是一个意思，但是对于黄金这件事情不是一个意思。黄金 ETF 是以黄金的期货和现货价格来合成的 ETF。
2: 对对对。
1: 黄金股 ETF 才是由黄金的那些股票合在一起的 ETF。
2: 啊，对，你说的对。
1: 这个就对吧？就我们马路上看到某一样东西，就即便它都叫可乐，你还得分清楚是红罐子的还是蓝罐子的呢，
2: 对
1: 不对？
2: 还算是百事啊，或者可口。
1: 对，我没给人做广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同样叫 ETF 跟黄金有关系。您刚刚提到了说，如果用更稍微保守一点的方式，但应该怎么选，对吧？我听下来是这种感觉。嗯，
2: 对，因为还有一点呢，
1: 还有
2: 你可以甚至你黄金可以和石油关联起来。一旦黄金在高位的时候，相对来说你的石油就在低位。你可以比如说你觉得你黄金在高位的时候你可以卖掉，同时的时候你可以买进石油的相关业。所以我是
1: 您最近一段时间黄金和石油自己做过这样的价差吗？
2: 石油我不是，对，我石油我现在也在关注，但是它呢它的位置呢还没有跌到我感兴趣的位置，所以呢我把这个相关的股票我选其中一个股性比较活跃的怎么样，我现在也是放在我的自选股，
1: 又是石油的股票。嗯，
2: 对，
1: 明白了。好的好的，那我们就不建议别人，我们说说自己怎么做就是
2: 啊。对对，
1: 谢谢杨先生。
2: 好，谢谢啊，
1: 谢谢您。
2: 好好，
1: 谢谢您。哎，再见。哎，周末愉快。关于黄金，关于原油，关于汇率啊，关于就在今天下午好像还有小伙伴在跟我提说这个又要有什么大非农，对吧？每个月的月头的第一个星期五，对，就这些过往的一些关注点，或者说有很多的投资人日常形成的一些相关的关注点啊，可能都会对自己的投资做一些决策方面的相关考量。您呢？您因为什么才会做什么？愿意的话可以讲讲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5: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4: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5: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古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4: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6: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7: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是的，刚刚有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在继续聊这个事儿，也谢谢杨先生，正好借这个机会，我们能够说清楚这些，对吧？这个市场里面有黄金 ETF， 有黄金股 ETF， 而且这些东西。要不要从关联性来讲的话把它们分分清，因为它们各自的涨跌的理由依据不一样啊。就像我们一直讲的嘛，就讨论房地产股票价格和讨论房价，这是两码事情。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啊在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关注讨论啊，就看到这什么自从有了什么概念什么看起来又是科技的相关的股票是吧，15岁股龄的小菜鸟啊，有啥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来来来，4号线戴先生的电话来了啊，下午好。
18: 哎，包你好。
17: 哎，你好，
18: 今天这个反弹，还是科技还是涨得不错啊，但是这个盘面创新药还有一些其他的题材也都在涨，说明这波反弹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吧，而且轮动应该也是比较健康的，并没有说像5、6月份那样。都集中在 AI 硬件里啊，所以下周应该还是会继续，只不过看量吧，这个地方只要量能不到3万亿，我认为还是比较健康的。如果说一旦量放太大的话，可能就要震荡。一个是怎么样，这波科技下来就是还跌太快，上面有不少套牢筹码，不少一些怎么样算是

就是这几天龙头吧，比如说这个什么这个PCB 的上游啊，还有这个光模块的上游，什么磷化铟等等的，都连续好几个涨停板了啊，所以它下周震荡一下，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而且让整个科技股，我认为就是最好是休息一下，然后涨是比较健康的。啊，如果这么一下，如果一下，它这周差5天涨4天。

0: 人啊，或者说当整个市场的信心和情绪受到影响之后，他的这个情绪和信心想恢复是需要时间的这么一个过程。就好比这个一个人生过一场大病以后，他不可能立马就活蹦乱跳的，这个回到生活当中去。但是现在的这个 A 股市场当中，就是他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他可以在经历过7月份的这种，比方说像科技板块的这种50%甚至60%的这种下跌以后，然后进入到8月份以后，市场在科技方向就能够展开持续的快速的这个修复，这一点特征是跟以往不一样的。所以现在我们也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有了人工智能啊，有了更多的机器参与到这个市场当中啊，所以，机器是不会受这种因为人的情绪所导致的这种影响上的这个变化，它更多的每天是通过各种相关的信息、数据、资料，然后做出它的这个操作上的这种决策啊，所以在这点上啊，我们看到的就是市场整个的首先啊，就是第一点基本上就是一个啊，二次探底的概率很小，也就是所谓的政策底和市场底现在是重合的，二合为一的。然后另外啊，当市场开始修复的时候，它的修复的节奏和速度就会比较的快，啊，特别是一些，所谓这种啊，就是有一些新的投资逻辑和新的叙事的这个方向啊，哪怕是一些，这种偏题材也好，或者说是主题投资也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内部的活跃资金啊，其实还是以这种非常迅猛的这种速度来进行的，包括我们看到最近连板个股的这个高标啊，也是比上半年啊是要来的更高的，有8连板啊，有10连板的这些个股啊，所以这些都是表明现在市场无论是下跌也好，还是上涨也好，它的速度都比以往要快得多，包容。
1: 但是周征，你刚刚讲的这个的过程当中，就是市场那么快就能够好了，我脑子里面还想到另外一层，就是说，是不是也包括因为这个市场更大了？就是说，它的容量也更大，钱也更多，股票的家数也更多。曾几何时，如果相对小一点的话，在短期之内跌到30%、50%，甚至60%以上，这个市场的存量的资金就不够了，元气就可能大伤了。但是现在足够大，但是反过来讲，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如果我手上的股票在最近的这一个月，7月份里面，手上缩掉30%、50%，我个人是很难。瞬间又满血复活
0: 是
1: 起
0: 的，
1: 来的，对吧，周
0: 是
1: 征？
0: 的，
1: 这个要想
0: 对
1: 清
0: 对。
1: 楚，这也是一个相对的，或者是一个很理性客观的一个现状在里面，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是吧，周征？
0: 是，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现在市场环境其实对于个人投资者难度是更大的。
1: 对，是的，是的。今天刚刚有好几位听众朋友也提到了，除了半导体芯片，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上涨的分类指数里面，科创多以外，其实创新药这一块，我想问问你，这一部分对于市场当中今天的一些热点情绪的一些催生，或者对于这个板块后面的一些持续的观点，你能跟我们说说吗？
0: 创新药其实我们看到今天领涨的其实不是创新药，而是跟创新药上游相关的卖铲子的公司，就是 CPO 的这个方向。特别是除了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以药明为代表的这些其实 CPO 的龙头，它的整个中报的业绩相对比较亮丽。那么今天其实更多的是在 CPO 产业链当中给药明这种医药外包服务卖铲子的，也就是比方说卖蛋白质的、卖试剂的，今天表现的是要来的更强。那么从这点上来说，我觉得就一方面啊，这个当7月份资金从这些高位的科技股出来以后，那有一部分啊，在8月份回流到了这个，就重新回流到了一些科技的细分方向当中，但是也有一部分可能会流向其他的地方。那么从创新药的角度上来说啊，我们知道，在过去差不多1年半的时间以来，整个中国创新药出海的这个，就是所谓海外授权所拿到的这个收入啊，这个钱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啊，其实它会有这么样的一个逻辑，就是这些创新药的企业，它提前把它的这个还在临床阶段的创新药进行海外授权以后，它拿到了更多的回款，然后它会投入下一代创新药的研发的过程，那么这个当中就牵涉到医药外包服务，包括临床前，包括相关的临床以及相关的一些这个产品和试剂。那么在上半年，他们之所以没有体现的比较明显，那么一方面也是因为 这个市场的流动性主要聚焦在了。

0: 科技的这个方向。但是经历过七月份的这次科技板块的这种大幅度的这种回撤之后，那么这个当中啊，就会有一些流动性回流到了，就可能会回流到了一些跟药相关的一些领域当中，因为药本身也是公募基金相对比较偏好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知道在二季度的时候，公募基金抱团科技股是非常极致的，所以到了八月份以后，在市场情绪修复的过程当中，其实它的风格会有一个再平衡的过程。王荣，
1: 所以其实你这个也是纠正了我啊。仔细看一下的话，我面前的交易软件今天涨幅的第一位是医疗服务，它并不是医疗本身它自己出的东西，而是给这些创新药做服务的，或者说提供原料的这些相关的行业，对不对？
0: 是的，
1: 这也可以。最后还有一个事情想问你。你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宏观的一些话题，很多听众我们觉得还是会关心。今天晚间北京时间8:30，美国最新的什么非农数据啊之类的又要公布，对吧？这是今天的这个非农周嘛。然后刚刚有听众朋友其实在提到关于黄金的价格、贵金属的情况之类的，就我倒并不是说这之间的联系，我只是说最近一段时间关于这方面的相关配置，甚至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关心说，如果我看宏观，我关心油运啊，或者关心航运啊，我关心石油价格等这样的视野，你能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梳理吗？
0: 简单来说，就是美联储的这个加息还是降息，对于像贵金属板块，包括整个有色金属板块的这个它的影响啊，就是如果它如果没有加息的预期，那么有色金属、贵金属会受表现更强。那么美联储加不加息，其实原油的价格对它来说影响也会比较的大，包括它的非农就业，也就是说它的非农就业差，也就意味着它加息的概率比较小，它的非农就业好，那它加息的概率就比较高，所以像它是这么一种互相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美联储如果没有加息的预期，甚至未来还会降息，那么对于黄金、贵金属、有色等等这些，应该都能够形成新的这个利好的这方面的逻辑，
1: 就我们一直讲说，其实投资有些时候是类似于说一大堆齿轮在你面前，它顺时针，那个就可能逆时针，这中间的关联度要稍微去做一些了解，是吧？
0: 是的，
1: 是这个样子。
0: 对，
1: 好的，谢谢爱健证券的周征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分享，也做了一定的科普，谢谢周征，哎，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啊，网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做各种各样的讨论，是没错啊，尾号4699啊，这个我看到，还有沪深北啊。你们都在夸周征嘛，那就经常来听周五的节目啊。还有一些朋友在关心什么意思叫观点就是投机，我看到这个新朋友啊 CT Jensen， 这个你想说什么，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告诉我们。有些朋友在关注说最近一段时间哦，科技里面的又是易中天啊，这些相关的最近一段时间听到的不多，尤其今天你去看分盘啊，看复盘之后的这个分类指数，创业板的指数表现的确没有科创板更好一些，是吧？这个可能也是很多投资人在最近一段时间的关心的点。所以的确有些时候我们用科技两个词儿就能够把市场当中的所有股票好像都能够一部分包裹在里面，但是如果分开去讲啊，去讨论的话，它应该还有很大的区别在里面。就像也有些时候我们一定会提我们个人投资者的对手盘就是机构，但不同的机构他们的喜好可能是不一样的，不同的资金他们关注的板块也可能是不同的，怎么样去掰开揉碎分开去讨论这个事儿？如果你愿意的话，在下一个小时北京时间17点到18点可以继续来电话 021-6278-0977， 一会儿回来。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明天转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0%到85%。多提一下啊，昨天晚间看到这个台风白海豚好像距离上海也算近到48小时线以内了，对吧？来看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今天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40.04点，涨1.02%。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4311.01点，涨1.42%。北证50指数最后以1134.25点结束交易，今天涨1.01%。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668.03点，全天上涨137.75点。涨幅0.54%，成交录得2596.86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30.47元，今天涨了4.87元，涨幅0.53%。
7: 第一财经广播，
10: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1: 下班才来。
9: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8月7号，星期五，收盘一看，指数上涨的，个股今天涨多跌少。虽然涨跌的差不多啊，也就多了300家是上涨的，对吧？但是很多听众朋友应该蛮开心，这个科创又回来了，创业板指数我刚刚没看到，反正今天应该怎么也涨吧，也是涨的。同时又多了，上一个小时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 CRO 表现挺好，对吧？创新药表现挺好，但你看青岛戴先生也他提的 十二个字啊，我记下来叫反弹有效，轮动健康，量不能大。各位怎么看？各位在今天收盘之后，对于整个七月份表现非常之好的那些相关的股票啊，什么银行啊，是吧？非银保险呀，煤炭啊，大水电呐、啊，对吧？那些红利的相关股，还有大家关心的或者关注到的什么消费、白酒等等这些，又是一个怎样的状态？但

0: 如果我们把投资这件事情放的时间更加长远一些来看的话，至少接下来啊，8月份了嘛，已经8月第一周已经过去了，还有3个多星期，中报要不要读一读？再然后就是9月份了，9月的头上，9月的尾巴上，我们会有巡回之旅的活动第一次展开啊，赶紧准备好了以后就开始招募，会在节目里面及时报告大家啊，希望大家感兴趣的话。小伙伴，到时候别忘了可以举手，可以来报名，到现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听嘉宾来表达，去参访上市公司。收盘之后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听节目的地方很多啊，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啊，对吧？都可以来找到我们，还有这个。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听我们的节目。想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的话，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码字儿、码字儿聊天儿啊。但请大家管管键盘啊，我也一直提这个事儿，有时候这个后台直接看到，直接大家都不要不高兴，对吧？公共场合。啊，当然也有，就别忘了发截图、发什么的时候藏一藏自己的个人信息。毕竟网上聊天，谁你都没见过，没错吧？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的公众号。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也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活动啊、招募啊，还有一些这个比如维权的服务等等，都会有关键词在这个公号上，您可以去关注。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毛继青，
0: 为什么想看这个戏啊？
2: 正好跟我现在间接从事的一些事情比较相关吧，
0: 就是做投资，
2: 投资这方面，整个中国证券市场的30年，那希望通过这2个小时，在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来感受一下吧。
0: 为什么想着带女儿一起来呢？
2: 几个商，情商、财商、智商都需要一起来培养。
0: 妈妈觉得，
3: 就是说情商里面也包括很多嘛，所以我们也是趁她今天过生日，亲身体会一下。
2: 今天这个生日很有意义，真的是今天生日。
4: 今天是11岁的生日。
0: 11岁的生日，等看完了这个戏，可以自己回味一下，到底算不算礼物？这可能也能够跟爸爸妈妈商量的。
4: 好的。
5: 我们都听股市大。

0: 回到市场上来看，这个目前引波降得很厉害。
1: 对，
0: 那我觉得就一个字，稳，现在比较稳，因为引波降得厉害，而且确实市场交易量也在降，这个其实说明了避险需求在降低了，大家有动力去持有正股，就是没有这个太多的一些避险的需求，说我一定要去持有衍生品或者做怎么样一个对冲，所以它让它在这个阶段引波在下降，在收敛，这是一个市场情绪在恢复的过程。而且只要越恢复越强，那我就觉得肯定是越来越稳，这个是肯定的，波动肯定是会有，但总体是稳的。就这个观点。
1: 好，好，好的，谢谢张先生我觉得其实你前面讲到的那个例子，我真的还想回去自己再回听一遍，就是仓位管理这件事情，就本质上而言的话，就跟投资一样啊，仓位管理也没有对的唯一的标准答案，但是首先要想过这件事儿，而且想过这四个字的同时，用怎样的方式去尝试，尝试下来以后对自己的持仓的感受或者相关的收益度跟自己的预期的收益，或者回撤跟自己预期的回撤的这种体感差距，然后要不要去适时的做一些修正，再后面把这个修正之后的长期的坚持下去，就这样一个往复的过程，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投资人是有意义的事情，对吧？是有意义的事情，
0: 这就是投资体系的一个概念。
1: 对的，对的，
0: 就是您可以固化下来，去把这相应的风险管理融入到其中。
1: 对，
0: 它是它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对，
0: 它能够让你整个系统更好的去盈利。
1: 说得好，说得好，谢谢张先生的分享，谢谢您，谢谢您。
0: 好，
1: 周末愉快，再见，再见。节目的尾声啊，0216278097四号线还有一位黄先生的电话，我们听他来说。下午好。
2: 喂，主持人好。
1: 您好，
2: 是我吧？
1: 您请讲。
2: 我谈谈我的那个投资。
1: 好的。
2: 那个我的持仓呢，主要都是一些收益类的股票，就以银行为代表的收益类股票。
1: 红利。
2: 以往呢都是买了以后就不动了，每年就等着分红。那么我发现呢，现在的股市呢，这个潮汐现象比较明显，就是今天涨明天跌。然后呢跷跷板也比较明显。科技类股票涨了，收益类股票跌。收益类股票涨了呢，科技类股票就跌了。所以呢我这两个礼拜呢，我也就是操作了一下。上个礼拜呢我就科技类股票跌，收益类股票涨了，我就分两次抛了，把我持仓的股票抛了。那这个礼拜呢，又反过来了，那个收益类股票就跌得比较狠了，是吧？那我又分两次了，又把它捡回来。今天礼拜一捡了一回，今天又捡了，又买了，把它买回来了，分两笔把它都买回来了。我这个操作呢，主要就是我还是以持仓为主，就是这个操作并不是为了要减持啊或者要增持，你只要看到它那个市场的这个波动比较明显，就做了一个卖出啊和买入的这个操作。这个前后我算了一下，大概五个点的落差吧。五个点的落差。因为现在呢，理财类的这个收益也很低，所以我的资金呢，大部分是以股票的形式，就是放在股市里面。那每年就是等分红。那么以前呢，就都说这个分红呢，一出拳等于没分红。那从我过去的情况来看呢，分了红以后，它这个填权呢，就是要。就是比较慢，今年的填权很快，这几天的功夫就填权就填回去了，
1: 是，
2: 然后还涨上去了，比那个除权的钱的那个价位还要高，就填得很快，是吧？所以呢，我这个操作呢，既分到了红，又拿到了市场波动的那个差价，是不是啊？
1: 然后
2: 呢，对于科技类的股票呢，我也关注，但是呢，我总觉得呢，那我关注的两个科技类股票，它的业绩不好，但是走势很好， 因为我就

0: 就理解不了，是啊。那今天我关注了个股票又涨停，昨天涨停，今天也涨停，是啊。业绩是亏损，但是它走势好，我不知道这里面是个什么原理啊。但是我的理解，我估计呢，大概是这种情况。现在这个市场的资金总量啊，就这么大，是啊。科技类股票呢，它可能呢，虽然业绩不好，但是它的操控性比较好，所以大资金呢，看重的不是业绩，是它的操控性，它的市场的可操作性，所以这类股票呢就比较活跃。那种收益类股票呢，因为盘子往往都比较大，不好操控，是啊，它所以呢，大资金呢就没有什么多的操作，是不是啊？就这种情况。所以我也想在科技类股份呢，也想尝试一下，但是呢，总感觉到不好下手。
1: 您发现了没有？就是科技股票，像您说的，业绩不太好，但是它涨的就其实是什么原因和理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么想完了以后，你的决定是什
0: 我的决定就是在观察，就
1: 么？
0: 是找机会看能不能也去试一下，
1: 也对，
0: 就是这
1: 试
0: 样，
1: 过了以后才有发言权，是不是这样，黄先生？
0: 对。然后刚才说的那个仓位管理呢，我是这样认为的，我
1: 这
0: 是，
1: 样这样，黄先生跟您商量一下，仓位管理的话题，您方便下个星期提早点来，我们聊聊，好不好？我后面还有个电话，谢谢您，谢谢您，周末愉
0: 不
1: 快，
0: 谢不
1: 哎，再
0: 谢，
1: 见。
0: 愉快，周末愉快，好，再见，好。
1: 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邓天。
2: 哎，主持人好。
1: 今天收盘，你们怎么看？跟我们讲讲看。
2: 从大面上来说啊，应该还是一个情绪持续回暖的一个过程啊。从上证指数的角度来看，已经是三连阳了。然后从今天的单日的角度来说，无论是科创板啊、创业板，还有一些人气指标，像1000、2000啊这种指标，其实都还是走得挺稳、挺好的。那这块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可喜可贺的一个点吧，因为至少不会出现前期的那种过度恐慌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在这个格局之下呢，我觉得还是维持前期这个观点啊。第一，向下的这个空间呢，基本上是被锁住了。这个我们呢也是可以用今天的这一段时间的行情来做一个佐证啊。我们觉得做一个侧面的这个印证，说我们之前是看对了。第二个呢，就是在于对于中期的趋势来讲，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建立啊。虽然大家觉得可能在这个地方平台有个拐头向上的情况，但是从我们的一个框架上来讲，从中期的这个角度，现在最容易企稳的，看上去最像是有企稳迹象的是沪深300，那它还需要至少再走个2天啊，走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可能才有起来。但像中证500这个科创板啊等等这些，可能都是要到下周的下半周，或者是要到下下周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迹象。所以在这块的话，没有必要过度的去觉得哦，马上就要去反弹了。这其实是很多在大跌之后，或者说是在快速调整之后，很多的投资者希望去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希望那个手上的个股啊或者怎么样，你走一个深 V 走起来。但其实这个角度，我们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还是比较难一点的。那更多的还是需要一个慢慢磨去找一个趋势的过程。所以在这块呢，我们看有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非常好的一点就在于，我们可以跟着这个大盘在等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渐渐的去看主线是从哪个方向去出来的啊。那至少从目前来看的话，其实还没有哪一个板块走得特别靠前，但是在这么多标的里面，其实我们还是对光通信这一块还是有一个比较高的关注度。那一方面呢，其实它是前一轮的比较靠龙头的一个方向，那还有一个方向呢，就是来自于它其实是有一些短线的关于这个消息上的一些刺激，但是这些消息呢，在我们看来就是很有可能落不了地，会影响情绪的。那在这一块的话，它可能会对它反而起到一个比较好的，可以去这个持续观察它，然后接下来可能会有个比较好的入场时点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另外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看好的这个有色方向，其实这一段时间走的都不错，我们觉得它接下来仍然是有一个催化的。好的，主持人。
1: 你刚刚特别提到的说，我觉得也蛮好理解，就是市场当中一不要着急，对吧？啊，一天涨起来就希望它能够这个深 V 起来，或者连续涨了3天，它就能够也未见得，先等一等。但是有一个时间节点，就是现在是8月7号，到了下周的话，是不是接下来中报的这个发布会更加的密集一些？因此在那个过程当中。如果到时候不管是沪深300，还是像你说的科创啊等等一些相关指数，真正能有企稳、能有上涨的时候，这块的叠加因素 就比如说业绩的兑现的因素，这个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要考虑进去吗？你怎么看？
2: 因为其实我觉得今年来讲的话，这块的因素相对来说考虑的会少一些，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就是所谓的对这个报表的交易的会比较多的这些公司啊，它是集中在 AI 这一块的，因为对它的一个预估都会大家盯的人很多。那么除此以外，像所谓的一些传统方向、老登方向，那他们的一个对那个这个业绩的关注度，只要你不要太出圈，你不要太不及预期出现一些很黑天鹅的事件，那么往往呢，它其实对整个市场的盘面影响并不是那么大。所以在这块的话，更多来讲，在我们的角度还是在一个情绪的修复。如果情绪的修复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一些板块里面它出现了一个非常超预期的好啊，那有可能会加速这个修复的过程。但我们目前看下来，因为之前该发的预告也已经发过了，所以在这块的话很难去做这样的一个发酵。所以更多的话还是其他的方向能不能把情绪做一个带动。
1: OK。好的，谢谢中泰证券的邓天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啊，你都说得好仔细，再见。
2: 再见。
1: 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啊，是的，今天的这2个小时的时间段里面，很多听众朋友既有说到自己的操作，也有说到盘面关注到的一些细节，更有提到在最近一段时间，接下来往后看，我可能会做一些怎样的预期，以及怎样的一些想法、关注点。还难能可贵的就是，我们今天还有好几位听众朋友来聊到的一些话题，跟当下、跟今天赚钱不赚钱没有关系，只从投资的行为、从投资的习惯、视野方面来讲，也做了这样的相关分享。比如继续来讨论了仓位管理。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到这里了啊！准备度周末，准备迎台风。

0: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上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6: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转六级，阵风7到8级，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1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9: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9: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今天市场当中的这个收盘，上证指数收盘是3940.04点，全天涨1.02%；深圳成指是14311.01点，全天涨1.42%。
1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9: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9: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来看一下黄金方面 ，AU49 金每克是933块整，盘中涨幅0.80%。
9: 一财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4: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15: 有同学在问，很多公司都发布了回购的信息，这说明什么呢？
14: 本轮发布股份回购公告的 A 股公司呢，既有央国企，也有各行业的民企，主要就是行业龙头们。根据万德的数据呢，七月份 A 股新增的回购预案涉及回购的总金额超过了157亿元。回购潮的集中体现，可能说明市场持续调整之后，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和大股东也觉得股价跌得差不多了，愿意拿出自己的真金白银来买回股票托底。具体来看呢，不同公司的具体回购动机可能是不同的，个人投资者不能简单的把回购公告就等同于公司股价上涨的信号，一定要明确回购背后动机的差别。一些公司回购是出于对自己价值的认可，认为当前的股价存在低估，而另一些公司回购呢，则是为了稳定人心，通过回购减少流通的股份，从而稳住股价下跌的趋势。基于不同的动机，公司回购之后对于股份的处理方式也不同。含金量最高的是注销式回购，也就是回购之后注销股份，缩小股份的数量，等于直接增加了每股收益。而有些公司回购股份则不是用于注销，是用于内部股权的激励，比如说三一重工等企业。这从中长期来说呢，对股东是好事儿，但是短期回馈股东的力度是偏弱的。因此，当一家公司发布了回购计划之后呢，投资者要仔细来看，它的回购是不是用于注销了？那些回购的股份用来做股权激励的公司，股本有没有缩减呢？如果没有缩减，那长期的利好效果是有限的。同时还要注意，发布回购计划就不等于落实了，不少企业是迟迟不落实，对于公司的股价也就没有什么影响了。最后呢，我们还要理性来看待回购对于公司估值的影响边界。回购能够改变短期的情绪，也能够通过收缩股份而增加存量股份的价值，但是无法扭转公司的长期基本面。以宁德时代大额回购为例，只有行业需求持续回暖，回购才能够助推估值的修复。如果后续的行业景气下行，单纯依靠回购是很难支撑股价持续走高的。因此，对于普通的投资者而言，回购是重要的观察指标，但是不能作为买入的唯一依据。真正具备长期价值的标的呢，需要同时满足注销回购、稳健持续盈利、合理估值这三方面的条件。同时，一定要避开那些只有抑制回购公告而没有实质行动的口号型的炒作公司。说到底呢，只有业绩增长才能够支撑投资标的中长期的价值增长。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0: 好，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市场的波动情况。今天我们看到市场还在继续的反弹过程当中啊，三大指数涨幅都是超过1%，稀土和创新药板块大涨啊，每天轮动的品种都不一样。今天比昨天放量了1359亿元啊，怎么来看待这个盘面现象呢？来，我们连线的是张晓峰，张晓峰你好。
15: 哎，王爷你好。
10: 嗯，昨天晚上我们在这个电视节目连线的时候就在说这个反弹还可以延续啊。
15: 对。
10: 这个双创还能够走一段，你看今天这个一段算是符合你心中反弹的这个要求了吗？
15: 我觉得从我个人感觉来讲的话，其实不论是上证指数的角度、大盘的这个角度来讲，或者说双创指数，都还存在着这个延续昨天晚上也讲过，就是有一定的上涨空间。而且就算从目前为止，虽然说单周啊它的涨幅其实还是蛮大的，就是科创指数的话，科创中指单周也涨了10%以上了，创业板单周涨了6.55%。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处于一个反弹这个 力度还是蛮大的，但是我觉得依然还是处于一个中前段的这个阶段，还尚未到处于想要一个震荡的结果。而且从盘中来看的话，从今天盘中有过反复，但也仅仅是在盘中这个震荡。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为你看尾盘的半小时当中，这个指数依然还是又拉起来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尾下周依然还是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
10: 下一步的这个下周的空间啊，板块轮动的方向，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像今天涨的是稀土和创新药，创新药之前也是休整了一段时间，今天又爆发了，对吧？然后半导体呢，这个连续的出现反弹上涨。那现在的这种反弹是不是普涨型的反弹？就是每个板块都能够轮流到。
15: 从初级就是我们来看待啊，就是市场从底部起来以后，但凡在第一阶段就是初级的反弹阶段的话，就是各个板块均有所表现。那么从今天或者说昨天近两天的表现来观察，我还是觉得就是说从目前包括今天的这个创新药或者 CXO 的这些龙头公司的业绩的爆发式的这种增长，其实还是主导了整个市场当中这种大力拉升的这种表现，还是有直接相关的影响的。所以虽然说整个市场是确实处于一种这样相对比较快速，而且是各个板块都有照顾到的这种情况出现，但是不再说对于未来来讲，我觉得可能业绩主导的这个方向是没有变化的，应该来说。而且一旦进入到这个八月中下旬以后，整个中报的密集披露期将出现了，那么对于未来来讲还是要以业绩为主导，包括很多板块当中出现的现在我们哪怕今天我们也看到了科技的龙头硬件板块当中其实也是涨幅颇大的，那么跟它前期的一季报当中也有表现，或者说它的中报预期也非常好，还是有直接相关联的。所以我们可以单独的把此次的这个反弹可以跟此前的下跌可以切割开来，就是说我目前还是以认为这一波的上涨跟我们业绩主导是有相关联的。
10: 好，业绩这块就是很多公司啊连续还在发一些中报啊，对吧？然后这些中报的一些表现情况，大家的尤其是盯着还是科技股，就是能不能业绩兑现。就科技股的整体的这一系列的这个业绩啊，包括可能最近还有一些资产收购，还有一些回购啊等等，你觉得对股价的一个正向推动作用是不是很强烈？
15: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明显啊，就是说此前可能是确实有受到于整个相对科技来说它的一个赛道拥挤性，包括一个融资盘等等这一系列的这种在高位拥挤度以后进行了非常充分的一个释放。因为我们看到从高点到下点的这个下来的这个调整力度非常大啊，接近要40%-50%，不少的个股都这样。那么经过这一轮的回调以后，其实风险充分释放了，充分释放完以后，那么我们重新回归到一个以基本面为主导的这个行情的基调之下，那么包括公司的回购，包括公司这个中报业绩的这种增长，还是对整个市场有非常大的影响。我觉得这些包括增持也好，回购也好，包括它的主动披露的业绩也好，这些都是对公司的一个正面的反馈，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对于未来来讲也是一个一直长期存在的。
10: 好的，这是一块儿。另外就是海外市场当中，比如说像今天啊，这个 Rubin 的这个概念掀起了 PCB 的这样一个涨幅，对吧？虽然之前有 FCC 的这些利空，但是我们市场的韧性还是很强啊。不惧海外市场的这种波动啊。还有涨价潮在我们市场当中还在发酵。电子布呀，这方面富铜板呀，最近的这些概念股都是非常强势的。你觉得他们的未来预期啊？尤其是大家对下半年的这样一个未来预期，还是不是这个业绩很稳定？
15: 从目前来看，就是说，包括我们，海外市场的这些大厂、大公司的这中部也逐步已经在接近披露，而且从他们的整个像标普五百的一些公司的差不多接近70%的公司已经披露了不错的这些业绩表现。那么相对来说，也推动了近期其实从美股上来讲，他们的指数也是新高的。那么相对来说，我觉得从目前来讲，我们目前的这些指数其实逐步的其实也是增长。所以相对来说，包括刚才您提到的几个相关性的行业来说的话，从单纯的市场表现可能是有所动态的震荡比较大，那么但是从行业的基本面因素来讲的话，还未有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包括我们虽然说像存储之类的可能波动的幅度已经非常大了，但是我们从实际的这种 市场的情况来讲的话，其实波动幅度并不大，其实还是处于一个需求非常强烈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在下半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基本面因素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我觉得还是会延续，就是说相对来说供需方面还是比较紧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应该未来的这个阶段，就是哪怕就是未来下半年当中，这个方面不是会出现一个大的变化。
10: 嗯，好的，下周一啊，这个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舒科技就是要迎来申购了。
15: 对
10: 啊，那么我们也看到股价申购的这个价格发行价了。对于很多机器人的板块，那当宇舒作为这种比较纯正的啊机器人概念股、人形的概念股登陆市场，是不是相关的一些其他题材的一些蹭概念的机器人股，它会迎来一些修整呢？
15: 从目前来讲的话，整个机器人板块其实从近阶段或者说今年以来整个市场的表现其实并不如其他板块那么强劲，而且它的调整的时间的周度来讲已经差不多快有应该来说就是从今年年初以后到现在一直处于这个相对一个调整的这种状态之中啊，就是它跟此前我们所看到的存储的第一股啊牛市当中，它只处于一个前段时间的整个行业处于一个大幅拉升的这种阶段。那么我们看到相反的，就是跟机器人相关的板块，其实只是板块当中的个股偶有表现啊，包括其当然有其中的这核心的，比如说像谐波类的这些个股，其实是表现不错，但是其实总体它的表现相对还是较弱的。那么我个人认为，就是随着宇舒的这个上市以后啊，我觉得可能会对整个市场当中有一个积极的正面的影响，可能会跟此前的我们之前的那个长兴啊，可能会有一定的不一样的变化，一个相对的高位，一个是相对的低位，两者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它的估值啊相对来说也不是太低，所以它的估值的拔高可能会对整个这个行业属性当中的关键的零部件的这些公司其实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啊。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到我从虽然说下周只是仅仅是申购日，那么从再以

0: 后的上市的那个时候，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具体的二级市场的定位，是比较重要的。
1: 嗯，好的。那张晓峰，你觉得这波反弹初级阶段，是不是就当中会有换挡，还是说就这样一路慢推推上去？这个当中的板块的切换的节奏，就是初级把握反弹的这个节奏，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关注？
0: 嗯，我们现在可以看啊，就是我们在这一轮当中，其实因为就是上证指数这个阶段，包括跟其实双创指数，其实是两者之间有略微有点差异性啊。这两点差异性的体现，其实就是板块当中来讲的话，就是红利板块和非红利板块，以及我们此前当中除了就是前段时间的人工智能的硬件端这一些板块当中的区别。那么所谓的我们之前的老灯股，或者说这些板块持续下跌的这些个股，已经率先反弹了。那么我们现在需要观察，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银行股近几天其实是，或者说单周它其实是处于一个下跌的这种状态。那么此前它是一个连续拉升，作为整个市场一个基石性的一个动作来表现的。那么相对的，我觉得我们目前需要观察的是红利板块当中的，包括银行也好，包括前两天有过表现的煤炭等等这些板块，能否就是说在整个市场就是连续拉升过程当中有所乏力的情况下，他们依然还可以延续他们做调整的时候，你方唱罢我登台嘛，就是重新回归到一个恢复性上涨，或者说比之前前高更高的位置啊，我们看看有没有这样的动作出现。那么这样子可能会存在一个良性的上涨状态，还是比较有利的。那么对于指数或者说整个市场的推高进一步的上涨，也就是说我们先期看到，比如说我昨天谈到，可能它的这个第一步的压力，可能以上证指数来看的话，可能在4000点左右。那么在这里如果完成一次反复的一个小幅的回档，或者说是一个换挡式的这种节奏让近阶段或者说本周或者下周初有这种快速反弹的有所震荡修复以后让这些前期的红利板块有所表现，那么再下一个阶段再出现一个其他的，比如说像现在的这些小板块当中的业绩优良的这些公司重新得到修复好以后的进一步上涨，这种可能会对整个市场造成一种良性的上涨比较好。而且我个人认为，就是今年如果说还是认为还是一个相对想要把整体指数控制在就是维持一个上涨阶段的话，那么我觉得可能它的一个波动率方面可能会降低，也就是说我们会是一个走三步回两步的这种阶段概率相对还比较大一点，就是相对震荡式的上涨概率，我觉得可能对于未来这个8、9月份的概率是相对高的。
1: 相对高一点。好的，是这个，谢谢张晓峰给我们带来对于盘面的这样一个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打卡说。披露其金融与消费两大传统板块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基本面特征，冰火两重天的格局为下半年的行情演绎定下了基调。非金融板块无疑是本次中报的亮点之一，依托权益市场持续走强，交易活跃度的提升，以及两融规模持续高位等有利条件，券商及保险等企业经营业绩迎来集中释放，盈利企业加速占比与利润增幅均位居各行业前列，这反映出当前资本市场活跃度提升对金融板块基本面的强力支撑。反观消费板块，则普遍面临较大的经营困局，房地产链、家用电器、耐用消费品及食品饮料等行业盈利企业加速占比仅在30%附近，利润平均降幅较大，受居民消费信心尚未完全恢复、行业内卷加剧等因素影响，消费板块的业绩承压较为明显。风险提示方面，非银金融板块的业绩高度依赖资本市场的活跃度，若下半年市场情绪出现波动，其业绩弹性可能受限。消费板块的复苏则是另一个渐进过程，短期内仍需警惕需求疲软带来业绩下探的风险。展望金九银十，金融板块在基本面向好而估值偏低的背景下，业绩有望催化估值修复， 具备较高的配置价值。而对于消费板块，随着下半年稳增长措施进一步加码，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等增量政策有望逐步落地，在政策发力与经济内生修复的双重作用下，消费端有望稳步修复，相关承压板块也有望逐步迎来边际改善。投资者可以关注具备估值优势的刚需消费龙头。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5: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整体的波动情况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周振涛，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1: 嗯，给我们分析一下啊。首先是昨天美元的走势。
6: 嗯，好的。美元汇率方面，昨日美元指数低位反弹，余度回到100关口上方。一方面，伊朗阿曼霍尔木兹海峡方案尚未出炉，而伊朗议会在进一步审议禁止美国和以色列船舶通行的方案，油价应声上涨。另一方面，周三霍尔木兹海峡仅有2艘可追踪的船舶通过，红海曼德海峡更降至1艘，能源供应体系的缓冲空间会明显降低。整体来看，尽管因油价反弹，通胀预期有所升温，但短期油价波动对通胀的影响可能有限，目前市场更多的是在修正此前过度乐观的预期。美元指数周四收报99.93，较上一交易日上涨0.3%。以上就是美元汇率的走势情况。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英镑汇率的表现情况。
6: 嗯，好的。英镑汇率方面小幅走低，并主要于1.345至1.347区间窄幅波动，尾盘于1.345上方整固。由于近日英国经济数据及财政政策方面消息较比较清淡，英镑小幅走弱，并且由本土基本因素推动，而是受中东局势反复及市场对今晚美国非农就业数据的观望情绪所主导。英镑对美元周四收报1.345，较上一交易日下跌0.1%。以上就是英镑的走势情况。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6: 嗯，再见。
1: 嗯。好，对于收盘的这些情况，大家也都是比较关注的啊。今天我们看到三大指数涨幅都是超过1%啊，沪深加北交所三地市场成交金额是2.68万亿，比昨日放量1359亿。行业板块涨多跌少啊，医疗服务、稀土、生物制品、元器件、化学制药、电子化学品、贵金属、半导体板块涨幅居前。房屋建设、游戏、多元金融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2800家，逾70只股票是涨停的。创新药概念爆发，哈三联、招眼新药、凯莱因啊，多只股票是出现涨停。稀土板块大涨，中国稀土也是强势的涨停。另外，我们看到行业资金流向的方面啊，截止到收盘，元器件、半导体、化学制药这些净流入排名是靠前的，其中元器件流入是124.3亿元。净流出方面，软件开发、通信设备、IT 服务净流出设备是靠前的，其中软件开发净流出是38.67亿元啊。 另外，今天早上公布的数据啊，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了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是30.13万亿，同比增长了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是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是12.69万亿元，增长22%。七月当月进出口是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

口是2.71万亿元，增长17.8%，进口是1.95万亿元，增长21.2%啊。这是对于这个数据这方面的一些影响。另外呢，这个下周一啊，作为 A 股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的定价也意味着巨深智能赛道有了公开的估值锚点。有机构指出呢，机器人行业正从主题定价转向量产和需求验证定价，后续行情关注国产链和特斯拉链两条主线。近一周共有多达120只人形机器人概念股获得融资客的青睐。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将进入收盘点评，跟各位一起来梳理这段反弹过程当中有什么大家值得关注的方向、关注的板块、关注的题材。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7: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8: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7: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8: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7: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8: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7: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6: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装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要收盘点评了，具体来分析一下这个板块的轮差的这种跟市场当中的一个转折点。因为海外好像现在脱离的，就是今天、昨天和前今天，韩国股市都是出现下跌调整的，但是我们的韧性还是很强的，对吧？
10: 对，因为其实这一段行情，我们对于它最这个最开始乐观起来，就是因为周三那根低开高走。当时因为整个市场是在外围的利空情况之下，你按照前两个月的市场情绪，当天市场肯定是要再跌的。但是那一天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市场当中开始出现了我们对于外围情绪的一个摆脱。同时我们最近也发现，因为这一段时间的反弹，其实易中天并没有参与，易中天到现在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弱势的，但是他们的这种弱势也不对市场形成太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说我们其实更多的已经摆脱了外部的这个压力和内部当中现在比较高位的一些科技股的风险，所以说后面的这个市场应该说是有机会的，只是说市场的这个主线它一定会产生一定的切换，它不能够在或者说停留在上面抛压很大的这些高位的硬科技上面。那我们为什么会更多的去关注这个像国产算力啊，包括像国产算力租赁，甚至是 AI 应用这样的一个题材，是因为他们在过去的这个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面，其实他们不是说完全没涨，但是他们的累计涨幅肯定是不大的，且他们的相对位置比较低，那如果说再去发动行情的话，他们是比较有空间和比较有带动性的。
9: 对，
10: 所以说其实现在的关键就在于 我认为现在关键就在于这个国产算力和 AI 应用是不是能够真的顶起这个市场的这个主线地位。
9: 嗯，
10: 那么这个其实是应该说在下周就可以见分晓了，尤其是 AI 应用它能不能在下周的上半周就完成反包，应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判断这里到底是反弹还是反转的一个因素。嗯
9: 嗯，好，基本面这一块呢，就是中报陆续披露这些公司的情况，是不是大家这个中报还是很稳定的？
10: 其实对于中报市场的这个预期是有的，这个从最近的创新药的炒作是明显能够看得出来，因为创新药最近公布出来的很多的业绩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
9: 嗯，
10: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其实也是应该说在向市场呼唤这种偏业绩预期比较优秀啊，基本面比较稳定的所谓的以前的老灯的方向。

0: 那么在前面这一段行情，或者说在这一两年的行情里面有明显低估、明显错杀的，那么其实在后面它也会有机会。但是这种机会呢，它其实会偏趋势，也是会偏轮动。像今天创新药的集体高潮，其实它就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点，那可能是要等到啊，就是市场在轮动的过程当中，他们又会去回踩的时候，才是一个低吸的一个机会。那这种其实都是要，我认为是一个长，相对来说比较长的一个慢性的一个配置。
1: 好的，那再问一下林明文，你觉得在这个反弹啊，强反弹的这种节奏，对于科技股，不像4、5、6月份啊，就是集中抱团科技股，这个反弹好像人人这个每个板块都有份，也不叫人人有份。稀土今天也起来了，创新药也有启动，然后前两天呢，这个煤炭啊这些东西也是有启动的，包括一些什么白酒类的这种消费类的，之前一段时间下跌的时候也会有启动。你觉得这种超跌反弹的前后的板块节奏啊，这种当中我怎么把握这个细节？
0: 我觉得现在在这第一轮的放量之前，我认为大家还是以超跌反弹为主。因为我刚刚也说了，目前主要是市场成交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平稳的，这个反弹其实还是有持续的机会的，现在也没有碰到上面特别大的一个压力。所以说，如果说你的股票本身它没有它特别明显的反弹，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当中，你盲目的去调仓换股也很容易就是两边打脸。所以说，在这个节点上来说，其实大家还是尽量是持股为主。然后，因为超跌反弹，它就是轮动的，可能有一些股票是先反弹，有一些股票它是后反弹。那么就是基本上我们就是先反弹的先动啊，先反弹的先去做减仓，或者说先去做价差，后反弹的就等着，一直等到什么呢？一直等到指数如果说在刚刚我讲的3980、3950这个区间放量出现了一些冲高回落啊，出现了一些二次探底的这种迹象，那你的股票如果说还没有动，那这个时候其实可能也会要去做一些跟着指数一起的这样一个减仓动作，因为如果说到那个时候还没有反弹的话，就说明这个股票可能真的就是反弹不动了，啊，那它就有可能就是处于一种跟跌不跟涨的状态，那这种股票本身它就说明它本身就很弱，所以说它更加需要跟着指数一起去做一下处理，
1: 哎，不过今天的这种反弹，明显创业板感觉就是力度就很弱，科创板你看四根阳线，基本每根都很扎实、很饱满，创业板就是上影线一根比一根多，然后感觉这个实体一根比一根小，对吧？是不是
0: 因
1: 说
0: 为
1: 明这个？
0: 就是刚刚我说的问题，因为易中天没有太多参与，那创业板其实还是更多的其实是被有被易中天影响的，但是这个我觉得反而不是坏事，因为你刨去了易中天的影响，其实创业板里面有很多的股票它的反弹其实也是不弱的，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创业板越早摆脱易中天的这样的一个绑架，其实对于创业板本身的反弹是更有益处的。
1: 包括这两天，其实像另外一个权重，就创业板权重，就是宁德，就是新能源这块儿，它整体表现也比较偏弱，也并没有很强势，所以也带动了创业板这个整体偏弱，对吧？好的，
0: 所以说其实，
1: 你说。
0: 其实我觉得创业板的这个走势的这样的一个现状，我们其实都清楚它的原因，所以说大家也不用太过的担忧，因为现在全宇指数的这个反弹其实还是非常给力的，所以说，从短线上来说，我认为这波超跌反弹在下周还是会有持续性的，大家可以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找一个更好的卖点，
1: 哎，对了，我们很多听众网友在问一件事情啊，机器人这个板块下礼拜申购了，然后马上上市了，上市之前还有机会，那上市之后是不是这个板块就要熄火，注意风险了？
0: 其实大家会担心，就是跟长青上市
1: 对。
0: 这样一样的情况嘛。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应该说是一种市场现状，也是一种市场规律吧。我觉得，所以说本身上来说，对于机器人这个板块，我们现在也是比较保守的，所以说大家也是要相对的谨慎一点。但是我认为宇树的影响力应该说没有长青那么大。
1: 好的，谢谢啊，这个林明文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
0: 谢
1: 评。
0: 谢您，主持人。
1: 再见啊，再见。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啊，直通公司我们要来给大家讲的这个板块，也是跟半导体非常有关系的啊。大家也都是比较关心的，叫薄膜沉积啊。在芯片制造当中，如果说光刻机是画图的画笔，那么刻蚀机是雕刻的刻刀，薄膜沉积材料就是辅材料的刷子，它负责在硅片表面一层一层刷上各种材料的薄膜，从导电金属到绝缘氧化物，每一层都精确到纳米。

0: 米级别。25年全球的薄膜乘积设备市场规模218亿美元，在半导体设备总支出当中和克时是并列齐驱的啊，这个各占22%。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在这条赛道上面也在构建从 PVD、CVD 到 AOD 的完整国产阵营。拓金科技的 CVD 的设备营收暴增将近60%，中微公司薄膜设备增长超过200%，北方华创 PVD 出货量突破1000台，一场从跟跑到并跑的技术竞赛正在进行。希望这些分析能够为大家提供对于薄膜乘积行业的新视角和启发。我们连线的是市场观察员张新硕，张新硕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在开始分析之前，我们一起看一下薄膜乘积行业的发展和竞争格局。
1: 薄膜乘积是和光刻刻蚀并列的芯片制造过程中前道的三大核心工艺。一个先进制程的芯片反复需要经历过上百次的沉积刻蚀和光刻的这个环节。那么对于我国来讲的话，其实在早期的时候，中国半导体设备基本上没有，无论是物理气象沉积的 PVD 还是化学气象沉积的 CVD， 基本上全部依赖于范林、东京电子这些海外的巨头。那国内买一台晶圆进口。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意想不到，财经五金。

0: 北京时间12:03，感谢各位的继续停留，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在工作日的中午为你带来的财经午间档，我是崔琦。那今天呢是周五的时候，按照惯例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今天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李昂和好买研习社社长金波老师带来，主题为科技信仰重塑还是赛道正在切换，会聊到极致风格切换是短期波动还是趋势反转呢，赛道抱团失效之后该如何重塑配置逻辑，以及震荡行情之下哪些赛道会具备修复的机会。今天参与的方式非常的多，大家可以任意选择。首先呢，是在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同步的来收看，或者呢，在我们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点击进去收听就可以了。想要互动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财经午间到的阿基米德节目社区来留言。好，下面时间我们把信号切到直播课的现场。
1: 后呢，我们看到啊，其实最近就8月份以后，市场其实也出现了一个修复，
2: 对，
1: 就是跌的特别多的板块，包括那些就是 ETF 的行业指数，实际上现在已经开始回升了，而且回升的幅度其实也不小，
2: 嗯，
1: 就是从底部起来也有10%的那个回升了，但是呢，经历了这波调整以后呢，整个市场观念啊出现了变化。因为上半年很多人就是认为，哎，AI 是一直好的，但是经历了这么一波回调以后，大家就会更加。

0: 警惕，然后呢就会去筛选其中的个股。所以大概率啊，就说 AI 的底层逻辑没有变，但是 AI 细分的这些板块，细分的个股，现在大家就开始关注，哎，你是不是业绩真正的是能够落地的，你的这些产能是不是真正能够适应市场的需求，比如说市场有很大的需求，你是不是能跟得上，你是不是有扩张。那这些因素导致了就下半年如果大家继续投 AI 的话，它可能啊技术难度就加大了，就不是说好像见 AI 就会涨的这种模式了，而是这个个股，哎，这个细分的板块是不是真正有需求，你是不是能够真正的产生利润。比如说我们现在也听说了啊，也传闻也好几次了，比如说英伟达它可能要控制上游供应商的价格，它可能要跟你谈限价了，那如果是这个因素再出来的话，可能相关的一些大热的个股它的盈利啊也是受到了约束。
1: 你比如说是易中天吗？对，这种
0: 有这种可能性、
1: 公司。
0: 而且呢那个AI 产业链呢，实际上就是国内的我们的 AI 产业链主要是两条主线，一条主线就是进入国际的 AI 的主流的产业链，成为一个关键节点的供应商，还有一种就是国产的替代，就是说我们解决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两条主线其实原来是并行的，但是呢进入核心产业链的这些个股其实涨的是更加好的。其实易中天基本上就是处在这么一个位置，因为他们的海外销售的占比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现在也有一些小作文啊，一些传说
1: 是
0: 说比如说美国的政策有可能出现变化，然后上游供应商可能也会对他们就是价格的上涨进行限制，所以这些因素呢就导致就说下半年 AI 的走势可能就会更加复杂，会受外围因素的干扰也会更加多一些。
1: 明白。我们说其实我们看科技长期中期仍然是主线，但是呢我们这个行情会从普涨转向依靠业绩来进行筛选，也就是说金老师 AI 可能不是不投了，而是我们要精投。
0: 对，精挑细选。
1: 精挑细选是吧。好，感谢金老师。那么说到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基金啊，说到基金七月最震撼的一个数据就是翻倍的基金，我们看到是从246只刚才也提到了降到只有2只，那么这个收益翻倍的基金七月的平均收益率有一组数据是低至了-32.68%，那么上半年以184%的收益率夺冠的这样一个方正富邦核心优势 A， 它的七月的单月就把大部分的收益回吐，最终年内的收益率只剩下58%左右。相信关心基金的这样一个投资者朋友也是十分的了解。与此同时，重仓黄金的基金是逆势领涨，冠军基普银安盛景气优选月内的涨幅超过了28%。那么我们看这是一种极端的分化，金老师怎么来看这种基金的分化？
0: 其实2026年上半年这个基金的业绩啊，可以说是在历史上也是非常的罕见的，因为有非常多的基金在上半年就翻倍了，甚至冠军基金达到180%多的这种业绩，那这个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那在投资里面呢有一个概念叫盈亏同源，就说你赚的是什么钱，然后它如果调整的话可能亏的也是什么钱，就说你实际上上半年大家也都清楚啊，赚的钱基本上都是算力啊 AI 啊芯片啊这些核心个股，所以一旦这些核心的重仓的个股遭遇回调的话，那它就是回调的也会比较的快。而且呢因为这些个股大家都抱团嘛，都持有这个仓位，所以其实是在七月份调整的时候是部分出现了踩踏的现象，那踩踏的时候它的跌幅跌的深度也会超过正常的这种调整。那这个就是第一个启示啊，就是说抱团如果极致抱团以后，这个抱团瓦解的时候，就是至少是阶段性瓦解吧，那它对市场的伤害也是比较大的，
1: 这是你要承受的一个抱团的代价。
0: 对的，这个就一般的人也不太可能正好能跑在高点，对吧？大多数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所以这个如果说极致抱团，然后利润都是从 AI 算力芯片来的，那它调整的时候也会比较的大。
1: 那这种抱团超级抱团的情况，应该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吧，金老师。
0: 其实
1: 以后可能还会
0: 对
1: 随着 AI 的热度回升再次出现这种情况。
0: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抱团上一次比较大的抱团呢，其实就是2021

0: 年，21年的时候，当时是毛指数的抱团，就所谓的所有的白马股，就是大盘的价值啊、成长这些，都非常的好。但是那波抱团瓦解以后呢，其实就相关的个股啊，比如说有一些消费类的个股啊，其实是沉寂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的。但是这一次呢，科技抱团呢，实际上跟上一次的情况是有所不一样的啊，因为科技的这个叙事，这个产业的逻辑还
1: 还
0: 在。
1: 在，
0: AI 呢，实际上现在大家普遍的认知，这个是能达成共识的，就 AI 还处在一个基础设施铺设的一个阶段，就说在那个硬件的这些，包括算力中心啊，包括其他相关的一些支持啊，比如说能源啊，这个数据中心这些东西，实际上各国都在继续投入，所以它产业的底层支撑逻辑是在的，但是一旦啊抱团就是像这样阶段性瓦解以后呢，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市场情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大家好像觉得这个哎投资，你看业绩都很好，对吧？股价高一点我也不怕。但是经过这种升幅调整以后呢，大家可能就会有所警惕，然后就会去精选个股，然后呢一有这种调整的时候呢，有可能就会跑得更快一点，
1: 哎，
0: 哎，
1: 这是
0: 就
1: 情绪的一个反应
0: 这种心态呢，我个人觉得啊，它会导致就下一次抱团可能就不会这么极致了。当然科技股如果说那些业绩还在的，还是在关键的产业节点里面的这些个股，它还是有支撑的。
1: 所以大家也可以从这次的这样一种现象当中，
0: 是，
1: 我们可以说吸取一定的教训吧。
0: 对的。但是市场的特点就是说，它会重复，但是每一次
1: 不
0: 剧本
1: 一样。
0: 是不一样的。那到底下一次是哪一个剧本，我们其实也不太知道，只是说提醒自己啊，你如果就是说在 AI 啊，或者说热门板块，你的仓位过高的话，你确实就要做好这个
1: 仓
0: 仓
1: 位
0: 位
1: 管
0: 有
1: 理。
0: 可能会是剧烈波动的这种准备。那如果有一些人如果想求稳的话，那我们的建议呢就做得分散一些。比如说我
1: 多
0: 们
1: 元配置了啊。
0: 刚刚也讲了。就是7月份黄金类的那个个股，就是那个基金涨得不错。那是不是我们在做配置的时候，我们就适度的分散一点，不要全部都在科技上，因为全部在科技上，它这个回调达到30%、30%、40%甚至更高的话，其实对个人的心态的冲击也是非常大
1: 是，那么刚才说回到基金啊，金老师，其实我们说还是有幸存的这样一个翻倍期的，还有2只。那么这2只基金它是如何做到的？能从这个剧烈的调整当中幸存下来？
0: 我觉得这2只基金呢，其实我们可以说它的故事啊，但是我不觉得它具有可复制性啊。就是说，这2只基金可能最大的就做对了什么呢？它降了仓位了，或者说它那个因为现在持仓没有特别的公布嘛，我们只是知道它调降了一下仓位，那这部分呢就保住了一部分的胜利果实。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可能它也把科技上面的有一些仓位移到别的了。就比如说别的，我们
1: 防御性的可能一
0: 对，
1: 些啊，
0: 接下来会讨论的，比如说类似于医药啊，甚至于像红利啊这种。那如果做了这个调仓的话呢，你是可以避免比较大的回撤。但为什么我说它不一定具有代表性呢？
1: 为什么它
0: 因为，
1: 能复制啊？
0: 对对，为什么不可复制呢？逻辑很简单，如果所有人都这么做了，那回调会来得更早一些。
1: 它可能会
0: 它
1: 更
0: 可
1: 剧
0: 能
1: 烈的
0: 就
1: 一个
0: 是，
1: 波动。
0: 它可能就是提前做了一些布局，而且呢，还没有市场共识的情况下，它可能比别人提前，抢跑了2、3天。但是如果大家一致都觉得要做这个调仓动作了，其实也照样是踩踏。所以我个人觉得，我更倾向于相信啊，就当然这2只基金经理，我觉得他们水平肯定很高，但是这种很高，它其实可能是更多是个案。而不是说大家都可以这么做，
1: 所以我们说它不是可以复制的。
0: 对的，
1: 7月份我们看除了这个重仓科技的这样一个基金收益率大幅的一个下撤，但是我们看到逆势去布局其他板块的有基金是走出了一个这个比较偏防御的，或者说在这个期间7月份反而表现较好的这样一个行情。那么这方面基金的一个布局，能不能跟我们说明一下？
0: 这方面呢，实际上上半年也有很多人一直在讨论。就说当科技、当算力成为唯一上涨板块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做布局？那实际上呢，就几条主线啊，一条呢还是在科技这领域，但是不一定完全是算力。 比如说现在商业航天啊也是比较热的，比如说机器人也是比较热的，比如说最近大家关注度也很高的，而且这个产业是真正发展起来的创新药。那这个这些呢，就是说未来的一些有可能是出现高增长的一个模块，
1: 嗯，
0: 其实还是集中在科技，集中在有弹性的这个板块里面。那还有一个思路呢，就是往价值那边走。那银行股是典型的这种红利股，
1: 是，
0: 就说分红率也比较高，盈利也比较稳定。所以我们看到啊，就是说当市场出现高低切换的时候，大家的关注度就会回到就是其他的一些板块，或者说从科技，从特别有弹性的板块就回到价值啊红利这里。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有一些银行的股票它也是顺势的，就是当那个科技调整的时候，银行有些个股顺势的创作了新高。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市场的情绪，因为市场资金呢一般的不太会说我把那个某一个板块卖掉我就在账上就闲置着，哎，他会去追逐那些所谓的就是说价值低估的板块啊，或者说上半年滞涨的，就甚至是下跌的一些板块啊，这个就是所谓股市里的高低切换。
1: 嗯，
0: 那高低切换呢，其实谈的是蛮多的啊，但是具体会切换到哪一个板块，这个实际上也是要市场走出来你才能知道。
1: 这当中会不会有什么规律可以我们去复制呢？比如说当科技回调的时候，我们就它会不会有个跷跷板的效应？如果我们这个去转向银行红利这方面的一个防守类板块，我们可以复制这方面的一个经验吗？
0: 这里呢也是比较的难的，因为大家会担心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比如说当科技回调的时候，红利类的开始涨，你可能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第一时间你追进去问题不大，但是它上涨的幅度多大，它上涨的持续性多久，这个其实也是
1: 很难把握。
0: 哎，很难把握。而且呢中国股市这两年啊，
1: 嗯，
0: 越来越出现了就是说有时候板块轮动太快，它可能就一天两天的行情，那你可能刚刚追进去它哎就结束了。比如说在前两个月左右吧，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个人其实是比较看好券商的，
1: 券商
0: 我觉得券商有可能是能够完成高低切的那些就切换，可能会有一波行情，当时确实也走了一波，
1: 嗯，
0: 但是走了一波很快它又偃旗息鼓了，又调整到现在。
1: 是，
0: 但是如果你去看的话，我还是会关注它。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券商股今年的业绩也非常好，今年其实成交量原来一直特别高嘛，就上半年的时候你看每天的成交量一度就连续的一两周都在3万亿以上。
1: 嗯，
0: 那券商股的那个特点就是你只要有成交量，哎，它的业绩肯定不会差嘛，所以很多券商股的市盈率已经到10倍以下了，那7倍8倍的都有。那我个人感觉它也是有机会成为这种高低切换以后的受益者的，哎，但是它就没有成功。哎，所以这个市场呢实际上你作为一个观察者也好，你作为一个投资者也好，你肯定会有很多的假设，你也会有自己的关注的这些点，但市场未必能够如你所愿。
1: 嗯，
0: 但是呢你还是要持续去观察，这个过程其实它一直是会发生的，这可能也是股市的魅力吧。
1: 对，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投资者也是提出了很多更加困难的挑战啊。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样基金的一个变化，金老师，您觉得具体到我们普通投资者的这个投资来说，我们应该怎么操作，怎么来把握，或者是怎么理解这种变化？
0: 我个人感觉呢，其实我们大多数投资者呢在市场上的就是投入的关注度啊，包括我们信息能够收集到的程度啊，或者直接就讲专业性吧，
1: 嗯，
0: 实际上是有所限制的。那在有所限制的情况下呢，我们如果说要在市场里面啊，要考虑的可能首先你就是要活下来，你不能比如说像那个某一些国家的投资者加了很多倍的杠杆去炒这些热门板块，那这个你可能真的就活不下来了。
1: 你要先留在牌桌上，
0: 你账户有可能是要被爆仓的。但是在中国现在没有这个情况，但是呢你如果说太重的在某一些产业板块的话，这个伤害也是蛮大的。所以我觉得首先大家要敬畏市场，因为市场是具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的。你做的稍微分散一点，比如说你看好好几个板块，哎，你都布局一点分散，然后不同的收益来源。当然更大的分散是你还不仅仅在股市上投，你比如说投一点债券啊，或者说在期货的产品的市场，比如说 CTA 这种产品上，投一些，然后比如说黄金啊， 这些产品上投一些。那分散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分散是一个大类资产配置的一个逻辑啊。人类只要在地球上继续生存，我们相信还是有个美好的前景的。只要有个美好的前景，资产整体上长期来看肯定是会上涨的。然后呢，我们在资产就是一篮子的资产配置以后，我们再做一些比如说再平衡啊这种动作，那你就能让你的资产相对来说啊涨幅也会更加的高一些。
1: 嗯，
0: 那这样子呢，我觉得就比较的适合那些就稍微求稳一点的，然后呢对市场可能也不是那么把握度特别高的投资人。
1: 嗯，
0: 可能市场有时候给你带来的伤害啊就会小一点。我昨天还在跟我一同事聊聊到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我说实际上我一直感觉牛市给散户带来的伤害比熊市还要大，尤其是牛市的急跌的时候，其实伤害性是非常大的。有的人可能就一波急跌下来，你就是亏了30%。
1: 所以很多投资者的巨额的亏损是反而是往往发生在牛市的过程当中。
0: 对的，牛市的急跌的时候，所以我们一般不太建议，就说投资者尤其不建议杀跌。追涨呢，有时候你可能啊还能享受一段，但是杀跌你就把这个就是尤其牛市里的这种急跌啊，杀跌的话你可能就彻彻底底的把你的亏损变成了现实。
1: 嗯，好，非常感谢金老师给我们的提醒。其实我们也要避免说 all in 哦，尤其是 all in AI 像巨人这种是特别大的一个调整，而且我们说这个配置思维非常的重要，一定要做好这个资产的配置。
0: 对的，
1: 嗯嗯。好，那么上半年我记得我们之前还聊过公募量化，那么只增大面积是跑输基准，也被戏称为这个增强了一个寂寞啊。那么进入到七月份以来，我们看到情况似乎发生了一点变化。最新的数据显示啊，沪深300只增本周超额收益2.78%，中证500我们再来看一下，只增是超额0.98%。那么只增基金啊，整体是录得了一个正额。这个超额的收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呢？就是
0: 这个呢，我们要用指增基金就指数增强基金的底层逻辑来开始切入分析啊。
1: 嗯，
0: 那指数增强基金它是怎么操作的呢？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是沪深300的指数增强基金，它其实逻辑上讲呢，它先要对标这300只股票，
1: 是
0: 因为它首先要跟得住指数的涨幅，所以它大概率呢就会在这300只里面进行排序进行交易。它有可能啊，我们就假设啊，它可能是这么，它先把300只基金做了一个排序，从一排到300，然后呢它把后30只基金或者说后50只基金它觉得交易机会比较少的，
1: 嗯，
0: 它把它本来应该配在这些股票上面的钱就挪到排序最高的前面的30只50只里面去。
1: 嗯，
0: 那这样子呢它整体也是能跟得住这个指数的，但是如果它选股模型是有效的话，那它集中就是加了一些仓的这些个股就会涨得更加好一点。
1: 是，
0: 这个其实就是它超额收益的来源。
1: 明白。
0: 那为什么今年上半年会增强了个寂寞呢？是因为上半年的风格特别极致，它就是算力啊，那个芯片啊，这个核心节点这些个股在涨，就说300只个股里面它选出来的大多数它也不涨，他选出来的那些就是个别的长得好的可能没有在他们选股的模型里面被超配。
1: 明白。
0: 所以一旦市场风格出现极致的时候，指数增强基金的业绩都不好，因为它的覆盖面还是很广的，就是说一个量化方式来做指增的产品，
1: 嗯，
0: 它交易的就是个股的数量都是蛮多的，比如说对标沪深300的它至少能够交易就是接近300只，如果是对标中证1000的，它可能有800-900只都在它的交易的那个持仓里面。
1: 明白。
0: 那只要风格极致，增强就是这个超额就非常难做。
1: 嗯。
0: 但是七月份以后，随着算力股的调整，其实其他板块也活跃起来了，整个市场就更加的均衡。那在这种情况下，就量化的选股的模型，它的有效性就发挥出来了。
1: 明白。
0: 所以指增，现在就开始。就有了超额收益了，这个实际上就特别体现一个就怎么讲呢，就任何一个交易的策略，
1: 嗯，
0: 它都是有它的局限性以及它的市场的适应的点，
1: 包括量化
0: 啊、包括量化量化因为这两年实际上尤其是私募啊，它业绩还是非常的不错的，所以有的人也把量化当做一个神话，
1: 对，
0: 但是当市场风格特别极致，比如说出现一九行情二

0: 八横行的时候，量化的表现往往也不尽如人意。哎，这个就真的是深刻的说明了，没有一种策略是完美的，没有一种策略是能够适应所有的市场风格的。
1: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不是量化说我们说突然变强了，而是市场环境变得它可能更适合量化了啊。
0: 对的，就说这个环境，哎，他们有了那个发
1: 发
0: 挥
1: 挥
0: 的
1: 的
0: 空间
1: 空
0: 了，
1: 间了。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QD 啊。其实 QD 基金上半年2度是突破了万亿大关，头部的产品年内收益我们看到逼近了86%啊。但是与此同时，限购啊也在全面升级，大家也感受到啊，最近2周内至少有这个几十只的 QD 啊调整了这个限购的额度，部分单日的限额降至了50元，甚至还有的只有这个10元啊。那么有基金经理在这个季报里坦言，由于 QD 的额度受限，持续增加了国内 A 股及港股 AI 的这样一个相关的标的，那么 QD 现在是想买买不到的这样一种局面。对于很多这个想布局这个 QD 的这样一个投资者，金老师您怎么来看这种现象？
0: 其实 QD 基金呢，在中国 A 股啊，已经推出来很长一段时间了。那它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解决了国内人怎么投海外市场的这么一个问题。当然，公募的 QD 呢，它的逻辑也很简单，就是说你是交的是人民币，你还是拿人民币去认购这个份额。你交给了这个基金公司之后呢，基金公司把你的人民币换成了外汇，然后到相关市场去投资。但是你赎回的时候呢，它会就是在那个市场先把那个当地的股票卖掉，然后就变成了当地币，比如说美元也好，日元也好，然后呢，它再换汇换成人民币回到你的手里。所以这个就 QD 部分解决了海外投资的问题，但是呢，它会产生一个所谓的汇率的风险。
1: 对，
0: 就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汇率涨了跌了，其实对你的净值的影响还是蛮
1: 这可
0: 大
1: 能是投资者额外要承担的另外一份的这样一
0: 对
1: 个风
0: 的，
1: 险。
0: 对的。所以 QD 相对来说啊，它风险其实比国内市场是会大一些，而且呢，海外市场我们有时候也不太了解。所以之前啊，就当 QD 基金刚刚推出来的时候，其实它的热度是没有这么高的。很多投资人对投这些 QD 类的产品是有疑虑的，哎，我干嘛要去投？比如说投沙特，好像我也不熟，对吧？美国那个时候也不太那个熟悉，所以很多时候其实 QD 是沉寂了蛮长一段时间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一方面啊，就是说海外的有些指数走的是不
1: 确
0: 错
1: 实
0: 的，
1: 表现不错。
0: 哎，尤其是最近这一两年，就是科技带来的这个叙事。你就像那些就是 AI 的算力相关的这些个股，就涨得非常多。而且呢，我们实际上也有一些，就是除了海外的宽基指数以外，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海外的，就是说那个行业的基金，类似于跟踪海外的半导体基金啊这种，就这种基金也发行了。所以这些基金在海外这个 AI 叙事，哎，这么盛行，然后整个这个产业又做得很好的情况下，那它就吸引了很多投资人的关注度。那还有一个点就是，类似于像纳斯达克这个指数，它本身就代表了科技，所以当科技的叙事还非常的深入人心的时候，很多国内的投资者就喜欢去，就是说跟踪这个海外的这些产品。那这个就造成了，就说整个 QD 最近这几年其实都是一直是比较热的，也是一个关注点。但这里的矛盾是什么呢？我前面也讲了，就说 QD 是要由基金公司去把你的人民币换成美元或者说外汇的，那它就有个外汇额度的问题。那虽然我们国家其实也鼓励大家去投海外啊，但这个外汇额度它也是有限额的。那限额呢，有一部分还是到了专户，就不一定到公募基金。就说像私募其实也有这些 QD 的额度的，这就导致就是说整个市场上，当一个需求特别庞大，当额度又比较小的时候，它可能额度就成为了一个瓶颈。
2: 好，各位听众，刚刚我们收听到的是咱们财经午间道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马上是我们12点半的半点报时，报时之后呢，会和大家继续的来关注，大家呢不要走开，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0: 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财经现象，热点话题，不论你持何种态度，都有权利发表观点，都有权利发表观点。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我是崔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在周五的时候呢，我们财经午间道会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豪买研习社的社长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主题为科技信仰重塑，是赛道还是正在切换？这样的主题讨论呢，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关注。首先是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的正在直播，大家可以收看到啊，我们的主持人李昂和金波老师正在和大家互动。那么接下来可以在我们第一财经的 APP 的直播专区来同步的收听，或者在我们阿基米德的财经午间道节目社区来给我们互动留言啊，看到很多的老朋友都来打卡了，欢迎大家。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把信号继续切到直播课的现场。
5: 同时从6月的低点啊，22,518点是涨到了8月初，我们看到是到达了26,133点这样一个位置，反弹超过了也有3000多点啊。那么另外医药啊、白酒这些在7月份也是有所修复的，那么这些板块啊，现在它是不是出现了一个黄金坑，或者我们说是不是另外一个估值陷阱呢，金老师？
6: 其实像所说的这些板块，我其实是一直在关注的。
5: 嗯，
6: 我个人呢觉得这里面其实市场机会还是蛮多的。
5: 嗯，
6: 啊，我们就
5: 可以逐一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6: 好的，我们就逐一来分析一下。首先是黄金。
5: 对。
6: 那黄金呢，它其实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行情啊，就黄金，23、24和25年，它在很就是大类资产类别里面，它是其实是涨得算是好的，甚至是涨得是属于最好的那一类。那历史上呢，黄金走势这么好啊，其实也是史无前例的。
5: 嗯，
6: 因为黄金，我们如果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0: 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接下来是交易进行时节目。整点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接下来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3: 有同学在问啊，年初买入了军工龙头的 ETF， 半年已经回撤了将近30%了，这是什么逻辑呢？从基本逻辑上来看呢，地缘冲突越多，军工产品就越有市场，这是说得通的。但是短期地缘冲突即使给军工板块带来了一波行情，也更多的是情绪性的。最终呢，还是要看地缘冲突带来的军工消耗究竟来自于哪里，是欧美军工的企业还是中国军工的企业呢？如果找不到中国军工企业订单增长的硬数据，那么说中国军工企业受益呢，就是主观的联想了。这一轮 A 股军工龙头 ETF 半年回撤接近30%，本质呢就是此前市场提前透支了预期，利好落地之后没有实质性的业绩增长支撑，获利资金就不断兑现退出了。如果你再往前看2-3年，军工概念和军工板块其实已经涨了挺长时间了。2026年的 A 股的投资主线是科技而不是军工。而从更具体的情况来看， A 股军工企业的订单主要来自于国内的国防预算，海外局部冲突很难直接转化为新增的订单。2026年初，军工板块已经提前炒作了大国博弈的预期，申万国防军工指数年初的市盈率估值一度是接近了95倍，显著高于10年的平均水平。在没有更高业绩兑现的情况之下呢，军工板块也必然调整。 A 股的军工板块含有基本面的短板，难以支撑高位的估值。2025年 A 股军工板块整体的净利率只有3.84%，多数主机厂的毛利率不足16%，盈利的水平也是长期偏低的。同时，2026年的 A 股的 AI 算力赛道当中，龙头企业的业绩增长是持续爆发，吸引了更多资金从军工板块流出，进一步放大了军工 ETF 的回撤幅度。后续呢，其实可以来观察一下主要军工企业半年报的业绩增长，尤其是净利率增长的情况，看一看是不是出现了新的合理的估值或者是低估的情况。最后呢，我们还要理解一点啊，在 A 股市场上，军工板块一直是存在买预期卖事实的长期的规律。全球地缘冲突增加会带来短期情绪性的看多，但是无法改变行业中长期订单的节奏。即便地缘冲突持续的升级，如果没有看到国内新增装备采购的计划， A 股军工企业实际上就没什么受益的了，当然也就很难持续的来推动股价的上行。拉长周期来看呢， A 股军工企业业绩增长的核心驱动力还是国内的国防预算和批量装备的订单，而不是外部局势或者是军工贸易。在15的规划当中呢，提到了国防装备的升级，我们也要看具体如何来落地，再来评估哪些军工板块或者是细分的领域会受益。
2: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正在播出，我是方若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新股平准激光，这也是目前年内的第一高价股。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人形机器人板块。宇树科技下周一启动申购，人形机器人赛道将会迎来催化吗？而在随后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功率半导体领域的一家上市公司凯威特，收购了一家小巨人企业之后，它在行业内的竞争力是否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深化？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新股观察。
0: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1: 邀请到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先生。王翔先生你好。今天呢，我们重点来关注的是申购的一只新股啊，也是年内的第一高价股688826平准激光。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
4: 好的，它的话呢其实是这个主要业务做一些这个精准的激光器的研究啊，生产和一些销售。那大家可以简单理解啊，因为普通工业的这种激光它追求的是大功率的这种啊切割啊焊接啊。然后呢平准呢做的是一些这个窄线宽的啊，把这个噪声呢做得低一点，而且它整个的波长对精密锁定的这种高端的啊这种特种的光源，所以呢这一点的话呢跟我们说过去普通工业的激光是有非常大的区别，所以它主要是做这种。然后呢它的目前的这种核心的下游大家知道一个就是半导体啊，最常用的因为你做一些晶圆的这种检测啊，晶圆的这个切割啊基本用到它。另外一块呢就是这个量子的科技啊，可能做一些精密的测量，那么通过这种激光，那么它呢主要就是做这块的啊，所以它的主营业务大家应该啊比较清楚了啊。
1: 行业当中的地位呢？
4: 行业当中地位呢，因为过去呢其实在这个精准的这种我们说在窄线宽的这种激光器当中呢，因为它本身属于一个非常高技术的啊这种赛道，过去其实长期来讲都是海外啊基本上垄断的。所以目前呢其实在整个国内的这种细分行业当中啊，尤其是在这个量子科技的这个激光器的赛道啊，它应该在国内是第一的。因为在去年的话啊，24年的话啊，应该市占率能够达到17%不到，然后呢全球占了10%不到啊，然后呢其实还是非常厉害的。那么第二块的话呢，我们看到在整个半导体这个方向当中的这个我们说整个的激光器啊，其实呢在目前来讲也是啊国内的非常领先的这种地位。所以呢其实从多个角度来看啊，基本上在目前它的新赛道当中啊，在行业当中地位应该是非常领先的。
1: 公司目前在行业当中主要的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公司的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4: 好的，竞争对手的话呢其实有很多啊，比如说我们在海外当中的主要做一些量子激光的，像德国的有啊，丹麦的这个 NKT 也是啊，包括我们看到的 IO 也是啊 ，Real， 包括美国的啊一些相关的企业，其实都是的啊。那么包括像德国，我看 Topticon 啊，它的其实也是长期在垄断整个的高端科研激光的这个品牌。然后呢，在国内当中呢，一个是卓雷激光啊，然后包括像长春的新产业光电都是啊。但是呢，国内大部分的这种啊企业，他们都是侧重于工业激光的啊。如果你同时做半导体的这种量子科技的高端的这种精准光源的企业是非常少的。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公司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以及此次上市募资的用途主要在哪些方面呢？
4: 它目前的整个的我们说公司的这个优势啊，其实还是我们说技术方面啊非常领先。因为本身我们说过了，它不光是量子的，在半导体方当中其实也是能够做到一些新的这个赛道的啊。所以第二个角度呢，我们看到它盈利能力啊其实还是比较强的啊，因为基本上我们说这种企业的毛利率它可以维持在60%以上啊，其实远高于普通工业的这种激光企业。那么这样呢，我有一个很好的毛利率，那基本上我的投入研发其实也可以保证有一个高的这种投入啊，所以其实在这方面还是比较领先的。那么第三个角度呢，就是我们说的啊，客户的壁垒是比较高的啊，因为本身我们说它已经切入到了半导体的这个设备的一些客户，那么在国内当中的话呢，其实鲜有啊对手。那么劣势方向呢，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一个啊，因为目前呢，其实整体企业的量啊体量还是偏小的。因为你对比海外的一些巨头，可能目前在整个产品线的完整度层面啊，还是要有一些欠缺的。那么第二个角度呢，虽然现在你嫁接了一些这个半导体的设备的业务，但是份额是比较低的啊，还属于前期发展阶段，那么可能后面还是需要放量的这种验证。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其实所有的这种高端的啊企业啊，整个这个未来的这种投入研发，你能不能保证持续的高投入，其实也是一个我们说要关。

0: 子的一个事情啊。然后在业绩情况呢，其实像二三年应该能够实现啊1.5亿左右的这个营收啊，规模净利润达到5780万啊，因为我们说过它的毛利率能够达到60%以上。那么24年的话呢，应该能够达到啊3亿的这种营业收入啊，那么利润来到了1亿。那么去年的话呢，直接来到了4亿的营收啊，那么大家的利润能来到1.5亿。所以目前来看呢，算今年的上半年啊，整个的营收就已经达到了2.6亿啊。所以呢，其实一直在保证这几年呢都是在保证增长的啊这样一个状态。而且的话呢，整个经营的现金流其实也是持续啊为正的啊，还是比较好的啊。
1: 平准激光呢，刚才你也说到了，它是精准激光的龙头企业，发行价是每股186.88元，发行的市盈率49.42倍，目前参考的行业平均市盈率是68.04倍。那么公司上市之后股价的表现预期会怎样？
0: 表现预期的话呢，因为我们看到它目前的发行的市盈率是49倍啊，那么基本上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的赛道方面啊其实是比较稀缺的，因为从我们所分析的无论是量子科技还是半导体的光源啊，其实目前都在国产替代的这个逻辑层面，而且加上公司本身的你的毛利率比较高啊，过往的业绩增速也比较快，所以呢目前这支票的这个上市以后啊，可能很多机构的关注度是比较高的。那么第二个角度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它的发行市盈率49倍，其实接近了50倍左右啊，这个估值呢其实并不算低的。而且我们说目前的这个营收的体量不大啊，所以呢其实目前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相应的这种啊模糊的界定。所以上市之后呢，因为我们觉得可能本身是从打新的角度来讲啊，因为它属于细分赛道的稀缺标的，可能对于刚上市的这种啊我们说情绪端的这个短期的波动啊，可能会有一些溢价。那么上市之后呢，如果拉长周期来看，大家看中期能不能关注，我觉得还是需要大家要啊根据未来的这种到底你的这个下游的产品啊，或者你整个半导体的这个产业能不能量化啊，能不能这个放量啊，我觉得再去持续关注啊，看一下整个的估值能不能打开，我觉得这是啊大家要注意它的一些问题。
1: 嗯，说到这只新股啊，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它是年内第一高价股之外呢，在今年以来的沪深两市新股当中，它也是发行股票数量最少的新股，所以预计中签率会比较低啊。那么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又在哪里？
0: 目标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巩固自己在细分领域当中的这种龙头的地位啊。第二个呢，就是在整个半导体这个行业当中啊，能够做一些拓展啊，能够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第三的话呢，就是我们认为还是能够啊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订单进来啊，因为像海外啊做一些这个供给。那么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我觉得能够啊去继续加大这个研发啊，可能未来的发展目标能够提高更高的技术。目前的风险点呢，我认为还是啊一个就是技术迭代的问题。第二个角度呢，就是目前整个的竞争啊可能会比较加剧，因为本身海外巨头目前
2: 关键元年市场的规模呢也在迎来了一个不断的增长。一方面呢是海外人形机器人的领军企业持续推动了产品的迭代和商业化的进程，已明确了将工厂等一些场景的批量应用纳入到了一个近期的规划，也标志着人形机器人在工业场景中的实用性和可靠性获得了验证。那么另一方面呢，中国企业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布局呢也在明显加快。因此啊，我们在评估这个行业的时候呢，我觉得产销量的数据应该可以说作为整个行业最敏感的指标。根据吉邦的资讯数据预测呢，2026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呢将会突破50000台，同比增幅超过700%。那么就在7月7日呢，工信部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的数据披露，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全年的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相比较2025年的20000台，实现了5倍的跃升。国内的整机企业数量已超过140家，累计发布产品超过330款。那么中国信通院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白皮书2025的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呢约为170亿元，那么中国市场呢占比过半，那么全球的出货量呢同比增幅达到了420%，增速呢可以说领跑了 AI 细分赛道领域。那么产业正是从技术的探索迈向了一个规模化的发展，可以说长期来看呢，随着工业场景的渗透率的提升和服务场景的逐步落地，预计呢2030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呢有望突破1亿级，其中啊工业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和仓储物流的场景的贡献呢将会超过60%，成为核心的增长机。
1: 人形机器人看起来是

0: 整机的竞争，实质上呢却是五场比赛同时在进行的。运动控制、灵巧操作、具身模型、供应链降本、场景交付，那您觉得行业竞争开始分化了吗？
1: 那么我们所说的，刚才谈到了这个人形机器人的五场竞争啊，这个五要素呢，实际来说就是我们在人形机器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模式。可以说我们归纳为四个关键因素，就是模型、数据、本体和场景的应用。其中啊，模型作为机器人的大脑，负责推理决策。那么主流玩家的模型呢，也在持续迭代，从 PI 的派0到派 0.7， 谷歌的 RT1 到 Gemini Robotics 的 2。 那么在跨本体泛化和操作流畅度、数据的生成的瓶颈方面呢，也在持续的突破。模型的架构呢尚未收敛，但是相似度非常高，多为呢 VLA 扩散模型和世界模型等一些融合的架构，大脑的推理和小脑的动作模型呢也在不断分层。那么数据呢是模型训练的一个燃料，没有高质量的数据呢，模型是无法进行有效的训练。相比较大语言模型有海量的互联网数据训练，具身智能的天然缺乏机器人的一个轨迹数据，因此啊，数据成为了模型迭代的一个关键瓶颈。当前的数据来源呢，包含互联网数据和仿真合成数据，包括第一人称的视角数据、遥控操作数据等等。当前呢，不同的公司啊，可以说压住不同的数据路径，普遍采用了多种数据类型、开源和内部数据的一个集中的融合方式。那么本体呢，是机器人的物理载体，执行能力的物理上限，所有的智能指令最后依靠呢本体的执行，像机器人的灵巧手正在成为机器人产业链中可以说价值最高、技术壁垒最深的核心部件，作为机器人实现精细操作的关键执行终端。那么灵巧手呢也占整机成本的20%到30%，其中呢行星滚柱四杠占43.32%，和触觉传感器25.27%，可以说是价值量最高的两个环节。截止到2025年底呢，中国的灵巧手的市场量呢，销量呢约为1.92万只，同比增长为236.84%。预计呢，到2026年呢，销量将会达到7.02万只，同比增长为265.63%。2030年呢，有望突破43万只。可以说呢，预计2025到2030年呢，它的复合增长率呢，甚至说高达87%。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场景，因为场景呢是整个人形机器人最终的商业化落地的重点，和机器人的需求来源也决定了机器人的任务边界。那么机器人必须有场景才能实现产生的价值，例如工业劳动领域的一些劳动力的短缺、降本增效迫切的需求，以及仓储物流、汽车制造和 3C 电子等一些场景，形成了一个清晰的落地路径。所以说我们从刚才梳理的发展路径中呢，我们也注意到我们国内呢主要依托成熟的硬件的供应链，快速的降本，通过硬件先行、场景驱动的策略，优先解决了量产的可行性和性价比的问题，以规模化应用反哺技术的成熟。而对于国外来说呢，像美国的路径呢，坚持算法主导、软硬协同，聚焦通用人工智能突破和高难度的任务执行，通过顶级的算力和模型的优势来定义产品的形态。那么硬件端呢，常常依赖于向我们国内提供供应链的一个配套。
0: 接下来再去看一下目前这一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
1: 可以说在2025年呢，全球的人形机器人呢可以说迈入了商业化落地的一个关键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本体企业呢也超过了300家，总体出货量呢约为1.7万台，那么市场规模呢更是高达28.8亿元，主要应用于我们刚才谈到像仓储物流、工业装备和教育消费等一些垂直领域。那么从行业的产业版图来看呢，全球市场呢已经演化出了像中国、美国、日本三大核心的产业集群。那么基于不同的技术底蕴和资源导向呢，三大区域呢也呈现了一个差异化的竞争逻辑。像美国企业主导软件与高端的市场，依托科技巨头在 AI 的算法端拥有绝对的优势和充足的资本，聚焦通用技术的跨场景的泛化。那么日本企业呢，立足于精密零部件的供给，凭借减速器等一些环节深厚的技术壁垒，深耕康养医疗对人机安全性

0: 要求极高的一些细分领域，而我们中国企业的核心定位呢，则锚定于量产的落地和场景的适配。所以说，作为全球标杆性方面呢，像特斯拉的 Optimus 的迭代节奏和量产计划的，是行业进度的一个关键的风向标。依托自动驾驶海量的数据储备，开发了 Optimus 人形机器人，以端到端的纯视觉算法为核心路径。那么它的核心技术布局呢，复用了 FSD 自动驾驶的神经网络架构，自研的 AI5 边缘算力芯片，那么配套 DeepGPT 的超算集群完成了模型训练。那么同时采用了碳纤维轻量化的人形骨架，22自由度的仿生灵巧手，指尖操作灵度呢为0.08毫米。所以说搭建虚实的结合强化的训练体系，同时拥有自有的整车工厂持续采集工业视觉数据。那么 Optimus 的 Gen3 机型呢完成了硬件重构计划呢，优先在自有的汽车工厂内部部署。那么当前呢仍处于一个内部小批量的测试阶段，未面向外部企业批量供货。那么硬件的核心的执行器的成本呢也实现了大幅的下调。那么另一家公司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美国的一个初创型机器人初创企业 Figure AI。那么 Figure AI 已经之前呢，已经连续一周直播人形机器人将数千个包裹放置到传送带上的一个过程。这个场景呢，甚至说一度包括了机器人与人类实习生的一个竞赛环节。那么在2022年呢，Figure AI 成立，这家公司呢一开始就带着一个极强的硅谷的硬科技的气质，像融资快、节奏快、叙事强，创始人呢亲自下场。那么这种高频迭代的速度呢，也直接引爆了资本市场。伴随着 Boltq 的超级工厂的亮相，Figure 的 AI 的完成了超过10亿美元的 C 轮融资。那么投资之后呢，估值将会一度飙升至390亿美元，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人形机器人的创始公司之一。那么最近包括谷歌的 DeepMind 的发布的Gemini 的 Robotics 的2机器人的新型人工智能模型呢，这个模型机器人呢也能协调全身的运动，包括它的视觉和语言的输入转化成电机控制。那么整个呢，作为一款端侧的呢 VRA 模型，针对机器人的设备呢，在本地进行了一个优化。
1: 好，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4: 行业纵横，接下来我们继续请东方证券的刘琦先生跟大家聊聊人形机器人板块。刚才呢也介绍到了目前这一行业在国外的发展情况啊，那么人形机器人行业在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是不是首先要说到的就是下周一申购的宇树科技呢？
5: 可以说呢，国内机器人的企业呢，从技术量产到商业化的变现上呢，可以说也在迅速的拉开梯队，那么呈现一个梯队化的分层。那么第一梯队呢，我们当然是具备一些全栈式自研和规模化量产能力，并且呢获得资本市场高度认可的一些头部企业。那么例如呢，像我们谈到的刚才谈到宇树科技，同时呢首家上市的像一些优必选都实现了万台级的量产的，像包括智源机器人都已经成为了行业的一个标杆。那么第二梯队呢，是一些细分技术和场景上建设优势的一些专精特的一些新力量，如一些深耕医疗的康养的，像富力叶的智能，专注于工业重载的一些银河通用等一些机器人企业公司。那么首先呢，我们和大家可能说谈到了备受投资者关注的人形机器人的龙头宇树科技呢，日前呢将于8月10日呢在网上开启科创板的网上和网下的申购。本次呢拟发行了4044.64万股，占发行总股本的10%。那么公司呢，它主营的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以及核心的零部件。2025年呢，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呢为5500台，位居全球首位。人形机器人收入呢占行整个收入的51.53%。四足机器人呢累计全球出货量呢已经超过30000台，收入结构呢逐步的由四足向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切换。产品呢主要落地一些科研院校、文旅展示、轻型厂区的巡检和较少切入的一些精密的加工，以及呢重型工业一些连续作业的场景。那么核心的技术部

0: 具呢，拥有全站式自研的外转子的无刷关节电机、4D 激光雷达的感知模型和 VLA 的视觉动作的融合模型，自主开发的动态平衡算法，适配高速奔跑、跳跃、空翻等一些高动作、高动态的动作。那么整机的软硬件的深度融合呢，也降低了硬件集成适配的成本。公司呢获得专利呢超过300余项。那么第二家公司呢，就是我们所谈到首家上市的机器人企业 UBIQUE，自主研发的52自由度的仿生人形本体结构，搭建 Thinker 的系列的具身大模型和群脑协同的网络2.0，自研的双目工业视觉识别系统，识别精度呢为99.5%，创新的3分钟热插播换电结构，设备可实现一个全天候的连续运转，累计授权专利呢近3000项，其中呢发明专利为1742项，参与多项人形机器人的国家标准制定。2025年的经营数据呢，全年营业收入为20.01亿元，同比增长为53.3%，那么整体的毛利率呢为37.7%，全尺寸的人形机器人的业务收入呢为8.2亿元，占营业总收入的41%，全年销量呢为1079台，同比大幅增长。产品的批量落地于一些汽车、3C、半导体产线，合作多家世界500强的企业，同时呢布局一些展馆、教育、康养等一些商用场景，实现多机协同的实训项目的商业化的一个和规模化的落地。那么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家呢，就是国内工业机器人具有智能的一些领先者，像托斯达，工业具身智能的全站式解决方案的一个标杆性企业。那么目前呢，公司也在已向香港递交了交股说明书，然后同时呢冲刺 A 加 H 的双平台上市。那么行业相关认证呢，托斯达成功入选为2025年中国具身智能创新企业的 TOP 10，同时呢2026年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 50，凭借工业场景和深度的实践以及量产准备能力，荣获2020年具身智能产业落地标杆奖。那么根据2025年披露的财报数据显示呢，托斯达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应用系统板块实现营业收入呢为6.85亿元，板块的整体毛利率呢达到35.84%，全年工业机器人的总出货量为12000台，轻负载工业机器人的出货量呢位居国内第一位，自产多关节的机器人呢收入也同比增长25.32%，直角坐标机器人收入同比增长为7.35%。那么同时它的自动化应用系统的业务呢，向3C 头部的客户深度融合和广度也显著提高。2025年年末的在手订单呢，也同比增长了116.64%。好，这是一些国内上市公司的一些企业情况。
1: 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
0: 可以说，当下呢，人形机器人产量产业呢，进入一个量产化落地的周期。那么资本呢，可能更侧重于布局一些具备高技术壁垒、业绩确定性更强的一些上游的核心供应链企业，因为在行业整体产能爬坡、出货量提升的过程中呢，零部件是行业的刚需，投资的确定性显著要高于赛道早期的一个整机的初创项目。所以说，今年呢，资本持续加码一些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的赛道，多重产业条件的同步成熟，也推动了行业从远期的概念预期走向了一个真实的落地和可验证的一个商业化阶段。那么，尽管呢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投资呢持续火热，但是人形机器人产业呢，当下我们仍然注意到处于一个技术迭代和数据积累以及产能爬坡的一个蓄力期。当前呢，像人形机器人也依然存在一些技术性的瓶颈，主要存在三方面。像本体的硬件，包括关节模组和灵巧手；二是运动的控制，包括动态的平衡；三是工业化的能力，包括可靠性、安全性、续航和成本控制。那么，人形机器人要真正实现规模化商用，那么必然要需要跨过4道门槛。第一呢，就是成本的门槛、智能的门槛、续航的门槛以及投资回报的门槛。因此呢，投资者呢要密切注意行业发展动态以及二级市场呢所带来的投资波动的风险。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刘奇先生就人形机器人板块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你，再见。
0: 好，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稍后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直通公司，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凯威特16.5亿元并购精益半导体，接下来它的财务状况会得到明显的改善吗？8月5号晚间，凯威特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草案，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易坤、金格共智等26名交易对方收购精益半导体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交易作价16.5亿元，并且同步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9.01亿元。此次收购呢，是凯威特2023年上市以来首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也被市场看作是功率半导体行业整合浪潮当中的又一个标志性的案例。根据草案，本次收购精益半导体100%的股权的交易总对价为16.5亿元，其中股份支付对价为9.01亿元，现金支付对价为7.48亿元。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9.01亿元。在股份的发行方面，经过各方的协商，本次交易，凯威特将新增2773.66万股，用于向交易对方支付股份的对价，发行价格定为每股32.49元。截至到今年的2月28日，凯威特总股本为7368.42万股。交易完成之后，易坤等6名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合计持有1346.56万股，占到发行之后总股本的13.28%。本次交易呢，采用的是市场法评估对标的资产进行估值。截至到评估基准日，精益半导体100%股权的评估值为16.5亿元，增值率高达304.24%。较高的溢价率意味着本次收购将为凯威特形成大额的商誉，并且会带来商誉减值风险。对此，凯威特表示，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不做摊销处理，但是需要在未来每年的年末进行减值测试。如果本次你收购的标的公司未来经营状况发生恶化，则存在商誉减值的风险。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交易采取的是差异化的定价方案，不承担业绩承诺的14名外部投资人合计持有精益半导体43.94%的股权，对应的估值是14.85亿元，为整体交易价格的9折。而承担业绩承诺的12名业绩承诺方合计持有精益半导体56.06%的股权，对应的估值为17.79亿元。业绩承诺方承诺，精益半导体芯片定制化量产业务2026年、2027年度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2.55亿元。精益半导体芯片自研业务2026至2028年度3年累计实现的收入不低于13.53亿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家标的公司。精益半导体呢，成立是在2019年，总部位于成都，是一家采用无晶圆厂经营模式的功率半导体企业。公司专注于电机驱动类和电源管理类功率 IC 及模块的研发设计与销售，已发布并在售300多款功率 IC 及模块产品，产品广泛服务于高端消费电子、家电、智能电表、光模块、固定硬盘、安防、通信、服务器等市场领域。公司呢，也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另外，再从这家公司的财务表现来看， 晶圆半导体营业收入规模增长是非常迅速的，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2.5

0: IC 的一个优化了，对吧？因为器件和驱动 IC 的优化的话，那肯定也能够降低一下系统的一些损耗，那提升整体的一个方案的一个效率。因为整合完之后的话，它其实公司可能会加速第三代半导体 SiC 技术平台的一个突破。那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两者整合之后的话，也会让凯维特具备它从产业链上的话，器件、驱动、封装，那这样的话有一个全链条的一个优化的一个方案的能力了。当然，第二点的话，产品的协同，因为产品协同的话，因为凯维特它做的是中大功率的 AC-DC 的。然后的话，精益半导体它是做那个小功率的 AC-DC 和低压的一个 DC， 这样的话等于说在电源管理，半导体它形成了一个产品的矩阵，因为中大功率也有了，小功率也有了，然后的话，那个凯维特的功率器件，叠加那个精益半导体的那个控制 IC 的一个整合封装，那可以形成一个新的一个智能的一个模块，那这样的话也能够给那个就是。通过电源管理的话，对于那种低压电机驱动形成一个新的一个解决方案。当然，两者整合完之后的话，它公司产品覆盖的场景，覆盖的一个就是下游的一些应用场景就多了。因为凯维特它可能，之前在军工业了，还有工业了，那它相对是覆盖比较充足的。然后的话，那个精益的话，在什么家电了、消费电子了、AI 服务器、C 电子的话，它也能够。也是覆盖面比较广的，这样的话等于说两者结合之后的话，公司它的下游应用场景的覆盖可能就是更全了，可以满足不同的细分的市场。当然还有的话，公司整合通常都会有市场的协同，因为两者都有自己的客户，然后客户之间会不会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优化，包括它的一个覆盖面的一些扩大，对吧？增加客户的粘性，包括就是，凯维特的它可能也可以，原先的领域客户和那个精益半导体的民营市场客户做一个叠加，形成这个叠加交叉销售，渠道共享，这可能就是要看后期了。后期要等公司整合完之后，怎样去把公司的一些渠道资源也好，包括它的销售资源也好，包括整个管理的一些那个。管理的一些方式，那给它理顺之后，可能才会形成比较好的一些融合。当然还有供应链，因为每家公司可能都有自身的一个供应的一个上游的一些那个客户，供应链整合之后的话，那它也能够提高效率。那我觉得，两家虽然说是都是功率半导体企业，但是的话在整个产业链处于不同的一个层级，现在的话。如果是产生那个协同效应比较好的话，那其实对于公司后续的业务发展一定是会有提振的。
1: 那么我们再回到财务的情况上来看啊，刚才已经说到了，2024年、2025年，凯维特呢规模净利润累计亏损大约1.88亿。那么鉴于它今年一季度继续的亏损，接下来收购的这家盈利能力本身就强于自身的精益半导体，能不能够迅速的改善它的财务状况呢？
0: 对，因为功率半导体这一块的话，它的一个公司的竞争也是比较激烈，包括 A 股或者说已经上市的、没有上市的一些公司的话，都涉及到这个领域上面。所以说前几年的话，功率半导体包括汽车电子都有一个产品的一个价格战，确实对于公司的一些那个经营财务压力，那各家公司经营财务都有一定的一个影响。当然，确实大家看到这则并购的话，也会看到它的一个就是一些担忧啊，那因为本身凯维特基本面是连亏的，第二的话现在又推出那么对它自身体量来说那么大体量的一些并购，那很明显是一场蛇吞象的一个并购案例啊。当然，如果你从正面的一个理解来说的话，因为精益半导体营收都比凯维特是翻两倍多啊，这样的话。精益的一个盈利能力是非常强的，并表之后的话，肯定会对营收规模有一个大幅的一个跃升，有一个直接的贡献，然后也会直接贡献大量的净利润，因为凯维特现在是没有净利润嘛，那如果后续并表之后的公司由盈利转正的话，那其实大量的净利润都是由精益半导体来提供的。第二的话就是资产结构肯定也是比凯维特好，因为精益半导体资产规模有16.5亿嘛。

0: 它其实远大于凯威特的。然后这样的话，它是能够改善本身凯威特的一个资产总额和净资产的一些那个结构，也是改善了它的一个负债的情况啊，然后也减轻了就是亏损压力。还有就是从毛利率来说，那一个是工业和军工市场，一个是民用市场。很明显，精密半导体毛利率高一大截，精密半导体的毛利率有60几，62.53。凯威特的话，它一直降到现在的话，降到现在是32。那如果就是两者合并产生比较好的一个效应之后啊，它肯定会改善凯威特它整体那个财务上的一个毛利率，改善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盈利结构。第二的话就是，如果是后续精密半导体的一些下游的优势客户，因为它下游之后都是一些大的家电企业嘛，那比如说美的啦、小米啦、格力都是精密半导体的客户，然后。如果是两者客户能够共享，渠道能共享的话，也能够那个降低，公司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开拓成本，那降低它的一个综合成本。总体来说的话，那个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正向角度来说的话，它其实是对于凯威特肯定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经营上的改善，是吧？因为收购了一家体量比它大很多的一个原来的它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客户一家公司，当然无非就是。大家担心的另外一点是什么？就是凯威特现在的一个就是经营业绩是那个比较弱的，那也是处于亏损状态的。然后的话，这则定价的话也是非常明显的是进行了一次业绩的对赌，因为它那个会形成较高的商誉啊，也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对价的一些缺口。后续几年的业绩承诺能否达标？能不能够把这个商誉那所谓的一些缺口给它弥补上？那后续这需要去对于公司的经营表现进一步的观察。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朱琦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你，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我们在下次节目当中再见。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转身之前，隐约看见了你眼眶中的泪水，知道我曾经存在在你的心里。我想

0: 02-6278-0977，02-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荣。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啊，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4: 谢谢。
3: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朋友已经准时来报道了。蜻蜓平台上面看到了明阳，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西西弗斯啊，乔兄是吧？罗伯特能跑，尾号4699啊。这个很多朋友都进来了，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过来一下啊，打个招呼，做过什么操作。02-6278-0977三号线朱先生的电话，我们先请他。下午好。
5: 哎，爸爸你好。
0: 哎，你好。
5: 周末愉快啊。
0: 周末愉快。哎，
5: 我也要祝我们的听众周末愉快。
0: 周末还要迎接台风。
5: 哎，
0: 是吧？
5: 那么现在我们的大盘呢，最近阳线应该大家，因为这个是迟早的事了，对不对？因为现在我要先要跟你报报，因为上次星期五也跟你报过我持仓的情况，我的盈利或者亏损都给你报了。那么今天再跟你报报，我手上不是30%的科技股，现在的浮盈嘛，因为只能说浮盈了，因为我没抛了，现在还没抛了。那么无疑，浮盈是17%。就是17%了。那么手上不是一直有的40%的稀土嘛？这个星期涨了也不错，浮盈21.4%，这是我统计的。那就是这个创业板的 ETF 嘛，涨了差一点，现在是盈利是2.1%啊，这是我刚刚稍微算了算。那么这周嘛上来了，就像我上次跟你前两个星期就跟你说的，我们的上证指数，因为我只谈上证指数了，别的指数也没谈，那么就是说是震荡向上。那么现在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上证指数已经三周线开红了。那么当初也跟你说过的，我的方向第一目标位就是赌这个缺口了。当初3990多点不是跳下来吗？这里有个缺口，大约就在3990到4000点左右，这是第一目标位。因为呢，下个星期，因为我这个星期涨了不错了，你看收盘就是在3940点了。那么离开我们3990点还有4000点，这个是一步之遥，只有50-60点了。那么这个地方肯定缺口补完以后，我们的大盘肯定要震荡一下。所以说我对后面的操作就是说，下个星期如果我们的指数达到了这个点位嘛，我手上不可能全部抛掉。因为我跟你说的，手上为什么买这个山的东西要逐步逐步的抛。那么下个星期如果到了这个指数点位嘛，我肯定有。那这个科技股，因为我这个科技股反弹，因为我自己心里至少给我反弹一半。那么现在确实是没有到这120多块，反弹一半嘛也要130多到140，所以下个星期我看，如果大盘我们的指数向上冲的， 我这。

0: 我手上的股票向上中，我会减掉一点，只能减掉一点，因为后市其实谁又不知道，有可能就像我说的，有可能到了这个地方震荡一下，它继续向上反，它这个条件是什么？首先要巩固这个五月线和十月线，因为我们的五月线和十月线都是向下拐头向下的，所以你要到前期的高点的附近也有一个条件，首先要给我看到我们的指数越过了这个五月均线和十月均线，那么可以看高一线，所以我手上的股票不可能全部把它抛完。当初也跟你说过的，我什么时候叫我不做停下来要休息的，履业的条件就是给我看到我们哪一天的月收盘给我收在20月下面，那么我肯定是清仓，仓肯定很轻的，有可能空仓，那个时候我对什么反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因为这个趋势给我看到了，对吧？所以现在我可能不可能就刚全部把股票抛到，虽然判断是一个反弹，对吧？当初时候一直说反弹，现在确实是反弹来了，但我后面的走势我一步步在看，所以下个星期这个动作，那它指数到了这个点位，我肯定要去抛一抛的，好，就是抛个20%啊、30%啊，大多数仓位我还是留着看一看后面的走势究竟怎么样。宝宝，我讲了比较清楚了，我操作也跟你说过了，
1: 讲的
0: 下次就是这样说。
1: 朱先生，您刚刚讲的所有的都是向上，如果向下，
0: 对呀、对向上吧，我就是说呀，这个反弹还没结束嘛，
1: 对、
0: 第一目标我到了，
1: 反弹还没结束，
0: 我
1: 们这个都是向上。如果它反弹结束了呢？
0: 结束嘛，我打个比方，如果它反弹结束了，那么我因为手上抛掉点，肯定的仓位还有7-8成，
1: 今天没有抛，
0: 我发的，我肯定放着，再仔细的看看，因为八月份嘛要给我看完，因为八月份我曾经说过的，它开根阳，开根月阳线，它也会收盘，至少它可以给我收在五月线、十月线的下面，那么九月份还有一个冲高。那个时候再可以判断九月份的走势，
1: 朱先生
0: 怎么样？
1: 我们一句一句来。您刚刚这个既然提到月线的话，在月线上来看，上证指数上个月是一根，虽然上下有点啊，都有头都有尾，但是是一根阴线，跌幅6.4%。这个月的阳线，即便它收到了十月线或者是这个多少月线的话，他也没把那根阴线吃完。今天收盘更，
0: 所以说你
1: 今天收盘更没有吃完啊。这个按照以前说一根阴线下来以后，下面这根阳线的反弹是50%啊，还是0.382啊，还是0.618？对啊，那即便到0.618，也不过没有把那根阴线收完，这个是月线上看到的。
0: 对对 对。
1: 然后你，刚刚还跟我提到过周线，周线其实比这个更难看一点。
0: 啊，周线，
1: 周线上面上证指数连续这三周也将将就把前面那一根阴线将将吃完，还没有站上十周线，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所以说看下周收盘是不是我们对应一个五周线，可能这下周如果收盘收了比较漂亮点，或者收了也无所谓，至少点我们已经看到，
1: 所以我刚刚
0: 已经向上了。
1: 对，您看，我刚刚就在问您说，您提到的很多都是向上的这个预期，那万一它如果不向上，我只是说万一啊，万一我带这个乌鸦嘴体质，比如说礼拜一就，那你打算怎么办？你那一头想好了？
0: 如果他的礼拜一不是，打个比方，礼拜一或者下个星期要给我搞一根黑的，我也不动，因为我的目标位，第一目标位还没到，
1: 所以
0: 不动。
1: 对啊，所以说，就我听起来就，您向上，那我也就这样；向下，我也就这样。其实我都没。没有区别的应对，还是一样的。对，
0: 向上到了这个点位，我手上肯定要减一点仓的，但向下，因为我知道这个反弹时间还没到， 反贪不可能接受，哪怕就像我开头跟你表述的是正当向上，也可以开根阴线吗？在下个星期开根阳线，这个都可以。可能到了4000点左右，它来个震荡，周线嘛搞个阴阴阳阳都可以嘛。时间还没完，是这样的。
1: 嗯、好的，有数了。
0: 好吧，
1: 谢谢朱先生。
0: 以后再看、
1: 哎、
0: 好吧。
1: 啊，
0: 宝宝，再会。
1: 嗯、再会，再会，
0: 再会。好。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新号 ST 权为信披违规坐实，已被罚超过3000万元。7月16号，新号 ST 权为300716发布公告称，因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公司及其实控人楚一凡等人受到了广东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公司及多名时任董监高合计被处罚超过了3000万元。本次违规呢，主要涉及两大事项，都是上市合规的核心红线问题。一是关联交易未按照规定披露，2023年公司累计发生了超过2.7亿元的关联交易，占当期净资产比例超过了100%。到底是什么事儿呢？监管查明权威科技曾隐匿关联交易。2023年1月的时候，楚一凡成为了权威科技的实控人。就在同一个月，由楚一凡亲戚实际控制的汇祥建安成为了公司的关联法人。汇祥建安呢，承建了公司子公司安徽权威绿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光伏工厂项目，并向公司子公司山东权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采购了货物。上述交易呢是构成关联交易的，但公司并没有进行及时披露。二呢是核心资产查封事项也没有及时披露，公司子公司超过了2.1亿元的核心资产被查封，占到了净资产比例超过了80%，但公司知道之后也没有披露，信披存在着滞后。而根据此次的事先告知书内容，信披违规，监管是披露了完整的拟处罚方案。从公告的信息来说呢，本次拟处罚事项暂时呢是没有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标准，但目前呢公司已经处在了新号 ST 的状态。权威科技存在着持续亏损、净资产持续承压等问题，叠加本次信披违规问题，公司后续重整推进保科工作都存在着较高的不确定性。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2: 微信，微信 ，Q Time。
1: 微信 Q 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按钮，这两个动作，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最后都会直接回复给您一条消息啊。这条消息里面有两个网络链接，点进去把您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您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啊。填完了以后看见手机号码，这个电话响起来别忘接起来啊。是啊，刚刚有很多听众朋友一边听也一边在寻找，在搜索什么呢？理由，对吧？就今天观点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不缺啊，甚至于有些朋友说消息都不缺，消息不缺，但缺的是评判消息的观点。观点可能也不缺，缺的是得出这个观点的逻辑原因。网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收盘过来的话，来讨论在关心，哎呦，这又是这两个老灯股啊，这个谁对老灯？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我不喜欢这两个字，倒并不完全是因为听起来怎么样，而是它无形当中其实把市场二元化了。就像我们小时候看电影一样的，不是好人就是坏人，后来长大以后发现没那么简单，那么市场也是如此，除了老灯就是新灯嘛，什么行业什么板块，他们里面是不是区别对待，有太多事情在生活当中我们都会发现是分化的，而并不是完全群体群像的，是这样的那样的，是吧？02162780977啊，二号线杨先生的电话，下午好，杨先生吗？
4: 哎，你好，
1: 哎，你好，
4: 主持人，
1: 您请讲。
4: 还有各位股友啊， 那么也我先说说也今天的吧，实际上从昨天开始，我们的

0: 大盘啊，在外围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今明两天我们表现的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这个是一个大的肯定。那么特别是今天呢，就是说不管从盘面上啊还是各方面指标都相当不错。那么从板块方面来看呢，今天是 CRO 概念啊，医疗方面这方面比较强。从局势来看，好像有资金好像在争夺接下来的就是主流板块，对吧？板块方面 CRO 概念走得比较好，因为科技股方面呢，只能说是有一种超跌反弹，对吧？那么也主要在半导体方面，这方面也因为都是前期都是一个超跌的比较猛的那个板块，现在你说开始进入反弹还为时过早，只能说也进入反抽阶段。因为你从整个板块盘面来看，现在确实是 CRO 概念比较强，但是呢我是这样看的， CRO 概念这方面呢，他们的资金有限，就是说它不能和大科技板块方面，它也成交量整个也可以成交几千亿啊，甚至几千亿啊或者怎么样。你像一个医疗板块这种和科技板块，它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对吧？只能说里边有一部分的资金，就像我刚才说的，想要争夺，就是接下来的好像是。但是呢，因为我个人呢之前也有说过，因为我对医疗板块呢我不是很感兴趣，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少很少我会买这种医疗板块的，只有有时候，因为在我的自选股当中呢，我也放了一个股票作为这方面的参考，只有我那个股票跌到了我认为可以买的时候我才去买，一旦超过这个范围呢我就不会去关心。那么我最近实际上我的仓位呢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个呢还是电力板块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在黄金概念股方面，主要是我的仓位是集中在这两方面。科技股方面呢我不是很多，大概我现在的仓位大概是差不多五成左右吧，然后科技股板块呢我大概在我五成当中的占了一成，其他的四成是分了一个电力板块和那个黄金板块。因为黄金板块这个东西呢它不是受情绪控制啊或者怎么样，它完全是和国际上的期货形势有关系，甚至说比如说和国际的政治啊经济啊，对吧，这方面的影响，因为它里边的资金情绪啊不是那种很厉害，它主要还是在这个震荡板块或者说和美元指数这方面，甚至日元汇率啊或者欧洲汇率啊这方面牵连都比较高。那么我为什么会买黄金板块呢？我觉得是怎么说呢，有可能我在这个板块上面我一直有赚到过钱，基本上没怎么亏，虽然赚的不多了，但是给我的感觉是比较好，不像前段时间比如说科技股，你如果一旦买在高位的时候，哇，那你真的很惨，对吧？然后你可以看看黄金板块的话，基本上在一个一定的幅度里面它在震荡。
1: 您说的是黄金股的这个板块？
0: 对，黄金板块的我其中某一个股票
1: 啊，就是
0: 看一眼上个星期比如说它最低的时候34块，然后你昨天可以冲到49块，它在这个方面也是如果你把握的好，对这方面如果比较也熟悉的话，在这方面应该也获利也是不少的，对吧？
1: 我就问一下，就是您说的是黄金的股票，而且它是开采黄金、销售黄金，并不是金价，对吧？是这个东西。
0: 对对，黄金的一个和黄金有关的一个，我的一个股票吧，因为我一直在这里面看，我对里边的资金属性啊或者怎么样，
1: 入境依赖嘛，对，
0: 要熟悉一点。那么还关注一下，比如说国际行情啊，比如说特别是美元指数啊或者。这方面的参考一下，在这方面也还是也。那么在电力板块方面呢， 因为我也做某一个股票，我也知道里边的资金属性，也是比较熟悉一点，对啊，所以我主要的仓位还是。对于将来的科技板块，因为怎么说啊？因为这个东西有时候啊，会受到国际的经济方面的这方面受影响，比如说我们也中国有时候会受到其他国家的经济方面的，出于每个国家各方面利益的考量，会对你进行制裁呀，或者怎么样。这个东西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不确定的因素太多，对吧？不像黄金这个东西，对吧？你美元指数通常而言涨的话，通常呢你黄金就会跌。这个它的概率，它的一个比例系数差不多在60%左右吧，相关点。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你不是那种很激进的选手，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做做这方面的参考。
1: 做做什么
0: 方面
1: 的？电力？
0: 对对，
1: 还是什么？
0: 对对，
1: 我啊，不是，是什么？你就
0: 没什么是什么？
1: 不是，您刚刚说要做做什么方面的？
0: 就是黄金方面，如果你也不是那种很激进的选手啊，或者怎么样，你可以做这方面的波段，对吧？在某个
1: 杨先生，我问您一个事情，在您的心目当中，黄金股跟黄金的 ETF， 他们两个哪个激进？
0: 黄金股 ，ETF 没有，因为 ETF 我通常不看，我只看我那个我自己的那个黄金股票相关的那个股票，
1: 所以
0: 那个是比较。
1: 那么您刚刚也觉得，如果不激进的话，照这个逻辑下来，不激进的话，应该不去做黄金股，而去关心黄金 ETF 了。
0: 你说的也有道理啊。那么也，
1: 而且从另外一边来讲的话，黄金的 ETF 跟黄金的价格是实时相关联的，而黄金股本质上其实跟黄金价格的关系度还不一样，它稍微又叠了一层上去。对不对？
0: 对对 ，ETF 怎么说呢？你可以，如果你对整个板块的，或者说某个股票你不是很了解的话，你买一个 ETF 呢，就像是买它的一个平均收益。
1: 不，这是就是说，大多数时候我们说这件事情是一个意思，但是对于黄金这件事情不是一个意思。黄金 ETF 是以黄金的期货和现货价格来合成的 ETF。
0: 对对对。
1: 黄金股 ETF 才是由黄金的那些股票合在一起的 ETF。
0: 啊，对，你说的对。
1: 这个就
0: 对
1: 吧？就我们马路上看到某一样东西，就即便它都叫可乐，你还得分清楚是红罐子的还是蓝罐子的呢，
0: 对
1: 不对？
0: 还算是百事啊，或者可口。
1: 对，我没给人做广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同样叫 ETF 跟黄金有关系。您刚刚提到了说，如果用更稍微保守一点的方式，但应该怎么选，对吧？我听下来是这种感觉。嗯，
0: 对，因为还有一点呢，
1: 还有
0: 你可以甚至你黄金可以和石油关联起来。一旦
1: 黄金
0: 在高位的时候，相对来说你的石油就在低位，你可以比如说你觉得你黄金在高位的时候你可以卖掉，同时的时候你可以买进石油的相关行业。所以我是
1: 您最近一段时间黄金和石油自己做过这样的价差吗？
0: 石油我不是，对，我石油我现在也在关注，但是它呢，它的位置呢还没有跌到我感兴趣的位置，所以呢我把这个相关的股票我选其中一个股性比较活跃的怎么样，我现在也是放在我的自选股，
1: 又是石油的股票。嗯，
0: 对，
1: 明白了。好的好的，那我们就不建议别人，我们说说自己怎么做就是
0: 啊。对对，
1: 谢谢杨先
0: 生。好，谢谢啊，
1: 谢谢您。
0: 好好，
1: 谢
0: 谢
1: 您。再见。周末愉快。关于黄金，关于原油，关于汇率啊，关于就在今天下午好像还有小伙伴在跟我提说这个又要有什么大非农，对吧？每个月的月头的第一个星期五，对，就这些过往的一些关注点，或者说有很多的投资人日常形成的一些相关的关注点啊，可能都会对自己的投资做一些决策方面的相关考量。您呢？您因为什么才会做什么？愿意的话可以讲讲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 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是的，刚刚有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在继续聊这个事儿，也谢谢杨先生正好借这个机会，我们能够说清楚这些，对吧？这个市场里面有黄金 ETF， 有黄金股 ETF， 而且这些东西要不要从关联性来讲的话，把它们分分清，因为它们各自的涨跌的理由依据不一样。就像我们一直讲的嘛，就讨论房地产股票价格和讨论房价，这是两码事情。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啊，在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关注讨论啊，就看到这什么，自从有了什么概念，什么，看起来又是科技的相关的股票是吧？15岁股龄的小菜鸟啊，有啥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来来来，四号线戴先生的电话来了啊，下午好。
5: 哎，包你好。
4: 哎，你好。
5: 今天这个反弹还是科技还是涨得不错啊，但是这个盘面创新药还有一些其他的题材也都在涨，说明这波反弹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吧。而且轮动因为是比较健康的，并没有说像5-6月份那样都集中在 AI 硬件里啊，所以下周应该还是会继续，只不过看量吧，这个地方只要量能不到3万亿，我认为还是比较健康的。如果说一旦量放太大的话，可能就要震荡。一个是怎么样，这波科技下来就是还跌太快，上面有不少套牢筹码，不少一些怎么样算是就是这几天龙头吧，比如说这个什么这个PCB 的上游啊，还有这个光模块上游，什么磷化铟等等的，都连续好几个涨停板了，所以它下周震荡一下，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而且，也让整个科技股，我认为就是最好是休息一下，然后涨是比较健康的，如果这么一下，如果一下，它这周差5天涨4天，一下要再这么连续涨，可能获利盘太大了，压力会比较大啊。总体上就是5月Apple News这个。这个信条没啥问题，而且行情也比较健，走得比较健康。反正这个继续看多吧。
4: 继续看多。我今天下午有听众这个跟我聊天，也说，他说是不是目前就大家关心说创新药是不是已经接了一部分科技的棒？因为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用单独的一个词科技或者新灯，你实在没有办法去解释里面具体的一些。我就问问戴先生，
5: 那肯定，应该是还是各自资金做各自的，只不过就是说这波比较健康，就是
4: 你觉得做那个前一段时间芯片半导体的这些的资金，其实不是参与最近这两天的什么创新药的相关的资金，这两件事。
5: 这两天，其实这两天这个科技，怎么讲？我认为是可能是有一些。个股可能换了一波资金做，但总体上的方向还是做科技的就在做科技，做创新药就是做创新药，各玩各的。我说健康是因为之前是像创新药这些包括银行都属于跟科技属于这个反向指标嘛，涨科技就打创药，或涨创新药就打科技，但是现在就是都涨。这个最大好就是可以让市场的热钱和短线资金它就不会集中聚焦在这个 AI 硬件里了。因为我观察这是像这些实盘大赛等等的，就是他们就有做 AI 软件的 有做这个新能源的，还有做这个什么创新药的，还有包括硬件也分就是，分好多方向吧，所以说就这样的话，就当这个资金不会太像六月份那么拥挤在 AI 硬件里，这都有这都有可以做的东西，所以说你说。看多科技对不对？也对。说看多创新药对不对？也对。那你只要它涨赚钱了，那就都对。但同样就其他，当然好像比较差的银行和白酒吧。所以
4: 银行和白酒。
5: 反正像我认为是这，啊，因为我这做科技，我这个节奏还可以，就继续往上做呗。而且它震荡的话，

0: 你拿的这一份的仓应该是多少？就我看这些东西挺有意思的事情，对吧？虽然不是标准答案，但是可以去做了解和参考。没错，没错。好，好的，谢谢王先生，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话，谢谢您，哎，
1: 再
0: 再
1: 见。
0: 见，再见。昨天因为为了写那个推送啊，所以特地去查了一下关于仓位管理这四个字儿啊，这个好像虽然说很多的专业书籍里面提到的并不是很明确的是这四个字叫仓位管，它可能这是资产配置，对吧？或者什么相关的这，但其实有些方法计算点啊，这个比较类同。我能记住的就刚刚说的这一条，你某一只股票要买多少，其实你可以有一个公式，就是你能接受的最大回撤百分比除以啊你想好的。止损点的百分比除完了以后，剩下的就是你可以买的仓位。就好比方说，我能承受10%的亏损，同时我的止损点设在5%啊，那就10%除以5%，是吧？最后这样的话，你能够算出来，好像应该多少20%的仓，而多少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在生活当中，我们会不会去做这个事儿？这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我们有没有想过？而且。就像昨天，其实最后一位嘉宾也提到的一样，仓位管理这件事情本质上没有标准答案，怎么样都行，都可以。但想过和没想过可能是零和一的区别。只要有了一，哪怕是想过的一，那后面有很多的做法，的确可以游刃有余，可以从从容容。蜻蜓平台上面，红兵、天地人和啊，136尾号、2740等等都已经跑进来了，打招呼来了。啊，基米德平台上面，各位都在聊些啥啊？有些朋友说不需要管理，不需要啊，这都对，都对，都对啊。收盘之后你想怎么做？你目前会怎么想？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爱建证券的周征，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周征。
1: 下午好，包容。
0: 今天的整体，有朋友跟我们前面提过，哎，这是不是牛市回来了？这个你们的观点？
1: 就只能说现在这个市场，这个就是情绪下得快，上得也快，就反正情绪的这种节奏比以往的市场要来得更快。那么反映到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其实就是指数可以在经历过一次比较明显的这种系统性的调整之后，然后又可以迅速的以非常简短的时间来进行修复，这一点市场的特征跟以往 A 股历史当中相对是不太一样的啊。以往我们知道，当市场出现一次比较明显的这种调整啊，或者说当整个市场的信心和情绪受到影响之后，它的这个情绪和信心想恢复是需要时间的这么一个过程。就好比这个一个人生过一场大病以后，他不可能立马就活蹦乱跳的，这个回到生活当中去。但是现在的这个 A 股市场当中，就是他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他可以在经历过7月份的这种，比方说像科技板块的这种50%甚至60%的这种下跌以后，然后进入到8月份以后，市场在科技方向就能够展开持续的快速的这个修复。这一点特征是跟以往不一样的，所以现在我们也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有了人工智能啊，有了更多的机器参与到这个市场当中啊，所以，机器是不会受这种因为人的情绪所导致的这种影响上的这个变化，它更多的每天是通过各种相关的信息、数据、资料，然后做出它的这个操作上的这种决策啊，所以在这点上啊，我们看到的就是市场。整个的首先啊，就是第一点，基本上就是一个啊，二次探底的概率很小，也就是所谓的政策底和市场底现在是重合的，二合为一的。然后另外啊，当市场开始修复的时候，它的修复的节奏和速度就会比较的快啊，特别是一些所谓这种啊，就是有一些新的投资逻辑和新的叙事的这个方向啊，哪怕是一些。这种偏题材也好，或者说是主题投资也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内部的活跃资金啊，其实还是以这种非常迅猛的这种速度来进行的。包括我们看到最近连板个股的这个高标啊，也是比上半年啊是要来的更高的，有8连板啊，有10连板的这些个股啊，所以这些都是表明现在市场无论是下跌也好，还是上涨也好，它的速度都比以往要快得多。包容。
0: 但是周征，你刚刚讲的这个的过程当中，就是市场那么快就能够好了， 我脑子里面还想到另外。

0: 外一层，就是说，是不是也包括因为这个市场更大了，就是说它的容量也更大，钱也更多，股票的家数也更多。曾几何时，如果相对小一点的话，在短期之内跌到30%、50%，甚至60%以上，这个市场的存量的资金就不够了，元气就可能大伤了。但是现在足够大，但是反过来讲，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如果我手上的股票在最近的这一个月，7月份里面，手上缩掉30%、50%，我个人是很难瞬间又满血复活
1: 是
0: 起
1: 的，
0: 来的，对吧？周
1: 对
0: 征，
1: 的，
0: 这个要想
1: 对
0: 清
1: 对，
0: 楚，这也是一个相对的，或者是一个很理性客观的一个现状在里面，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是吧？周征，
1: 是，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现在市场环境，其实对于个人投资者难度是更大的。
0: 对，是的，是的，今天。刚刚有好几位听众朋友也提到了，除了半导体芯片，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上涨的分类指数里面，科创多以外，其实创新药这一块，我想问问你，这一部分对于市场当中今天的一些热点情绪的一些催生，或者对于这个板块后面的一些持续的观点，你能跟我们说说吗？
1: 创新药其实我们看到今天领涨的其实不是创新药，而是跟创新药上游相关的卖铲子的公司，就是
0: 哎，
1: CDMO 的这个方向。
0: 嗯。
1: 特别是除了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以药明为代表的这些其实 CDMO 的龙头，它的整个中报的业绩相对比较亮丽。那么今天其实更多的是在 CDMO 产业链当中给药明这种医药外包服务卖铲子的，也就是比方说卖蛋白质的。卖试剂的今天表现的是要来的更强，那么从这点上来说，我觉得就一方面啊，这个当7月份资金从这些高位的科技股出来以后，那有一部分啊在8月份回流到了这个就重新回流到了一些科技的细分方向当中，但是也有一部分可能会流向其他的地方。那么从创新药的角度上来说啊，我们知道，在过去差不多1年半的时间以来，整个中国创新药出海的这个，就是所谓海外授权所拿到的这个收入啊，这个钱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它会有这么样的一个逻辑，就是这些创新药的企业，它提前把它的这个还在临床阶段的创新药进行海外授权以后，它拿到了更多的回款，然后它会投入下一代创新药的研发的过程，那么这个当中就牵涉到医药外包服务，包括临床前，包括相关的临床以及相关的一些这个产品和试剂。那么在上半年，他们之所以没有体现的比较明显，那么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市场的流动性主要聚焦在了科技的这个方向。但是经历过7月份的这次科技板块的这种大幅度的这种回撤之后，那么这个当中啊就会有一些流动性回流到了，就可能会回流到了一些跟药相关的一些领域当中，因为药本身也是公募基金相对比较偏好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知道在2季度的时候，公募基金抱团科技股是非常极致的，所以到了8月份以后，在市场情绪修复的过程当中，其实它的风格会有一个再平衡的过程，包容。
0: 所以其实你这个也是纠正了我啊。仔细看一下的话，我面前的交易软件今天涨幅的第一位是医疗服务，它并不是医疗本身它自己出的东西，而是给这些创新药做服务的，或者说提供原
1: 对，
0: 料的这些相关的行业，对不对？
1: 是
0: 就这
1: 的，
0: 也可以。
1: 对。
0: 最后还有一个事情想问你，你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宏观的一些话题，很多听众我们觉得还是会关心。今天晚间北京时间8:30，美国最新的什么非农数据啊之类的又要公布，对吧？这是今天的这个非农周嘛。然后上刚刚有听众朋友其实在提到关于黄金的价格、贵金属的情况之类的，就，我倒并不是说这之间的联系，我只是说最近一段时间关于这方面的相关配置，甚至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关心说。

0: 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4311.01点，涨1.42%。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134.25点结束交易，今天涨1.01%。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668.03点，全天上涨137.75点，涨幅0.54%，成交录得2596.86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金截至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每克930.47元，今天涨了4.87元，涨幅0.53%。
1: 第一财经广播，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8月7号，星期五，收盘一看，指数上涨的，个股今天涨多跌少。虽然涨跌的差不多啊，也就多了300家是上涨的，对吧？但是很多听众朋友应该蛮开心，这个科创又回来了。创业板指数我刚刚没看到，反正今天应该怎么也涨吧，也是涨的。同时，又多了。上一个小时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 CRO 表现挺好，对吧？创新药表现挺好，但你看青岛戴先生也他提的12个字啊，我记下来叫反弹有效，轮动健康，量不能大。各位怎么看？各位在今天收盘之后，对于整个七月份表现非常之好的那些相关的股票啊，什么银行啊，是吧？非银保险呀，煤炭啊，大水电呐、啊，对吧？那些红利的相关股，还有大家关心的或者关注到的什么消费、白酒等等这些，又是一个怎样的状态？但如果我们把投资这件事情放的时间更加长远一些来看的话，至少接下来啊，八月份了嘛，已经八月第一周已经过去了，还有3个多星期，中报要不要读一读？再然后就是9月份了，九月的头上，九月的尾巴上，我们会有巡回之旅的活动第一次展开啊。赶紧准备好了以后就开始招募，会在节目里面及时报告大家啊。希望大家感兴趣的话，小伙伴到时候别忘了可以举手，可以来报名，到现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听嘉宾来表达去参访上市公司啊。收盘之后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听节目的地方很多啊，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啊，对吧，都可以来找到我们。还有这个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听我们的节目。想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的话，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码字聊天啊。但请大家管管键盘啊，我也一直提这个事儿，有时候这个后台直接看到，直接大家都不要不高兴，对吧？公共场合啊，当然也有，就别忘了发截图发什么的时候藏一藏自己的个人信息，毕竟网上聊天谁你都没见过，没错吧？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的公众号，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也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活动啊、招募啊，还有一些这个比如维权的服务等等，都会有关键词在这个公号上，您可以去关注。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毛继青。
0: 为什么想看这个戏啊？
4: 正好跟我现在间接从事的一些事情比较相关吧，就是
0: 做投资，
4: 投资这方面，整个中国证券市场的30年，那希望通过这2个小时，在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来感受一下。
0: 为什么想着带女儿一起来呢？
4: 几个商，情商、财商、智商都需要一起来培养。
0: 妈妈觉得，
5: 就是说情商里面也包括很多嘛，所以我们也是趁她今天过生日，亲身体会一下。
4: 对，今天这个生日很有意义，真的是今天生日。
6: 今天是11岁的生日。
0: 11岁的生日，等看完了这个戏，

0: 可以自己回味一下到底算不算礼物，这可能也能够跟爸爸妈妈商量的。
1: 好的。嗯，
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提一下，上海市气象台在一个小时之前刚刚发布了上海市的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我估计各位可能这会儿连短消息也都已经收到了，是吧？加强自我防范，密切关注台风最新动态啊。不管正在听节目在回家的小伙伴们，还是正在坚持在工作岗位，没准双休还有加班的小伙伴们啊，这个注意安全啊，工作顺利啊，保证平安，是吧？02162780977，哎，一号线吴女士的电话，我们赶紧听她去。下午好，嗯。
5: 啊，大家下午好。
4: 哎，下午好。
5: 确实感觉这一周科技的资金它已经陆续回来了啊，因为那个这两天很明显它也没有跟随美股和日韩的走势，嗯，包括我自己会把那个6、7月份它涨势涨得比较猛的一些科技股，我单独设了个自选的板块，
4: 嗯，
5: 所以这个我也是便于自己会感知它们的温度如何嘛，所以现在感觉到科技和老灯，嗯，确实又出现了跷跷板的现象，包括这几天，嗯，盘中分时里，因为只要，金三胖，金三胖就是那个银行、券商和保险，他们一起拉起来的时候，科创50指数它就会同步的拐头向下。不过就这两天，这个现象其实就是每一次它这样有一个反复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时间它也不会超过10分钟，那然后就又会互换回来。所以今天我自己看盘比较认真嘛，然后就看到最后半个小时大盘指数的那个黄线它上来和白线才粘合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最后其实最后半个小时大小票是一起助力大盘向上的，
4: 嗯，
5: 所以这个是我今天盘中我观察到的。
4: 就以前我一直说分时，我记得没反调吧，黄线代表相对的小票，白线代表相对的大票，是吧？是这个样子。
5: 对，白线代表就是一般大盘的一些权重股吧，然后黄线就代表那些中小盘股。
4: 所以早上开盘的时候其实小票是弱于大票的，到中午吃午饭之后 对吧，
5: 对，上午它差距还挺大的，因为今天看盘比较认真，然后下午就看到他们粘合在一起，然后又共同向上了，包括这个时候金三胖他们也没再往下拖后腿了，所以这个是我今天看到的，
4: 就金融的一些相关，然后
5: 然后今再说回手里重仓的那个存储股，今天涨停了，然后这一周它修复回来的涨幅其实已经有20%了，然后今天它也已经冲出了我画的下降通道线的上轨，其实认为它已经改变了趋势，包括周一它跌停，我还在跌停板上挑了一把，虽然其实我是很少会去跌停板上抄底，因为这个在买入的逻辑上其实是不对的，那么但是主要是时间线上有比较重要的一条讯息，也是我之前在股东大会上获得的，因为是说公司它9月份可能会改变行业的属性，因为它之前不是半导体板块嘛，那么接下去这些相关的芯片啊和半导体的材料的这些 ETF 基金，它就可以大规模的去配置它了，所以应该我自己也是属于把手里的这家公司研究非常透彻，然后对它有信心，才会对这些走势比较有把握，你才会去这样去操作嘛。
4: 明白，
5: 这个是在这一周科技股应该是这样子一个现象嘛。然后再说说期权吧，期权对科创五零和上证五零，我应该是已经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已经连续做多3天了，在上半周我是不确定它是已经止跌还是反弹，那么我就先用卖虚值认沽来表达自己不看空的一个观点，那么后来我才慢慢加入了一些实值认购的买方，现在手里对冲的空单的仓位不多了，主要是日线走势上认为暂时也不适合去开太多 卖过的仓位，虽然这几天波动率它其实每天都在降，但是也没有影响到认购，它其实是在方向上的一个上涨，所以觉得现在真正能吃到波动率肉的那么也就是在虚值的卖沽仓位上，但是因为我自己我是做方向的嘛，所以已经开始布局了平值和实值的卖沽的仓位。
4: 等等，我没听清，平值和实值的后面那两个字的
5: 卖
4: 沽啊啊，对对对，
5: 卖沽仓位，对，就等于我用方向上去做多嘛，就并没有太去关注波动率了。
4: OK， 所以这个礼拜应该是蛮开心的，对吧？
5: 这个礼拜科技股挺开心的，然后环保股其实它。那个七月份它涨了应该有60%吧，但是它昨天上午忽然就一泻千里，它就往下砸，就拼命的去砸。当时我就自己就提醒自己要冷静，然后考虑的就是说，只要它不去触发量化，不去跌停，那么我就买一点。后来好像下午也是看到那个公司它辟谣有小作文，因为是误导的嘛。所以基本上我就是对自己手里重仓的股票近期中期它的一些时间线需要反馈给我的一些点，那么我就会非常熟悉，那么我才会这样去操作。
4: 所以听您这么讲，我就会想说，有的时候有些投资人讲说，哎，买完了以后锁仓啊，忘记密码再删掉，好像也不完全对，是不是？就你还是需要不停的去了解它的。
5: 对，因为他公司会有很多变化嘛，
4: 对，
5: 他如果增资啊，或者我原来看好的一些点，万一他增资或者去收购其他公司，那这些点万一又没有了，那可能这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信息就不是我愿意去蹲他接下去的理由了。那我觉得锁仓这件事情对吧，就是你公司你要去看，但是我账户在之前大跌的时候，我就不愿意去影响自己心情，我就不打开账户，因为不操作，我就不愿意去打开账户。但是公司的话，每天必须每一条讯息我都会跟踪，然后如果不懂的再去找 AI 再去分析。
4: 有什么公告，有什么消息，有什么跟他有这个都是没法提前判断到的东西。
5: 对吧？是的。
4: 就像自己，
5: 但是因为其实你如果你连续你跟踪了好几年的话，那你有些讯息的话，你自己是可以把它作为连续剧拼凑起来的。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做到自己就这个也是我之前我有说过，我可以对这些公司熟悉的公司，我对他们的一些的信息啊都是倒背如流的。那这样会去做到很熟悉嘛？
4: 对，我以前有朋友跟我讲说。就只是拿年报举例子，年报里面这家公司在过去的这一年里面担了一个什么样的官司，这个官司的前因后果是怎么样，但是到目前这个报告披露期截止还没判下来，没事儿，下一年可以继续连续下去， 对吧，一定会有这样的事情。
5: 对，但是如果你对这家公司你不熟悉的话，可能一般的普通的股民他看到以后就觉得，哎，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利空的消息，那他可能就撤了。
4: 对
5: 吧？
4: 对，
5: 那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做股票还是要做到对自己买的股票自己做的
4: 熟悉，这个才是
5: 要
4: 熟悉，
5: 非常非常全熟。
4: 而且我说真的，就是刚刚讲那个话，买完了以后锁仓删软件，貌似这是一个长线，但真的你说真长线这件事情的话，暑假结束了，孩子比如说进了四校八大，你从此以后什么都不管他了吗？不存在的。你即便不管他的学业，你总会隔三差五或者一个最多一个星期，他如果住校的学习怎么样，学校里怎么样，老师有没有联系，对吧？或者你总有各种各样跟这个有关的事情还是会去跟进，这是一个道理在里面，对吧？
5: 对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之前我说我把自己手里重仓股票我把它比喻成自己的孩子嘛，就按照您刚才比喻的话，
4: 对
5: 孩子我不可能不管，对吧？他每个阶段不可能不管，不可能放任自由。
4: 虽然我不是每天查他作业或者每一张卷子给他签名，这我已经过了这个年纪了，但 但是别的有很多事情你还是会去关心的，没错没错。
5: 对，反而我觉得我对股票上面会比对孩子来的更加，因为我每天都会去跟踪。、
4: 哦、这个
5: 对吧，
4: 这个回家自己商量、嗯、甚至于自己自省去，好吧，我们就不聊了。
5: 是是是，
4: 谢谢吴女士，
5: 好好好好，
4: 谢谢你，谢谢你。
5: 好好好，那下周
4: 末愉快，再见再见。
5: 好好好。

0: 好，周末愉快，拜拜。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价两眼，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价两眼，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打卡说。披露其金融与消费两大传统板块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基本面特征，冰火两重天的格局为下半年的行情演绎定下了基调。非金融板块无疑是本次中报的亮点之一，依托权益市场持续走强、交易活跃度的提升以及两融规模持续高位等有利条件，券商及保险等企业经营业绩迎来集中释放，盈利企业加速占比与利润增幅均位居各行业前列，这反映出当前资本市场活跃度提升对金融板块基本面的强力支撑。反观消费板块，则普遍面临较大的经营困局，房地产链、家用电器、耐用消费品及食品饮料等行业盈利企业加速占比仅在30%附近，利润平均降幅较大，受居民消费信心尚未完全恢复、行业内卷加剧等因素影响，消费板块的业绩承压较为明显。风险提示方面，非银金融板块的业绩高度依赖资本市场的活跃度，若下半年市场情绪出现波动，其业绩弹性可能受限。消费板块的复苏则是另一个渐进过程，短期内仍需警惕需求疲软带来业绩下探的风险。展望金九银十，金融板块在基本面向好而估值偏低的背景下，业绩有望催化估值修复，具备较高的配置价值。而对于消费板块，随着下半年稳增长措施进一步加码，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等增量政策有望逐步落地，在政策发力与经济内生修复的双重作用下，消费端有望稳步修复，相关承压板块也有望逐步迎来边际改善。投资者可以关注具备估值优势的刚需消费龙头。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价两眼，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账号炒价两眼，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又到了投资维权的这个时间板块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的投资维权的按钮，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里面的两个网络链接，点进去把维权信息填写完整啊。这一时段我们来连线的是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下午好。
5: 下午好，包容。
4: 陈律师，昔日有那只牛股联创光电啊，好像也被立案调查了，跟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吧。
5: 好的，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600363联创光电的情况。昔日的牛股联创光电今年的股价却一路走低，更雪上加霜的是，在8月4日，公司及董事长武瑞因涉嫌未按规定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等违法行为遭到证监会的立案调查，股价也是迎来连续的跌停。回溯案情，本次的立案证监会明确指出，主要的违法行为在于非经营性资金往来，但除了立案之外，联创光电在当日还发布了多份利空的重磅报告。第一份是涉及信披违规的公司董事长武瑞辞职，第二是关于公司累计的诉讼仲裁情况，连续12个月内未披露的案件共25起，涉及的金额合计为人民币4000万元。第三则是公司的多个控股子公司的部分银行账户因诉讼被法院冻结，申请冻结金额累计为3000。

0: 900万元，实际冻结金额为1100万元。第四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所持有的2800万股，联创光电股份也遭法院冻结，占联创光电总股本的6.4%，还有部分将被司法拍卖。第五则是公司和子公司的部分金融机构的借款以及票据已经逾期，本金合计为5.06亿元。这一系列的公告都表明联创光电现在的经营状况不容乐观，但是公司并未就相关的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行为发布公告，存在避重就轻的嫌疑。此前负责审计的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在4月30日的时候已经对公司2025年年报发表了保留意见，核心原因是联创光电通过全资子公司开展经营业务时，与该业务的供应商存在预付款项的支付和部分退回的情况。进一步审查后，公司表示相关业务涉密，我们分析很可能是与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有关。综上所述，由于联创光电已经被证监会立案，且因具体违规时间节点尚未明确，有待证监会的调查结果，我们暂定凡在2026年8月4日前买入并持有联创光电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1: 所以26年今天是8月7号，8月4号之前买入联创光电的都可以来提起维权索赔，对吧？那么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里面发关键词维权，或者去点下方的那个投资维权的那个按钮。注意啊，这两个动作其实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自动会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还有2个网络链接，点网络链接进去的话可以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手机号码 别多一位少一位填错啊，填写准确啊。更重要的是填完了以后如果有电话别忘了接起来，维权毕竟是一个相对一个漫长的过程啊，会有一些信息啊消息啊会有跟进，会跟您去对齐，跟您去做联系，好吧。再问一下陈律师，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啊，并且获得赔付概率大一些的？
0: 除了刚刚提到的联创光电外，最近还有301152的天利锂能也是因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那么同时600530的交大昂立、300831的 ST 派瑞以及002538的 ST 斯特均是在最近收到了证监会的处罚决定或事先告知书。那么鉴于上述情况为投资者的索赔提供了法律依据，投资者可以通过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发起维权报名。
1: 是的，您可以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维权关键词，或者点下面的投资维权按钮，自动会回复给您信息，点进去了解清楚来跟我们及时取得联系。最后问一下陈律师，我们发现有些投资人报名维权之后他们很想知道或者很着急知道什么时候能出结果呀，怎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维权的这个大概的时间窗口时间点，包括投资者是不是完成有效报名之后其实不用着急稳坐钓鱼台，这个过程跟我们说说看好吧。
0: 这个上市公司在信息违规后，那么发起维权的投资者人数相对较多，所以此类案件呢通常时间窗口是比较长的。那么在上市公司被立案后，那么当前的这个集中报名维权股民人数会比较多，那么之后呢则会慢慢的趋于平稳。而集中维权呢，我们认为相对会更有利于法院去采取代表人诉讼或者示范案件诉讼这样的方式。因此呢，我们觉得最佳的这个维权窗口，我们建议是在投资者知晓上市公司被立案或者是做出行政处罚的第一时间。那么并且由于证券虚假陈述的案件呢，它是存在一个3年的诉讼时效，如果没有及时的报名参加，那么可能会因为时效问题而无法得到赔偿。我们的投资者在完成报名之后只需要配合律师来进行相关材料的调取以及签字这些方面的工作，在完成立案后便可等待法院的审理和结果了。当然如果案件有任何进展我们也会及时的联系大家来告知最新的维权进度。
1: 是的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去发关键词维权， 或者直接去点下面那个投资维权的那个按钮，这两个动作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信息。这条信息里面还有两个网络链接啊，点进去链接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刚刚有朋友还在跟我说，我现在不切定调，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我觉得当我们逐渐逐渐把所有的事情在越做越多的时候，你一定会接触到新的电话，否则你点的外卖何来呢？是不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碰到了新的人，拓展了新的业务，了解了新的服务，尝试用这种新的服务来为自己曾经的投资损失做一定的补偿弥补，我觉得可以去做这样的尝试。好吧，感谢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理财收益，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五，关注一下纯股基近一周的收益排名。嚯，第一位，国联安的科技动力，一周收益23.33%。第二位，汇丰晋信科技先锋，一周收益22.95%。第三位，前海开源价值策略，一周收益22.59%。第四位，新华策略精选，一周收益20.81%。第五位，同泰行业优选，一周收益19.28%。后五位看看，第一位，易方达消费行业，-4.44%。第二位，嘉实新消费，-4.32%。第三位，南方匠心优选，-4.30%。第四位，国泰消费优选，-4.15%。第五位，华宝品质生活，-3.88%。甭问了，都是跟消费有关的。
2: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再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今天上证五零 ETF 涨1.22%，期权成交，哎呦，好少啊，期权成交比才0.09%，啊，沪深300的样子相对也很少啊，期权成交的这个比也只有0.04%，相应反过来的话，科创五零的ETF 涨2.56%，然后期限成交比今天的期权倒是稍微多一点，0.26%的样子，但是当日的持仓量和隔夜的持仓量也都不算特别之多。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回来，0216278977，0216278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等您来聊。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5: 下班了，照顾完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6: 下班才来。
7: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播出的第30集，教孩子学理财。
8: 我很注重小孩的一个叫
6: 财商的培养。其实的话，我是对这个小孩的一个管理。其实我现在一个女儿是7岁，儿子的话是今年刚出生。然后我对他们一个环境的话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八零后出来的，大家也知道，八零后的话，其实我们是一个学习压力，什么毕业以后的这个就业压力啊，什么东西都在我们身上那一代。所以过来人的话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以后对自己小孩的话，相对来说比较一个宽松的一个，让他们在一种宽松的环境里边成长。至于读书啊什么东西呢，反正能好就好，不一定要求他们一定要考前几名，但是只要自己努力了 OK， 什么东西我都觉得能接受。还有一个的话大家也知道，叫智商的话与生俱来，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一个情商一个财商。情商这个东西的话，其实碰到这个事啊什么东西的，这个东西的话有可能不一定能培养，这个东西的话也是需要一种天赋的情商。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什么呢？财商的培养。其实我有的时候大家也知道，跟小孩的话经常会讲故事啊或者怎么样，我现在就是跟家里边自己小孩的话经常会给他们讲两本东西，一本书的话就叫穷爸爸富爸爸，还有个的话就是大家应该也知道有个叫小狗钱钱，经常会跟他们讲这些故事，然后启发他们这个叫什么一个叫财商的一个启蒙。
8: 你觉得小朋友最重要的关于理财建立的一个知识点是什么？
6: 首先的话，第一个的话是什么呢？肯定你要让他学东西的话，很多东西的话需要就实践嘛，对吧？实践的话，你肯定要先给他钱，对吧？像现在的话，你去给他花钱啊，或者给他零用钱，因为小孩子还小，也不存在这个问题，那就是把压岁钱存在他自己的银行账户里边，不用他，然后他自己慢慢，比如说告诉他啊，这个都帮他存银行啦，存银行里边有利息啊，这个东西灌输他，他发现哦，这个东西其实钱可以生钱，就这样子。
8: 要告诉他有的存才有的取，
6: 对，
8: 然后才有的用，
6: 对，
8: 好好的计划去怎么用，然后控制好自己的心态，想想清楚每一笔钱花在哪里，那可能会是我们投资的一个最稳妥的一个方式。
6: 对，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是其实有些话题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啊，这个2019年、2020年那个时候做的一些财商的活动啊，这其实聊到书籍这件事情，好像在中文世界里面的财商书籍真心不多，成系统的真心不多。除了刚刚孙先生讲到那两本以外，我印象当中还有一本就是钱静林的故事，成体系的，写那本书的人叫李济，当年跟林志炫两个人合作过一个乐队，就不知道各位有印象吗？他后来其实就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相关的工作，那本书也是一个类似于成体系的事情。什么叫成体系？其实关于钱这件事儿，有些书上面讲就是五件事情：认识钱、用到钱、控制钱、赚到钱、钱生钱。赚到钱和钱生钱是跟我们成年人有关的，你工作了以后才会出现付出劳动、体力，不管是或者是脑力，挣到收入，然后
0: 而最关键的是在整个下跌过程中，持股的心理和感受也完全不一样。他越跌他的心态越稳，而且他有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做，或者选其他个股，或者补仓，或者怎么样，或者不动。那我觉得每天都觉得天塌了，因为回不去了。
1: 对，
0: 真的是觉得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1: 对，
0: 这个就是我理解的一个，我从一个负面角度或者一个过来人的角度谈一下我另一个角度对仓位管理的理解。
1: 而且对这个中间让我想起，因为我自己身边我一直会去开口说这句话，就是仓位管理会始终让你能够多一部分的选择，甚至哪怕至少多一个选择，这都是应该的事情，好事，
0: 是的，
1: 对吧？
0: 仓位管理它就是系统性投资，或者说你有一套投资系统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就是风险管理的手段。就你知道仓位管理未必你都能赚钱，但是不懂得仓位管理的人一定做不好投资。所以你要做得更专业，那你我觉得可能要及早开始去做一个仓位管理。就不要等到你发生了风险事件以后，那时候真的已经迟了。
1: 对，我同意。就是所以我昨天推送里面写着，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一个零和一的一个过程，有了一也未必能够赚什么，但是你一点都没有去想过这件事肯定是错的，我觉得，对吧？
0: 是的。

0: 突然间，然后我讲过2007年这个事情，我又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还是说对大盘的观点，就是我回顾了一下，就觉得我们现在证券市场随着确实衍生品工具越来越丰富，那投资者这个知识体系也越来越完善，那有没有发现我们市场的，如果以年的维度来看，它的波动是越来越收敛的。2007年那一次是最高的6120下来，它的跌幅是最大的，它没有股指期货，它什么都没有，但是它跌幅最大，
1: 对，
0: 到后面有了股指期货，有了两融，是很危险，从5178了下来，其实它的跌幅比2007年要小了，它底部比2007年是高了，那2000年疫情过后，然后924之后，然后关税战之后，那市场的抗冲击力实际上是在提高的。所以我就突然想到，这是不是和我们各种的衍生品的不断丰富和我们整个投资者知识体系也越来越完善其实也有一些关系。所以我觉得那现在的波动既然越来越收敛，所以我还是要回到我坚持认为就是3800点应该是黄金，可这当然是主观认为，因为我不相信拉长一年以后看3800点是未来的高点嘛。那我们证券市场真的要重回老路了，因为我们在越来越完善。我事实现在回过头来看，确实越来越完善。我还没有认真去回顾的事情，因为说了2007年，我发现确实我们的最低点实际上在每一轮以后是在抬高的，但是也确实随着我们这些工具也在越来越完善。
1: 是的。所以市场一方面就从大家的体感来讲，股票越来越多，对吧？指数越来越多，或者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其实有些时候新闻里面的一些字眼是对的，只不过我们媒体市场的韧性很强，对对，是这样的字眼。虽然你听上去你觉得好像特别怎么说，这个特别文言吧，不白话，但是意思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0: 对，它的韧性也来源于这些
1: 对
0: 底层的一些衍生品或者其他七七八八的各种各样的专业投资者的里面的结构等等吧，
1: 市场的参与度也会特别多，参与的各方也会越来越多，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张先生做了什么？简单说两句。
0: 其实就是期权策略，已经盈利了。就是还是原来的多头策略，就是4700的股指，沪深300的买入背对，就是一个卖购，加上4800的一个。买购，一个是卖沽，一个是买购，那而且是快速盈利，因为上次打电话来我说我还亏损还比较大，因为为什么会快速盈利？首先，我是一个多头策略，他享受了上涨收益，同时他现在随着到期交割日临近，他的时间价值也快速缩减，他就使得这个组合能够享受到期权价格的戴维斯双击的这样一个收益，就是大概是这样。那如果回到市场上来看，这个目前引波降得很厉害。
1: 对。
0: 那我觉得就一个字，稳，现在比较稳，因为引波降厉害，而且确实市场交易量也在降，这个其实说明了避险需求在降低了，大家有动力去持有正股，就是没有这个太多的一些避险的需求，说我一定要去持有衍生品或者做怎么样一个对冲，所以它让它在这个阶段引波在下降，在收敛，这是一个市场情绪在恢复的过程。而且只要越恢复越强，那我就觉得肯定是越来越稳，这个是肯定的，波动肯定是会有，但总体是稳的。就这个观点。
1: 好的，谢谢张先生。我觉得其实你前面讲到的那个例子，我真的还想回去自己再回听一遍，就是仓位管理这件事情。就本质上而言的话，就跟投资一样啊，仓位管理也没有对的唯一的标准答案，但是首先要想过这件事儿，而且想过这四个字的同时，用怎样的方式去尝试，尝试下来以后对自己的持仓的感受或者相关的收益度跟自己的预期的收益或者回撤跟自己预期的回撤的这种体感差距，然后要不要去适时的做一些修正，在后面把这个修正之后的长期的坚持下去，就这样一个往复的过程，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投资人是有意义的事情，对吧？是有意义的事情。
0: 这就是投资体系的一个概念。
1: 对的。
0: 就是您可以固化下来，去把这相应的风险管理融入到其中。
1: 对，
0: 它是它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对，
0: 它能够让你整个系统更好的去盈利。
1: 说得好。谢谢张先生的分享，谢谢您。
0: 好，
1: 周末愉快，再见。节目。

0: 的尾声啊，02+62780977四号线还有一位黄先生的电话，我们听他来说。下午好。
1: 哎，喂，主持人好啊，
0: 哎，您
1: 是
0: 好，
1: 我
0: 您
1: 吧？
0: 说，哎，您请讲。
1: 哎，我谈谈我的那个投资，
0: 好的。
1: 那个我的持仓呢，主要都是一些收益类的股票，就以银行为代表的收益类股票。
0: 啊，红
1: 以
0: 利。
1: 往呢都是买了以后就不动了，每年就等着分红，是不是啊？那么我发现呢，现在的股市呢，这个潮汐现象比较明显。就是今天涨，明天跌，然后呢，跷跷板也比较明显。科技类股票涨了，收益类股票跌；收益类股票涨了呢，科技类股票就跌了。所以呢，我这两个礼拜呢，我也就是操作了一下。上个礼拜呢，我就，科技类股票跌，收益类股票涨了，我就分两次抛了，把我持仓的股票抛了。那这个礼拜呢，又反过来了，那个收益的股票就跌得比较狠了，是吧？那我又分两次了，又把它捡回来。今天礼拜一捡了一回，今天又捡了，又买了，把它买回来了，分两笔把它都买回来了。我这个操作呢，主要就是我还是以持仓为主。就是这个操作，并不是为了要减持啊，或者要增持，你只要看到它那个市场的这个波动比较明显，就做了一个卖出啊和买入的这个操作。这个前后我算了一下，大概5个点的落差吧。5个点的落差，因为现在呢，理财类的这个收益也很低，所以我的资金呢，大部分是以股票的形式，就是放在股市里面。那每年就是等分红。那么以前呢，就都说这个分红呢，一出拳等于没分红。那从我过去的情况来看呢，分了红以后，它这个填权呢，就是比较慢。今年的填权很快，这几天的功夫就全就填回去了，
0: 是。
1: 那然后还涨。

0: 收益类股票呢，因为盘子往往都比较大，不好操控，是啊，它所以呢，大资金呢就没有什么多的操作，是不是啊？就这种情况。
1: 所以
0: 我也想在科技类股票呢，也想尝试一下，但是呢，总感觉到不好下手。
1: 您发现了没有？就是科技股票，像您说的，业绩不太好，但是它涨的就其实是什么原因和理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么想完了以后，你的决定是什么？
0: 我的决定就是在观察，就是找机会看能不能也去试一下。
1: 也对，
0: 就是，
1: 试过了以后才有发言权。是不是这样，黄先生？
0: 对对对。然后刚才说的那个仓位管理呢？我是这样认为的。
1: 这样，黄先生，跟您商量一下，仓位管理的话题，您方便下个星期提早点来，我们聊聊，好不好？我后面还有个电话。谢谢您，谢谢您，周末愉快，
0: 谢谢，
1: 再见。
0: 好，愉快，周末愉快，再见。
1: 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邓天。
2: 哎，主持人好。
1: 今天收盘。你们怎么看？跟我们讲讲看。
2: 从大面上来说啊，应该还是一个情绪持续回暖的一个过程啊。从上证指数的角度来看，已经是三连阳了。然后从今天的单日的角度来说，无论是科创板啊、创业板，还有一些人气指标，像1000、2000啊这种指标，其实都还是走得挺稳、挺好的。那这块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可喜可贺的一个点吧，因为至少不会出现前期的那种过度恐慌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在这个格局之下呢，我觉得还是维持前期这个观点啊。第一，向下的这个空间呢，基本上是被锁住了。这个我们呢，也是可以用今天的这一段时间的行情来做一个佐证啊。我们觉得做一个侧面的这个印证，说我们之前是看对了。第二个呢，就是在于，对于中期的趋势来讲，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建立啊。虽然大家觉得可能在这个地方平台有个拐头向上的情况，但是从我们的一个框架上来讲，从中期的这个角度，现在最容易企稳的，看上去最像是有企稳迹象的是沪深300，那它还需要至少再走过2天啊，走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可能才有起来。但像中证500啊，这个科创板啊等等这些，可能都是要到下周的下半周，或者是要到下下周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迹象。所以在这块的话，没有必要过度的去觉得哦，马上就要去反弹了。这其实是很多在大跌之后，或者说是在快速调整之后，很多的投资者希望去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希望那个手上的个股啊或者怎么样，你走一个深V走起来。但其实这个角度，我们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还是比较难一点的。那更多的还是需要一个慢慢磨，去找一个趋势的过程。所以在这块呢，我们看有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非常好的一点就在于，我们可以跟着这个大盘在等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渐渐的去看主线是从哪个方向去出来的啊。那至少从目前来看的话，其实还没有哪一个板块走得特别靠前。但是在这么多标的里面，其实我们还是对光通信这一块还是有一个比较高的关注度。那一方面呢，其实它是前一轮的比较靠龙头的一个方向。那还有一个方向呢，就是来自于它其实是有一些短线的关于这个消息上的一些刺激，但是这些消息呢，在我们看来就是很有可能落不了地，会影响情绪的。那在这一块的话，它可能会对它反而起到一个比较好的，可以去这个持续观察它，然后接下来可能会有个比较好的入场时点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另外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看好的这个有色方向，其实这段时间走的都不错，我们觉得它接下来仍然是有一个催化的。好的，主持人。
1: 你刚刚特别提到的说，我觉得也蛮好理解，就是市场当中一不要着急，对吧？啊，一天涨起来就希望它能够这个升逼起来，或者连续涨了3天，它就能够在也未见得，先等一等。但是有一个时间节点，就是现在是8月7号，到了下周的话，是不是接下来中报的这个发布会更加的密集一些？因此在那个过程当中，如果到时候不管是沪深300，还是像你说的科创啊等等一些相关指数，真正能有企稳、能有上涨的时候，这块的叠加因素，就比如说业绩的兑现的因素，这个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要考虑进去吗？你怎么看？
2: 其实我觉得今年来讲的话，这块的因素相对来说考虑的会少一些，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就是所谓的对这个报表的交易的会比较多的这些公司啊，它是集中在 AI 这一块的，因为对它的一个预估都会大家盯的人很多。那么除此以外，像所谓的一些传统方向、老灯方向，那他们的一个对那个这个业绩的关注度，只要你不要太出圈，你不要太不及预期出现一些很黑天鹅的事件，那么往往呢，它其实对整个市场的盘面影响并不是那么大。所以在这块的话，更多来讲，在我们的角度还是在一个情绪的修复。如果情绪的修复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一些板块里面它出现了一个非常超预期的好啊，那有可能会加速这个修复的过程。但我们目前看下来，因为之前该发的预告也已经发过了，在这块的话很难去做这样的一个发酵，所以更多的话还是其他的方向能不能把

0: 一个带动。
1: OK， 好的，谢谢中泰证券的邓天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啊，你都说得好仔细。 再见。
0: 再见，
1: 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啊。是的，今天的这两个小时的时间段里面，很多听众朋友既有说到自己的操作，也有说到盘面关注到的一些细节，更有提到在最近一段时间，接下来往后看，我可能会做一些怎样的预期，以及怎样的一些想法、关注点。还难能可贵的就是，我们今天还有好几位听众朋友来聊到的一些话题，跟当下、跟今天赚钱不赚钱没有关系，只从投资的行为、从投资的习惯、视野方面来讲，也做了这样的相关分享，比如继续来讨论了仓位管理。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到这里了啊！准备度周末，准备迎台风。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每天五公里，学着配速，但跑不下来又怎样？
7: 每天跳操30分钟，提高代谢，但偶尔偷懒也没事。
6: 没有标准，不需要比较，放轻松些。
7: 如果说目标在哪儿，
6: 运动起来，前方目标在坚持下去的路上。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转六级阵风7到8级，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9: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0: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1: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1: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今天市场当中的这个收盘，上证指数收盘是3940.04点，全天涨1.02%；深圳成指是14311.01点，全天涨1.42%。
9: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0: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1: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1: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8: 来看一下黄金方面 ，AU49 金每克是933块整，盘中涨幅0.80%。
0: 一财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12: 有同学在问，很多公司都发布了回购的信息，这说明什么呢？本轮发布股份回购公告的 A 股公司呢，既有央国企，也有各行业的民企，主要就是行业龙头们。根据万德的数据呢，七月份 A 股新增的回购预案涉及回购的总金额超过了157亿元。回购潮的集中体现，可能说明市场持续调整之后，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和大股东也觉得股价跌得差不多了，愿意拿出自己的真金白银来买回股票托底。具体来看呢，不同公司的具体回购动机可能是不同的。个人投资者不能简单的把回购公告就等同于公司股价上涨的信号，一定要明确回购背后动机的差别。一些公司回购是出于对自己价值的认可，认为当前的股价存在低估，而另一些公司回购呢，则是为了稳定人心，通过回购减少流通的股份，从而稳住股价下跌的趋势。

基于不同的动机，公司回购之后对于股份的处理方式也不同。含金量最高的是注销式回购，也就是回购之后注销股份，缩小股份的数量，等于直接增加了每股收益。而有些公司回购股份则不适用于注销，是用于内部股权的激励，比如说三一重工等企业。这从中长期来说呢，对股东是好事儿，但是短期回馈股东的力度是偏弱的。因此当一家公司发布了回购计划之后呢，投资者要仔细来看它的回购是不是用于注销了，那些回购的股份用来做股权激励的公司股本有没有缩减呢？如果没有缩减，那长期的利好效果是有限的。同时还要注意，发布回购计划就不等于落实了，不少企业是迟迟不落实，对于公司的股价也就没有什么影响了。最后呢，我们还要理性来看待回购对于公司估值的影响边界。回购能够改变短期的情绪，也能够通过收缩股份

0: 可能它的这个第一步的压力，可能以上证指数来看的话，可能在4000点左右。那么在这里如果完成一次反复的一个小幅的回档，或者说是一个换挡式的这种节奏啊，让近阶段或者说本周或者下周初有这种快速反弹的有所震荡修复以后啊，让这些前期的红利板块有所表现，那么再下一个阶段再出现一个其他的，比如说像现在的这小小板块当中的业绩优良的这些公司重新得到修复好以后的进一步上涨，这种可能会对整个市场造成一种良性的上涨比较好。而且我个人认为，就是今年如果说还是认为还是一个相对想要把整体指数控制在就是维持一个上涨阶段的话，那么我觉得可能它的一个波动率方面可能会降低，也就是说我们会是一个走三步回两步的这种阶段概率相对还比较大一点，就是相对震荡式的上涨概率，我觉得可能对于未来这个8、9月份的概率是相对高的。
1: 相对高一点。好的，是这个，谢谢张晓峰给我们带来对于盘面的这样一个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披露其金融与消费两大传统板块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基本面特征，冰火两重天的格局为下半年的行情演绎定下了基调。非金融板块无疑是本次中报的亮点之一，依托权益市场持续走强，交易活跃度的提升以及两融规模持续高位等有利条件，券商及保险等企业经营业绩迎来集中释放，盈利企业加速占比与利润增幅均位居各行业前列，这反映出当前资本市场活跃度提升对金融板块基本面的强力支撑。反观消费板块，则普遍面临较大的经营困局，房地产链、家用电器、耐用消费品及食品饮料等行业盈利企业加速占比仅在30%附近，利润平均降幅较大，受居民消费信心尚未完全恢复，行业内卷加剧等因素影响，消费板块的业绩承压较为明显。风险提示方面，非银金融板块的业绩高度依赖资本市场的活跃度，若下半年市场情绪出现波动，其业绩弹性可能受限。消费板块的复苏则是另一个渐进过程，短期内仍需警惕需求疲软带来业绩下探的风险。展望金九银十，金融板块在基本面向好而估值偏低的背景下，业绩有望催化估值修复，具备较高的配置价值。而对于消费板块，随着下半年稳增长措施进一步加码，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等增量政策有望逐步落地，在政策发力与经济内生修复的双重作用下，消费端有望稳步修复，相关承压板块也有望逐步迎来边际改善。投资者可以关注具备估值优势的刚需消费龙头。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4: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整体的波动情况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

0: 鬼分析师周振涛，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给我们分析一下啊。首先是昨天美元的走势。
1: 好的。美元汇率方面，昨日美元指数低位反弹，一度回到100关口上方。一方面，伊朗阿曼霍尔木兹海峡方案尚未出炉，而伊朗议会在进一步审议禁止美国和以色列船舶通行的方案，油价应声上涨。另一方面，周三霍尔木兹海峡仅有两艘可追踪的船舶通过，红海曼德海峡更降至一艘，能源供应体系的缓冲空间会明显降低。整体来看，尽管因油价反弹，通胀预期有所升温，但短期油价波动对通胀的影响可能有限。目前市场更多的是在修正此前过度乐观的预期。美元指数周四收报99.93，较上一交易日上涨0.3%。以上就是美元汇率的走势情况。
0: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英镑汇率的表现情况。
1: 好的。英镑汇率方面小幅走低，并主要于1.345至1.347区间窄幅波动，尾上于1.345上方整固。由于近日英国经济数据及财政政策方面消息较比较清淡，英镑小幅走弱，并且由本土基本因素推动，而是受中东局势反复及市场对今晚美国非农就业数据的观望情绪所主导。英镑对美元周四收报1.345，较上一交易日下跌0.1%。以上就是英镑的走势情况。
0: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1: 再见。
0: 好，对于收盘的这些情况，大家也都是比较关注的啊。今天我们看到三大指数涨幅都是超过1%啊。沪深加北交所三地市场成交金额是2.68万亿，比昨日放量1359亿。行业板块涨多跌少啊，医疗服务、稀土、生物制品、元器件、化学制药、电子化学品、贵金属、半导体板块涨幅居前。房屋建设、游戏、多元金融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2800家，逾70只股票是涨停的。创新药概念爆发，哈三联、招眼新药、凯莱因多只股票是出现涨停。稀土板块大涨，中国稀土也是强势的涨停。另外，我们看到行业资金流向的方面啊，截止到收盘，元器件、半导体、化学制药这些净流入排名是靠前的。其中，元器件流入是124.3亿元。净流出方面，软件开发、通信设备、IT 服务净流出设备是靠前的。其中，软件开发净流出是38.67亿元啊。另外，今天早上公布的数据啊，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了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是30.13万亿，同比增长了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是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是12.69万亿元，增长22%。7月当月进出口是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是2.71万亿元，增长17.8%；进口是1.95万亿元，增长21.2%啊，这是对于这个数据这方面的一些影响。另外呢，这个下周一啊，作为 A 股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的定价也意味着巨深智能赛道有了公开的估值锚点。有机构指出呢，机器人行业正从主题定价转向量产和需求验证定价，后续行情关注国产链和特斯拉链两条主线。近一周共有多达120只人形机器人概念股获得融资客的青睐。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将进入收盘点评，跟各位一起来梳理这段反弹过程当中有什么大家值得关注的方向、关注的板块、关注的题材。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1: 常盈利，
2: 会消费，
1: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要收盘点评了，具体来分析一下这个板块的轮动节奏啊。连线的是来自于这个利多星的这个分析师林明文。林明文你好。
4: 哎，主持人您好。
3: 嗯，我们怎么来看待今天现在这种盘面的波动情况啊？尤其是反弹的节奏，这个大家都说这个反弹属于初级阶段，目前是普涨的一个反弹，那么这种情况要维持多久？到什么阶段开始进入到不是第二个阶段反弹的状态，我们怎么判断？
4: 其实我认为从这个技术角度上来说，我们有两个判断的维度啊，一个是它反弹的一个幅度，那么如果说从4200点跌下来，跌到3741点的这样一个反弹幅度来算，其实一个比较关键的压力位置是在，或者说第一级别的压力位置是在3950到3980这个区间，那么下周可能就要碰到了。那在这个位置当中，其实反弹的第一阶段，也就是超跌反弹，可能就会告一段落。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现在的这个市场成交量，这段时间其实反弹它就是一个平量或者说甚至缩量的反弹，那么在缩量情况之下，整个一个反弹反而是可以容易持续的，只是说在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它会频繁的出现类似于像这几天的轮动的情况。但如果说市场突然出现放量，那么大家就要小心了，因为最

0: 超跌反弹的基础是因为市场当中很多的人都因为短期大面积的一个套牢躺平了，但是再往上去走，那筹码就会开始出现浮动啊，有一些人可能就开始慢慢的要割肉啊，或者要挪仓，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市场当中比较大的抛压，那么这种抛压必然会伴随放量，放量出来了以后，如果说承接的资金不够，那很容易就会再次形成震荡，甚至是二次探底的这样一个行情。所以说在放量的过程当中，市场的稳定性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行情能不能从反弹过渡到反转的一个指标。
1: 那么眼下这个行情的从反弹到反转，对于有一些品种来说特别强势，比如说半导体的一些细分，材料端的、涨价链的、PCB 的，对吧？这种就是特别猛烈的这样一个反弹，你觉得他们是不是已经可以确定，就个股或者板块已经进入反转状态呢？
0: 确实有一些个股已经进入到反转状态了，这里面其实包括一些细分，比如说像上游的磷化铟啊、MLCC 啊这种，其实已经开始慢慢的摆脱这种下跌趋势了。还有就是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国产链上的，包括像这个交换机啊，其实交换机、交换芯片这一块，在本身在前一段的下跌过程当中，它就算是相对抗跌的。那么这段时间其实也是应该说是再次守稳的趋势，也是有机会是比较快的在见到这样一个新高的。那现在其实，市场的关键就是这些方向能不能够真的有一些，或者有那么一个，或者说几个细分开始能够让我们看到新高的机会，因为只有这些板块率先创出新高来，率先走出二波行情，大家才能相信科技股还会有下半场。那如果说这些方向在超跌反弹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去这个持续的走强，或者说对市场的情绪产生带动，那么其实这一波反弹的空间可能也会有比较有限，或者说整个市场这个震荡上涨的这个过程就会非常的纠结。
1: 那么眼下这些品种，我们从量价配合来说，一这几天都是有连续有放量的，然后这个股价形态也都是奏啊，这种当中我怎么把握这个细节？
0: 我觉得现在在这第一轮的放量之前，我认为大家还是以超跌反弹为主。因为我刚刚也说了，目前只要是市场成交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平稳的，这个反弹其实还是有持续的机会的。现在也没有碰到上面特别大的一个压力，所以说如果说你的股票本身它没有它特别明显的反弹，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当中你盲目的去调仓换股也很容易就是两边打脸。所以说在这个节点上来说，其实大家还是尽量的是持股为主，然后因为超跌反弹，它就是轮动的，可能有一些股票是先反弹，有一些股票它是后反弹。那么就是基本上我们就是先反弹的先动啊，先反弹的先去做减仓，或者说先去做价差，后反弹的就等着，一直等到什么呢？一直等到指数如果说在刚刚我讲的3980、3950这个区间放量出现了一些冲高回落啊，出现了一些二次探底的这种迹象，那你的股票如果说还没有动，那这个时候其实可能也会要去做一些跟着指数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减仓动作，因为如果说到那个时候还没有反弹的话，就说明这个股票可能真的就是反弹不动了，那它就有可能就是处于一种跟跌不跟涨的状态，那这种股票本身它就说明它本身就很弱，所以说它更加需要跟着指数一起去做一下处理，
1: 哎，不过今天的这种反弹，明显创业板感觉就是力度就很弱，科创板你看四根阳线，基本每根都很扎实、很饱满，创业板就是上影线一根比一根多，然后感觉这个实体一根比一根小，对吧？是不是
0: 因
1: 说
0: 为
1: 明这个？
0: 就是刚刚我说的问题，因为易中天没有太多参与，那创业板其实还是更多的其实是被易中天影响的，但是这个我觉得反而不是坏事，因为你刨去了易中天的影响，其实创业板里面有很多的股票它的反弹其实也是不弱的，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创业板越早摆脱易中天的这样的一个绑架，其实对于创业板本身的反弹是更有益处的。
1: 包括这两天，其实像另外一个权重，就创业板权重，就是宁德，就是新能源这块儿，它整体表现也比较偏弱，也并没有很强势，所以也带动了创业板这个整体偏弱，对吧？好的，
0: 所以说其实
1: 你说。
0: 其实我觉得创业板的这个走势的这样的一个现状，我们其实都清楚它的原因，所以说大家也不用太过的担忧，因为现在权益指数的这个反弹其实还是非常给力的，所以说从短线上来说，我认为这波超跌反弹在下周还是会有持续性的，大家可以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找一个更好的卖点，
1: 哎，对了，我们很多听众网友在问一件事情啊，机器人这个板块下礼拜申购了，然后马上上市了，上市之前还有机会。

0: 会，那上市之后是不是这个板块就要熄火，注意风险了？
1: 就是大家会担心，就是跟长青上市
0: 对。
1: 这样一样的情况嘛。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应该说是一种市场现状，也是一种市场规律吧。我觉得，所以说本身上来说，对于机器人这个板块，我们现在也是比较保守的。所以说大家也是要相对的谨慎一点。但是我认为语数的影响力应该说没有长青那么大。
0: 好的，谢谢啊，这个林明文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
1: 谢
0: 评。
1: 谢您，主持人。
0: 再见啊，再见。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啊，直通公司我们要来给大家讲的这个板块儿，也是跟半导体非常有关系的啊。大家也都是比较关心的，叫薄膜沉积啊。在芯片制造当中，如果说光刻机是画图的画笔，那么刻蚀机是雕刻的刻刀，薄膜沉积材料就是辅材料的刷子，它负责在硅片表面一层一层刷上各种材料的薄膜，从导电金属到绝缘氧化物，每一层都精确到纳米级别。25年全球的薄膜沉积设备市场规模218亿美元，在半导体设备总支出当中和刻蚀是并列齐驱的啊，这个各占22%。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在这条赛道上面也在构建从 PVD、CVD 到 AOD 的完整国产阵营。拓荆科技的 CVD 的设备营收暴增将近60%，中微公司薄膜设备增长超过200%，北方华创 PVD 出货量突破1000台。一场从跟跑到并跑的技术竞赛正在进行，希望这些分析能够为大家提供对于薄膜沉积行业的新视角和启发。我们连线的是市场观察员张新硕，张新硕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在开始分析之前，我们一起看一下薄膜沉积行业的发展和竞争格局。
3: 薄膜沉积是和光刻刻蚀并列的芯片制造过程中前道的三大核心工艺。一个先进制程的芯片，反复需要经历过上百次的沉积刻蚀和光刻的这个环节。那么对于我国来讲的话，其实在早期的时候，中国半导体设备基本上没有，无论是物理气象沉积的 PVD，还是化学气象沉积的 CVD，基本上全部依赖于范林、东京电子这些海外的巨头。那国内买一台晶圆进口的 PVD 的设备，不仅要等到1年多以上，还需要接受对方制定的价格和条款。而薄膜沉积里面的这一个制程工艺，它是绑定的，就是进口设备里面预设的一些工艺的菜单，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是黑箱，我们只能按照他们给的参数进行操作，无法调整。这个一直到2010年的时候，整个行业才开始有些改善。那2010年是因为七星电子和北方微电子进行合并成北方华创之后，开始系统性的研发薄膜沉积设备。那 PVD 成为最早的突破口。这种通过物理轰击将靶材原子建设到晶圆表面的技术，虽然原理比较成熟，但是想要实现工业化量产的级别的均匀性、纯度和稳定性，难度是极大的。对于华创来讲的话，花了接近10年的时间，才从实验室的样机到批量的一个交付。那2017年之后的话，PVD 的设备开始进入国内主流晶圆厂的一个采购清单。但是这个时候的话，对于我来讲，从2010年到2019年这一段时间，主要是做28纳米以上以 PVD 单一品类为主的一个薄膜沉积设备。那2020年到2024年，整个行业崛起。2020年之后，科创板为半导体设备企业打开了融资渠道，拓荆作为国内的稀缺的 CVD 和 LD 的标的登陆科创板。那公司的 PECVD 就等离子体增强的 CVD 和 LD 设备开始在 3D NAND 的存储芯片和逻辑芯片的产线上获得批量采购和验证。与此同时，微导纳米 LD 切入从光伏领域行业延伸。2024年，薄膜沉积设备在成熟制程领域的国产设备的市占率已经超过了30%。那从2025年至今啊，整个行业，尤其是2025年是整个薄膜沉积行业设备爆发的一年，大多数的企业的营收增速都是60%甚至2倍以上。那么这一点的话，体现了整个中国的沉积的设备企业已经开始从28纳米向14纳米甚至7纳米的制程工艺持续的渗透。那么，即使如此的话，我们如果从技术路线来看，像物理气象沉积的 PVD，全球2025年的规模大概是79亿美元，而应用材料一家占据了27%的市场份额。CVD 这个化学气象沉积有93亿美元的市场规模，那应用材料和范林一起拿走了50%。 而 IOD 的原子层沉积的话，总规模大概是46亿美元。东京电子加上 SM 合计拿去了55%的市场份额。所以说，对于行业来讲的话，应用材料，范林半导体和东京电子依然还是这个行业的这个龙头。而中国企业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只有5%到6%。那么相对于我们设备支出占到全球1/3的比例去看的话，那么这个渗透率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增长空间。
0: 好，那么具体的有哪些公司从事的业务有些什么不一样，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首先从整个这个原理上来讲的话， PVD 是物理搬运，用高能粒子轰击靶材将靶材原子打出来沉淀在晶圆表面。那 CVD 的话是化学合成，让气态的沉积体在晶圆表面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固态薄膜。而 PECVD 这种等离子体的增强的话，能够占到整个 CVD 出货量的55%。而 IOD 的话则是原子级的一个精准，它是通过两种沉积体交替脉冲的方式，每次只沉积出一个原子层的厚度，把膜精度可以控制在0.01纳米的一个级别。这种的话使得整个的这个薄膜沉积行业啊各有各的一个布局。那从市值上来看的话，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的刻蚀设备的公司北方华创，在薄膜沉积领域的话也是一个行业的龙头。我们前面讲过 PVD 的市场其实就是华创最早做出来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它的市占率的话也基本上是在国内的一个第一名。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公司在 CVD 领域有立式炉管的这些产品交付大概突破了1000台。除此之外的话，公司还推出了低压化学气相沉积，也就是 LPCVD 的立式炉，在2025年实现了规模化的一个量产。除此之外的话，这一个我觉得对于北方华创来讲的话，它的这个优势来自于平台化的一个协同，也就是说因为这些薄膜沉积的设备和这一个刻蚀设备包括清洗设备等等，它其实是一个整个的供应链条，那它可以进行一站式的采购大量的前道的大部分的设备，那大批量的买同样的零部件，相对来说的话它的采购成本会更低，然后再去做整套产品的话优势会更加明显。另外一家公司的话其实拓晶啊，拓晶的话我们就讲过是专注于做 CVD 和 LD。 那拓晶的核心竞争优势在于专注于整个薄膜沉积这一个赛道，从 PECVD 到 LD， 从介质层沉积到高深宽比的这个填充，公司也是从28纳米做到了14纳米的一个制程工艺。相对来说的话，公司其实这个和晶圆厂的这个绑定关系啊非常的深啊，也另外从一个角面讲来说的话，它的体量相对来说会差一点。还有一家公司的话是 LD 的微等纳米，那微等纳米的话，它其实是以原子层沉积作为核心技术的主营业务。这一点是比较少见，因为IOD 它相对来说这个增速目前还比较快，技术门槛又很高。那么而微等纳米的特点的话，它其实是从这一个光伏领域往半导体业务去切入的时候的话，直接全部相当于压住整个 IOD 的一个行业，而压住成功之后的话，公司在整个行业的这个业绩增速和技术卡位的话都是比较靠前。综合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三种公司代表了三种类别，像华创走的是平台化的企业，拓晶走的是细分领域的极致的深度，而 LD 的话则是换道超车，在这个 LD 整个

0: 你每增加一层就需要增加额外的沉积工艺，所以说这个行业的增长是比较确定的。另外的话，从细分领域来看的话 ，IoT 的设备的增速是最快的一个细分领域了。那这个领域的话，你像前面介绍的三家公司，大家都在去做。除此之外，在先进封装和光伏市场的话，也有整个薄膜沉积的一个新的增量。当然，从风险来讲的话，目前全球的巨头啊，开始走入这个降价打局部的一个价格战，而且先进制程工艺的话，认证周期非常的漫长，且存在着失败的风险。核心零部件，我们前面讲过的高频射频电源、超高精度的MFC， 也就是质量流量控制器、分子论等一些设备的话，其实还是依赖进口。零部件这个领域的话，对于很多的半导体的设备公司来说，都大量的依赖进口。所以说未来的话，大家比较在意的也是这个外围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问题。
1: 嗯，好的，谢谢啊，来自于张兴硕给我们带来对于薄膜沉积行业的分析和点评。再见。嗯，好，我们这个时段的啊，这个收盘点评就先到这里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啊，也希望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收听其他的内容，祝各位周末愉快。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3: 我是小亚。
2: 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个最近半年来曝光非常高的品牌，就是泰兰尼斯。
3: 曝光是字面意义上的曝光，就是从可能是去年年末开始吧，各大城市最黄金的户外广告点位全都是同一个品牌，就是泰兰尼斯，就是那个画面让人看到就是生理性厌恶，
2: 反正就是重复很多次是吧、
3: 对。
2: 而且你说黄金的点位一点都不夸张啊，你像北京的三里屯，然后上海新天地，还有淮海路，成都春熙路，还有很多大城市的高铁、机场、电梯、电影院等等的，就是有段时间就是感觉它铺天盖地无处不在。
3: 这其实就引发了很多讨论啊，我觉得大家讨论点可能主要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什么，为什么是泰兰尼斯投这些位置，就因为在大家印象里面，这些非常好的位置的户外广告会去投放品牌，其实是有一些固定的
2: 刻板印象的。 对，
3: 就比如说奢侈品会投、汽车或者智能手机啊，还有一些比较大的互联网平台，一般来说会抢这些点位。服饰呢可能也有，但是一般来说是那种国际大牌才会愿意去投，对吧？
2: 说的稍微直白点，就是总觉得是那种格调或者类型，对吧？稍微有点这个刻板印象、
3: 对，就是泰兰尼斯不在这个范围内，很多人甚至之前都不知道这个品牌，比如说我。第二个讨论的点就是为什么要投这么多，对吧？照理来说你户外广告你要打这个全民品牌影响力没有什么问题，
2: 是
3: 包括有些品牌就是做很大的 campaign 的时候确实也会这样，全场我都包了，对吧？
2: 对。
3: 但是童鞋是一个需求很细分很垂直的领域，就算投户外广告理论上你也应该小而精这样去投可能会比较好，没有必要如此霸屏，对吧？
2: 而且我觉得你这两个好奇背后还有一个很核心的点，就是大家会很疑惑，就是这个品牌很赚钱很有钱吗？怎么能这么财大气粗？
3: 我之前提出的提问就是要赚多少钱才能像泰兰尼斯这样投广告。
2: 这些问题呢，其实这一次我们的同事邓一云包括陈瑞啊，就是葛老师直接的采访了泰兰尼斯的创始人，得到的他的回答呢让我们非常的意外。创始人丁飞啊，他就说他觉得泰兰尼斯在户外投放的这个广告预算并不是很多，而且这一部分的投放也不是他的营销重心。
3: 这个人真的不是打出了名气以后开始在那凡尔赛吗？
2: 那要解释这些问题呢，我们觉得首先要搞清楚泰兰尼斯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是怎么做起来的。其次呢，我们要了解户外广告目前的生态。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从这两个点出发来聊一聊。另外呢，在准备这期节目之后，正好泰兰尼斯又出现了一些引发热议的广告营销的事件。这个呢，和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主旨有所关联，但不是重点，我们会放在节目的最后简单的聊一聊。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3: 那要不然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泰兰尼斯这家公司吧。
2: 这个公司是2011年在杭州成立的，这个品牌啊，这个时间节点成立的公司，我们一个合理的想象就是它有可能最早是一个淘品牌或者是在淘宝上面电商为主的，但其实不是。这家公司实际上一开始就是非常传统的走线下渠道的一个鞋服的经销商。它的创始人前面我们讲过叫丁飞，原来是做通讯技术的，后来呢估计也是希望到杭州做电商吧，然后就选择了童鞋这个行业。这个理由呢他其实没有明确的讲过，就是为什么选择这个行业啊，只是说从市场的角度来考虑的，觉得这个行业很有潜力。
3: 所以他一开始其实也想过做电商是吧？
2: 应该是的，但他很快就发现童鞋不太适合做电商。
3: 说到底就是鞋这个品类本来也挺不太适合做电商的。
2: 对，就你鞋子得上脚试了才知道舒不舒服嘛，而且小朋友穿的鞋就更加是如此了。因为我们知道不同的品牌不同的鞋型它的这个鞋码经常是对不上的，有很大的这个出入，也就是所谓的偏码。童鞋

0: 在这个问题上就更加的严重。有的时候尺码的标法啊，或者是这个数字本身都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所以呢你只能开线下店让人来上脚来试，甚至是很多时候你单靠试都不够，因为你小朋友嘛，尤其是幼童，你是没有办法表达清楚你这个鞋适不适合自己的，对吧？但是呢他其实自己心里面有数，他会用自己行动来选择。所以现在像我们会买好几双鞋子，然后让他自己穿着穿着逐渐选出他自己适合的那个鞋。
1: Literally 的用脚投票。
0: 是。
1: 那这个消费行为其实放在10年前的电商确实是很难实现，就那个时候退换货就不是一个很发达的一个流程嘛。
0: 对，现在你还可以这么来操作一下。那另外一个点呢，就是丁飞刚刚进入童鞋行业的时候，其实他主要做的是耐克、阿迪等等品牌的童鞋的代理，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经销的这个部分。做了2年之后才开始创建泰拉尼斯这个品牌的。
1: 其实给阿迪耐克做代理也算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意，只不过你不一定赚钱。这个我们古早有一期讲 Nike 的合作伙伴的时候其实提到过这个问题啊。
0: 嗯，就是耐克的左右手那期。
1: 对。
0: 丁飞其实自己在采访的时候就直接说了，为什么自己做品牌呢，就是因为做代理利润太薄了，而且很多事情都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像库存啊等等的。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为什么耐克阿迪已经有了自己牌子的童鞋了，你还敢自己再创一个新的品牌去跟你原来的客户去竞争这个问题。
1: 嗯，
0: 我觉得本质就是因为童鞋它有很多独特的产品，到这一点你好不容易开了这300来家店，到了疫情来了之后呢，线下门店的经营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这个时候呢，泰拉尼斯就做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决策，就是加强线上的渠道。在此之前，其实泰拉尼斯线上的门店主要就是用来清库存的，
1: 就是线上奥特莱斯
0: 就我们所谓的下水道的这个渠道啊。
1: 嗯，
0: 他比较聪明的一点呢，就是他重点经营了网店之后，他选择了线上线下严控价格体系的这样一个模式，
1: 类似于比如说一般打法像优衣库那样，就线上线下是同样的货同样的价格。
0: 是的，基本上他也是这个模式，或者是线上的折扣非常的少，也不是非常的频繁，他是走这样一个路线的。最后的结果来看还是不错的吧，就他这个品牌形象也建立起来，而且销量呢也快速的增长，摆脱了过去一个就是清库存的那样一个线上的形象。21年和22年这两年泰拉尼斯的销量都是翻倍的，再加上线下店的这个收缩啊，也没有开一些新的店，所以他一下子财务状况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1: 就是从那个时候变得有钱起来，
0: 就账上的钱多了起来
1: 啊。
0: 到了2022年的时候呢，泰拉尼斯就终于开启了一个大打广告的阶段，他主要投的渠道呢就是分众传媒。
1: 终于出现了分众传媒。分众传媒是楼宇电梯广告，就是你在电梯里看的那些广告屏的这个商业模式的开创者，到现在也是中国在这个市场毫无疑问的第一名啊。当然现在分众手里的资源已经不仅限于这个电梯广告了，其实包括很多大型的机场、高铁站，还有电影院，也就是电影开播之前这个贴片广告，他手上有很多的资源，但是电梯广告还是他的核心，
0: 核心的主力。
1: 嗯，
0: 这里呢就可以 cue 到我们开头提到一个意外的点嘛，就是丁飞他之所以认为泰拉尼斯的户外投放并不是自己品牌的营销重心，就是因为在他看来，或者在他这个集团里面，泰拉尼斯的这个投放的重心是分众旗下的资源，现在是过去也是，
1: 就是一个强绑定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1: 那就说一下这个两个公司是怎么绑在一起的吧。
0: 泰拉尼斯第一批的这个大范围的楼宇广告呢，这个 campaign 是在2022年8月到11月开始做的，主要的范围呢是在一二线城市，然后他当时打的这个广告语啊，也是就分众给他起的这个广告语，叫做不止舒适更要精致。可以看得出来他在投这个楼宇的同时呢，也开始做一些品牌的提升了嘛。
1: 这个广告语说实话我并没有 get 到是什么意思。
0: 嗯，这个点我后面会讲到，
1: 有点空洞啊。
0: 嗯，
1: 但我们就不管它空不空洞，实际效果怎么样呢？
0: 效果肯定很不错呀，不然他也不会跟他绑定的越来越深继续投了是吧。
1: 好好好，
0: 按照丁飞的说法，就当年的双十一，泰兰尼斯的销量、搜索量还有淘宝的自然流量就明显的增加，然后他的品牌也是在这一年的双十一第一次销量是破亿的，然后比前一年是翻了一倍还多。尝了这个甜头之后呢，泰兰尼斯就开始加大投放了，并且请了这个朗朗的夫人吉娜做代言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泰兰尼斯就重新推出了一个新的品牌的核心的要素，叫做稳。
1: 其实到这个部分我反而觉得好像有点上道
0: 了。
1: 对，就是跟产品绑定更深了一点。嗯，感觉他做投放这个节奏还蛮好的。
0: 对，就是我感觉这个当中分众的功劳应该是不小的，就这个公司他除了卖渠道以外还是会做很多策划和战略的这个部分。说到稳这个要素，其实应该是蛮抓住消费者的心理的，因为买童鞋的家长嘛，就是肯定是希望小朋友穿了这个鞋能够少摔倒少受伤，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泰拉尼斯当时推的那个稳稳鞋啊，其实就是一种学步鞋，就是给3岁以下小朋友来穿的，那就更加击中他的这个需求了。
1: 所以说肖老师你被击中了吗？
0: 哎，我承认就是我们是买了泰拉尼斯的，现在小朋友脚上也穿的是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他是被我们家小朋友选中了，就是这个鞋型啊可能比较适合我们小朋友的脚型
1: 啊。
0: 他脚比较宽一点，
1: 就那个楦型比较合理是吧。
0: 是，但至于说稳这个点吧，我就纯个人观点啊，我觉得小朋友容不容易摔倒更多是他自己的走路能力和这个场景来决定的。

0: 就是你鞋子的确是有一些影响，比如说有的鞋子它防滑做得过于好了，其实反而容易摔跤
1: 啊。真的吗？
0: 摩擦力很高的话，你在一些木地板上面就是一下子很容易顿住，你反而容易往前扑倒。
1: 哦，惯性。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有点 tricky 的。另外呢，就是在安全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摔倒是一个人学习走路的正常过程，你避免不一定是唯一的一个应对的方式，你给他创造一个比较安全的，尽量安全一点的摔倒的环境也挺重要的。
1: 嗯，所以说就是稳有可能是吸引你去关注这个品牌的一个重点，但是你不一定是完全为稳这个点来买单的。
0: 嗯，反正话虽如此啊，就仅从你品牌商业这个运营的角度来说，他压住风重然后提出了稳这个点，肯定是获得很大成功的。就这个稳稳鞋的销售我是迅速破亿了。其次呢，就是它的产品单价也开始往500以上走了，前面是200-300，
1: 就等于说实现了一个量价齐升的这么一个效果。
0: 嗯，而且我前面讲到那个严控价格折扣的这个策略也起了效果，就那个时候没有控制住的话，你后面要提价也很难的。
1: 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风重和泰兰尼斯就更加的绑定的越来越深了啊。据说双方和这个制作公司每个月开这个沟通会议要开10多次，就这样一个状态。
1: 10多次只有这几个画面我实在是不能接受，不好意思。
0: 就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广告片的啊，还是会有的。
1: 好好好好。
0: 那根据风重传媒负责泰兰尼斯的这个叫定位部总经理赵泽龙的说法，目前风重每年会为泰兰尼斯做3到4轮的集中投放，覆盖20多个一二线城市，200万个电梯里边的海报或者是那个屏幕的点位。
1: 嗯，
0: 那到了2025年呢，泰兰尼斯已经成长为了一个年营收大约在50亿元，然后拥有2000个线下门店或者网点，同时呢线上销售额和线下的这个销售额大约是1:1的这样一个大型的童鞋品牌了。
1: 解答了我的一部分困惑，就是年营收50亿就可以像泰兰尼斯一样打广告了。所以说现在泰兰尼斯在风重上面到底会比如说每年花多少钱呢？这个有数吗？
0: 肯定不会说具体的数字啊。
1: Okay.
0: 这个确实我们也没有查到能有具体数字的这种统计的口径。
1: 嗯，
0: 会有一些排名的口径，但是没有具体的数字公布的。嗯，但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可以参考的点，就是泰兰尼斯已经是风重里边投放规模 top 10的品牌了。
1: 哦，
0: 而且按照丁飞的说法，泰兰尼斯的这个营销的费用其实在很大一段时间里面主要就是风重，即便是在就是我们今年看到他投了很多风重以外的那些户外的广告的情况之下，也有70%以上是在风重里边的。也正是因为这个，所以他觉得户外的广告大家虽然关注了很多，但并不是他的重点。
1: 我们前面好像不小心划过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你说风重还是占他们投放的费用的70%及以上。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这还是很意外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讨论度这么高，这个铺天盖地户外广告其实只占公司广告预算的不到30%。
0: 是，
1: 这个下半场这么轻易的就可以展开吗？
0: 就你前面说50亿就可以投那么多了，你还是想的就是他大比例都是投他的。
1: 啊，对呀，
0: 只是30%是吧？
1: 对呀。
0: 嗯，确实很反直觉啊。但是我首先要说明的是，这个数据只是采访了泰兰尼斯和风重他们的一边的说法啊，我没办法做那个交叉的验证，只不过我们也没有更加权威的这个信息来源了，大家作为一个
1: 参考。那我们就是姑且一信。
0: 对，那我觉得提出了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进入下面一个部分，就是来讲一讲泰兰尼斯这一波就是舆论上面破圈的户外广告的投放了。我们先来解决一个基础的点，就是泰兰尼斯为什么现在要开始投户外了。
1: 嗯，
0: 就从楼宇到户外了，
1: 就是分众不够了吗？
0: 嗯，我们总结了两个原因啊，一个是泰兰尼斯自己的这个新的产品战略，另外呢是一个很明确的触发点，叫做天猫超品日。
1: 好，那先从产品战略来说吧。
0: 嗯，这一波泰兰尼斯的户外投放的话，其实它不是品牌向的，它是有明确的具体的产品的。你岳老师，你还知道是什么吗？你看了那么多次，
1: 稳跑鞋呀。
0: 可以可以可以，说明他还是给你种进去了，怎么样，对吧？
1: 对，就是我一辈子也不可能再买这个东西，但是我记住了它。
0: 嗯，就泰兰尼斯这个稳跑鞋是它一个新的品类，跟稳稳鞋概念是一致的，
1: 一字之差，但是是不同的东西，是吧？
0: 对，它针对的主要就是7岁到16岁的中小学生的运动鞋。
1: 运动鞋啊，
0: 这个品类本身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已经进入了耐克、阿迪的，或者是那些运动鞋品牌的核心的区域了。
1: 嗯，
0: 那些品牌的儿童鞋里面主要也就是卖给他
1: 们，也就是做这些东西。
0: 是的，那他这个客户的覆盖面首先就比幼童的鞋要大非常多。
1: 嗯，
0: 所以从类型上他实际上属于是可以多投户外的那种类型
1: 啊，就等于在那个消费人群上就是有所扩大。
0: 是的，而且扩大的或者增长的不单单是他用户的规模，还有就是价格，就是这个鞋的售价最高超过1500元，就是1800多块钱，他那个标价都有的，就算是作为大牌的运动鞋来说也是绝对的高价了，
1: 就已经到了一个专业跑鞋的一个价位了，
0: 专业跑鞋专业户外鞋这个价位。你不要说，就它这个鞋主打的就是用了很多跑鞋和户外鞋的一些专业的配置，比如说那个 Gore-Tex 那个面料，还有什么 Vibram 的那个黄金大底，就是户外鞋里面就是很出名的那个配置，还有像 T700 的碳板，东力做的一个碳纤维的材料，在一些很高端的跑鞋里面会用到的。
1: 嗯，这有点像现在这个国产的这个高端电动车，就是猛加配置那种思路，对吧？
0: 对，就是把料加足。
1: 我觉得这里有个个人观点啊，就是其实这两年可以观察到国内的品牌在运动鞋上面其实有一些滥用碳板的这个趋势。
0: 我们也写过这个报道。
1: 对，我觉得

0: 不适应，就是尤其是对于还在发育期的小朋友来说，这其实不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产品设计。
1: 嗯，
0: 还是走那个堆料的那个思维模式，但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产品啊。
1: 当然泰兰尼斯基也会觉得，就是他的产品的点肯定不单单是堆料，他也有很多设计啊、研究啊、know how 等等。

0: 子或者一个夸张的说法开始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再用一个例子来展示一下事实核查到底可以查出点什么来。这次我们选的例子依然出自零售行业，它是一家美国的连锁超市品牌，叫 Trader Joe's， 在美的华人喜欢叫它缺德舅。Trader Joe's 的主要特点就是它这个超市的门店面积会比较小，然后生鲜和自有产品的比例会比较高，而且商品呢普遍也更便宜。2024年8月 Trader Joe's 的创始人乔克隆布他写的企业传记 Becoming Trader Joe 出了一个中文版，他的书名呢有个变化，他变成了平效之王，
1: 嗯，
0: 原本就是变成缺德舅，现在等于是给他重新安了个名号嘛，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疑问的产生，就是平效之王这个称号到底是怎么来的。
1: 先解释一下专有名词吧，平效指的就是零售门店单位面积的年销售额，它是一个直观反映这个销售效率的指标。那具体的单位面积呢，欧美主要用的是一平方英尺，那中国一般是用一平方米，对吧？
0: 嗯，之前市场上普遍认为呢，苹果零售店的整体平效是全世界最高的，它可能能达到每平尺5500美元以上。
1: 这个平尺就是指平方英尺。
0: 平方英尺，我们后面都用平尺了，就少说两个字啊。
1: 嗯。
0: 而且因为地段规格、服务水平甚至定价的不同，哪怕是一个连锁品牌，它可能门店之间的平效差异也会很大。那有个经典案例就是说 Tiffany 的纽约第五大道门店，它的平效其实可以做到7500到9000美元的水平，它也被称为是全球单店平效最高的零售店。
1: 嗯，这两个品牌确实是在讲到平效的时候最常提到的啊。那把 Trader Joe's 跟苹果 Tiffany 放在一起比平效的话，一听就不太现实嘛。所以这个平效之王的说法其实主要还是指在连锁超市行业内的。那联商网的创始人庞小伟又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啊，他就为这本中文版的这个 Trader Joe's 的企业传记写了一个序言，其中有一个定量的说法，估计也就是这个书名的由来。那原文我们这么引用一下啊，2016年财富杂志披露了乔氏超市平效（括号每平方英尺的销售额反括号）约为1750美元，相比之下开市客约为1200美元，全食超市就是 Whole Foods 它约为850美元，山姆会员店约为700美元，沃尔玛超市约为400美元，乔氏超市是美国超市业当之无愧的平效之王。
0: 反正他举的这串数字听起来就很厉害，就是 Trader Joe's 的平效其实比我们之前一直讨论的开市客就是 Costco 还高出了一截。
1: 那所以这个说法是有什么问题吗？
0: 至少有两处问题啊。首先就是他引用了这个财富杂志的报道是2010年的，那为什么他会把年份写成2016年呢？可能是因为维基百科里面就已经错误的写成了2016年。其次呢，我没有完全核查他引用的其他品牌的平效，毕竟他也没有在这个内容里面标出任何出处啊。我只是根据这个财报继续算了一下 Costco 的平效，2010财年 Costco 的平效其实是不到1200美元的，就他是说1200美元，实际上那一年应该平效是990美元。
1: 嗯，所以是年份和数字都有错，但是你这个实际的数字比他说的更加低，那不是还是不影响 Trader Joe's 的平效更高这个结论吗？
0: 这个事情我不太确定，因为你如果看这本书的英文原文，就是 Becoming Trader Joe 这本书啊，你会发现创始人提到的平效数字是每平尺1000美元，
1: 嗯，
0: 而且他也没有说具体是哪一年是1000美元，而1000美元这个数字也比财富杂志当时那个报道的1750美元低很多嘛。所以说呢，就如果要验证 Trader Joe's 到底是不是平效之王这个说法呢，其实我们需要更多的准确数据来做一些验算。问题就是 Trader Joe's 它本身是一个非上市公司，它的数据披露的情况就跟胖东来情况很像嘛，就是首先不太系统，就零零散散的，其次呢就是不保真，
1: 嗯，
0: 你没有办法交叉验证。其实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考虑这个问题的。
1: 那到底怎么做验算呢？
0: 保真这个事情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所以下列的所有计算都是仅供参考啊。具体的算法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可以从平效计算这个公式入手。一个连锁品牌的整体平效，我们说是平均平效，其实它可以用这个品牌的总销售额除以总的门店面积算出来嘛。总的门店面积其实又可以进一步拆成就是门店的总数和平均每个门店的面积这两项，对吧？
1: 嗯，那相当于就是总的销售额除以门店数除以平均门店面积，可以算出一个总体平均的平效。
0: 对，关于整体的销售额呢，这个披露确实是最少的。目前国外媒体普遍引用的是一家行业媒体叫 Supermarket News 在2021年发布的一个榜单，它引用的是前一年，也就是2020年的一个数据，说是2020年 Trader Joe's 有530家门店，它的营业额估算为165亿美元。 另外 CNBC

0: 也有一个报道引用的是另一个行业分析机构的说法，是2019年 Trader Joe's 是505家门店创造了137亿美元的销售额。
1: 嗯，那这两组数据我们可以大致做个参考，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再知道平均每个 Trader Joe's 的门店的面积，那其实就可以算了。
0: 对，可以大概测算一下。那开头提到了 Trader Joe's 是一种很典型的小店策略嘛，它的单店面积就是官方说法是一般在10000平尺到15000平尺之间，但是到底是更接近10000还是15000呢？这其实会在计算坪效的时候带来比较大的偏差，
1: 差一半呢，对吧？
0: 对，那为了确认这一点呢，我们就用2024年12月底 Trader Joe's 官方网站上披露的所有门店信息，结合了当年这些门店开业时的新闻报道，然后统计了所有能搜到的门店面积数据，
1: 就是下苦力
0: 做了一些手工爬虫工作，得出的结论是 Trader Joe's 的门店的平均面积应该在12500平尺到12600平尺，前者是一个中位数，后者是一个平均数，其实相差也不大，
1: 那就其实是非常准确了。
0: 对，因为 Trader Joe's 这两年也倾向于开更大的门店，所以说它目前这个数字其实是比较接近于12600的。
1: 嗯，
0: 而如果是财富杂志报道的2010年的话， Trader Joe's 其实只有300多家门店，当时店都偏小一点，所以当时的单店面积我觉得应该更接近于12500。
1: 哇，你这个非常的精确了，而这个估算还是有一定的逻辑的支撑的。
0: 嗯，这里插播一下，就是看到国外有一些自媒体的文章，他们也去算了 Trader Joe's 的坪效，然后当时是直接用了10000平尺这个比较小的平均面积，那其实得出来的坪效就会很高了。
1: 嗯，
0: 不过那个整个计算我都无力吐槽，这个数字有一大半是错的，但是这个流传度却很广。
1: 嗯，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要的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嘛，就是要一个很明确的成王败寇的一个结论。
0: 嗯，
1: 那还是说回来啊，那现在刚刚岳老师其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关键的数字啊，通过他自己这个非常辛苦的爬虫，那我们现在可以算 Trader Joe's 的坪效了。
0: 对，那 CNBC 报道这个2019年对应的坪效应该是2170美元， Supermarket News 这个榜单的2020年数据对应的坪效应该是接近2500美元。
1: 那如果财富就是2010年那个报道的数据也是正的话，我们如果采信的话，那么 Trader Joe's 的坪效就是从2010年的1750美元一平方英尺增长到了疫情前的2170美元，然后到疫情或者第一年又跃升到了2500美元，那这个数字更高了，而且这个增幅也非常的恐怖啊！我自己瞎猜啊，就再加上这个美国这两年这个通胀的情况，我估计如果是2024年或者是2023年的话，它这个坪效的数字有可能还会更高。
0: 对，通胀其实对于整个零售行业都有影响嘛，我们确实可以再做一些比较，前面提到 Costco 是有年报的，然后沃尔玛也有嘛，而且沃尔玛的年报里面是会细分沃尔玛和山姆两条线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再做一些计算。我们只看这两家公司披露的美国部分，因为 Trader Joe's 是一个纯美国品牌，我们就不要把国际部分插入进来了。
1: 嗯，
0: 那从财报来看呢， Costco 的坪效也涨得很快，它的2010年坪效应该是每平方英尺990美元，疫情前也就是2019年是1400美元，到2020财年就已经到了1500美元了，而且到最近一个财年，就是我们说通胀可能影响比较明显的这一年，它其实已经到了2000美元以上的这个水平了，就感觉充分展示了通货膨胀的力量。
1: 哇，那这个增幅其实和我们前面提到的 Trader Joe's 还是有点类似的，就是这段时间增长的还是比较快的，
0: 涨得非常快啊。
1: 嗯，
0: 但是相比之下呢，山姆会员店就可以看出它的坪效增长非常乏力，它疫情之前是733美元每平方英尺，最近一个财年才刚刚突破1000美元。
1: 嗯，但这边稍微打一个补丁啊，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还是打个补丁，就是我们这边还是用了个财年的说法，主要就是因为 Costco 和山姆的这个财年，他们各自的截止日期差别还是很大的，它不是一个自然年，严格来说还是不能横向比较，但是我们这边就是暂时先这么比吧，好吧，就差不多。
0: 我 reference only 啊，就因为时间段不同，就真的很严格很严格的话，我们这些说法都是错的。
1: 对，但看一个大数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嗯，
0: 对，还有一个补丁，就是 Costco 和山姆我在计算的时候都把他们的会员费的收入包含进去了。
1: 啊，这很重要啊。
0: 对，因为是主要考虑到美国这类大型超市的电商渗透率还是会相对偏低一点，会员费主要是兑现在线下门店的购物里，
1: 你可以全都算到线下去，问题不大，
0: 就是这样的。
1: 那刚刚这些补丁打完了，我们回到那个之前那个结论啊，就是岳老师非常认真的算了一遍之后
0: 发现结论也没有什么错误，
1: 好像更加坐实了就是 Trader Joe's 的坪效远远的高于 Costco 和山姆啊。
0: 嗯，
1: 那所以说它是美国这个超市行业的坪效之王，可能真的没有什么错。
0: 哦，Trader Joe's 本身是一家很有意思的公司，它跟我们之前提到就是上海市场比较为主的奥乐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他们也有很多历史上的渊源，就我们很快就会专门做一期节目，然后把 Trader Joe's 和奥乐奇放在一起讲啊。今天只能说是一个准备阶段的副产品。那回到你前面这个问题，就是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很难比较的点，

0: 就是 Costco 和山姆的模式都是所谓的仓店一体，
1: 对，
0: 它的商品也是量贩式的，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天生大店的模式，它不可能去做小店。你如果看 Costco 和山姆的单店面积，其实财报里也有披露，你算一下应该是都在13万到14万英尺之间，也就是 Trader Joe's 的10倍多。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更合理的比较方式，应该还是拿 Costco 直接跟山姆比，或者你直接拿 Costco 或山姆，就看他们各自每年的变化就比较好。
1: 你的意思就是说，Costco 和山姆虽然你可以大类上都和 Trader Joe's 放在这个连锁超市这样一个大的行业里边，但他们实际上是两种业态。
0: 就是有点像你说，苹果和 Tiffany 和 Trader Joe's 都是零售行业，那你
1: 嗯
0: 觉得能这样比吗？其实就不太好比嘛。
1: ，OK，嗯。
0: 那回过来说，就是 Trader Joe's 它比较巧妙的地方就在。

0: 洗牌不是坏事儿啊，因为毕竟泡沫褪去才知道谁真正在裸泳。我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好像每一次洗牌最后跑出来的都不是当初最被看好的那一家公司。毕竟真正的好公司要把精力真的是放在解决问题这件事儿上，而不是不断的去融资也好、上市也好，或者是找估值也好。
1: 对，因为其实最终能做下来的事儿一定是反共识的嘛。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对吧？这个企业本身你也得受了足够多的苦，受了足够多的质疑，你能熬过来，你能挺过来，但你的整个气质会发生变化，你的生命力会发生变化，你才有更多的机会。如果一切都是大家只是比如说按照简历一开始这个哪个公司最好我就去买的话，那这个世界的就太简单了，就没有那么多可能了，对吧？那我们很多战争也不一定打得赢了，你如果按照那个角度，那最终就是因为人定胜天，就人力会改变很多不可能的事情。
0: 哇，这也就是投资的魅力之处啊，如果一眼就看透哪个涨跌，其实就没有赌性存在了，就没有刺激性了，还是用买彩票的这个思路，这个去碰碰运气吧。还是说回那个语数上市啊，普通投资者的机会到底在哪儿啊？因为我们也想参与这个赛道啊，又不敢单压这个语数啊，而且现在暂时还没有办法去买这个语数的股票啊，只能等它。当然，对于你们这家公司来说，我们能参与吗？也不能啊。接下来的目标毕竟是矩阵智能第一股，那暂时我们还摸不到这个股票的这个小的身影儿。那有什么更稳妥的方式参与到这个赛道？看到有很多的什么机器人概念股啊，非常多的已经开始在卖铲子的一些公司了啊，能不能再来给我们细化一下，怎么用组合的方式来购买这个赛道的产品？
1: 我个人的观点可能就是你去看一些机器人的国产替代的机会，比如说好的六维力传感器啊，未来机器人一定要用的，因为机器人未来一定是要有触觉、有力觉，需要各种各样的传感器的，这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机器人的大脑除了我们的软件层面之外，它需要很好的芯片，那就是端测芯片的做得比较好的，其实国内是有两三家企业的啊，也可以去关注，因为我觉得这一块未来矩阵落地之后，模型一定是要基于端测的，不能全部是在云端，不能是基于我的手机。就像比如说我的机器人手里拿了一杯水掉地上了，说等我一下，我给云端发个指令问这个事怎么办，对吧？这是不现实的。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是有很多机会。其他的方面呢，虽然今天存储什么也已经很火了，但是我觉得需求是永远还是不够的。可以选择长期的打次新，我觉得也划算的。
0: 哇、哦、原来还觉得这个热还没有更热。
1: 没有那么热。也许它会给我们中国带来第一家10万亿人民币的公司。因为存储真的很缺很缺。
0: 难怪现在感受到的痛感就是手机的芯片，对吧，不断的这个价格上涨，所以未来也会涨得更多。那我们家里还有什么有存储的东西啊，能不能赶紧先把它好好保存起来。跟钱呢再来说说啊，就因为本身如果说钱不多呢，就是只有几万块钱，5万10万想投其实只能有机会嘛。另外就是建议怎么操作。
1: 那我觉得那就是去看一些不错的基金吧，就我个人不去看基金的。因为基金最终它一定是一个平衡嘛，各个配置，对吧，整个赛道什么都配，那它回报是比较中的。就看你是求稳的话你就买基金，如果你是正向炒股，如果只是几万块到十万块，你就应该找一只股票压进去，因为其实你看过去几年每年中国都会有10倍股20倍的股票，对吧，就是市场其实永远是有这样的机会的，就看你能不能压中，一定是看科技的方向。今天我觉得虽然很多政策什么也都在说消费我们要复兴啊什么，但是科技已经把基本上所有的钱都给吸走了，一定是往钱多的地方去走。我觉得一定是水涨船高，就包括人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对吧，像我去年初的时候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要跳槽，对吧，我跟他分析了一大通，我说你就跳去 Minimax， 我说我觉得他们有一定的收入，模型有一定的这个特点，就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结果呢就是他去的时候大概100多亿的这个给他发的股票，对吧，今天 Minimax 至少在市面上是3000亿的市值。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看行业的大势，看行业的判断，就很多时候大家叫用一级的思维去看二级，用二级的思维看一级，反而彼此来说更好用一点。我觉得我职业发展快就是因为我每次感到时代的浪潮，就2015-2016年的时候移动互联网，所以整个投行是生意是非常非常火热的。我2017年出来创业第一年我就赚了1000多万，就是因为市场非常好，就有的时候我觉得一定是时势造英雄，
0: 每天要带着一种投资人的思维来看我们的每一步的走向，
1: 而且要往长远看，走一步要看三步
0: 啊。虽然做不了一个创业者，但是呢也希望能够抓住下一步风口的 啊，给我们一些建议或者是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1: 我觉得大家其实无论是比如说在职业的选择呀，或者说在股票的选择上啊，在投资的行为上，

0: 我的观点是大胆的发挥你的想象力，还是那句话，而是又做自己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的事情，就是你要去思考说 AI 是人类社会未来20年、30年绝对不会变的趋势，就是我过去做的事情跟我今天在做的事情怎么样能够在 AI 领域发挥我的比较优势啊？我觉得人一定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因为中国人也太多了，人才也太多了，发挥你的比较优势，想办法的跟这个行业去产生关系，那无论是在财富上还是在职业的发展上，一定会提升速度会更快一些。
1: 谢谢。总结一下，真的就像你说的，一定要去找一个具体的甚至是能够有未来的场景，然后用心的深耕下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像你一样在95后的年纪就能够有这么多的璀璨经历，有这么多的大佬陪伴，有这么多的资源围着你去深耕。好，非常感谢啊！想获取完整的音频，也希望大家来关注第一财经 APP 视频号、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等平台。好，我是韩欣，再次感谢泽林的做客，谢谢，
0: 谢谢。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哎，我们是几点见？
3: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4: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2: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4: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1: 我是韩欣，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2: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5: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
9: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0: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9: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0: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9: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1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14: 听说你在问经费？
1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1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1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6: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7: 超哥，
1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7: 看行情，
18: 用九方
17: 选股票，
18: 用九方
17: 做交易。

0: 送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5: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如果说过去两年 AI 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震撼，可能包括了像是他们能写文章了啊，能够画图啦啊，甚至开始做视频，当然现在我知道很多朋友写代码基本上都是这个以 AI 为主了。那么接下来 AI 还会怎么发展呢？其实就有一个说法，它会在生命科学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啊，可能不仅仅是前几年我们听说过的像是 AlphaFold 这样子的在蛋白质解析这块做出贡献了。现在呢，其实在生命科学和 AI 交叉领域啊，有一个词是越来越热了啊，可能有些朋友听起来还比较陌生，那就是 AI 虚拟细胞啊。哎，这个词儿其实听起来还是挺科幻的啊！大家可能听到这个词儿，首先就能想到的是不是要在电脑里去养一个虚拟的细胞啊？那如果说再进一步的话，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细胞上做很多的操作？哎，比如说是让它去试药。那么更进一步的，现在是有 AI 虚拟细胞，那么再进一步的 AI 虚拟器官，甚至虚拟人，有没有可能做到呢？听上去还是非常的科幻，对吧？那我们其实在讨论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前沿科学。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嘉宾啊，那就是来自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李华飞教授。他呢是有着临床医学和肿瘤学的训练背景，那么也长期在从事肿瘤靶向治疗、抗肿瘤纳米药物的递送。那么他呢也是一位非常活跃的生物医学的科普传播者啊。我跟李老师呢其实也是在一些科普活动上认识的。那这里呢先请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李华飞老师你好。
6: 哎，旭东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5: 哎，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十万个为什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非常前沿的话题啊。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单刀直入吧，就能不能先用一句普通人大概也能够听懂的话来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到底是什么？但是在电脑里面我们做一个细胞的模型呢，还是说它可能是个更复杂的系统？
6: 感谢旭东老师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首先它肯定是在电脑里面建了一个细胞的模型，但这个模型呢，它其实跟我们传统的模型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理解细胞的一个传统的模型，可能我们在很多生物学的课本里面会见到啊，像一个 3D 的一个结构图啊，里面有细胞膜、有细胞核、有细胞质啊等等啊，画了一个很漂亮的图。但是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不光是一个啊看起来像细胞的一个图，它其实我们讲啊，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第二个概念，它是一个会预测生命反应的一个 AI 系统。就是说它模拟的不光是细胞的一个表型啊，它可能长得不一定跟细胞特别像啊，但是呢它可以预测，比如说我们给这个细胞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生命活动啊，我们细胞会分裂啊，然后也可能会死亡啊，会我们要凋亡等等。那么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生命的活动，而且它可能还会预测到，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刺激，给它一个药或者换一个环境，那这个细胞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它怎么去适应我们的环境啊，这是一个 AI 虚拟细胞所讲的。
5: 那它未必视觉上要真的像一个细胞，因为我们如果是拍科幻电影的话肯定是会有一个这种视觉化的呈现，但恰恰其实这不是它最重要的，甚至可能有的时候都没有必要去实现这一点，主要就是它的反应和真实的生命要比较像。
6: 对的，它的核心是反应比较像，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也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状，因为便于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嘛。就像我们现在的机器人，我们把它做成人形一样的，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些很奇怪的形状啊，但是我们为了便于理解嘛，会把它做成人形的。而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态。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不做成这样的形态，但是那样就更难以理解了。
5: 好的啊，这个主要是先让这个有些朋友啊，这个对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东西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啊。那接下来呢其实也想问问看，就是您第一次觉得就是 AI 可能真的要深度的进入到生命科学实验室里大概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是这个比如说你看到AI 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技术的时候，还是说在更早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6: 哎，您刚才提到一个时间节点，就是 AlphaFold 的预测这个蛋白质结构啊，我觉得是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我可能是第一次觉得这个 AI 真正的可能要走进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么一个领域了。倒不是因为说 AlphaFold 的预测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它本身有多重大，而是它让我意识到一个逻辑，就是哎，我们之前觉得 AI 可能离我的研究还比较遥远，因为我自己是做这个抗肿瘤药物研发这一块的，就是我们在实验室做的事情就是合成一些这个药物的分子，然后通过这个细胞的实验或者动物的实验去看这个药物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感觉 AI 跟我们好像八竿子打不着啊。但是通过这个 AlphaFold 的这个事件之后，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AI 它既然可以用来解析我们蛋白质的一些结构，那么它是不是也能解析我们这些蛋白质的功能，甚至去解析我们细胞的功能呢？哎，那我想这个应该从未来来讲的话，但当时讲未来，现在我们已经成为现实了啊，这些事情好像真的是可以实现的
5: 啊。这个其实进步的速度还真的是非常快。其实你要说 AlphaFold 的话，也就是两三年的功夫，然后到现在的话，其实就是 AI 在生命科学，就是它预测的或者是解析的东西，从这个尺度上来说，也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
6: 嗯，对的，是的，我是有一些切身的体验的。虽然我当肿瘤科医生的时候，当时 AI 可能还不像现在这样，可能我们还没有概念说它以后能够用到临床啊。但是我觉得，我从今天的这个角度啊，去站在我当时当医生的那个身份去看哈。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对于一个医生来讲，它最吸引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特别是比如说作为一个肿瘤科的医生，那么我们给患者用药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这样的疑惑啊，特别是有一些患者他一线治疗失败了，那么我们要去给他选择一些二线的治疗方案。那二线治疗方案的时候，我们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二线治疗它的这个有效性不像一线治疗那么强，就是我们可能面临在几个方案里面去选择一个方案去对患者进行治疗，而且没有标准的选择的这个依据。比如说有四个方案，我要选一个，那我很可能选择这个方案，这个患者对他是没有效果的，有可能过三个星期或者是过两个月之后，我才能够去更换另外一种方案啊。这两个、
5: 能够感受到患者等不起啊。
6: 对的，就是患者他这个治疗时间窗口有限，他等不及。那么 AI 虚拟细胞啊，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提供了这么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药物筛选的一个机制啊，就是说我可能在电脑里面先去算一下这四个方案哪个方案有可能成功的概率会更大，然后我选择那个成功概率最大的方案去，有可能实验的这个临床的结果跟它可能不一定完全一致，但是呢肯定是极大的提高了这个方案成功的可能性啊。这是我觉得从医生角度去看的啊。从科研人员角度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做新药研发，我们现在要在实验室里面去做实验，周期很长，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我们计算机里面先去算一下，我们可能有一万种药物候选的，那么我算了之后发现里面有几十种可能概率是最高的，那么我就去针对这几十种药物进行研发，那可以极大的节省我大量的时间，然后也提高了我新药研发的一个效率啊。我觉得这两个是可能站在医生和科研人员两个不同的角度啊，我们去思考的，我觉得是最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
5: 对，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这个听众，也是我们老朋友 Rocky 江啊，他直接就问了，他说这个是把 AI 当成这个模拟细胞做实验吗？还是把病人细胞在 AI 中进行模拟后，然后再进行药物实验？就感觉理论上这个技术发展下去，这两种都是可以的。
6: 嗯，对的，我们现在其实模拟的是一个细胞啊，当然我们待会儿还会聊到，就是后边，就是我有一些思考，就是我们细胞模拟出来了，那比如说我们通过把病人的肿瘤细胞拿出来，当然是我们现阶段近期可能会实现的，就是我们把病人的肿瘤细胞，然后给他的遗传信息拿出来，然后我们虚拟一个细胞，通过这个细胞去预测这个病人有没有可能对这个药物有反应。但是后面我们如果更进一步，有可能，把这个细胞凑起来做成一个肿瘤的模型，那么这样的预测的效果可能会更准确啊。我觉得您刚才提的两个都是可以实现的。
5: 还是很让人期待的啊。但是我比较喜欢先泼冷水啊，就是您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概念有没有可能是需要降温的地方，就是给大家先泼泼冷水，别让大家就是过于这个高兴的太早的啊。
6: 的确就是现在这个技术呢，其实是处于一个研究的风口啊，就是特别是今年就有很多这个顶刊的论文，就是讲与这个 AI 虚拟细胞相关的就全部发出来了啊。但这里面就是有很多人就会去讲了，就是哎，那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厉害，那么以后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AI 虚拟细胞来替代我们所有的这个生物学的实验，以后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做实验了，我们就纯预测就可以了。我觉得替代这个词可能是最需要降温的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很深的理念，就是 AI 一定不能替代我们现实的实验，它可能从部分程度上可以加快我们的这个研究，但是一定不能替代。比如说刚才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以前要做一万个，那现在 AI 帮我筛掉 9000多个，我可能只需要做100个或者几十个、
5: 嗯、
6: 但是这100个和几十个我们是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验去验证的，不能说 AI 告诉我们可以了然后我们就把它当成是这个
5: 直接去把这个分子合成出来，不可以。
6: 对对对，那

0: 一定是不可以的，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 AI 有一个叫幻觉、
1: 啊，
0: 它讲一些东西有可能不是现实中存在的。那么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如果一旦出现了 AI 幻觉，它的后果肯定是不堪设想的。
2: 就是即使是这个技术非常成熟的远期，我们都不敢轻易的去提它可以彻底取代我们传统的生物学的整个的验证方式。
0: 对的，它一定是不能替代的，它可以辅助，但是一定不能替代。
2: 对，这个的话其实就涉及到下面这个问题了，因为这几年聊 AI 啊，特别喜欢用什么颠覆啊，对吧，这个重塑啊、涌现啊等等这样子的这个大词儿。但其实这个生命科学，尤其是我们说比较严肃的这个医学啊、药物研发这边，我们其实一个个结论都是要经过实验验证，包括动物模型、临床试验整个的这个周期的。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说单纯的去用 AI 圈的这种叙事方式或者是叙事节奏去聊虚拟细胞，确实是会存在冲突的，对吧？
0: 是的，其实 AI 它的节奏很快，
2: 嗯，
0: 你包括跟刚才我们讲从 AlphaFold 到现在有几年的时间，它的几年的时间在我们生命科学领域其实很短啊。比如说我们讲一个药物的研发都是以十年为单位的，你看我们一款药还没研发出来呢， AI 已经迭代了好几代啊，这两个节奏其实是有些冲突的。
2: 对，这两年大火的一些新药，其实回头去看看他们这个什么时候开始研发的，那确实从 AI 的角度来说已经是上几个时代，甚至有种上世纪的感觉了，对吧？
0: 嗯，是的
1: 啊。
0: 但我觉得就是这种节奏的冲突也不一定是坏事。就是我们可以，刚才我们讲就是 AI 快，它有快的好处，就它可以通过计算去节省我们大量的这个试错的这个时间，它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就把我们新药研发的这个周期给它去变得更加快速一点点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就是降低了我们的工作量，我们工作量降低了，我们的效率自然就会提高了。
2: 有了一个基本的这个概念，或者说是我们一系列的热身问题铺垫之后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其实就要和大家正式的来好好的去展开一下虚拟细胞这样一个概念了。那么其实听到现在大家应该这个知道了，就是我们起码听到虚拟细胞啊，脑子里呢不要直接的就浮现出这样子一个画面，就是屏幕上有一个 3D 细胞，然后可能有细胞膜、细胞核、线粒体等等啊，然后呢好像就是一个电子显微镜版的模拟游戏。但真正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其实前面李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它的重点呢其实不是在于看起来像不像细胞，而是它能不能去回答一系列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对它一些这个操作啊，对于一些药物的这个适应或者说是反应啊等等等，我们其实要期待的是这个虚拟细胞它能不能像真实的细胞一样去发生一些什么啊。哎，那么这个李老师能不能先花一点时间给我们再来讲一讲，就是我们传统的细胞模型啊，包括就是说这个可能在这个系统生物学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个概念叫整细胞模型，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们这三者之间有哪些区别？
0: 这三个模型其实面对着我们人类对于细胞认识的三个不同的阶段。因为传统的这个细胞模型，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啊，它其实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看到的这个细胞，然后给它画出来的一样，它有点像是一个细胞的一个照片啊。比如说，我们通过光学显微镜啊，甚至电子显微镜，我们看到的细胞核、看到的细胞器，像我们的线粒体啊、叶绿体等等，然后我们在我们的电脑里面，然后把这个细胞模型它的结构给它画出来，有点类似于给细胞拍了一个照片。而系统生物学里面您提到的这个整细胞模型呢，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类似于像给这个我们画出来的这个细胞写的一个说明书，就是我们细胞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生物化学的反应，比如说我们的能量代谢啊，比如说我们的糖在细胞里面是怎么分解的，我们的脂肪是怎么分解的，有很多这些过程。那这些过程呢，在我们的这个整细胞模型里面，我们会把这个过程它的机制给它研究的比较透彻，然后我们会画一个很长的一个通路啊，比如说糖是通过几个步骤就能代谢出我们的能量等等，它是在哪个细胞系里面进行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说明书，然后给它进行一个注释啊，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系统生物学里面一个整的细胞模型。那么这两个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我们在认识的细胞啊，不管是它的结构和它的功能的基础之上，然后把这个结构和功能给它画出来的啊，其实是我们是基于我们已经了解的这个机制，然后做出了一个细胞模型。而 AI 虚拟细胞跟它们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我们可能不一定知道细胞里面那么多分子，它们之间有很复杂的网络，我们不一定会完全的知道它们之间的这个网络关系啊。但是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不同的分子在细胞在不同状态的时候，它们分子的表达，或者说它们的一些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我们只需要把它这些数据给它拿到，然后喂给 AI 去学习。那么 AI 学习之后，它可能就会能根据它的理解，就是它学习了很多的数据之后，它有点突然顿悟了啊，觉得
2: 哦
0: 这个状态可能就是跟细胞的，比如说分裂跟细胞的死亡有关系的，它会去领悟出一个机制，然后把这个机制去模拟出一个，我们讲把细胞里面的这些复杂的网络给它模拟出来 啊，就变成了这个 AI 虚拟细胞。
2: 哦，被您这样一说，倒确实是，其实和那个大语言模型，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它对于现实世界的这个认知也已经很清楚了。但其实，在早期的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海量的这个语调，让它在非常高的这个维度上，它知道就是不同的词语之间的这种向量，它彼此之间可能是能够这个给它打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其实我们训练虚拟细胞也有点儿这个意思，它倒不是说是我最开始其实听到这个概念有点想是，比如说我在这个虚拟环境当中，我要一个个分子去搭，但其实不需要这样。我不需要去是真的把这个模型做出来，更多的时候其实是通过海量的数据，让它这个时候要用"涌现"这个词了，涌现出一个跟现实细胞非常接近的这样子的一种概念的集合体。
0: 对的，就是你用的"涌现"这个词语，就是用的特别形象。
2: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已经能够搭建出一些这个AI 虚拟细胞，能模仿细胞的一些它的一些生物学的过程。但其实你要说 AI 到底是怎么去模仿的，它的这个机制，你要说我们真的是认识的特别清楚，其实也没有。我们可以把它做出来，但是它的这个黑箱子里面的一些魔法，其实我们并不完全知道。您用的"涌现"
2: 哦，
0: 是很形象的一个词语。
2: 这个是很有意思，确实，其实现在学界就是对于这个，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它为什么能够就是这个感觉好像能够去了解现实世界，解决现实世界的很多的这个问题，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其实严格意义上还是黑箱。那可能我们后面甚至是到了我们可以利用 AI 虚拟细胞去做很多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节点了，它背后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其实从我们人类的这个认知来说，未必是真的能够彻底搞清楚的，是吧？只是说我
0: 对，
2: 们能
0: 它
2: 够看
0: 其
2: 到这个
0: 实，
2: 路径
0: 它还是一个，就是黑箱子里面，我们有很多还未知的领域。即使我们把
2: 啊。啊，
0: 它做出来了，我们还是有很多未知的领域。
2: 这个确实是我今天因为正好这个在回来的这个路上，其实还听到了一个就是关于讲这个就大语言的这个整个的训练，包括涌现的这个一个小的分享吧。然后我对一个概念，其实就是当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使用这个语言来进行这个思维的时候，我们本身其实是会把很多的事情，怎么说呢？把它去两极化，或者说是会把它固化成一个个小的这个概念。但是现实世界彼此之间的这个联系，它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其实从 AI 的角度，它确实是可以跳到更高的一个数学的角度，它把万事万物的事情全部联系在一起。这个就使得就是像我们人类这样子的基于语言的这个思维方式，和大模型之间有着天然的区别了。这当然聊得稍微有点远，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细胞本身啊，就是其实有人会问啊，说这个细胞嘛，对吧？这个初中生物学里面好像就提过了，对吧？刚才其实我们也说了很多细胞相关的名词了，细胞膜啊、细胞核啊、线粒体啊、核糖体啊，而且感觉好像从生命的结构来说啊，这细胞算是非常基础的一个单元了，因为我们说生命最早其实都是单细胞的这个生物嘛，对吧？哎，那为什么一直到今天啊，就是其实我们真的要全方位去模拟一个细胞还那么的难呢？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就这里面其实还是提到刚开始那个概念，就是我们的这个细胞的 AI 虚拟细胞，它跟我们传统的那个细胞模型不太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只是要去模仿一个细胞的结构，比如说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等等，那这个是很简单的，因为它是一个固定的模式，我们只要去把它模仿出来就可以了。我们可能很多年前就可以做得到。但是今天我们讲的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是模仿了一个细胞的功能，但是细胞作为一个生命来讲，它的功能是极其复杂的。我们讲我们的细胞到现在为止啊是，经过几十亿年的进化，然后进化出来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混沌的系统。这个系统它的难点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一些非常复杂的变化，有生物化学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呢，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好多是随机的，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那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就给我们在模拟的时候会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啊！就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打了一盆水，我们要通过 AI 去模拟这盆水，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这些水分子给它，都装在一块就可以了，因为它是一个很静态的系统。但是我们要去模仿一条河流就比较难，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细菌，有很多的其他的生物啊，动物、植物、鱼等等。但是关键的还不是在这里，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些生态模仿出来，其实可能难度也没有那么大。更难的地方就在于，如果你突然给这个湖里面扔一块砖头，那么这个波到底是怎么去扩散的？
2: 对，河流还涉及到呢，湍流这个问题，物理学现在还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呢，对吧？
0: 就是有很多意外的事情，这些
2: 对。
0: 你就很难去模拟。这也是我们这个模拟 AI 虚拟细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难点。
2: 啊，就是虽然我们其实站在宏观生命的角度来说，细胞好像是生命的基础的这个砖块，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砖块放大来看，它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命工厂。 对吧？就哪怕中间的一个小的这个细胞器啊，包括我们可能聊到这个什么线粒体啊什么，再把它放大去看，这里面也非常的复杂，更不用说它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它和其他细胞，它和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周围的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了。
0: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体外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行为，但到了细胞里面就变得很复杂啊，比如说我们很多。

0: 化学反应，我们在体外可能就是化学反应方程式嘛，对吧？我们学过化学，可能一个物质跟另外一个物质就生成了一个 C，这个甚至我们都不需要预测。但是这个化学方程式在我们细胞里边，它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它能进行到什么程度？因为受到很多环境因素的影响，你就没法去像我们在体外在试管里面去进行那个化学方程式一样，能够精准的预测它一定会生成某一个物质啊，它可能不一定的。它即使能生成那个物质，它到底生成多少，然后在什么地方生成也都不一定的。所以说，我们讲细胞里边的活动跟细胞外面的活动，它其实有一个天然的鸿沟啊，这是我们
1: 对，
0: 最难去理解的地方。
1: 这个想一想的话，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复杂了，而且就更不用说生命体内的细胞类型，我们不是说细胞的数量，就光是细胞的类型，它又是千千万万的，对吧？而且这还只是一种生命体内，如果说你要放大到全世界各种各样的生物，它体内有多少种细分的细胞，那太复杂了。这个我们甚至还没有考虑到，就是每个人的遗传物质它还有点不一样，就可能每一个细胞它还能再分出不同的类型，对吧？
0: 是的。
1: 啊，那确实啊。哎，那如果说我们用一个类比来说，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比如说大模型啊，然后再包括可能我们以前比较熟悉的，像是飞行模拟器啊、汽车碰撞测试的这种模型啊，哎，还有包括我们可能更宏观的，像天气预报这样子的，基于这个超级计算机来跑的这种数值模拟的这个模型，就和这些东西相比，您觉得就是说我们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更像是哪种东西？
0: 就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模拟器碰撞测试和天气预报，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天气预报模型，我们讲我们预测的是未来，根据我们现在的数据，然后去预测，比如说明天或者是未来某一个时间段，它降雨的概率是多少？我们可能不一定关注那个雨滴是怎么下来的，但是我们关注的是那个时候有多少概率是会去降雨的。那这里面就跟我们这个虚拟细胞有点类似，就是我们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关注的点，也就是我们给了细胞某一个刺激之后，它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啊？至于它这个变化的时候，它到底某一个蛋白是怎么样的？当然我们会关注，但是不是我们最关注的核心的点。我们也是预测，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它加了某一个药，这个细胞有多大的概率会去分裂，或者有多大概率会死亡等等。我们其实预测的也是一个概率啊，跟天气预报我觉得有点类似。
1: 那另外的话，确实也有一点点像，就是这个细胞版的 ChatGPT 或者细胞版 DeepSeek 也有点这样像，因为就是我把这个变量其实输入给它以后，它其实就会给我跑出一个结果。
0: 对的，其实咱俩还是很像，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大语言模型，其实我们通过不同的向量去给某一个词语进行，注释，对吧？给它注释了很多的这个维度。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分子，像蛋白质，像我们的核酸，像我们的脂肪等等。那么我们同样也是给这些分子做很多的注释，比如说这个蛋白质，它有什么功能，它可能会与谁发生反应，然后它可能会待在细胞的哪个位置，然后待在哪个位置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样的细胞的活动啊等等，就是我们也会给不同的分子去进行注释，然后一旦出现了某个扰动，会导致这个蛋白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位置的变化，或者说它某一些这个结构的变化等等，那么这些变化有可能会对应着细胞的哪些功能啊，其实也是一个，就有点跟我们大语言模型很类似的一个预测的思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这个了解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也就查到很多的概念啊，就有说是这个叫虚拟细胞，也有说是叫数字细胞，然后呢，也有说是这个细胞的数字孪生啊，就这个类似的词很多，就他们是一个概念吗？还是说其实可能是有不同的？
0: 但目前来讲，就是因为这个概念还比较新嘛，就像 AI 虚拟细胞啊，就是我们有的也把它称之为叫数字细胞，就是一个数字版的细胞嘛。那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真正细胞的一个数字孪生啊，就是这几个概念其实是有点类似的。
1: 所以这个的话，其实倒也没有问题，因为本身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概念。
0: 对的，是的，因为这几个概念其实在我们学术论文里面，有的时候就是不同的这个科研人去写，他可能也会用不同的这个概念去啊。一般来讲，目前没有太大的区别。
1: 就但本质上就是得到这个东西的路径，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差不多的，就是类似于我们之前就是这个训练大语言模型，就类似的这个方法，我其实也是用这个海量的这个数据给它之后，然后期待它去涌现出一个真正接近现实细胞的这样的虚拟细胞。
0: 是的，它的这个训练的途径和思路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它本质上还是 AI 嘛。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整体上的思路是路径是一样的。
1: 哎，那您觉得就我现在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就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是这个技术啊，就是它其实真正的核心能力，其实就是在于它可以预测我们干预的这个后果。所以它不只是告诉我们，就是这个细胞它此刻是什么状态。因为数字孪生的话，我们可能就更多的时候是想的，比如说啊，我在这个系统当中，我去把身上的一些

0: 些细胞都数字孪生一遍，然后呢，就通过去查它，我就大概知道我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个其实主要是告诉我，就是这个细胞，如果我说我在现实当中对它进行这样的操作，比如说敲掉这个基因，或者说是加上这个药，它会变成什么状态？这个其实是我们学界最期待的。
1: 嗯，是的。就是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您刚才讲两个概念，第一个是它回答的其实不是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因为如果要只是要回答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其实不需要 AI， 我们之前就已经能做到了。我们通过测序，包括通过单细胞测序，我们就能够非常确切的了解到，就是此时此刻这个细胞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不是关心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而是我们关心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基础之上，比如说我们进行某一些干预，那么它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可能是我们希望通过 AI 虚拟细胞能够达到的一个预测的结果啊，也就是它可能不光是回答现在是什么，它可能更加需要我们需要通过它来回答将来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可能是我们更加关心的事情。
0: 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如果再上升一个层次啊，就可能就会涉及到就是这一类的这个我们说 AI 虚拟细胞的模型，它到底是在学习因果，还是说只是在学习相关性？就如果这个一个模型它真的看过了大量的细胞数据，然后还预测的挺准的，是不是等于就是它其实是通过自己的那套方式理解了生命的机制呢？是这个可能这个上升到了有点哲学的这个角度的讨论，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1: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想一般人可能提不出来。其实 AI 虚拟细胞目前它学习的数据，从这个数据的形式来讲啊，您刚才提到两个，一个是相关性的数据，第二个是因果性的数据哈。就是从目前它学习的这个数据来讲呢，大部分可能还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因为因果性的数据它比较难拿。首先就是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我们要去训练它，我们肯定需要海量的数据。那这些海量数据可能不是某一个团队自己就能够去完全去做到的，它可能需要基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数据库。
0: 对，
1: 那我们现在的数据库啊，其实我们讲，我们以前做这些单细胞测序，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去解释细胞此时此刻为什么是这个状态。我们一般来讲不会去做一个连续的这个测序，比如说测十几个时间点，然后看看细胞会发生一些连续的什么样的变化，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因果关系的数据，但那个数据很少。而现在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呢，它学习的这个数据大部分可能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只不过它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之上，某一天顿悟了，它可能通过自己的理解去挖掘了一下它们之间的一些因果关系啊。当然，我们肯定也有很多的团队去致力于创造一些因果性的数据，然后喂给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如果学习了大量的因果性的数据之后，我想它可能对于我们生命的机制会理解得更加透彻。但是目前来讲，我觉得 AI 虚拟细胞它的训练来讲还是缺乏足够的这个因果性的数据的，这也是我们后面需要去努力解决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0: 就是首先就是因果性的这种数据，好的数据能够让它去学习的这个体量可能也不够大。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这个训练 AI 很多时候还是基于大力出奇迹，你其实是需要有足够海量的数据，现在就是说这个都是什么千亿级的，对吧？这样子的这个量级，那其实从我们的科研数据上来说还没那么多。
1: 嗯，是的。
0: 啊，这个确实是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些朋友看到 AI 虚拟细胞，他比较容易想到的就是一个比较科幻的概念，我们是不是要在这个电脑当中啊，真的是要这个复现数字生命？我这样听下来感觉不是，对吧？其实我们主要是在电脑当中，我们可以就简单的说，就是去做一个这个细胞这个层次，当然以后可能可以更大，其实是一个生命现象的预测器，对吧？
1: 对的。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 以动

0: 建为锚，为时代导航。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4: 那李老师，您看来就是说模拟细胞它最难的地方在哪里？是比如说细胞里的分子太多了，还是说它的变化太快了，还是说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哪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5: 这几个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原因啊。首先第一个，你别看那个细胞小，但它里面的分子其实非常复杂。我们就说蛋白质吧，就是你每个细胞里面它蛋白质的这个种类，我们就不说它的这个具体的数量，它的种类也是啊，记得超过一万种。而且呢，就是说不光是它的这个种类对应着不同的功能，它甚至同样一个蛋白质，它在不同的部位，它的功能也不一样。而且呢，它们之间还有一个复杂的网络啊，它的这个计算量极其的巨大。当然我们讲这个分子多然后计算量巨大呢，可能还不是我们去模拟这个细胞最难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过啊，就是它们之间有一些非常复杂的调控的网络。而且呢，就是我们讲我们细胞内部它有一些这个自我调控的机制啊，这个其实我们我说一说大家可能会感受到。比如说这个我给细胞一个刺激，那么我们细胞本能的要对这个刺激发生一些反应。那么反应到底它这个度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是比较合适的呢？那么我可能一开始是不知道的，细胞可能会预先做一个反应，然后发现这个反应可能力度不够，它可能会反馈回来说刚才的力度可能不够，我们还需要再做一遍反应，那可能会加大这个反应的量。如果这个反应过度了，那么它反馈回来可能说我们刚才的反应可能过激了，那么细胞可能还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去激活一条抑制这个活动的通路，然后让这个反应在一个维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范围之内。这种反馈的机制啊，它其实一个是我们细胞里面一个非常复杂的也是非常精准的一个生命的活动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要通过我们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仿这个反馈的机制，实际上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它需要知道我们细胞它比如说我们是通过哪一个环路去把这个信息给反馈回来的，或者说通过哪一些分子去共同的努力然后达到了这个反馈的环路了。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机制，有可能现在我们自己还不是很明白，
6: 对，
5: 但是我们要通过细胞去把它模拟出来。不像我们之前比如说我们讲之前的那个一些简单的模型，我们知道某一个 ABCD 有一个清晰的路径，我们把它模拟出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这个黑匣子里面，然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哪些东西是重要的，有可能还有很多未知的这个信息在里面，然后我们想把它模拟出来其实是非常难的。
4: 哇，这个就我的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在探索细胞的这个过程本身还是在盲人摸象，我们可能摸到了点鼻子，摸到了点脚，然后摸到了个尾巴，摸到了它的这个皮肤，然后可能只是摸到了这头大象的20%-30%，然后这个也已经是可能我们现在生命科学能够给大模型去学习的这个数据了，然后我们期待它通过这20%-30%自己去拼凑出一个70%-80%-99%的大象。
5: 有点类似于这个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对细胞的了解，虽然 AI 虚拟细胞可能是我们在实验室里边，然后我们去做出来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最终啊，我感觉就是我们对于细胞的了解，可能不如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模型对于细胞的理解更深刻。
4: 当然就是首先要就是这个要期待它能不能真的就是这样，就比如说我只摸了20%-30%，然后我期待它能够就是这个自己顿悟剩下的那70%-80%的东西，对吧？
5: 对，但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 AI 它学数据的这个能力是比我们人要强的，就是现在其实我们是不学数据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人脑的这个理解度或者是精力是有限的，就是我们没法去把我们所测的那么多的数据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因为数据量太大了。
4: 哦，对，就有可能比如说李老师您实验室里已经有了这样子一部分数据，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某个角落的另外一个实验室，它其实可能有一些数据是和您这个数据是能够建立关联的，而且它的关联性很强，但是受限于我们人力的或者说是人

0: 脑的一些局限性，我们现在其实不具备把所有的这些万事万物的关联全部串联在一起。
1: 就是
0: 啊。
1: 我们其实是有足够的数据去，挖掘生命活动的一些规律啊，只是我们人脑的算力可能不够，就是我们没有发现一些目前就是通过这些数据能够分析出来的一些规律。
0: 就还是回到那个盲人摸象的那个例子当中，可能这个世界上已经有1000个、10000个人在那儿摸大象了，每个人都摸了一部分。但是呢，就是以我们人脑的这个能力，或者说受限于就是说摸象的这个人的这些交流的这个能力，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把这个完整的大象给拼凑出来。但是如果说所有的人其实都对 AI 去说了这个事情，倒说不准它其实就已经足够把这个大象给模拟出来。
1: 哎，对的，大概我觉得这个解释可能更形象，就是说，就有点类似于，比如说我们100个人去，刚才你提到摸象这个问题，100个人去摸象，但是如果我们这100个人经过一个深刻的交流，我们可能就能把大象给发出来。但是关键就是我们这100个人可能没法去进行这么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0: 哎，这个呢倒是忽然让我对于这个这 AI 虚拟细胞它的这个未来又开始有点期待了。因为我前面在想，您前面提到了，就是说即使是我们用一个方法去操作一个细胞期待它做出一个反应，那都已经是这个有点千变万化的这个意思了。那我们怎么可能呢？但反过来想一想，其实生命科学确实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数据了，可能大部分的类似这样的这个操作它已经所谓的数据化了。
1: 是的
0: 啊，那接下来其实就涉及到了就是训练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包括前面已经讨论了很多次了，就是 AI 模型它很依赖数据，那就是以您的认知当中，就是在现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当中，就一条好数据它长什么样？因为我们其实聊其他的这个训练的时候也会涉及到，就数据要干净，对吧？数据最好是要经过一些清洗啊等等的。然后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细胞的它的这个测序的数据啊，它蛋白质的数据啊，还是说像前面提到的在实验室当中我各种操作之后它反应的这个数据啊等等，就哪个可能是更重要的？还是说它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概念，要有这样子的完整一套东西它才能够成为一个好数据？
1: 对于这个数据呢，首先就是在我们在 AI 虚拟细胞训练的过程之中其实只要是跟我们这个细胞的生命活动发生关联的这些测序的数据啊，不管是蛋白质的或者是我们基因层面的，它其实我们讲它都算是一些很有意义的数据只不过如果您非要在这里面去，比如说 AI 目前比如说我们在训练 AI 虚拟细胞的时候缺乏的是哪些数据？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过，就是我们其实目前最缺乏的是一些扰动性的数据，也就是一些能够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一些方面其实是我们比较缺乏的那这些有可能我们以后在进行模型训练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要特意的去补一些这方面的数据比如说我们可能特地为了去模拟某一个生物学的活动，然后我们去补一些虚观的数据，比如说我们在实验室里面通过这个。去比如说细胞分裂，那么我们在分裂前后去找几个时间点，然后把这几个时间点它的这个持续性的这个测序的结果给它拿出来去故意的创造一些数据去喂给 AI 虚拟细胞来去学习。就是目前
0: 现在我们其实就传统的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个研究方法当中，我们其实没有那么的在意这个所谓的您提到的扰动数据。
1: 对，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数据还是静态的，那动态的数据从现在来讲就是我们从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需求来讲，动态的数据应该是一个比较迫切需要的好数据，我可以这么去理解吧。
0: 哎，在您看来，就是获得这样的这个数据，就是难不难呢？因为这样子感觉的话，这个缺口其实非常大的。
1: 首先这个工作量很大，就是为什么静态的数据它的难度会比较小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此前这个十几年的这个科学研究里面，我们全世界很多的团队做了很多这样的静态的这个测序，所以说这个测序来讲，就是我们之前可能没有说测序是为了去做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拟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一个目的，但是我们在完成我们其他的科研任务的时候，在不经意之中为我们做 AI 虚拟细胞去提供了这个成千上万的或者是数亿级的这样的数据。但是现在如果我们要特意的去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那这个其实从不管是工作量来讲还是从它的这个成本来讲，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之前大家都分摊的，可能我达到了我的目的，然后我就做了这个事儿，然后我们现在去拿那个数据其实也不太需要有太多的成本，因为只要把那个数据库拿出来就可以。但是现在我们要为某一个活动去专门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个成本其实还是蛮高的。
0: 哎，您这样说让我想到了几十年前的那个浩浩荡荡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是不是说可能现在的这个生命科学界，这个是一个可能要全球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就是可能是需要首先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大家如果真的看到了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的一个未来的话，那可能就是需要有大量的这个团队要专门抽出精力甚至是经费 去

0: 积累这样子的所谓的扰动数据。
1: 就是如果我们要把细胞里面每一个生命活动都搞得非常清楚的话，我觉得分工合作应该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啊，因为你光靠某一个实验室，或者说光靠某一个团队，是我觉得是没有这样的这个就是这样的，不管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去单独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的。
0: 对，而且现阶段就是以我对于生命科学的一些实验方法的这种认知，它也不具备，就是我搞一堆机器人就在那没日没夜的去做，其实还做不了。
1: 是的，
0: 这个的话确实就是可能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限制这个技术它什么时候能够迎来这种关键突破的啊，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瓶颈的这个点了啊。
1: 对的，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它如果要有一个值得突破。就这些扰动性的数据啊，包括这个后边的这个验证，其实还是很关键的，也是我觉得在未来我们可能需要集体去攻关的这么一个方向。
0: 就如果说我只是单纯的去观察很多细胞，然后不去扰动它，对吧？不去操作它，其实这个倒也可以想象，就真的是很难怎么说呢？去掌握有用的所谓的这种因果关系，这个其实也是需要去现实世界当中去验证的，对吧？因为我们其实是希望让这个虚拟细胞它能够去预测现实当中的这个结果，那么它必须要知道大量的现实世界的这个因和果之间的这个关系。
1: 对的，
0: 然后好像我看到就是说现在这个怎么说呢？生命科学领域也出现了就是类似虚拟细胞挑战赛这样子的这个评测思路，就是说给模型一个起始细胞状态和一个比如说基因层面的这种扰动，然后看看它能不能预测真实实验当中的这个细胞会怎么变，就有点这个细胞版图灵测试的意思，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李老师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种测试的思路？
1: 这个测试其实是我觉得是在大模型训练里面必须要进行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怎么去评判我们所做出来的这个技术或者这个成果，它的确是能够去解决我们现实中的一些问题的啊，就比如说我们的新药研发，那我怎么知道你预测的这个结果是准确的？那我们就需要在我们一些已知的一些生物学的这个行为里面去给它验证一下，比如说我给它加一个药，然后我在实验室里面。发现它能够把这个细胞给杀死，那我在虚拟细胞预测的时候，它的结果跟我们实际的结果是不是准确的啊？如果准确的，那它有多少的误差？那么它如果有误差，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把这个误差再反馈给我们的这个系统，然后让它自己去进行一个校准？通过这一个我们讲叫测试，然后误差，然后校准这么一个闭环，可以让我们的 AI 虚拟细胞它对于现实预测的这个结果会变得越来越准确。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通过一个闭环的预测校准，让我们的这个系统变得更加的聪明，然后跟我们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预测的结果变得更加的精准。
0: 对，而且就是说，就是起码在这样子的一个测试思路当中，就是我们的这个变量还是比较好控制的。对吧？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确实是可以，就是这个去逐渐的调教啊，这个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模型，让它变得更加的这个聪明啊。还是，您说，
1: 我其实是想，它其实您用的"调教"这个词，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做出一个系统，然后，就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出厂得有一个指控，那么指控怎么去证明它是可以用的，就是有点类似于我们有这么一个图灵测试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对，那其实从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训练本身，就是本身它其实也是需要一个所谓的这种奖赏的机制嘛，对吧？就它预测的这个越准确，它的这个得分就越高，那么大模型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也是倾向于会往这个更接近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去跑。这样想一想好像这条路还是比较可行的啊，就有点走得通的感觉。另外就是现在其实对于 AI 的态度啊还是两派啊，一派呢是觉得这个 AI 可能还是有很多的领域是做不了的，但是另外一派呢就觉得 AI 现在简直神了啊，你想前几年下围棋那时候惊艳过世界，那后面你想这个预测蛋白结构，这也是巨大突破，对吧？就是它直接把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蛋白质这整个这个结构的这个认识是这个提升了几个数量级。那么从这个角度相比啊，就是说我们再上升一个层次，就是到细胞的话，您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难度会提高多少？就或者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在说，就是预测一个细胞的这个反应那么的难？因为就是说，从这个尺度上来说，其实蛋白质和细胞之间，它还是有非常巨大的鸿沟嘛。
1: 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鸿沟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拿那个蛋白质结构和我们虚拟细胞来对比。就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呢，我们从本质上讲，它还是一个静态的。什么叫静态的呢？就是蛋白质结构是有标准答案的。就那个蛋白质它是什么结构，我们是可以通过实验去把它给测出来的啊，比如通过我们的冷冻电镜等等，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标准的答案。然后蛋白质的这个

0: 分子它的氨基酸的组成啊，我们也是有标准答案的。我们唯一的一个难点就是，我们需要在它的这个分子结构与它的这个空间构象之间建立一个联系。那我们有了 A， 有了 B， 我们只需要把 A 和 B 对应起来，这个难度其实是相对比较小的。那细胞难在哪儿呢？就是它是一个动态的，它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它每时每刻的状态都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讲预测细胞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功能啊，比预测蛋白质它其实不光是一个数量上的一个改变，它其实是我们讲是一个指数级的一个改变，就是它在同一时刻它不存在一个显著的标准答案啊，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它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怎么去预测？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它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就怎么说呢，其实蛋白质结构这一块它可能更多的还是就受到了比较微观层面的一些这种物理法则的这个影响。只是说因为蛋白质的这个类型足够的多，太复杂，就是之前可能以传统的这种方式我们不可能有这么这个高的一个这种效率的提升，那么 AI 它可以做到。但是生命这一块的话确实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真的掌握了我非常多详细的个人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数据，包括我可能整个这个历史上所有的聊天记录啊等等，你其实也很难预测我在明天到底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行为，就有点类似于这样子，就是因为生命本身它是一个动态的，细胞它就是生命。
0: 是的，因为它动态的过程嘛，就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就是刚才我们讲过图灵测试，就是我们还需要通过我们预测的结果进行一些动态的纠偏，然后这个预测不停的纠偏才能让我们的模型更加精准。
1: 那就是这可能再深入一点啊，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在于，就是因为您前面提到了，就是它这样大量的这种动态和不确定性，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它的随机性很大，然后它可能还有很多这种噪声啊等等这个影响。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是要用 AI 去虚拟细胞的话，我们是需要预测每一个细胞它会怎么走，还是说我们其实只需要去预测比如说一群细胞它总体上会往哪个方向去变就可以了？
0: 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就有点前瞻性的，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今天在聊啊，其实我感觉啊，它是目前来讲其实可能还不一定会有标准答案。就是我的理解，就是预测单个细胞和预测我们整个细胞群的这个命运，这两个事情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有点这个割裂的，有点冲突的，但实际上这个事情它是不冲突的。为什么不冲突呢？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是我们在经济学领域其实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每个个体只要让我们自己的这个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其实就在某种层面上促进了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经济力的最大化。其实我觉得在细胞层面有点也去适用，就是我们把一个细胞模拟好了，然后那我们比如说把一群细胞给它放在一块儿，我们只要能把细胞之间他们通过什么样的联系这个事情给它理清楚了，剩下的事情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交给细胞，因为他们之间可以自己去互动，然后自己去合作，然后整个细胞群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去走，其实他们自己会去演化出一个细胞群最后的一个命运。我们总想着说我们要给他一个指令，告诉他你这个细胞群最后是什么样子的，给他定什么规则，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给他定规则，他细胞自己会去模拟。就比如说我们把我们人类其实从古代进化到现在，我们有很多职业分工啊，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说从上帝的角度去预设一下有医生然后有这个工人等等等等，但我们自然会演化出
1: 生命也好社会也罢，它总会找到自己的方向。
0: 对，就是我们想，我们只要把单个的细胞给它去虚拟好，然后把它们放到一块，把规则给它讲清楚，然后细胞群自然会把它们整个群体的命运然后群体的分工去给我们一个清晰的解释。
1: 所以关键还是就是要先预测单个细胞，然后后面集群了，在您看来反而可能就方便一点。
0: 对，我觉得就是最底层的逻辑还是我们要把单个细胞的功能给它模拟的比较精准，然后剩下的事情就是集成的事情，我觉得相对来讲就是我们可能要干预的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啊，我们可能总希望我们能把控很多方向很多事情，但其实来讲细胞它有自己的出口啊。当然这里我讲的是我的理解啊，就是目前可能还没有人专门去给这个领域去做一些很前瞻的解读啊，因为这个细胞比较新的嘛。
1: 对对，是的。回到您自己的这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因为您是研究肿瘤的嘛，就我相信您肯定是很熟悉这个所谓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因为我之前看肿瘤科普的时候也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肿瘤细胞它不是一个整齐的军队，而是一群各怀鬼胎的叛军。就您觉得就是 AI 虚拟细胞这种技术，它在我们肿瘤研究当中，它的这个挑战是不是就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
0: 这个问题啊，我最近还真的在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就这个问题跟刚才跟我提的那个问题有点像，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肿瘤细胞和整个肿瘤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我们讲肿瘤是有很多这个肿瘤细胞构成的，然后之所以它抑制性比较强，就是因为肿瘤细胞的基因组是不稳定的，然后它虽然刚开始来源于同一个细胞，

0: 的，就是模仿肿瘤自然发生的一个过程。我可能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让它，我们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的这个虚拟细胞，然后让这个虚拟细胞不停的分裂。那它分裂的过程之中，它自然会模仿肿瘤细胞的变异，然后自然而然的也会模仿出肿瘤细胞的抑制性。我觉得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1: 就
0: 但我的
1: 只
0: 理
1: 要
0: 解是这样
1: 我
0: 的。
1: 一把，就是说现实世界当中这个肿瘤细胞它接下来会怎么走向的这个东西和虚拟世界当中的这个进行对齐，然后它逐渐其实就大概会知道，就是多个肿瘤细胞它这个不断变大以后，它到底会往什么方向去走。
0: 对，其实我们只要把这个生命的自然的过程告诉他就可以了。而且我相信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既然是我们真实细胞的一个数字分身嘛，那它的功能其实跟我们现实里面的细胞的功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说，它模仿了我们真实世界里面发生的这个过程之后，它自然会进化出与我们真实世界里面的这个生命体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肿瘤，它比较类似的一些规律啊，肯定都是通用的。所以说我们讲，在真实世界里面研究抑制性是最大的挑战，但是其实我们在虚拟世界里面，这个抑制性我们应该不需要给它去加一些特定的规则啊，只需要把最底层的规则告诉它就可以了。
1: 就真实世界，我们之所以关注抑制性，这个其实是受到了我们真实世界的这个科研方法的这个局限性，是吧？
0: 但其实你像我们在研究肿瘤的时候，那个抑制性其实也不是我们人类去告诉它的，就是癌症自己它会进化出抑制性，我们只是发现了它的抑制性。啊，其实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慢慢的会发现它自己就会进化出那个虚拟的这个抑制性啊，但是这个虚拟的抑制性是我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啊，现在还没有这个实际上还没有这个概
1: 对。
0: 念。
1: 先等有一个真正好用的单个的再说，是吧？我们再看
0: 是
1: 它
0: 的，
1: 的发展。是的，哎，那如果说我们先这个跳到这个理想当中的未来啊，如果就是在未来的实验室当中真的形成了您最开始就预言的那种，就比如说 AI 先预测，然后呢，我们甚至啊机器人在做实验，然后这个数据呢再回流啊，可以训练 AI 这样子的一个闭环，那您觉得就是在那种环境下，整个科研人员的这个工作方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这个科学家到底是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个前景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科研来讲，为什么现在科研难做呢？就是我们既要去提出我们的设想，然后还要去根据我们的设想去设计一些这个实验，而且呢，我们还要通过人工去把这些实验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复现出来。整个周期其实是很长的，而且也很繁琐啊。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个我们可以通过 AI 进行预测，然后通过机器人来给我们做实验的话，那我们作为科研人员来讲，就是我们，可以把大量的时间去花在这个对我们生命现象的一些思考，然后提出一些，生命现象的这个假说啊，或者设计一些整体的这个科研的思路，去怎么验证我这个假说。其实我们可以把精力放在这儿，然后我们把剩下的事情就交给 AI，交给机器人来帮我们去做一些我们现实中的一些这个我们之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进行的一些实验就可以了。就是我讲，它可能会让我们的科学家从要做很多事情，然后变成一个偏重于我们去提出一些这个科学本质规律的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可能会变成一个这样的角色。
1: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倒不是说要取代科学家，是因为我相信，就是现实世界当中的科学家，他有非常多的奇思妙想，有非常多好奇的问题。但是现实世界做实验是很残酷的，你要受制于实验条件、你的人员配置，甚至是你的经费等等等，它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限制了你去探索一个个为什么。但是如果说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先在虚拟的环境当中先跑一遍，或者说它能够通过这样子的这个自动化极大的提高效率，那很多东西你其实就可以先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基于在这个里面跑出来的结果，再到现实世界当中去验证，那其实它可能带来的这个整个科研的范式的这个改变都会变得很大。
0: 是的，就是我们讲，它其实是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科研人员的试错成本啊。就是之前我们如果一个课题错了，那我们可能浪费的是我们几年的时间。但是现在我们能够过这个通过计算的方式，然后通过一些这个自动化的方式，我们可能这个试错的成本就变成了几个月啊，甚至是几天啊。这个成本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可以接受的。但几年的话，其实是有点不能接受的啊，因为人生也没有几个几年嘛。
1: 对，确实是啊。

用年年积余的从容，化解瞬时决策的匆匆，用有价值的声音，繁荣每一刻，蓄力的光阴。第一财经广播，带你穿越逆境，抵达繁星。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汇聚海量资讯，把握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8: 你进入到一个这个有高校、有行业协会、有传统的媒资